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回到旧约的生命记，要说这卷书的特别之处，应是其核心内容的重复性叙述。因为重要才需要重复，而生命记的重复无论对当时还是对今日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站在40年旷野漂流的末尾，即将卸任也即将离世的一代领袖摩西，他面对新生代的讲话，开篇不是展望美好愿景，反而是严厉的提醒与警告。对即将结束旷野磨难，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开启新生活的新一代来说，他们深知自己的父辈倒闭旷野的原因，不是因为环境太恶劣，而是对上帝的轻忽与不信。那些像瘟疫一样蔓延的不信，导致整整一代人都不能到达应许之地的悲剧，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岂不是历史之鉴吗？若听见福音，却一再的推迟、质疑、讥诮、拒绝，岂不是让自己与永生之主隔绝，锁定永死的定命？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5节，就讲述了耶稣三问彼得爱主之心的故事。耶稣在岸上呢，为彼得带来一个深刻的经历，让他不再因为自己曾经否认主耶稣而耿耿于怀。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也三次问彼得是否真心爱他。彼得表示自己确实是真心爱主的，那么耶稣呢，就让彼得来去牧养他的羊。我亲爱的朋友，你说自己爱耶稣是一回事，但是是否愿意侍奉主才是对你真正的检验。彼得他悔改了，那么耶稣在此呢，叫他把自己的生命来交付给主。从此以后，彼得他的生命就起了重大改变了，他由一个冲动鲁莽的渔夫就变为稳重谨慎的传道人了。那么现在呢，他的罪得饶恕了，也完全明白耶稣所讲的有关主死亡与复活的这个救赎意义了。好，耶稣三次问彼得是否真心爱他，耶稣不会满足于不假思索而又肤浅的回答，他直接指出问题的症结。彼得面对基督时要处理自己的真感情和内在动机。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耶稣问你，你真的爱我吗？那么你会如何回答呢？在这段经文里头，主耶稣预言彼得将会因他的名而殉道。人们传说彼得后来为信仰呢，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像主耶稣那样的来死。即使彼得将来会有这样的下场，但是耶稣仍叫彼得去跟随他。我们对将来呢会有焦虑和恐惧，但是如果我们肯定神掌管一切，那么就可以蛮有信心的

诉我们说，约翰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那么多年以后呢，他就回到了以弗所。那个时候约翰已经年纪老迈了，在主后的一世纪末他就死在了以弗所。好，约翰他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就是叫人知道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作者清楚而有条理地列举了证据，证明耶稣的宣称。在法庭上，控辩双方提出所有证据以后呢，听审的人必须做出抉择。那么同样，读完了整卷的约翰福音书的人也必须做出抉择，你是否接受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我亲爱的朋友，你就是陪审员，证据已经呈现在你面前了，你必须要做出决定。箴言九章十节经文记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读完了约翰福音，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吧，这是你所做出的最明智的抉择。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翰福音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游览历程之后，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申命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旧约圣经申命记的研读和查考了。面对眼前的这一群以色列的新生代，摩西就回顾了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旅程，他就详细解释了当时发生的事。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几乎全都死了，摩西他就嘱咐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要他们预备好身心灵，务必要进到神所应许之地。摩西就叙述他们前辈的经验，让年轻的一代呢能够从中来吸取教训，得到益处，不至于重蹈上一代悖逆神的覆辙。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服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席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好，以色列众人指的就是将要征服迦南的以色列的新生代。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4章29到35节经文的记载，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之外，出埃及后的第二年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有牧师见证说，我曾经站在尼泊山上，远远的可以望见耶路撒冷，那里一点儿也不像应许之地，看起来像是一片废墟。这告诉我们，好几个世纪之后，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一些事。当年摩西看着这片土地，他看到的是一片青翠的美好之地，今天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片沙漠了。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西乃山是在何烈山里面，从何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呢有大概是11天的路程。加迪斯巴尼亚是进到应许之地的入口，只要11天就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了，但是这一段路程以色列人却足足走了38年之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顺服神，他们的前进变成了漂流，他们仿佛成为在沙漠中的无业游民和流浪儿。因为他们属灵成长得很慢，所以在漫无边际令人惶恐的旷野中，他们就漂流了38年。今天呢，我们也是领悟缓慢的人，我们是一群不听属灵老师的教导，而且属灵智商很低下的学生，好像要等候神把学校给烧了，我们才肯迷途知返一样。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

0: 当旷野漂流的日子接近尾声的时候，摩西第一次向以色列的新生代就去说话了。当初是用口述，那么后来呢，才把他的话给记录下来。有些批评家就挑这件事的毛病，他们说摩西的年代呀，没有书写的工具。当然，现在呢已经证实，早在摩西之前就已经有文字记录了。摩西他是这篇演讲的主讲人，但是他说得很清楚，内容是从神而来的。摩西回顾了以色列出埃及后的历史，详细总结了他们漂流的经验教训，这其中也提到他自己所犯的大错。好，申命记的1章9到13节经文记载，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领袖。好，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有这一段记录，摩西感到被激怒了，因为担子太重了，以至于让他产生莫名的挫败感了。他认为是他独自一个人背负管理以色列的重担。神许可他任命一些长老，于是呢，就成立了一个70个人的委员会了。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后来就变成工会了。工会呢，就是后来谋害耶稣的机构。充满挫折感的摩西看不到是神在背负着管理以色列的重担。摩西他是神所挑选的领袖，他并不需要人为的委员会的。摩西在这里呢，就提到他所犯的大错。你看，很少人愿意提到自己的错误，但是摩西他做到了。长老委员会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其实并不好，而且麻烦更大。教会呢，也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我认为最糟糕的就是长执会不支持牧师。在冲突发生时，不是长执会同工的离开，就是牧师辞职不干。如果牧师忠心地传讲神的道，长执会有责任要支持牧师。可是不幸的是，长执会总是为一些事情和牧师意见不合，互不相容，一支教会呢就分崩离析，举步维艰了。那么你想知道摩西是怎么样评估以色列民所走的这个旷野路吗？好，申命记的1章19节就记载摩西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好，我相信摩西的话，因为摩西他是当事人。这个旷野呢又大又可怕，以色列民走得很辛苦。好，摩西记载的第二个错误是在加迪斯巴尼亚所做的决定，这是百姓的错。你看，问题又来了，还是成立委员会之后出现的麻烦。好，申命记的1章20到2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望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好，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摩西要选派一个小组去窥探这地。可是神已经说过了， 他所赐给选民的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当然，这块地上呢有大巨人，但是神说过会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这些以色列民要一个小组，摩西要一个小组，那么结果呢？他们又回到可怕的旷野了。你看，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不信神的话的。神说那是一块美地，探子窥探之后呢，也同意那的确是一块美地，但是他们说那里有大巨人呐。神说他会解决这些巨人的，因为神会帮助以色列人的，但是选民就是不信神。今天基督徒会发现自己有时呢也要面对生命中的巨人。身为神的儿女，你会发现你处在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当你只是一个侏儒时，你知道要去面对巨人太困难，而且还很危险。那么神同样应允我们，他会赐予我们足够的力量来去应对巨人的问题的。能够明白这一点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真正的问题呢，不是在于外在的环境如何，而是在于内在的思想包袱太大。也就是说，我们心里边不信，那么这个才是问题所在的。摩西他借着这段历史就教导以色列新生代和今天的我们，信与不信就是生跟死的抉择。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现在呢，摩西他很清楚地对选民重申神的话。当年来到加迪斯巴尼亚的人因为不信神，他们那一代人呢都必死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可以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好，申命记的1章34到3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好，加勒、约书亚和其他的人不同，他们是信靠神的探子，他们所带回来的是正面而且真实的报告。那么事实上，加勒他是紧紧地抓住他所要的地。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加勒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来来回回地走在那地上，认定要那个大巨人所住的山头，他说这就是我要的。神把这块土地呢就赐给他为产业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已为人父母还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呢？你想向神索要什么呢？如果你以为啊自己可以坐着不动就能够得到你所想要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有很多人以为他们只要是坐着不动啊，一直祷告就可以了。我当然认同祷告以及跟主亲近的重要性，但是你也必须走出去去争取啊。你知道吗？神说神会给加勒他脚掌所踏的地。我们有很多人得不到神的祝福，因为花太多时间坐着不动了。如果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就不应该这样的，要起来行动的。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经文都是告诉基督徒要行动，几乎没有经文教我们是坐着不动。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那么约书亚呢，后来他就成为摩西的接班人了。为什么神拣选他呢？因为他有经验，他是忠心跟随神的人。约书亚和加勒带回正面的报告，因为他们信神。你看，信心是最基本的，他们就信神，他们就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不动还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就表示你不信。 所以你必须跨出信神的第一步。好，申命记的一章三十九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好，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不可忽略的事。首先，可以负责任的年龄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进到应许之地的人中，有一些人在加迪斯巴尼亚时还是青少年。根据民数记的十四章二十九节经文的记载，神把年龄呢定在二十岁，所有二十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了，但是当时的小孩子却都存留下来了。当年长的人拒绝进到应许之地时，神并没有要求未成年的人也负起责任。神应许他们的子孙可以进到应许之地。那么上一代的选民说了，他们不想要进到应许之地，那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小孩的安全。你看，他们只想到孩子。神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其实是在羞辱神。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神不会眷顾他们的孩子的。但是事实上，神对他们说，我会眷顾你们的孩子。你们担心会遇到危险的小孩子呀，必能够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来到应许之地的边境了，这一群以色列的新生代准备要进到迦南美地了。好，申命记的一章四十一节记载，摩西说，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以色列民在加迪斯巴尼亚拒绝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就面临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了。如果他们回头，就要面对旷野。摩西说，这是又大又可怕的旷野。他们知道犯罪了，如果一回头，就要回到旷野生活，所以呢，他们决定要进到应许之地了。好，申命记的一章四十二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这种征战呢是不必要的，因为以色列民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现在他们愿意征战，不是因为他们信神，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了。你看，他们的动机是惧怕，而不是信心。他们因为恐惧而征战，而不是相信神的。好，申命记的一章四十三到四十六节记载，摩西说，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何日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好，我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信心。如果当时以色列民信神而去，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现在呢，他们是擅自去了，结果是不同的。我相信信心和擅自之间是大不相同的。有一个朋友李某，他曾经对我说，我信神，我相信神会祝福我的事业。我开始投资的时候呢，相信神会祝福我，结果我破产了。这是对神有信心还是擅自的行为呢？李某听他的同事刘某说过，神是我们的合伙人。刘某事业成功，他说，当他把神当作自己的合伙人之后，神就祝福他，让他事业呢一帆风顺。我相信神可能是这样带领这个人的。可是我的朋友李某心想，如果神使我成功的话，我就让神做我的合伙人。其实神并没有带领李某， 你看，信心和擅自的行为是有区别的。擅自，它的意思就是无理、妄自尊大。上山地去，与第26节的不肯上去相对比，但其共同之处呢，就是违背神的话语，离开约柜和摩西，按己意来去行事。结果呢，这些举动反而是招来了更大的不幸了。那么这就明确地教导今天的圣徒，唯有遵行神话语才是得胜生活的秘诀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生命记》的第二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其实不幸的本质不是缺乏证据，而是拒绝相信证据。古代以色列人亲眼目睹了出埃及、过红海、天降玛拿、磐石出水等等大神迹，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不信神。而今日许多的不信者也是如此，他们并非没有看见创造与恩典的见证，而是宁可相信传统、习俗、理性和感觉，也不肯相信那位透过宇宙万物就明明可知的神。人心的刚硬为自己招来的损失难以估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每天15分钟的空中相会，能带给你好心情，也鼓励你更有力量去面对生活中各种的难题。今天我们来到奇妙的果园，园子里长满了许多的果树，每棵树上都结满了大大小小的果子，每个果子啊都有一个奇妙的故事要告诉小朋友哦。现在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奇妙的果园。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果园里的面包树坚实高大，叶子茂密，结实累累，果实掉落满地，却连只松鼠、麻雀也不赏光，一定是吃撑了，回窝休息去了。可是望远镜姐姐却发现，在维也纳的森林里有两个姐弟正在一棵大树下哭得很伤心。现在我们就请望远镜姐姐赶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嗨，小朋友，我是望远镜姐姐哦。我现在啊，就在现场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吧。因为弟弟看到爸爸妈妈愁苦着脸，于是他就对姐姐眨着眼说：姐姐，我们到树林里去听鸟叫好不好？姐姐并不知道弟弟在打什么主意，只好说：好吧。于是他们两个人就手牵着手，一步一步地往树丛里去了。他们来到了一大片漂亮的草地，弟弟指着一棵大树说：姐姐，我们到那棵大树那边去吧，那边又安静又阴凉，我们可以在那儿祷告。当他们在树下坐好了，姐姐就问弟弟说：我们为什么事情来祷告呢？这时候弟弟想起了爸爸的困难和自己肚子咕噜咕噜地叫着，眼泪就扑噜扑噜地掉了下来。他对姐姐说：姐姐，难道你没有看到妈妈伤心的样子，还有爸爸难过的脸吗？你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买食物给我们吃，而我们的果树又长不出水果来，我们应该为食物祷告啊。可是，姐姐对弟弟说：你以为祷告了，真的就会有面包掉下来吗？弟弟肯定地点点头。于是，他们俩就手牵手，一起跪下来，把头低下来，闭上眼睛，用小孩子很简单的话说：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的爸爸能够得到食物，好让我们一家人都能够吃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阿们。祷告完了，姐姐就问弟弟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帮爸爸妈妈的忙呢？当然能够啊，我以后啊要在很多的人面前弹奏钢琴，那样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钱，这样子就可以让爸爸妈妈住漂亮的房子，我们也可以有好多的好多的食物可以吃了。这时候忽然呢，从树林里发出一阵大笑声，把他们两个给吓了一大跳。哎呦，害得我也差点把望远镜给掉在地上了。谁呀？是谁呀？他们急忙地跑过去看，原来是一位穿着很高贵的先生。姐姐有点生气地说：你笑什么？你以为我们是呆子吗？我告诉你，我弟弟一定会成为一个大音乐家的，而且啊，他会赚很多的钱，那个时候我们家就不会再是穷人了。那位先生笑着说：要是你弟弟很努力学的话，他当然会成为一位音乐家，不过那可能要等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姐姐很不服气地说：我告诉你，我弟弟啊，现在才6岁半，可是他已经会弹很多自己做的曲子了。于是弟弟就邀请那位先生今天晚上到他们家去，因为他想要弹琴给这位先生听。

果然啊，那天下午有一个穿得好像卫兵衣服的人，带着一篮很丰盛的食物来送给他们，并且对他们说，你们在树林里遇见的那位先生说，今天晚上要来看你们，再见。哇，篮子里面的食物真是丰富耶，有新鲜的水果，也有烧得香喷喷的肉，还有烤得好金黄金黄的面包哦。不止看着他们直咽口水，连我也好希望可以吃到一口呢。在爸爸带领着大家做了感谢的祷告以后，他们大伙儿就开心地享受起这一餐丰盛美味了。唉，望远镜姐姐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吃得好开心好满足的样子，真是羡慕死我了。不久啊，那位先生果然来了，而且他还带着一些客人来呢。当爸爸一看到那位先生，可把他给吓了一大跳。小朋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原来啊，那位先生正是他们国家的国王耶。等客人们都坐好了，弟弟很有礼貌地向客人们鞠了一个躬，然后优雅地走到钢琴的面前坐了下来，用他那双巧手在钢琴键上飞快地跳舞起来。哇塞，真的很像天使般的音乐。小朋友，这美妙的音乐还是他自己做的耶，真是太美了，太美了。国王听了，不断地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妙的音乐。大家都跟着国王拍起手来。之后，国王送给弟弟好多钱哦，而且啊，还邀请他常常到王宫里去弹琴给国王、王后和好多的贵宾们听哦。不久啊，全国都知道奥地利国出了一位伟大的音乐神童，而且啊，这位伟大的音乐神童莫扎特长大以后也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哦。小朋友，我们的天父啊，是一位喜欢帮助人的上帝，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他就会很乐意的帮助我们哦。你要不要也来试试看呢？我们的天父啊，他是一位喜欢小朋友的上帝，他最喜欢小朋友来到他的面前祷告了。如果下次你再遇到什么困难，你也可以用祷告来告诉他哦。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哦。好了，望远镜姐姐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我现在要坐时光飞行船回到现在去咯。拜拜。

小朋友，记不记得主导文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看，耶稣也很注重每天三餐对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到他面前为生活所需来祷告。事实上，我们所享用的一切资源都是天父上帝的恩典。但是在今天，我们生活得太富裕了，以至于忘记了饮食也是天父上帝的恩典，所以把每天吃喝饱足看为理所当然，似乎忘了还有很多闹饥荒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忍受着饥饿，并且处于粮食不足的困境中，甚至啊，每天因为营养不良而倒闭死亡的人口正逐渐增加当中。也因此，耶稣在教导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祷告词就是告诉我们，属上帝的人应该为世界上一切属他的儿女祷告，求上帝使他们今天有食物吃，不止自己吃饱了，同时还和缺乏的人分享自己有多余的。这样做就等于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实践了爱神爱人的精神了。另外，耶稣也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我们只注重身体的需要，却忽略了心灵的喂养，以致长期缺乏高贵、伟大、有价值的品格熏陶，很快的，我们可能就沦落到和野兽一样的残暴野蛮了。而耶稣说，自己就是从天降下来生命的粮。人如果吃这粮食，就必定不饿，也永远不渴。小朋友，你希望能够得到耶稣这个生命的粮吗？现在就邀请耶稣住进你的心中，让他来改变你的生命。当你天天和耶稣在一起，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耶稣喜欢的，你也喜欢；耶稣讨厌的，你也会讨厌。这就是为什么有句俗话说，吃什么就像什么的道理，因为我们的心灵吃的是上帝从天上赐下的灵粮，自然我们就有上帝的样式。所以小朋友，当你祷告时，要记得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s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 是千回百转也罢， 在人生长河中， 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 想一想， 让你能够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 您好， 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耶利米弟兄， 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次我要和你思想约瑟的父亲雅各的事迹。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28到35章。由于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将分为三个节目来谈。好，这篇讲章包括两个要点。 第一，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第二，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的教导。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越是认识雅各，我们就越会发现雅各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地方。但另一方面，雅各个性上有很多坏的一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个星期我一直在想，如果说旧约中有任何人物是现代 大男人的典型代表，那肯定就是雅各了。如果雅各是真实的人，那他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世人眼中标准男人的条件。他的身体很强壮，有人说上帝与雅各摔跤，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使他的大腿窝扭了。这是因为雅各的强项之一正是他的体格强壮的人。 他不仅体格强壮，也有很强的意志力。他很有野心，认为没什么事是自己办不到的。他很精明、灵巧、机智，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玩弄手段和诡计。即便自己必须踩在别人的肩膀才能往上爬，他也要爬到最高处。 他就像是现代的行政人员，为了成功，不惜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最后终于成功爬上管理层的位置。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成功对他来说就是一切，不管用的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雅各都要成功。实际上，如果你了解雅各的背景，那你就会发现他的背景是非同寻常的。 这是因为在他出生之前，上帝已经预言他会成功。在雅各来到这世上之前，上帝就预言，假如雅各信靠上帝，那他一定会成功。这个预言记载在创世纪25章20到28节。创世纪25章20到28节说，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 皮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或义，我为什么如此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 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 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 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我们尤其可以从记载雅各立愿轨迹的创世纪最初几章里看见这个预言的有趣之处。这个预言的有趣之处在于，雅各想方设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获得上帝应许要给他的事物，但其实只要他耐心等待，这一切最终仍然会是他的。探讨雅各的一生，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雅各的内心深处诚心地渴慕着属灵的事。虽然他一次又一次地毁掉这种渴慕，但这种渴慕却一直存在。尽管雅各对属灵的价值有着正确无误的认知，但他却往往借助世俗的手段来获得这种价值。坎贝尔·摩尔根在他其中一部著作中写道，雅各的信心使他渴慕上帝的祝福，而他的恐惧却促使他透过诡计来得到这个祝福。信心使他渴慕长子继承权，出于上帝的安排，这继承权本来就是他的，但他却因为恐惧而透过卑劣而诡诈的方式来得到这继承权。这么形容雅各再正确不过，上帝已经对他说，这就是我要为你们行的事。雅各呢，这就是我对你的应许。雅各等了又等，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创世纪最初几章中的雅各年纪实际上比人们所认为的要老，当时雅各应该是40-50岁，对于一个活到130-150岁之间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人到中年了。雅各等到40-50岁，上帝还没有实现他的应许。他观察了一下，以扫并没有服侍他这个弟弟，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自己想办法。如果上帝应许这一点，那这一点肯定会是我的。但这一切怎么还不发生呢？如果上帝不这么做，那可能是上帝需要我的帮助，因此他动手促使上帝的旨意在他的生命里成就。雅各为了让上帝的旨意在他生命中成就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诡计来获得以扫的长子继承权。一位名叫摩尔的人写过，雅各和以扫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完全是个悲剧。他们其中一方卑鄙地利用另一方的饥饿来得到长子继承权，一方则如此轻视他本应好好珍惜的东西。摩尔说，看看这一家四口，父亲、母亲和两兄弟，这个家庭可以成就什么大事呢？答案是不，这个互相操纵的一家人根本无法成就大事，除非上帝介入并掌管他们。我们知道雅各根本不需要偷取以扫的祝福，因为上帝应许过雅各，他无论如何都会得到这份祝福。然后雅各却自己动手偷取这个祝福。我记录了雅各因为这么做而造成的四个后果。让我告诉你，雅各自己动手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行上帝旨意所导致的四个后果。首先，以扫得到他应得的下场。雅各的父亲以撒身体衰弱，我们已经读过，以撒爱以扫，因为以扫为他打猎野味并且喂饱他。以撒的下场正正是他应得的，他出于错误的理由祝福了雅各，出于错误的理由爱以扫，因此当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以扫只能自食其果。而以扫的下场也是他自找的，为了填饱肚子而愿意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不管他有多么饥饿，他都是做事不经脑子的人。那雅各呢？ 由于雅各不愿意等待上帝的时间和计划，因此他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在外40年无法回来。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利百加。圣经说，雅各的母亲利百加更爱雅各，而不那么爱以扫。雅各是利百加最疼爱的儿子，利百加和雅各联手耍手段，让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时间来到之前，在雅各的生命里发生。雅各因此必须离开家，而利百加在他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这两个儿子。想取代上帝的手自己动工，不愿意等待上帝行他的旨意，惩罚是何等的大。好了，首先我们来思想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雅各的一生中出现过四个关键时刻，而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这四个关键时刻发生在雅各为了取代上帝，让上帝的旨意早日成就而做了蠢事之后。你一定还记得雅各被迫离家是因为以扫要杀了他。雅各走过了720公里来到哈南，就是巴旦亚南找他的舅舅。他只有自己一个人，你应该想象得到，他就像隐士孤独地走过旷野。根据圣经记载，上帝要在这段时间得着他，上帝要在他孤单一人时经历上帝。现在我们看第一点，雅各仍然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创世纪28章，这是雅各在伯特利经历的关键时刻。创世纪28章第10到22节这样记载，雅各出了别斯巴，往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要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恐惧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

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的朋友雅各发生了什么事？他孤孤单单自己一个人，他偷了属于他哥哥的东西，独自走过旷野，他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得到上帝的启示。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许多讲论头顶着天的梯子的讲道，无论你想要借着这点带出什么信息，这点指的就是上帝向雅各启示，雅各能够与天上的上帝交通。上帝向雅各启示，如果要在地上成就大事，就必须与天上的上帝相交。看见这一点的雅各满心敬畏，他大声呼叫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雅各起了一个誓，后来他忘记了，但上帝却没有忘记。有意思的是，上帝启示出雅各是施诡计的人，之后雅各这个总是试图靠着自己力量来达成目的的人，发现自己得到上帝的启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上帝与自己签约。我听过许多讲道都在探讨雅各所起的事究竟对不对，我很肯定雅各所起的事不是出于上帝。我相信雅各看见上帝这非比寻常的启示之后，心里在想，这真的很特别，也许我可以利用上帝来帮助我达到目的，或许我可以让上帝成为实愿的上帝。因此他说，耶和华，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与我签约吧。这份合约不是很长，没有三四十或五十卷，而只有五点。耶和华，如果你同意这五点，愿意签署这份合约，那我就会告诉你我会为你做什么。耶和华，如果你愿意签署这份合约，那你就是幸运的，因为你将能拥有像我这么好的人。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我也很怕自己一生中做了很多次这类事。你想利用上帝帮助自己达到目的，曾经有人在教会教导做好管家的那个月份来问我说，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你认为上帝会为我成就那件事吗？雅各是第一个就做好管家这话题来与上帝讨价还价的人。他说，上帝啊，如果你做了这些和那些事，那我就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你。而上帝会说，雅各啊，不是你献给我，而是你欠我的，那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你不可以与上帝讨价还价。雅各是个计谋家。我的藏书中有一部藏书是路易·包勒牧师几年前所写的，这部著作论述的是雅各和他的儿子约瑟的一生。这部著作的名字是《计谋家与梦想家》，这两个人形成鲜明对比。雅各试图在上帝面前耍计谋，有趣的是，你往往可以检验这个誓言的价值，来观察启示的人有没有实现誓言。雅各因为上帝在伯特利向他显现而向上帝启示，他说，耶和华，我会服侍你，我会为你而活，我会为你而做这一切好事。你可以观察雅各，看看他有没有遵守这些承诺。让我告诉你，我读遍了创世纪，都无法在他接下来的20年里看到任何证据显示他还记得自己所起的事。雅各对上帝并不感兴趣，他完全只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关心的只是羊群、牛群和作物收成。这与我们这一代人关心股票、债券、更好的经济地位没有两样。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更方便利用上帝的方法，他一定会采取那方法。他还不想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因此，根据圣经记载，雅各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已经将他的伯特利的经历抛诸脑后。雅各完全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关心一切，除了上帝，他的羊群和牛群日益壮大，
而他在伯特利

0: 那段回忆却渐渐淡去。上帝已经面对面与他相见，但他却还没做好他应该做的事。因此，第二个关键时刻是时候来临了。接下来，第二点，我把雅各生命中的第二个关键时刻称为比鲁伊勒的关键时刻。上帝要雅各放下自己的意思。雅各如今已100岁，还是个年轻人。他与他舅舅拉班同住在那些年间，过得并不容易。上帝允许雅各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自己可恶的一面。这么多年来，大概长达40年之久，上帝让雅各亲眼看见一个像他的人有多丑陋。这是上帝在雅各时代所使用的方法，也是他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使用的方法。那些年，雅各骗别人，也被人骗。最后他决定离开哈兰回家，他要带走他的家人，他的羊群和牛群。他准备回家，他在回家的路上回去见他父亲。他从哈兰起行720公里之外的别斯巴去。但雅各在路上发生了一件事，在创世纪32:1-12，以下是当时所发生的事。经文说，雅各仍旧行路，上帝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上帝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涅，就是二军兵的意思。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奴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你一定明白雅各在回家之前为什么要先探一探口风。在第6节说，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引着你来。因此雅各这个计谋家马上开始想办法，以扫就快追上来。他心想，我们该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2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雅各祷告是因为他有麻烦，计谋家总是在有麻烦的时候祷告，对吧？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2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以上是创世纪32:7-12的记载。雅各在做什么？他竟然引述上帝40年前赐给他的应许。在这40年间，他恐怕完全没有想起过这个应许。但现在他大难临头，因此他说，耶和华啊，我要你记得你应许过我的事。接着第13节说，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圣经接下来说明他要送给以扫的东西，以及他如何将这一切交给他的仆人。雅各吩咐走在最前面的仆人说，你过去的时候拿着这个。雅各所做的就是将他的仆人分散，以便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大队随从。他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中的一小部分交给他的仆人，并且让他们分批去见以扫， 他这么做的理由很显而易见，令他的仆人看起来人数更多。如果他的仆人分批过去，看起来人数更多，那以扫一定很震撼。因此，他吩咐他的随从去让以扫觉得震撼。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暂时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谈雅各的一生，分享雅各与他哥哥以扫重聚的经过。这次的题目涵盖的内容较长，希望你能在下次留意收听，以免错过宝贵的教训。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爱是永远活着。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这一周啊，真儿跟胡康哥还有殷勤姐呢，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你们二位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来分享，就是你们觉得这过去45年对方带给你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你们在这个婚姻里面哈，这个是我现场提问的，就是这45年，你们看到这么多挑战之后，再回望神所赐给你们的这个配偶，你们觉得对方的身上哪一点是真的你们不断的献上感恩的，觉得哇，神真的是给了我世界最好、宇宙间最好的配偶，请殷勤姐先来。
2: 好的，我深深的感恩。我觉得我在胡康的身上看到的他那个 integrity 中文应该怎么翻？就是
0: 他的品格。
2: 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从一般的如果世界上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胡康不是一个很细腻、非常体贴那种典型。但是呢，他让我非常的敬佩他，而且他讲的话是言行一致，他敬畏神，他爱人是真心的，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面前，我觉得心中非常的有安全感。就是说，当他信神的时候，他就很专一的跟随主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感恩的地方。
0: 哇，好 sweet 啊！一个诚信的品格，我觉得这个是在神眼中看最为宝贵的，非常非常棒。那胡康哥呢？
1: 我真是常常不断的感恩啊，就是我能够娶到殷勤，她真的是人如其名啊，是非常的殷勤。努力，他的持续力、坚韧力啊，是超越常人的。带领4个孩子，照顾家庭，然后他又工作，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有参与服侍。那他只要是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之后啊，他就是坚持到底，而且他无怨无悔，能够为家庭的摆上，在照顾孩子上面啊，只是尽心竭力。很多地方我都疏忽到了，没有注意到的，他都是一个一个都能够 take care 的非常好，他也是非常喜乐的来做这些事情。那我是觉得说，我能够娶到像他这样的一个贤惠的妻子哈，真是神的恩典。他有许多的优点，是我们在5年约会期间我都没有注意到、没有发现的。那结完婚之后，给我非常多的惊喜。我觉得说，我是何能何德能够娶到他，我真的是很感恩。
0: 哇！我整个现在我的这个粮已经吃到饱了，我整个这个录音室是被爱都已经充满了。我相信，当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真的每一个人都会嘴角上扬，真的会深深的感受到他们二位溢于言表的对彼此的欣赏、爱和感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组成了一个美好婚姻的这一个本质，因为除非我们心里向神是不断地为对方献上感恩，而对方的生命也有不断地让我们值得倾慕的这些地方，才有可能让我们可以携手一生45年，仍然不减退半点的爱。甚至可以这么说，我相信我说完以后，两位可以作为补充，就是你们会深深地感受到说，哦，原来过去的这45年，不仅没有消磨你们的爱情，反而让你们越到晚年，你们的爱越浓烈、越完全、越深刻，甚至可以说你们仍然在更新。因为待会儿我们就会谈到你们现在所侍奉的家庭事工，在神学院所专修的家庭事工的硕士的这个课程等等。那可不可以说你们实际上在爱的道路上面从来没有停止过你们的脚步呢？
1: Yeah，我真的是觉得爱情在家庭里面是可以长久持续，而且不断的升温。那这个是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动工，而且引导带领我们，经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为他的优点、为他的长处而感恩，为他的一些可能有些缺点或是一些跟我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也是求神来调整我，让我能够看到怎么样成为彼此的互补。我们尤其是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都住在外州嘛， 我们两个人就是天天在一起相处，24/7就一直在一起。其实我们在职场上退休之后呢，那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侍，后来又在神学院一起进修，同进同出，觉得真的是很美好。我们有很多的话可以说，很多的事情可以交流，很多的想法可以彼此互相互换，而且可以彼此带导、彼此鼓励。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情啊，可以持续的成长。那这是让我们经历到主耶稣说的很丰盛的生命，在家庭里面哈，在夫妻的婚姻的关系当中，也可以体会得到。
0: 哇，好美，好美。英琴姐。
2: 我真是觉得，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真是越来越亲密。尤其现在呢，没有像以前一大早就要赶着上班，或者是年轻的时候要一起注意孩子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 enjoy and relax 啊。那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还会手拉着手一起谈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会彼此开玩笑，很有意思的开的我们两个笑得进入梦乡了。那甚至我们在一起上神学院的时候，胡康的时候还开了一个玩笑。后来我自己常常就跟朋友分享，就是我们不但是同窗啊，也是同床啊，所以在这个同进同出的过程里面，很多的甜美。那我们两个一起出去宣教的时候也是，就随时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立刻分享。其实我觉得我要把很多的功劳，当然要归给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跟机会。但是我觉得先生他的带领是他刻意的来带领我们经营我们老年人的这个服侍的生活，我觉得也是带给我很多的恩典跟幸福。
0: 哇哦，太美了！同床同窗同工同父一个，所以你们两个真正的是体现了神创造婚姻的时候，那二人必成为一体。你们二人现在完完全全的就是同进同出了，在神的面前越来越彼此相爱，越来越合一。那这个过程呢，我相信虽然从现今的角度回望过去，就是眨眼之间的，但我也深信每一个处在婚姻当中的人都会明白，每一天的日子是没有办法去跳跃性的来述说的。其实，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智慧，很多很多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有从真理而来的这个认知，才有办法带着我们一点点的去成长、去面对、去突破。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所以我想问，就是是不是因为你们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长在婚姻家庭里面，所以你们才对教会当中的婚姻家庭有负担呢？为什么你们会参与在教会当中服侍家庭呢？
1: 的确，我们是在婚姻当中经过了挣扎跟痛苦啊，更深刻的体会到家庭事工的重要性。后来神也感动我，带领妻子一起投入教会的家庭事工。当时我们也参加了国际家庭更新协会的恩爱夫妻营，然后担任主领夫妇，服侍了10多年的时间。这段期间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在陪伴许多夫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帮助别人，其实自己也是一次一次的经历神的医治跟更新啊，让我们能够夫妻两个更多的彼此认识、彼此接纳跟同心服侍。我们也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神的爱最先要彰显的地方就是家庭。那我们深信，家庭事工不只是教会其中的一个事工，而是所有事工的根基啊，因为一个健康的家庭才能培育出健康的生命，而健康的生命呢，才能够真正长久的服侍神。
0: Amen。 哇，所以连参与家庭施工的服饰也是胡康哥带领着殷勤姐一起来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稀有的。因为通常我服侍家庭施工这么多年，我所看到的这很多都是姐妹单打独斗的在做，那我就意识到说，其实哪怕是看起来是姐妹更多的在参与，但是如果背后没有丈夫的支持和丈夫的看见，丈夫的带领的话，其实是很难做成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殷勤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你好朋友，今天的与你有约里和你聊聊现今现代的才德的妇人。我是吴爽，欢迎你。圣经箴言里才德的妇人常被误读成一个完美的模板，勤劳能干，持家温柔敬虔。于是很多女性一读到这里，心里浮现的不是向往，而是压力，仿佛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必须永远的井井有条，永远的情绪稳定，永远能够兼顾家庭、工作和各样的关系。可若只把才德理解为一种能力的清单，人就容易错过经文最核心的内容。因为圣经最后总结它时，没有说它最宝贵的是效率，而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原来才德的根不长在完美的表现里，而长在与神的关系中。所以如果把他搁在今天，他未必是社交平台最耀眼的人，也不是某种标准化的成功女性。他会疲惫，会流泪，也会在深夜怀疑自己。可他心里面有一种笃定，使他不容易被这时代推着走。他知道什么比掌声重要，而是一个里面有方向的人。这样的女人不靠存在感证明价值，因为她的生命本身已经有重量。才德的妇人，一起来欣赏

今天这个时代对女性有一种隐形的撕裂，一边要求女人独立强大，一边又期待她温柔体贴，一边鼓励女人实现自我，一边又不断地制造身材、年龄和婚姻的焦虑。于是许多女人活得很累，既怕自己不够成功，也怕自己不够被爱。可圣经里才德的妇人有一种很特别的自由，她经营田地，照顾家人，她有智慧，还有怜悯，她会规划生活，也会扶助贫寒的人。她没有活成单一的标签，而是活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经文说，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朋友，你看，这里的能力可不带攻击性，这里的威仪呢，也不依赖控制别人。它里面有一种从神来的秩序感，因此不需要靠贬低别人而抬高自己，也不必靠讨好别人维持关系。放在今天，她可能是职场中的女性，也可能是一个全职的母亲。她可能话不多，却让人安静。她可能没有惊艳众人的外表，却让身边的人感到温暖。真正的才德，从来不是只会做事，更是一个人里面有爱。他走到哪儿，哪儿就少点混乱，多一点安静，少点虚荣，多一些真实。活出爱，一起来收听。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

在于它里面有不随着时间消失的东西。它的温柔不只是性格，而是修养；它的坚定不只是倔强，而是信念；它的安静更不是软弱，而是一种经过岁月后的宝贵沉淀。放在今天，他不会活成别人眼里的附属品，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属于谁。他不急着向世界索取认同，因此能够活得从容。这样的女人会变老，但却越来越有味道，因为时间拿不走一个人里面真正的丰盛，反而经过风雨之后，她变得越来越柔和，这份柔和也变得越来越长久。发现爱，一起来收听。

于才德的女人，箴言里还有一句很动人的经文，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今天很多人很会表达，但未必会说话，尖锐、讽刺、情绪化，渐渐成了习惯。可真正有才德时，女人的话语里带着分寸，也带着温度。她不靠羞辱别人建立存在感，也不靠制造冲突吸引注意。她知道语言能够伤人，也能够养人，所以她说话时不只是

放情绪，更是在传递生命。搁在今天，这样的女人不站在人群的中间，可她是家庭里稳定的力量，是朋友中的安慰者。她不一定学历最高，却让人愿意倾诉；她不一定能力最强，却让人感到信赖。因为她里面有一种成熟，使她轻易不被任何情绪牵着走。真正的才德不需要大声证明，却让周围的人看见她行径的方向。这样的女人走过的地方，关系会慢慢恢复，空气也会变得温暖。纸玫瑰，一起来欣赏。

0: 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0: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圣经里的才德妇人不是让女人们活成一台完美的机器，而是在描绘一种被神塑造过的生命。她有力量却不强硬，她温柔但不卑微，她能够承担也懂得依靠。她不把全部心思耗在外界的评价里，因为有能力安静的生活。经文说，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这样的笑可不轻浮，更不空洞，里面是一种信靠后的轻松。因为他知道人生不全靠自己苦苦支撑。一个才德的妇人放在今天，仍然会面对婚姻的压力、现实的困境、情绪的低谷，可他不轻易失去里面的方向，因为他知道自己真正的价值在神的眼中。他不需要活成世界期待的样子，他开始学习在神的里面成为完整的人。这样的女人不一定完美，却越来越丰盛，不耀眼却长久地照亮别人。光和盐，一起来欣赏。
1: 你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中与您相会，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真道分解继续为你讲解的耶利米书。那么过去我们已经学习完第一章到34章的经文了，弟兄姐妹，不晓得您在学习上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一些心得分享，林成呢都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给我的。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学习，所以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5章，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第35章的学习了。也欢迎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的也来得及，也欢迎你呢加入我们研读耶利米书的行列哈。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待和人订立盟约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于那些讲话不算数、随便和人立约又轻率毁约背约的人，我不晓得你有什么看法。对于那些谨守约定的人，那么你又是怎么样的想法呢？感谢神，今天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单单是一位信实的神啊，他更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摩西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和大卫所立的约，这些都没有改变。他不喜欢人在立约的事上随便，他也不喜悦人恶待欺负软弱无依的人。那么在上回我们讲到34章的时候呢，特别我们提过，当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西底家呢曾经率领贵胄和众百姓在神的面前订立一个严肃的誓约，这个约定就是他们要释放耶路撒冷所有的奴仆。可是没想到危机一过，百姓就背约反悔，又叫这些被释放的同胞回来做奴仆。神就发怒，说他们是亵渎了神的名，将神的圣名看得随便，将神看为是一个好使唤、好打发的人，而且他们又恶待他们的同胞，所以呢，就向他们宣布了他要施行的刑罚。那么这是上次我们所学习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第35章，我们要从另一个民族，也就是利甲族的榜样呢，来看看什么叫做忠诚守约。耶利米书35章呢，可以分两个小段落，第一小段落呢，在1节到11节，记载的是耶利米试验利甲族人。第二小段落呢，在12到19节写到耶利米称赞利甲族。那么在进入讲第35章以前呢，我们先来讲讲35章的一个历史背景。耶利米书的35、36章呢，都是至少在17年前发生的事儿，也就是说大约是发生在约雅敬王的末年。35章11节提到巴比伦军队和亚兰军队，可见那个时候大概有巴比伦的附庸国一同联合攻击耶路撒冷，反对约雅敬。约雅敬呢，曾经做过埃及法老尼哥的附庸，以后呢又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投诚。3年以后，也就是在主前的601年呢，埃及败在巴比伦的手上，于是尼布甲尼撒就差遣附庸国不断地扰害犹大。利甲族是在这样混乱的时局的情势之下呢，只有逃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耶利米书12章7到13节呢，曾经有这样的记述过。好，再说这个利甲族，利甲族呢是一个由家族衍生出来的社团。列王记下第10章15到23节呢，就记述了他们的历史。从历代至上2章55节，我们知道利甲是基尼人。按照字义呢，这个利甲原来有骑马的和车辆的意思，所以有学者就猜想他们是专司造车的一个工匠。他们多在亚拉伯北部活动，生活形态呢和基尼族一样，是属于半游牧式的，在耶路撒冷城里搭帐篷作为住处。我们从士师记1章16节，我们知道利甲族啊是摩西岳父的后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的岳父全家都来看望摩西，摩西也请他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叫他们和以色列一道去迦南神应许的地方。结果呢，他们就进入了迦南。而这个利甲族后来出名啊，是因为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采取的一个行动。约拿达是一个军官，在耶户铲除亚哈王室、消灭巴利崇拜的运动当中呢，约拿达参与了耶户的一边，
从他这个行动可以看出他对神的顺服和尊敬。那么这个就是第35章的一个背景。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呢、耶和华要耶利米找利甲族做什么事呢？耶利米书35章第一节第二节。那我在读经的时候呢，也请弟兄姐妹呢把手边圣经啊准备好，来对照着看。耶利米书35章1到2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这是一个特别的吩咐，因为利甲族啊向来是不喝酒的，他们喝酒就是违背了他们的规矩。不管怎么样，耶利米照着神的吩咐做了。所以接着我们看第三节的经文，我就将哈巴喜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的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那我们留意这个事儿是在神殿中进行，并且耶利米是首先请在圣殿供职的利甲族人，在首领地位的利甲族人来喝酒示众。那他们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第六节的经文，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屋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利甲族人拒绝喝酒，为的是要遵守他们先祖的传统。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吩咐他子孙们的语气是非常严肃的，好像是一个禁令，在文法的结构上和实践是相同的。他们不可以喝酒，也没有葡萄园可以栽种和酿酒。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是迦南的习俗，而迦南奉衍生的这个偶像是迷信和污秽的。酒使人放荡，使人失去约束，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那为什么又不买田地不盖房子呢？我们要知道，先前讲到利甲族的祖先呢是跟着摩西进到迦南地的，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以色列人本来是寄居在迦南的，后来才在迦南定居。至于利甲族呢，神纪念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帮助过以色列人，于是神叫他们可以分享以色列人的祝福。但神没有像对以色列人那样应许要给迦南地，要给利甲族。于是利甲族人呢就愿意以寄居的身份呢在迦南地生活。虽然经文没有说明当日约拿达为什么定下这个不可喝酒、永远过游牧的生活、不可建造房屋、不可撒种、不可栽种葡萄园、要经常住在帐篷里的这些诫命啊，但是我们可以猜想，约拿达所以拒绝定居迦南的生活，是因为他们要避免迦南农业异教的污染。迦南既是外邦污秽之地，他就不能容让这些污秽玷污了自己整个群体。他怕都市生活、商业活动和酒会腐化他们。约拿达作为一个军长，在以色列军事和政治上不少事儿，他都亲身经历也看见了。他曾经看到以色列是怎么样被兴起，却又怎么样因着悖逆而被神管教。他从中领悟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属地的享受和拥有并不代表一切。
他并不想他的后代将家族的安全感建立在拥有异教土壤的物质财产上。为了让他的后代能够享受更多属灵的福祉，他就吩咐他们要过这种淳朴的生活。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对子孙做了这样的吩咐，他的后代能守得住吗？那我们可以继续看经文，耶利米书35章8到11节，利甲族的领袖们表白啊，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吩咐我们的去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那么利甲族啊，一直信守先祖的传统，绝不更改，也不妥协，始终忠心不渝。那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经文呢？在35章6到10节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啊，利甲族人三次提到先祖约拿达的名字和他的吩咐，可见在利甲族人的心中啊，这是一个多么遵守忠贞，差不多是250年前他们的祖辈约拿达所定的一个约定。现在他们更是在神的殿中向耶利米清楚解说他们不喝酒的原因，他们也表达了现在他们虽然在耶路撒冷城里，不买地置业定居的原则还是不变的。他们之所以会来到城里，实在是因为情势所逼，巴比伦军队的侵犯已经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安全，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呢，他们只有在耶路撒冷避难，但是他们还是不会建造房屋，也不会农作，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会改变的。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哪、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姐妹，听到这里，不知道你对利甲族的这种择善固执的行为有什么感受没有？再对比一下以色列人的随便背约，所以你能想象一下神当时的感受吗？好，我们继续往下读35章12到19节，这里呢，神称许利甲族的忠贞，同时呢，对他们和以色列人背约啊，做一个对比，来表达了神的痛苦。好，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35章12到17节的经文，我来读，请各位来看手边的圣经。35章12到17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列祖的地。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
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那你注意，这里连续有几次不听从，没有听从。耶利米在耶和华的指示下，以利甲族的榜样引为教训，严厉地责备以色列人。利甲族人没有直接听从先知所传达神的话，不过是遵守先祖约拿达一次的吩咐，却还可以坚守诫命到底。但是以色列呢，他们常常有神的提醒吩咐，却还是不受警戒，始终不肯听从，让神失望。所以这里的经文说，神是从早起来，也就是不断的诚挚的一个提醒。是的，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中看见，神已经是蛮有忍耐的了。他不断差先知来向他的子民宣告他的话，提醒他们，警戒他们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可是他们都不听。从35章12到17节呢，我们看见呢，神四次提到他们没有听从我，他们没有听从我。从中啊，我们可以感受到神被漠视、被轻看的痛苦，是不是？我们将这四次神说的他们没有听从我，和利甲人三次说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呢，用这样两句来对比一下，我们就立刻能够看出以色列的悖逆。再想想那个时间性就更不得了，在34章里是记载圣殿中西底家曾经带领贵胄百姓以那么庄严的仪式和神立约，说要释放奴仆，随后一转眼他们就背约反悔。再想想35章讲到利甲族人是250年以来他们一直守着约拿达的命令，就更觉得以色列人的过分，是不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轻忽和神之间的立约。如果人和人之间的约还要拿出诚意和坚决的心来守，那么人和神之间的约岂不是更加应该好好认真的谨守吗？那再拿实际的情况来讲，其实我们试想看看，遵守约拿达所说他们不喝酒、不买田地、房子、过游牧式的生活，还是听从神的吩咐，专心敬拜神，不行恶道，然后在神所要赐应许地上安定居住难呢？虽然要坚持过居无定所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坚持过简朴的生活是很困难的。现在不是说坚持一两个月或一两年，而是250年。但是我们看见利甲族他们的坚持，他们做到了。而以色列人呢，他们原本拥有的是神的祝福，有神赐他们应许之地为业，又有神的同在保守看顾，只要好好的敬奉神，听从神的诫命，就可以过和乐的日子。这相对于利甲族是容易做到的事儿，可是他们却失败了。他们容让自己被这些异教的文化所玷污，渐渐地忘记神。他们曾经被称为是耶和华名下的子民呢，可是他们渐渐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不能分别为圣，专一地来敬拜神，不听神的话，他们拜偶像，如此就藐视了与神所立的约。神曾经忍耐，依旧施恩呢，多次差遣先知来提醒，可是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终不悔改，不答应神的呼召，终于招来审判。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从这样的一个表白的中间，从先知在这个利甲族人所中间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今天对你我，我们在神面前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什么提醒呢？我们是不是仍然遵守起初我们和神所立的那个约定呢？求主帮助我们，让着这样的一个见证也能够激励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向神所立定的。
神看重并且欣赏守约忠信的人。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35:18-19的经文。经文是这么说的，耶利米对利甲族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犹大人呢、必定遭灾祸，但是利甲族人呢，他们却可以幸免。为什么？因为他们忠心地守住了他们和先祖所立的约，所以神赐福他们，所以他们的族人呢不会断绝，而且都有人势力在神的面前侍奉神。而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是专负责圣殿祭坛的用柴，也有参与献殿祭的，他们安然度过了耶路撒冷的毁灭。那么在尼希米记，如果你有机会看尼希米记3:14呢，就提到了他们的一个后人马基亚。那这就是以色列人和利甲人的一个结果，一个对比。以色列人因为背约而招致灭亡，而利甲族人呢，却因为忠诚而守约可以存活下来。所以神用利甲族的见证来说明啊，让一个群体能否长存的，不是外在的生活条件，而是内里的一个守约，对约对信念的一个坚守程度。我再说一次哈，让一个群体是不是能够长存的，不是外在的生活条件，而是内里的那个对约对信念的一个坚守程度。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利甲人虽然一直生活在社会所谓的非主流的一个边缘里面，从最高的领袖到最草根的平民都过着无定所的生活，可是他们的民族的生存力啊，却又是那么的坚强，是因为他们对先辈的遗训是非常非常看重，他们也保守自己的纯洁，立志活在异教之地，而不受异教文化的影响。所以神欣赏他们，神就祝福他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人基督徒，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也让我们提醒，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不自觉的，我们很容易就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呢？弟兄姐妹，同样利甲族人他们守约的见证啊，我不晓得今天带给你什么样的提醒跟启示。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决志的时候，我们立志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好，我们说，神啊，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你。我们立志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愿意为神而活等等。可是到现在，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还是仍然忠心地守着我们和主的那个约定呢？我们是不是也曾经这样立过志啊？就是说，神啊，我要活出圣洁，在物质情欲横流的世代里啊，我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来见证神，来荣耀神。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我们都曾经在神面前立过这样的心志，是不是？但是我们再回想一下，这样的心志我们今天持守的如何，我们现在做的如何呢？保罗在罗马书那里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学习耶利米书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看见利甲族他面对耶利米
请他们去喝酒这样的一个邀请。你注意他三次提到他们祖辈的说法，我们可能会像利甲族一样始终如一地顺服我们的主。弟兄姐妹，当试探或者试验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说不，我们的主曾经吩咐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遵行主的吩咐。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了，让我们不单单知道神的命令，知道神的诫命，知道神的律法，也让我们更有力量去遵守神的话。盼望借着今天这样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同学习，一起同激励。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下回呢，我们要继续预备的经文呢，是在36章。所以还是提醒弟兄姐妹呢，你可以预先的来准备。好，今天课程我们先分享到这儿，愿神祝福你。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要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里，一起来听圣经学英文。今晚呢，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的第七章25节到26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第七章25到26节说，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之前多多分享过，圣经箴言的第七章是作者警戒人不要犯奸淫的警告，就是教导智慧能够保护人远离淫妇。之前我们学习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这章箴言的作者就是教导我们要以上帝的智慧来抵挡淫乱的诱惑。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轻松快乐学英文。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借着 Bright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和分享，我们认识将上帝的话语存在心里的重要性。上帝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在诱惑试探中得以存活，不进入试探。箴言第七章25-26节说，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其实在前面第24节是这样说的，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在这节经文里面所说的众子，就是指所有的少年人。作者要提醒少年人要远避情欲的试探和危害。其实不只是少年人了，应该是所有的人都要远避私欲。那么唯一的安全途径就是远离还有躲避。圣经提摩太后书的2章21节-22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朋友，这两节经文就是躲避试探的最好方式。逃避私欲就能够让我们的心不偏向淫妇的道，不会陷入迷惑之中。若是不逃避私欲，就会被淫乱伤害扑倒，我们的生命是会被杀戮不得完全的。好朋友，希望今天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陪伴我们所学习的英文，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也让我们学习英文收获多多。更希望我们所学习的英文能够让我们更多认识上帝的心意哦。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来继续读以赛亚书的第4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的第1节到26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49章。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有时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

0: 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己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灵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的1-2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多多相信，在我们走这一条信仰的旅程中，肯定曾经在面对困境时祷告了很久，却仍然看不见盼望，甚至怀疑神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呢？神是不是不再爱我们了呢？当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先后因为亡国耶路撒冷遭到攻破，百姓遭到被掳的境遇之时，我想他们也一定会思想着，神是不是已经忘记我们了呢？神都知道，神也都看见他百姓的叹息和忧伤。第14节，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锡安指的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指神的百姓。神知道他的百姓怎么想，所以他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很真切地回应百姓心中的疑虑。15节和16节就是神的回答，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神以母亲不会忘记她吃奶的孩子为例，让神的百姓能够深刻地体会神不离不弃的爱，特别是吃奶的婴孩，几乎是占据了母亲全部的心思意念。那即便有粗心的母亲会忘记要喂养孩子，可神说他也不会忘记的。这是神对百姓心中疑问的回答，而且是肯定的回答，是保证的回答。弟兄姐妹，多多希望你今天能够特别将16节前半段的经文存记在心上，不要忘记，当你感到神忘记你了，感觉神不再爱你的时候，希望圣灵会帮助你想起这句话， 耶和华神将你

而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因为当时他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已经荒凉了，大部分的人也都被仇敌掳去，那么神还能够挽回吗？得罪神而被掳的百姓还能够得到神的解救吗？面对百姓的这些疑问，在23节神也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于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25节说，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掠夺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弟兄姐妹，请你思想在困境中的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眼前所看到的是荒凉，是无助，但是神安慰他们，告诉他们，我不会忘记你们，我将你们铭记在我的手掌上，我会为你们征战，会带领你们，使你们重回耶路撒冷。虽然说这在当时的百姓心中并不是很确信的一个预言，而且在当时来看还真是不可能实现，但是神怎么说他就会怎么成就的，因为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话语他自己必定会成全的。第26节是49章最后一节，也是神再次对他的百姓的宣告，神说，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雅各指的就是以色列，雅各是软弱的，但是耶和华神的大能要拯救扶持他的子民，拯救他的百姓。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9章的1-2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章的经文里更多的认识耶和华神，相信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不会忘记我们。相信他虽然使我们遭遇艰难，经历失去，但是他必定会为我们夺回所失去的，解救我们，为我们征战。多多希望今天的经文信息能够使弟兄姐妹靠主更近，爱主更深。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脚印姐妹写来的信件。她说呢，我的儿子啊，现在呢在读中专二年级，读书是完全不想读的一个状态，动不动就请假。前段时间呢，他跟我说啊，他在倒卖电动车的配件，跟五个人一起，那五个男孩的年龄呢也比他大2到4岁，都是18到22岁之间的孩子。有一次啊，他说有一个人要卖给他一辆很好的电动车，他买到了，转手卖肯定就能赚很多的钱。我知道之后非常非常的难过，马上为他祷告。我觉得这个中间是有问题的，我求主，如果这个车子有问题，就求主亲自的来拦阻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去赚多少钱。感谢主啊，最后这单生意没有成，而且呢是被儿子给识破了，那辆电动车根本就不是卖的人的，只是借来的。后来啊，儿子又跟我说，跟他在一起的五个男孩当中的一个男孩让他参与电信诈骗。我跟他说千万不敢弄啊，也要跟那个男孩说不敢弄啊。我心里啊就为这些孩子们祷告，感谢神，神听了我的祷告，孩子也听了我的话，让他的朋友啊都不要参与这件事情。结果没过几天，他那个发起的朋友啊就被警察给抓了。最近这一系列的见证啊，让我真的感受到神是又真又活的。主啊，你真的是爱我的儿子，虽然这个孩子悖逆，但是你没有放弃他，因着你的慈爱你依然爱他。结果写下见证的今天，我又迎来了一个惊天大反转。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儿子发信息跟我说，他朋友说了天气啊越来越冷，摩托车配件不好卖了，接下来呢都不会有什么生意。为此呢，儿子就特别的焦虑，因为之前赚的钱啊他都花完了，现在他就接受不了，到了凌晨都睡不着，还在给我发信息，而且还告诉我说第二天不去上学了。儿子呢也告诉我说，他前一段时间挣钱挣得多，过得很舒服，上学不用坐公交，都是打车去，买烟都买50块钱一包的，现在呢钱花完了，那儿子就开始难受了。我告诉他说，让他回头，不要再继续过这样浪费的生活了，他这个年龄啊不是赚钱的时候。可是儿子完全不听，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过高消费的生活，现在让他回头他接受不了。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头，如果不回头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微信当中跟他聊了很多，他也不听，还说呢他要靠自己的方法继续想办法挣钱。我就有点害怕，我不希望他这样。前几天我跟他谈信仰，他也骄傲的不得了，完全不听，觉得只有靠自己。我跟他说靠自己什么都是虚无，你甚至都不能够靠自己使自己的寿命长一分钟。他说他不想听我说这些虚有的东西，他靠自己过得很舒心。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特别的担心，也只能为他祷告，求主除去他的骄傲。我没有想到他会赚那么多的钱，我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他就已经习惯了高消费的生活，而且他不回头继续要想办法去挣钱。我非常的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求主怜悯，也请姐妹能够给我一些方法，我该怎么去做呢？
2: 我们这位亲爱的足印姐妹，我想作为母亲，真儿真的非常的体会，如果家有浪子，你的心中该有多么的煎熬和焦虑。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最不想看到的一个结局，就是你的孩子长大了却没有真正的成熟，他对罪恶的事情感兴趣，而对神国的事情不感兴趣，那这可能是父母亲的噩梦。我深信你现在一定是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难过，很多的心碎。然而正儿特别的鼓励你好好的去读一读路加福音15章1到32节的那一个浪子的比喻，因为我们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其实非常非常接近于我们儿女在完全悖逆的光景下的一种选择。家有浪子的时候，最难的就是你爱他，但他却不听劝，不仅不回应你的爱，你想要拯救他挽回他的时候，他不但拒绝，他还弃你而去，你感觉到他越走越远，你却只能够原地等候，这是对人来说非常无力的一种感觉。而作为父母亲，我们面对着慢慢成年的儿女，我们就有这种无力感，这种拉扯和张力始终都存在。哪怕我们的儿女有非常非常成功的一切的时候，他们仍然有让我们觉得会担忧的地方。所以其实每一个父母必修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爱却有边界，爱却不纵容，爱却不替他承担罪的后果，爱 爱却不在他愿意来寻求帮助的时候拒绝他，爱却不控制，这些通通都是浪子的比喻里面教会给我们的关于天父对人类的爱的直接的启示。所以今天呢，我首先鼓励我们亲爱的姐妹，你恐怕需要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祷告之上，因为真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你所能做的所能教导的其实非常的有限。你不是要说服他和说赢他，不是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去控制他，硬要把他用绝环配头和锁链把他拉回来是无用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整个心和他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个世界扭曲了。只有当福音进入介入在他的生命里面，甚至很有可能他要经历这些罪所带给他的恶果的时候，他才懂得回转。就像圣经里面那个浪子一样，他挥霍无度，花天酒地，最后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甚至整个人连尊严都没有的时候，他幡然醒悟的那一刻他回转了，他的父就接纳他。而我们在地上做父母最怕的就是我们不想我们的儿女到那一步，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及时把他挽回。耶稣基督做那个比喻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连天父都不会挡在人与他罪恶的选择前面硬要控制他，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选择和负责。那么也就意味着说，你现在要全然的祷告，相信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他既然这样选择，他就要为罪承担恶果。比如说当他没钱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你，妈妈，我要买50块钱一包的烟，或者我要过的那种生活，我现在没有钱去过，所以你要给我打一点钱。你千万不要上当，
1: 是
2: 你千万不要在这一刻心软，说哎呀他是我的孩子，我怕他露宿街头。你为何不让他露宿街头呢？你看那个圣经里面的浪子，他岂不是要跟猪抢吃的吗？因为这是他自己做出来的生命当中的选择。如果你不让他到那个地步，他是不会回转的，因为你总是在替他擦屁股，总是替他的罪买单，你不是在爱他，而是在害他。所以今天你若爱他，你就多花时间去祷告，少花时间去教导。在他的旁边你讲多少所谓的这些圣经上的真理，你自己却没有真实的以神为神，太过于专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那你也是把你的孩子作为了一个偶像。当我们的孩子极其的悖逆神的时候，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极其苦读的母亲的形象。圣经当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生不出孩子的时候，他极其的愁苦，他在圣殿里面迫切的祷告。当以利看到他说，以为他醉酒了，你怎么这么愁苦，大白天喝醉了在我的面前絮絮叨叨的，他说我不是，是因为我愁苦，我生不出孩子来，我的真实的生命情况是什么。当以利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的时候，哈拿从此以后他的脸上不带愁容。那个时候他没有怀孕，他的整个人生的环境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他却因为信心从此以后脸上不带愁容。那今天你是否也要靠着祷告，哪怕你的孩子还没有回转，你脸上不要带愁容，你要有喜乐和盼望，要相信神比你更爱他，神不控制他，神等候他回转。你也要把自己的控制变成守望，你不能替孩子悔改，你不能替他做决定，你不能替他爱主，你不能替他信主，你也不能替他走回头路，你更不能够替他的行为买单。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只有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保持一颗温柔的等候的忍耐的心，等着他回转，愿意回头的时候，你抱抱他，你安慰他，你接纳他，你鼓励他，你不是羞辱他，不是在这一刻说你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激励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站立起来。但这个过程正儿不知道要多久，可是我完全的经历过什么都不能做，只能靠祷告，最后看到神的工作 呈现在我们的儿女身上。真儿也非常的盼望我们亲爱的足印姐妹，既然你取这个名字，那你一定是看到过沙滩上的足印这一个故事。生命极深的黑夜当中，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足脚印，你说主啊，你为什么不与我同行？结果主耶稣说，因为我抱着你，那一个足印是我的。真儿也深信现在这一刻，你要活出你的这个名字 footprint 的意义。你现在可能正在经历生命当中的极深的幽谷，但是你要相信有主保抱你，沙滩上留下来的脚印不是你的，是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恶的后果，让你可以度过你人生最深的这一段黑暗的幽谷。
1: 我特别选择了提多书第二章一到八节的经文，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次，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我本来是计划用其中的一段经文的，但为什么用了一到八节，就是因为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父母首先自己要先做到的，不管你是老年人，不管你是女士，不管你是男士，神都告诉我们说你自己先得活出这些榜样，节制爱心，不喝酒，爱丈夫爱儿女等等，这一切我们一旦活出来了，就能够让我们的福音对象或者我们的孩子自觉羞愧。这就是我们昨天在

0: 建家庭，要让我们教养儿女，传承信仰，因为这本身前提是他在先教导我们。我有一次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苦啊，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呀，明知道圣经是唯一的真理，他就是不听。结果圣灵就提醒我，我要让他走弯路，你能把路修直吗？当时圣灵提醒我这句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不是我的孩子现在要被我教养，而是我自己先要被神教养。前两天我们在跟一些姐妹聊天的时候，有个姐妹说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话糙理不糙，她说放心吧，把孩子交给基督死不了。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挺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天父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
1: 把孩子交给基督天塌不下来，死是肯定死不了，交在我们这样软弱的人手上都没死，更何况是交在爱他的父的手中。不过真儿在这里呢，也想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可能父母什么都做到了，你的儿女还是个浪子。圣经里面这个比喻，天父的那个形象是完全的，家里拥有两个浪子，大儿子小儿子都不好。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情况，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常态，因为我们在一个已经堕落的世界中，我们生命当中是充满了各种扭曲和破碎的。如果父母亲说啊，我什么都做了，但是我的孩子还要这样，那你更加的需要靠着主去理解为什么主基督耶稣要道成肉身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因为只有他体会了所有人的苦，他的拯救才是最有效的。因为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更加的需要长长久久的拥有天父的心肠。只有父的心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医治、拯救和安慰。
0: 弟兄姐妹们，生命成长我们需要学会守望，
2: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回到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讲杰克家的这个遭遇啊，有好多的小朋友可能边听呢边觉得替他们难受哦，为什么可爱的蚂蚁居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呢？其实啊，我们还不知道后面还有呢，所以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我们先来祈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相不认知，就很像杰克的一家，在你的面前并不知道他们的房子已经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破损。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也是如此，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求主你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们宣布那个噩耗的时候，说原来那条裂缝真的就是证明说有大量的白蚁进驻了他们的家。工作人员说，白蚁可能是穿过你家的栅栏，慢慢的侵入了你们的车库的，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你们家的这个房屋里面，但是目前呢，我们还不清楚墙体里面的损坏程度是多少，所以我们必须要打开一面墙才能够确定你们房屋被白蚁侵蚀的程度，这是目前必须马上要做的事情。妈妈说，怎么可能呢？这里这么干燥，怎么会有大量的白蚁爬到我们家的木头里呢？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将妈妈和爸爸带到前院的那一个洒水龙头，指着说，这个洒水龙头呢，不断地溅水到墙体上，墙面的湿润就会在非常干旱的时候成为白蚁的一个逃脱之所，白蚁就在这里开始建筑他们的家园。这个城市非常的干旱，白蚁在夏天的时候口渴，他们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就是有水源的地方。想想看，你们家每天都在喷草地，白天很容易晒干墙面，但是到了晚上，这些水分就会储存在你们的墙缝里面。而这些白蚁觉得你们家是绿洲啊，不仅仅是这里的白蚁，可能隔壁几家的白蚁都已经跑到你们家来了。我们估计有很多很多的白蚁是经过长途跋涉跑到你们家来建了一个蚂蚁的王朝，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把你们的车库这一整面墙都砸了，才能够知道里面的损害到底有多大。爸爸妈妈一听就开始犯愁了， 什么？整面墙砸了，这可怎么是好啊？车库上面还有个大梁，如果这面墙要砸了话，那岂不是整个房屋都要倒塌吗？于是呢，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要不咱们先把外院的墙先拆了，就能够估计一下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白蚁有可能造成多大的伤害。第二天，除蚁公司严阵以待，安排好了各种灭蚁的药物，而且有各种的防护措施。他们戴着面具，身上穿得严严实实的，预备开始拆墙。小杰克一家也不得不要搬去酒店住一阵子，因为一旦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工作，白蚁为了逃生，很可能会跑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更加的意识到，当时房屋中介告诉他们，千万千万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洒水龙头的水碰触到墙体。原来正是因为这个白蚁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小动物。现在呢，不仅仅是他们的家需要住到酒店，他们左邻右舍附近的人家也需要在家的周围喷上灭蚁的农药。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到时候四散的白蚁不会由于要逃命而冲破这个防线，冲到别的邻居家。当然，这些除蚁的药品都是化学物品，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邻居们也都只能纷纷地搬到了酒店。因为这个祸起萧墙是从杰克家开始的，所以呢，杰克家还必须承担起这些邻居家的酒店的费用。你是不是觉得杰克的一家现在真的是四面楚歌啊？不仅自己的家遭受这样的祸害，还带给了左邻右舍的人这么大的不便。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看到的，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非常的小心当地的百姓和居民，不要被他们欺骗，而是要把他们完全的赶尽杀绝呢？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完全的败坏了。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而他在告诉他的百姓需要到了迦南美地就除去一切当地的居民，什么都不要留下的时候，神希望他的子民完全的分别为圣，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败坏了，而百姓们没有抵抗的能力，非常的容易由于一个小的破口就造成更大的破损和伤害。我们的生命也如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样，我们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破口留给撒旦，留给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性。因此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求基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一天一天可以更加的圣洁，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思想什么是圣洁的时候，今天的故事会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蚂蚁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到时候会发现不仅伤害我们的人生，也会伤害我们身周围的人，当然更大的破损就是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当你告诉我们当如何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找借口，也不要短斤少两的去遵行，乃是要完完全全的按照你的话，一字一句的照着你的心意去遵行。求主你保守我们从小就学会听话顺服，只有这样我们才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 以色列为什么会被畸变的百姓所欺骗呢？第二，为什么百姓需要把当地所有的居民都灭绝呢？神希望他的百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但愿今天我们透过杰克家的故事，还有读约书亚记这一段时间的记载，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神对圣洁的要求，还有我们如何能够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的破口，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啊，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从妻子的角度 ，Agnes， 你觉得呢？就是你们的整个28年的这个爱的旅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冲突，或者是甚至是苦难，就是导致你们两个可能甚至有一种走不下去的，或者让你觉得很难过的这种 moment， 这些的处境是怎样的？
2: 其实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先生所讲的那一个的事件，其实那一个的事件在他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了非常隐形的一个伏笔在里面，就他一次都没有表达出来。那我其实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一直都感受不到我跟他的那个默契跟那个契合，总是好像东西有一点卡，他又说不出来。那我们每当在重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我不应该，他会问我说，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那时候当我情感出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得到我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罪，所以我觉得处理罪的，对不对？我觉得不应该我同时间跟一个人谈恋爱，我怎么可能会同时间又会产生像这样呢？因为我是比较大胆的去剖析我自己，并且我也跟他讲了说，我呢因为看到这个是不应该存在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罪，罪是要对付的，所以其实我是从罪光里面去跟他来。可是那一个的时候，我们两个的神学嘛，就在这一个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处理的一个的方式。然后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应该就是忍气吞声吞了下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就是成为他后来我在跟他长达学堂婚姻28年，认识32年，我总觉得我们当中都是有一点的卡点，我总是觉得他好像不能够全然的相信，总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怒气在当中，而且他也理不清楚，他也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去证实。这个呢是到后来了，到了后面近期，包括我们现在开始做远东大使，去教导分享夫妻挚爱这个亲密的性的时候，我要感谢上帝，就在这个的 moment， 因为讲到这个夫妻性是更加的亲密的关系，那我又再次的重提了这件事情。我不是故意要重提，只是因为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的回去过去，我们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包括在性的一个观念啊等等，那些就是这些的事件，我们又再一次走进了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对他造成相当大的一个的伤害，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一个坦然。所以我其实过去是有跟他说道歉，但是对他来讲，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人觉得我的道歉不够真诚，因为他觉得我是那一个不知罪的一个悔改。所以最后我明白的时候，我还是很真诚的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对当时候我处理的方式比较欠缺的一个的方面，但是我再一次的强调，我对于他的爱是因为爱，我不愿意我们的感情里面有产生这种。再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过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在很多的磨合，而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们没有办法很亲密，因为那个是信任的一个的亲密，总是觉得有。后来他也必须要坦然，神也彼此的关照我们自己在这件的事情上的一个的亏欠，在这件事情上有我们的自私的一面。我也觉得我当时候就是非常的自私，我的自私哈，确实伤害了他，很深伤害了他。这个是我非常以自我中心的去解决了我的事情，我是释放了，可是呢却在他心里面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对他来讲不听话的极大的威胁对他来讲。
0: 哇哦，所以这个是一直以来就是他造成了你们婚后生活当中的很多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可以这么说，它反映的是你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落差。 就是在你们两个的情感的处理里面，你们各自因为还年轻嘛，其实还是孩子，你们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所以呢就会按照我的心意，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处理是我觉得最能够释放的一种方式去做了，没有想到他埋了一个很深的伏笔。而可能志祥大哥或者是你呢，你们两个没有直接很清楚的对这件事情很深的沟通过，或者是彼此接纳认罪悔改过，以至于呢里面有很多的控告。因为撒旦会知道，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哪一些破口，所以他就总是点那个痛点，那一个我们叫做 hot button， 就是一个热点，一点就炸，一点就炸，一点就炸。而且最糟糕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炸。就像你讲的说，怒气啊，然后苦毒啊，还有不安全感等等，其实都在那个点上面。其实他的反应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懂得沟通的原生家庭里面出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畅通无阻的沟通，以至于呢我觉得很有趣，你们二位在教导夫妻性关系这个其实我们讲是最高层的沟通的时候，它反而成了一个你们必须去沟通的一个拦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你们永远没有办法赤裸敞开的去分享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有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到目前为止，因为你们都在服侍婚姻家庭，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然后呢在积极的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许许多多需要去面对去处理的，反而是现在可能比任何过往的这28年来说，你们的突破和成长更快更多和更深呢，能不能够这么说？
1: 是的，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去看到自己婚姻过去看不到的一些的问题，隐藏的可以再次的提出来。虽然是神已经医治了帮我们解决的，可是我们很少再去认真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在过去的好几年其实这个问题都有跟他来沟通，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是放下来完全的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0: 哇，太伟大了。因为我记得志祥大哥您分享过说，您从那样的家庭里出来是不喜欢把自己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和别人分享的，所以从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已经受冲击了，就是有好多东西你要面对他去分享。但是就是这件事情，我相信说你们两个没有真的赤裸敞开的分享过，以至于呢现在你们在教导别人怎么样去建立婚姻家庭的时候，神却借着你们去教导的这个过程反而带你们进入一个更深的突破了。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们二位在人的眼中看是拥有非常美好的婚姻了，家庭非常和谐，儿女又爱主又都长大了，你们已经空巢了，你们其实可以说是从我们华人的眼光当中，你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上什么婚姻课程了，还有什么可学的呢？但是没想到就是你们却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去教导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么说，很诚实说，第一次有了一个更新和突破呢？ Agnes 你觉得呢？
2: 确实是，当我们准备这一课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课程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谈什么呢，他问了一个说夫妻的性是怎么样可以彰显基督荣耀基督呢，我们都玩着这一方面。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又再次谈的时候，我们真的两个人很坦然的去面对。我很谢谢他再一次的告诉我说，他当然对这件事情有他不解之过，或当然有一些他不能够放下。那这次唯一的一个不同的，我觉得突破的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也第一次的看到了我自己原来是承认我自己的自私，在过去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过去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对罪要很认真，我不容许罪玷污我们，所以我选择坦然。我为什么这样子做？那因为都是出于爱，所以你看我都有一个非常的好像都可以能够解释我的行为，但是对我先生的伤害，伤害就是一个伤害，我不大明白 为什么这个会造成伤害，你岂不是应该要更加的欣赏肯定我吗？对不对？因为我这么的坦然，连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其实是可以不选择告诉你，对不对？但是我因为相信你，我选择告诉你，我其实也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里面，我忽然间也质疑了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坦然有价值吗？我这样子的一个的敞开，是否就是真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在罪里面我们能够共事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敌人，那个就是撒旦。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两个的不和睦呢？我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自从在这个准备过程，我也跟他很坦然。后来在过去，从他口中，他有不时他都会问我，他说你有真正的顺服过我吗？你有尊重过我吗？我就开始觉得我哪里有不尊重你啊，我就开始辩解了，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啊，我就开始说女人的顺服又不是什么哇巴拉巴拉巴拉的那一些，觉得都哪来好像说我们就来理论一下也好，或者来争执一下也好，我们就来一个勇敢的面对，来一场冲突也好，但是我当然我的基础都是要达到合意和谐哈。我说我们就敢敢来，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你的这个理智越来，或者你更好的一个诠释等等，都没有办法。到后来我们都承认说，其实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我们都自私了，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自私造成了一个的伤害，我们真诚的道歉，那我们和好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不再处理的话，那他肯定会拦阻我们，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卡点，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得医治，全然的在透过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被福音改变。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私，什么叫做自我中心，什么叫做舍己。我就看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在挤，都在争论那一个说话权、主导权、正义感，都要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对方的一个认可，并且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对的，是没有造成伤害的，而这个伤害是全然都是你自己主观带来的一个的论断，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应该值得欣赏，你看当你听我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充满就挤，充满就好像很正确的正确观嘛，对不对？充满的都可以解释的，都可以值得被原谅，值得被欣赏，值得被认可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这一个的学习的课程里面，我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去更加的了解罪里面所说的那一个己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的隐藏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怎么让我们达到了不能够默契信任，也不能够达到说彼此的欣赏，或者在对话里面对接里面能够明白大家讲的是什么。总是会有一种说讲完之后总是会很难忍受对方对于我们质疑的一个的眼光，总是还是觉得难道我又做错什么了吗？你又在这一点的事情上又想要一定要证明我的错，要按照你的方式成了才罢了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隐形的争斗。
0: 是是是，我看到的是现在你们好像突然之间在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了。原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有这个盲点，就像一个帕子蒙住你们的眼睛，别的时候呢已经摸黑着可以照样的去做，但是一到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各执己见。我相信说这个里面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刚刚你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我都看到说这非常有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婚姻都正在操练的一个行为模式。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把自己的理拿出来都是山一样的高，然后对方的都不成立，所以我们很容易造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他人的解读论断，而对自我的呢是一个自我辩护。所以一旦一个人陷入到自我辩护的这个状态里面呢，是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的。但是奇妙的就是我看到你们二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怎么一点一点的突破。因为很有趣，你们教那一课的时候呢，我正在那个教会带他们的家庭营， 所以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弟兄姐妹们对你们那天晚上带领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反馈，说哇，我们昨天晚上大使来带领的热辣滚烫的一个信息讨论的非常非常好，你们错过了一个亿什么什么的。当时我就想说，这是 Agnes 夫妇他们在带领的那天晚上的关于夫妻的信的那一刻，我相信这个就是你们得到突破之后你们的事工所带出来的生命的果效和影响力，因为它再也不是纸上谈兵了，而是一个真实的进行了这个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被神的福音翻转之后才能够达到的这种合一的一个果效。所以太奇妙太奇妙，就是神借着你们的这一个愿做之心，让你们的婚姻持续到现在已经进入28年29年的这个光景里面，你们仍然在突破，仍然在改变，而且更新了，就是好像初恋一样的这种亲密哈，能不能这么说？感谢赞美主，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继续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1: 拜
2: 拜拜。

0: 岁月几苍凉，回首家国更堪伤。花旗虽云是福地，良缘终究非故乡。
1: 梦中难舍慈母泪，绝后不改游子妆。情系神州心好莽，福音何日骗四方。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虽然声音不好，但是我格外的感恩哦。生病了几天，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当能够再一次回到录音室和你分享这些好书的时候，心中格外的感谢上帝。真的在生病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每一天的日常生活能够正常的行走，正常的吃喝，正常的服侍工作，都是恩典，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更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神的恩典都一定够用的。也谢谢书香家人呢，我知道有许多人经常的为刘文祷告，我也很盼望有机会能够为你祷告。如果有任何需要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防弹衣，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防弹衣，警察穿上防弹衣对自身的安全确实更有保障。洛杉矶交通警察艾文于1973年买了一件防弹衣，并开始每天穿上它。次年九月，他取第一宗违规案件，开罚单给一名机车骑士时，竟遭对方以 0.32 左轮手枪朝他胸部开了一枪，结果他仅受到轻微淤伤。防弹衣即使未能覆庇全身，但对维护生命安全多了一层保障，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属灵方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以防止撒旦及邪恶势力的攻击。防守装备包括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信德的藤牌，攻击装备有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此外还有真理的腰带、平安的福音鞋。和防弹衣一样，这套军装只有穿在身上才发生效用。有些警员在执勤时遭到杀害，原因是他们懒得穿防弹衣。同样的情形，信徒灵命受到恶者攻击，正是因为不穿上上帝所提供的这一套军装。假如我是警察，我每天一定穿防弹衣。

备军装，就能抵挡恶者的诡计和攻击，帮助我们不断地操练自己，装备自己，成为基督的精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书香园地》，下面来听这一首《征战的兵器》。

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用信心做盾牌，用救恩做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不断地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这本书的书名取得真好，《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斯布珍纵使已经去世100多年，但是 他像留声机一样留下了上帝的恩典的痕迹，以及这一些真理的奖章，激励人心，不仅翻转了那一世代的人，也继续影响了这个世代。我们今天要看到他的事工继续的发展了。我们要进到第44章火车司机布道所，以及第45章

明的福音。听众向司布真提问，信耶稣是出于上帝的拣选还是个人的选择呢？司布真说，强调个人选择的是绝对自私的人，自私的人只相信自己，自私的人自以为意，这种骄傲的人怎么会接受救恩呢？如果他们坚持救恩是出于个人的选择，那他们需要自己去跟上帝辩论，我只传讲我是罪人蒙主恩。1859年7月，司布真到卡斯尔顿布道，会后去火车站搭火车，遇到许多火车司机、修车技工、行李搬运工聚集，他们坚持非要听司布真短讲，否则就不发车。卡斯尔顿是英国的铁路运输中心，铁路工人超过1000人，当天聚集听到的人很多。司布真在月台上讲，要相信上帝，他会给信他的人一条合他心意的轨道，他会给你能力，如同火车头带着车厢往前开。上帝的大能不止让你更有力量，而且能够让你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车，让你更省力。即使你的车子开在荒野，周围好像没有人烟，但是你走在真理的轨道上，主必与你同在。司布真的短讲让许多铁路工人哭了，泪水流在乌黑的脸庞上。司布真很能体会人的难处，他一生带领成千上万人信耶稣，关键不在口才或文笔，而是他确实是罪人之友。司布真深知铁路工人对福音的需求，但他力量有限，无法照顾他们，就为他们祷告。直到1866年，有个名叫路夫的年轻人在司布真的布道会上信主，接下传福音给火车工人的棒子，成立铁道宣道会，日后成为英国铁道运输界著名的福音使者。1859年5月，都市会幕募款总额超过10000英镑，建堂委员会按预定计划开始建堂，对外招标，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建案，受到广泛的注意，共有250位建筑师参与设计竞图。建堂委员会筛选到3家，再交给司布真决定。司布真决定波科克建筑师，理由是这3个建筑案有个设计案四边用夸大的柱子会成为拦阻，一个设计案的屋顶有着太过高耸的塔顶。都市会幕的意向是要接纳更多渴慕真理的寻道者与低调谦卑的人前来。波科克的设计案建筑物外没有大柱子，屋顶平整，符合我们对教会的期待。太浮夸的巨大柱子与尖塔突然增加建造费用，对空间没有实用的价值。波科克的建筑设计有属灵的见解，计算经费最切实，没有浮边与不切实际的设计，让贫穷的百姓可以进来聚会。执事会发布波科克得标，并且聘请他担任建堂委员会的成员。某个晚上，有人来找司布真说，我给你2个选择，一是我借给你20000英镑，你逐年摊还，就不用对外募款，但是别人不会知道；二是我捐50英镑。司布真想了一下说，你捐50英镑就可以了，上帝的事工他自己会供应。建堂委员会向伦敦市政府提出建造申请，市政府经过2个月的评审后通过，于8月16日开始动工。1860年1月，建堂委员会宣布建堂奉献已经到达16868英镑。司布真搭船到法国巴黎募款，有人问，盖大教堂的目的是为自己留名吗？司布真回答，愿在天上留名，地上不留名。又有人问，盖大教堂会不会让小教堂更微缩呢？司布真回答说，不，我祈勉众教会一起兴旺主福音。司布真的法国之行带回许多奉献款，直接交给教会会计。执事会宣布，所有建堂奉献者都以代号征信，外人不知道谁奉献多少数目。教会刻意严格保密，以免将建堂归功给某一个人或少数的富有的人。司布真写道，
我们教会 90% 以上是贫穷人，有10,000笔以上的建堂奉献低于1英镑。我们是一群微不足道的人，我们怀抱梦想，持续仰望上帝。我们是一群有信心的人，因着大有信心，上帝将给我们更大的托付。1860年8月，奉献总额达到22,196英镑，19便是八仙令。执事会第一次举行感恩聚会，大家一起献上祷告。斯普珍只在会后简短地说，许多建堂奉献来自小额捐款，这提醒我们，教会应该像温柔的母亲眷顾穷人。多笔奉献来自瑞典、法国、瑞士、美国、澳洲、印度等等，提醒我们，教会应该向火车站铺设更多的轨道，差派宣教士出去并支持各地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喜乐，似乎望见即将成就的事工，我们何等的感谢主，一起从事看得见的建筑，也培养看不见的天国精兵。愿上帝祝福保守我们，不论事工有多少，没有离开那起初的爱。1860年12月，会堂竣工，顺利通过市政府的安全检查，奉献金额超过30,000英镑，但是装修费尚有缺口，厂商先装修而且完工了。斯布珍拒绝使用会堂，他说，我不在上帝事工上欠债。1861年1月6日，建堂委员会宣布奉献超过31,000英镑。2月10日，斯布珍再度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格拉斯哥、博斯、邓迪、阿伯丁、海伦斯堡等地讲道。斯布珍写道，每当我为苏格兰祷告，心里就充满福音的负担。我相信苏格兰高地是上帝培养宣教人才的后花园。他拒绝在主日布道时为建堂募款，因此在讲道之外另安排募款聚会。海伦斯堡的牧师安德森帮助他，与他同行到各地教会募款。安德森牧师是著名的作家，尤其对宗教改革时的古圣乐很有研究，在苏格兰深受敬重。他还有一项特别的恩赐，就是奉献。他晚年时说道，我的钱囊总是空空如洗，上帝交给我的每一分钱，我无时无刻想转交给需要帮助的人或团体。安德森建议斯布珍将募款讲道取消入场收费，改为信心奉献。1861年3月15日，斯布珍回到伦敦，将捐款交给司库。清点后，建堂委员会宣布奉献款已经达到38,600英镑，足以支付所有费用，同时正式宣布即日起不再收建堂奉献。3月18日，都市会幕开始聚会。斯布珍的侍奉是用讲台信息，用对平民的眷顾，用对妓女的连续高举基督，永远高举基督，成为一切侍奉的核心。1860年，斯布珍向执事会报告，穷人需要福音，我们应该到更多都市的贫民区成立布道中心，积极与当地教会连结，与在地服务机构合作，同心推动都市福音。我们不可能建造超大型的会堂来容纳都市的居民，要把都市当作没有围墙的合场，让更多没有进到教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这个建议是斯布珍牧会的分水岭，是在盖大会堂容纳更多人，还是到更多的社区设立福音中心？这攸关教会发展的方向。在执事会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执事会最年长的执事坎培尔说，我们要思想的不是现今做工的成效，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成立一座大教会，以后在哪里又成立一座大教会，也不是福音要如何快速而有效地传遍伦敦城。上帝的福音是真理，不是一套方法。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不讲求效率。福音的托付是极重无比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触角多、接触多、人力多，真理就广传。我们盼望的是十字架被高举，而非梦幻式的成就。众人敬仰的组织容易成为我们自大的温床，
重视成效，容易偏离被十架跟随主的窄路。事工太庞大，常会遮住仆实的十字架。我们要思索的是，百年之后我们希望留下什么？是盖一间世界最大的教堂，聘请全球最大教会的传道人吗？不，这只会使后来的人更自叹不如，让人觉得挫折。是上帝祝福满满的教会，我们的人最多，斯普真讲的才是真理吗？不，拥有许多人才，合神心意的教会，绝对不是登上天国的豪华梯子就看不起别人。如果事工的成果不是匍匐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而是高举斯普真，可能将他推成19世纪的新教皇，或成为新教派的领袖，甚至日后成为斯普真派，花时间分门结派与人争执。美好的服侍与合神心意的传道人，给后代的印象是在讲台上单纯的宣讲福音，在讲台下照顾孤儿寡妇，在公众处传扬真理，在生活上与哀哭的人同哭，有着认识主的丰富，也有关照穷人的富足。美好的服侍是心存谦卑，我们与我们所做的都不用被纪念。百年之后，我们是可被遗忘的人，我们的传道人是可被遗忘的传道人。我们教会不是像漩涡式将所有资源吸收进来，形成更庞大的组织，而是分享出去，成就他人。斯普真写道，坎佩尔博士是我最好的同工，减少我日后许多的试探与不必要的重担。这个决定促使斯普真把一生的服事集中在五个区块：讲台信息、神学教育、社区关怀、儿童主日学与文字侍奉。谨慎不随着教会组织越大，事工就包山包海，只是会继而通过在贫民区广设小型图书馆、附设书店，鼓励居民平日前来阅读，只是会委托哈顿为各项事工编列预算。哈顿说，浪费爱心奉献常成为外界要抓教会把柄最好的切入点。执事会请长期参与社会工作的李奇前来分享，他说道，关怀穷人的事工很容易将注意的焦点放在贫穷的社会问题，而忽略了控制经费的运用与评估执行力。如果有人声称从事爱心事工却任意挥霍，所做的事与所花的钱不成比例。精算师是堵破口的人，进行的事工要有效益，必须精准控制预算，不要吸收一堆享受别人爱心而不付出劳力的人。斯普真支持李奇的看法，执事会共同订立关怀穷人事工的原则。关怀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是靠着上帝的力量教导他们真理，不是借着娱乐去讨好人。娱乐的事工短时间会吸引很多人，但只会使罪人的心更顽梗。我们要用真理教导，真正信主的人应该有改变，包括道德提升、工作勤奋、增加让生活环境干净的行动力。信主后的妓女必须离开原来的行业，信主后的乞丐要去学一技之长，信主后的酒鬼必须不再踏进酒店一步，信主后的逃家者要回去学习孝顺父母。一个声称得蒙耶稣宝血洗净的人，要远离纵情欢乐的诱惑，宁愿让外界讽刺我们严格，取笑我们古板，我们也要坚持。信主得救的人要守住该有的圣洁与生活的见证，否则真正被轻看的将是救赎的真理。李奇向执事会提出中途之家的计划，来保护曾经堕落如今愿意信主的少女。他说道，邪恶的组织竭尽所能地想控制无知的心灵，叫这些少女从事邪恶的事，又要承受一切后遗症。这些罪恶不是用基督徒一时的爱心就可以挽回，改变人心的侍奉是有真理、有要求，需要持续的委身。只有活出真理，才能打赢这场仗。改变曾经沉沦恶习的人是困难的工作，开始先鼓励资深的姐妹参与事工。中途之家的同工都以 T 女士为代号，长期陪伴少女们成长。
社会上有许多离家少女，有的是家里穷必须在外谋生，有的是家庭暴力没有亲情而流浪街头，有的是太早沾染恶习加速他们的堕落，有的是受不了困苦或被责备一时愤而离家，有的是被虐待只好逃离，有的是因毒品堕落或接触不好的人被引诱等等。教导这些少女不是让他们回家或回去工作，需要成立少女中途之家，让他们有安居之处，不被街上吼叫的狮子迅速吞吃掉。中途之家有营养的食物，有家的温暖。当我们说上帝的供应不短缺，他们碗里必须看到有食物。当我们说上帝的作为改变人心，他们必须先在我们身上看到坚定不移的爱。斯普珍后来写道，贫民区的福音不求快，我们要在罪恶的领域一寸一寸前进，抢救灵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liangyou.net。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让我们今天继续在上帝的里面得享上帝话语的造就和帮助。今天呢，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学习使徒行传。因此今天呢，我将会以简单的方式跟您介绍使徒行传，让我们对使徒行传有大致的了解。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使徒行传的简介。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使徒行传的作者原本是隐名的，但是在早期的教会历史资料当中呢，都指出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医生路加。而从使徒行传的内容跟一些特色，我们大致可以认同这是出自于医生路加之手。原因呢，是根据这本书《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的开头序言，我们就知道这两本书呢是同一位作者。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一章一节和《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同样写《路加福音》的一章一节。而这本书的作者呢，明显是在使徒保罗第二次去旅行布道的途中才新加进来的一位同工的助手。因为在这本书的第16章的叙事文当中，突然由第三人称的他们转变成为第一人称的我们，接着呢，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用我们来代替他们。在《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医学式的表达方法，例如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耶稣基督医好了你了，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还有不摆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有一个患水骨的人泪珠如大血点等等。由此可知呢，这两本书的作者应当是一位相当有医学知识的人。又从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可以知道，作者本人呢曾经是陪同使徒保罗一路到罗马，当保罗坐监牢的时候呢，他甚至可能是一直陪伴着保罗。在使徒保罗的同工助手当中呢，这样一位又具有医学知识，又在保罗坐监牢的时候还陪伴在他左右的人，应该就是医生路加了。有关路加的生平，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路加是当时一个外邦人的名字，很显然他是一个外邦人。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把他从奉割礼的人中分别出来，表明他不是一个犹太人。按照传说，他是叙利亚安提阿人。路加跟保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保罗称他是亲爱的医生，也承认呢他是一位同工。从使徒行传跟保罗的书信当中，也似乎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揣测他跟使徒保罗认识并相伴的开始到最后。保罗去特罗亚之前，原在加拉太一带地方传福音的，那时他身体是很软弱的，是有病的。后来他往特罗亚去，遇到了医生路加， 或许呢，他是请陆家治疗他，并且看护他的疾病。从此呢，陆家就一直跟随着这位外邦人的使徒各处奔跑。保罗为了上诉往罗马去，陆家也一同去了。保罗坐监牢，陆家依然伴在他的左右。直到最后，在这位神忠心仆人保罗殉道之前的一刻，众人都离开他。我们从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就知道，陆家依然陪伴在保罗的身边。根据陆家所写这两本书的序言来看，我们几乎可以确定陆家福音是在写《使徒行传》之前完成的。又因为呢，《使徒行传》只写到保罗到罗马上诉为止，这本书并没有提到保罗是如何殉道的，也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如何被罗马太子提多攻陷的。所以写这本书的时间显然是在这两件重要事件发生之前。所以根据史实，既然结束于保罗第一次罗马被囚为止，而从被囚禁日期可以推断成书的日期大约是在主后的62年到63年之间。这本书的序言，陆家很清楚地表明是写给提阿菲罗的。提阿菲罗的字义是神的朋友，爱神的人，被神所爱的人。因此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是用来代表历世历代的信徒。但是陆家又称他是大人，我们可以参考陆家福音一章第一节。他是一种尊称，是指对方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有许多的解经学者认为这位的受书者呢，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并且是对基督教的信仰非常有兴趣，愿意深入学习并且了解信仰的来源、经过跟现况的。使徒行传一般都用这个称呼来称呼这本书，但这本书应该并不是作者陆家所起的，因为这本书并没有记载全部使徒的事迹。除了彼得跟保罗之外呢，雅各和约翰还提起一点，其余的使徒马太、安德烈、马提亚等等人呢，都没有在这本书当中被提到。使徒行传呢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本书我们看到是在前四卷福音书跟各卷书信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很多的学者认为呢，使徒行传是福音书的后续，也是书信的前续。如果没有使徒行传，我们好像就看到圣经新约是福音跟书信。所以使徒行传的确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性质跟功用，对于写明新约圣经的一贯性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使徒行传写明了复活升天的主，让我们看见在圣灵里呢，依然与他的信徒跟同工同在。世人是如何对待他的信徒，也就是等于对待神自己。我们如果要明白主和教会的关系，从使徒行传当中可以看出许多的端倪。使徒行传也载明了教会是怎么被建立的，福音是怎么被传扬的，真理是怎么样去被解释的。所以让我们更了解福音和真理。使徒行传的信息可以说是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借着圣灵通过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使徒行传可以说是一本讲教会的书，提供给我们第一手的资料，让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事迹跟榜样，了解到教会在地上形成的要素，在地上扩展的要素，以聚会为教会生活的重点，教会从一个地方扩展到各地，以及建立各地众教会的种种的原则， 教会治理体系的形成等等。所以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谈到建立教会的书。这是一本讲圣灵的书，用各种不同的说法让人知道圣灵在人身上不同的作为。使徒行传呢，也是一本传道的书，谈到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乃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职责。所以这本书也提供完善的记录，让我们来了解。使徒行传也是一本讲祷告的书，祷告是你我得力的泉源，是事工有成效的原因，是生命连于主的管道。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要随时随地多方祷告。这也是一本讲彼得跟保罗事工的书，用绝大部分篇幅记载主所特别大的使用的这两位使徒，就是彼得跟保罗。这也是一本讲喜乐的书，特别写明福音乃是令人喜乐的福音，谁听到它，谁就得着喜乐。因为福音在使徒心中，就算是人挨了打，心中依然呢是欢欢喜喜的。所以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很重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28章31节，按照原文的翻译，传讲神的国，教导关乎主耶稣基督的事，全然自由无阻。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信仰与生命单元当中学习使徒行传，让我们知道福音不再是信息，而是能力跟生命的开始，让我们知道上帝使用平凡的人来成就他的故事。这是一条从耶路撒冷走向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宣教旅程，也让我们知道这一段在逼迫、患难和监牢当中依然前进的历史。这更是一个进行式的故事，使徒行传没有结束，因为今天的你我继续为神书写使徒行传的下一章。让我们勇敢为主传扬福音，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应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珍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珍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被掳到远方了，珍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 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怨无悔地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但是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领导。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的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大的挑战。真儿骨子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熊猫、企鹅、斑马等动物恐怕是令我最容易接纳的，但这

我们的嘴巴渐渐的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这时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不指出别人的错误，谁来帮助他们成长呢？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其实越在口不择言按耐不住的时候，越是智慧与信心试卷大大展开的时候。我们向人闭嘴，向神开口，这是一个聪明学生的选择。毕竟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对吗？往往等我们和神说完之后，灰头土脸的人，忧伤痛悔的那个人，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世界大不同的，我们要回答一位听友的来信，他问了一个问题，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我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太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只是很多人没有这么直接的问出来。这位听友呢说，我想在这里问你们一个重要又不那么急切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什么生活上的难题，只是信仰上的疑惑。而且我知道呢，这应该是一个很难为人的问题，但它确实令我很困扰，几乎要打破我从小到大的信仰。首先，我是十分愿意又渴望接受基督信仰的。从幼儿园开始，妈妈就带着我去教会，她去敬拜，我在主日学跟小朋友玩，或者听老师讲圣经故事，挺愉快的。因此，我的童年记忆当中对教会的感觉还不错，对圣经的故事也算是挺熟悉的。知道耶稣基督对世界是很重要的，有神，有天堂，有地狱，也喜欢旧约大卫的故事，这都是我童年对基督信仰的主要见解。之后便是小学、初中、高中。小学中途呢断了几年去教会，是因为妈妈的缘故，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只不过对于还在童年时期的我，去不去教会其实并不重要，信仰的意义对于一个每天快乐的孩子影响也不大。到了初高中呢，除了疫情那几年呢，我也是跟着妈妈去教会。我说这些啊，我就想表达一个客观的事实，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几乎是陪伴了我出生以来的整个人生，它影响了我的世界观，是我成长当中比重不小的东西。从前我没有做过很多深入的思考，我脑子笨，也不善于思考，但随着越来越长大，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人总是要逼着自己去想很多的问题。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死了，我有些伤心。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得了癌症不治身亡，他感到绝望，想要自杀，虽然最后没有真正的自杀成功，但我挺难受的。在我的家里，我的爷爷得了老年痴呆，认不出我，我不想表现出来，但我的心里依然非常的难过。这些事情在人看来也许并不那么严重，可是在我看来，这就是问题的来源。啊，抱歉，我说了这么多。首先我想问的是，如果人没有了记忆，神经受损，海马体萎缩，忘了自己的家人，那爱是否来自于记忆呢？如果是这样，人是否是纯物质的呢？爱的神圣性又在哪里呢？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知道基督救恩给了所有人，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那些经历过痛苦的人很多，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有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梦想只是吃一口肉，但是到死可能连这个梦想都没有实现。曾经中国的土地上被地主士族买办阶级剥削的老百姓们，被侵略者屠杀的百姓们，他们有机会接触基督信仰吗？难道他们死后也要因着没有听到基督信仰的福音而去地狱受苦吗？这些问题非常的困扰我，以至于我在信仰当中没有办法迈出下一步。我希望听到你们的解答。
2: 哇，我们非常感恩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听友给我们写信，而且他的信件呢，其实相信可以让很多的信徒心里面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或迟或晚，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1: 是
2: 就是如果神是爱，如果我们天天耳提面命的说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但是我又怎么去解释我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苦难，无论是我自己经历的，还有我的旁边我所看重的人，我所亲爱的人所经历的，还有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长河当中所凸显出来的一个无爱的真实的现象，我怎么去看待神是爱呢？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讲，我们都需要有个人化的经历。如果我们从自己自身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人如果失去了爱，失去了爱的环境，失去了爱的能力，失去了被爱的一个体验，人是完全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人之所以可以活下去，哪怕失意的人，他仍然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就像你的信念当中提到，爷爷得了老年痴呆，认不出你来了，你虽然不表现，可是你心里很难过，这就是一种爱存在的真实的表达。为什么呢？因为失意的人他看见的爱不是靠自己想得起来的，而是他一生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他在爱的环境当中，在爱他的人的环境当中，他是被爱包围，是安全的，他是可能 能不记得你是谁了，可是他却在这个关系当中正常的照样的可以活下去。你靠近他的时候他感觉安全，不认识他，他从来没有有过关系的，会带给他一种极深的不安全感。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爱的实际的体现，哪怕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个爱却深深的刻在你的灵魂的记忆当中。换句话来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爱的形象赋予了我们一个爱的使命，他爱我们，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哪怕这个人不认识神，他里面对爱的渴求，对被爱的渴望都存在。所以我们无论是什么人在这个地上活着，就是因为爱的驱动力让我们不断地往前迈进，要活下去，要活下去，因为我里面还没有品尝过爱，或者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爱我，所以这个责任带给我们活下去的动力。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因为信主了，我们会发现说，哇，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原来神的爱就是他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和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甚至是人没有办法想象那种极深的黑暗、堕落和死亡的幽谷当中，神都在那里用他的爱浸透，用他的拯救挽回。这就是神的爱。我们无法想象，因为我们人是趋于要追求光明、爱和安全的，我们会避祸，这个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凡是没有爱的地方，凡是充满罪恶、充满黑暗的地方，我们都是想要去逃避的。没有人想要去迎合这样的一个无爱的世界，唯有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却进入到这一个黑暗、死亡和无爱的世界当中，与我们同吃同住同活，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真实的存在，以至于可以懂得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所以如果今天你问我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的与我们共担苦难，而且背负我们所有人的苦难，最后呢，解决了苦难对我们的辖制和诅咒。今天使我们这一群本来没有任何生的希望的人，可以因着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可以一下子不需要再受灵魂的痛苦。所以感谢赞美主，你从小在这样的信仰当中，但是我相信你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突破的，意识到神的爱向你所发出的主动的这个事实，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在你的过往的生命当中，虽然有诸多的苦难，虽然你没有思考，但是他没有停止爱你，甚至在你现在充满疑惑的时候，他也很久忍耐等着你能够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对他的认知而真实的主动的回应他的爱。这就是神给你的爱，不是存在于你的一个主观意识里，而是他主动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1: 我们这位听友说呢，这个问题重要又不那么急切，而且有点难为人啊。其实我反而在这里说恭喜你啊！为什么要说恭喜你呢？因为你真正的开始把妈妈的神思考，然后去践行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了。
2: 是，
1: 这是你和上帝建立个人化关系的一个起点。虽然这个起点是带着疑惑的，虽然这个起点是带着很多的一些怀疑，甚至只是不满的，可是恭喜你，这说明你已经迈上了与神亲近的道路。当然呢，与神亲近的这个道路呢，不仅仅是停留在说哦，我有疑惑，而是你要寻找答案。而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那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你在寻找的时候如何寻见呢？就是回到神自己的启示当中。你说你对圣经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很喜欢，可是你是一个碎片化的，你之所以对神的爱模糊不清，就是因为你知道神是爱，可是你又不知道神的爱具体是什么样的。那好不好就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从头到尾的把圣经好好的查考一遍。其实你所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圣经里面都有，不一定是要说真儿或者是木星或者是其他的牧者给你讲哈，把我们嚼过的馒头喂给你，那其实营养还是流失的。那就回到圣经的本身，自己去把圣经原原本本的去读一遍，甚至我特别鼓励你要细细的查考一遍，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为 为什么苦难当中神的爱大过一切？为什么有人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你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的就是神真实的爱，因为他给了你方向，他给了你指引，他给了你亮光，他给了你医治。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的经文当中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一段经文很好的解释了我们如何知道神的爱，体会神的爱，明白神的爱，接纳神的爱，学习神的爱，传扬神的爱。
2: 是，
1: 在这里面有一段说，你知道，你还要信。你现在对神的爱，或者对神的故事，对神的话语，只停留在知道，还不是全知道，是片面的、有限的知道的基础上。那么不妨就让自己真知道，真正的去知道了神的话语之后，并附上信心的，相信神并不是创造灾难让人死亡的神，神是带给我们救赎，带给我们生命的神。
2: Amen。 昨天的馒头的对话里，我们分享的浪子的比喻啊，实际上讲的就是天父上帝的爱，讲的就是神的爱，一个具体的爱的落实，一个昂贵的代价。在整个忍耐等候的过程当中，你似乎看不到这个爱的动作是什么，但是爱的实质就是很久忍耐，就是完全的接纳，就是你回头的时候他总在那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爱。哪怕我们诸多的罪，但他却不丢弃我们。如果你去听这两天的凌晨箴言呢，正儿正好分享了，就是在我们极深极深的黑暗里面，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最细腻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他道成肉身，他完全的在忍耐等候，哪怕我们在极深的肩负罪恶的时候，他也没有决定要丢弃我们。哪怕我们自己都自我放逐了，我们都觉得我们不可能有人会拯救我们，会爱我们的时候，他仍然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不要忘了，罗马书五章八节说的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也就意味着说，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都不会愿意接纳那一个最深的罪恶所压伤的我们自己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要爱我们。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的爱以自己的完全牺牲做出表达，神的爱以他的有边界又不强迫的圣洁来作为一个表达。而神的爱呢，更是赐予了我们新生。今天他说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哦，这就是一个新生啊，
1: 是
2: 一个新的身份。你不再住在这个世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你是属于神的。那我们整一周馒头的对话讲的就是神的宣告，说你是属于我的，你要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今天神的爱赋予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位亲爱的小听友，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生在一个信徒的家庭，但不会让你自动成为上帝的儿女。只有当你踏出相信的这一步，说相信神为爱你的缘故已经挽回了你，已经为你成就了救恩，那么今天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地活在他的爱中，
1: 回到他的话语的本身去认识神。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发现整本圣经都是神写给你最深情的情书。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山东的祝卫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会说阿们的嘴”。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主内平安。”那么这次呢，我是被前段时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节目当中一个姐妹见证的提醒呢，来为我的儿子做一个见证的。那么前两天在听节目的见证呢， 当中呢，听到了江苏徐姐妹的见证，讲到她8个月大的老二打疫苗发烧被神医治的见证，她要记下来，等孩子大一点讲给孩子听。我就想到我们家老二的见证。
5: 我们家小宝呢，10个月大的，有一天早上啊，我和丈夫在家里看着孩子玩，他正是学爬的年龄，在家满地的爬着玩。我们呢就跟着他后面，保证他安全就行了。小宝啊，很喜欢洗澡，看见地上有洗脸盆呢，就会特别的开心，然后就要坐进去。这天巧了，地上放着他姐姐用的一个小盆，他很机灵啊，开开心心的就坐进去了。一开始呢，我也想说这个盆有点小，如果平衡掌握不好，容易翻倒。但是呢，也 没有很在意，看着小宝玩的开心，我准备拿手机给他拍视频。丈夫一直在孩子旁边护着他，刚好啊，小宝从盆里呢自己爬出来，又要爬进去。我想他正好可以录下来，小家伙怎么坐进去的。丈夫可能看到我在录视频啊，就想站起来让一让。他也不想当背景板，就在他起身让到一边的时候，眼看那个小盆开始慢慢倾斜，我以为呢丈夫会护着孩子，而他可能以为呢我会护着孩子。 孩子脸冲着地吧唧就趴在地上了，我当时就慌了，扔了手机，心里想完了完了完了，鼻子磕坏了。我抱起小家伙，他哭得稀里哗啦，嘴唇是鲜红的血，我很是心疼。摸摸他的鼻子，好像鼻子没事，可能是磕到了嘴巴。看着嘴唇的血，丈夫赶紧拿洗脸毛巾蘸凉水给孩子擦。一时间啊，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嘴唇流的血还是牙齿里流的血。我俩手忙脚乱，我抱着孩子安慰， 一边想给他挤点奶安慰一下，衣服上也被蹭到了血。看他一直在流血，我很紧张，生怕磕坏了，脱口而出：“耶稣啊，帮帮我们，求你医治小宝，让他不要有事儿。” 安抚了一会儿，孩子不哭了。丈夫心疼地说：“小家伙刚长了几颗小牙，也不知道有没有把这牙磕坏了。慢慢的，血也不流了。我们看了看孩子的牙齿，好像没事儿，但是上嘴唇肿得很高，看上去很不舒服。但是孩子好像不疼不痒了，开始平静地玩起来，只是嘴巴肿得很厉害，嘴巴已经闭不上了。”丈夫哄孩子睡着了，拍了照片给我看，嘴巴还是肿的，还能看到磕破的地方。这么小的宝宝该怎么办呢？ 也不知道接下来破口的地方会不会变成溃疡，或者会不会影响他喝奶、吃辅食呢？我能做什么呢？这时候焦虑的我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唯一的出路就是祷告。白天呢，我去上班
3: 了，心里只要开始担心小宝呢，就马上祷告呼求。等我下班回到家，看到小宝嘴巴已经不肿了，看到他开开心心的样子，又看到他香喷喷的吃辅食，我父母还有我们夫妻俩都特别的感恩，真的非常神奇。早上还那么严重，等到晚上就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感叹小宝宝的愈合能力真强，也讨论上帝给小婴儿创造的特殊的出场设置，在容易受伤的阶段有超强的自愈能力。那时候我心里也要想，要不要写信给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做见证，后来就慢慢的搁置了。
5: 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听到了姐妹的见证，我也想到，如果这些孩子成长经历的恩典记录下来，等孩子长大了，给他讲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多好啊！很亏欠啊，当时我没有把这个见证记录下来，还好被你们节目当中姐妹的见证提醒，不然时间长了，还真的就忘记了。以后啊，也没有什么好给孩子讲述的了。我要经常把孩子的见证存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里，如果孩子长大了，听节目，没准儿还能听到关于自己的见证。随着小宝的慢慢成长，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成为了11个月大的小宝宝。每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会一起祷告，姐姐早就知道爸爸妈妈闭上眼睛说话是祷告，而老二呢，刚开始看到我们闭眼睛说话会愣愣的看着我们。每当丈夫祷告，我会应声说阿们，他就会左看看爸爸右看看妈妈。如今啊，这个小家伙看到我们闭上眼睛，他就会说阿们，希望他长大以后真的能够明白阿们的意思，也会感恩神怎样医治了他那一张会说阿们的嘴。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诸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会说阿们的嘴哈，真的是太可爱的一个见证了。就先祝福这个孩子，我觉得每次读到类似的见证的时候，再次让我们被提醒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个伤痛是痛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呢却疼在父母的心里。但是呢也为大家祷告，就像我们诸位姐妹所分享的那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信实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大家尤其是父母们，借着每一次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更加的体恤天父对我们的爱。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尚且不完全还如此的爱自己的孩子，更何况那完全的天父呢。那么说到这个孩子们在生活当中对主的经历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小朋友，那就是来自于浙江的思恩小朋友。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感恩有神。他说，福音电台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读小学三年级，特别喜欢听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每天听着节目你的分享啊，心里都暖暖的。那么今天呢，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几个小见证，每一个小见证都让我满心的感恩，荣耀归给神。那么第一个见证呢，是有关于我妈妈的。以前妈妈的脾气啊特别不好，一点小事呢就容易着急生气，我有时候不小心做错事呢，妈妈就会非常严厉的说我，那时候我心里还是会有点害怕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妈妈慢慢就变了，她变得比较温柔，也比较有耐心，就算我偶尔调皮犯错，有时候妈妈也不会再轻易发脾气了，而是轻声细语的跟我讲道理，还会抱着我说没关系。家里的氛围也因为妈妈的改变而变得特别的温馨，我知道这都是神的带领，让妈妈的心被温柔所包裹，真的太感恩了。
5: 第二个见证呢，是我找眼镜的小经历。有一天晚上啊，我把眼镜好好的放在书桌上面，想着第二天上学可以直接戴，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翻遍了书桌，怎么都找不到我的眼镜，眼看着上学就要迟到了，我急得手心都冒汗了。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听认识你真好节目里好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分享东西找不到的时候的祷告，神就会帮忙，我就静下心来认真的祷告，祈求神帮助我找到我的眼镜。祷告完之后，我又在书桌附近找了找，没想到眼镜竟然真的是出现在了书桌的小抽屉边上，明明之前翻了好多遍我都没看到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一刻啊，我的心里啊真的是满了惊喜，深深的感受到神就在我的身边，一直眷顾着我。
3: 那么第三个见证呢，是有关于我的身体。以前我的身体特别不好，总是容易生病，还经常得肺炎，隔三差五呢就得去医院打针吃药，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不仅自己难受，爸爸妈妈也跟着操心不已。后来妈妈跟我说啊，把身体的事情呢祷告交托给神，让神来守护我。就这样呢，我们一直坚持祷告，没有想到这一年下来，我的身体变得特别棒，一次病都没有生过，上学从来没有因为生病而请假，体育课上跑跳玩耍都浑身有劲儿，再也不用被病痛所困扰了。这都是神的恩典，让我拥有了 健康的身体。
5: 最后一个见证是我的期末考试，考试之前我心里还有点小紧张，我担心我自己考不好，姥姥爸爸妈妈还有我自己就一起为我的考试祷告，祈求神赐给我平静的心和认真答题的智慧。考试的时候我一直记着祷告的内容，做题特别仔细，每一道题我都认真的检查，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考了99分的高分，这是我这一次考试的最高分。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神听到了我们的祷告赐给我的祝福。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儿，都是神对我满满的爱与眷顾。每一个见证啊，都让我更加相信神有力量。我会一直带着这份感恩好好生活，好好学习，也会把神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再次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认识你真好这个温暖的节目，谢谢各位的聆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思恩小朋友带给我们的见证，这么小就3年级啊才，然后就有这么多的见证跟我们大家分享。我觉得多么智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恩典的见证呢都能够记录下来。我想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的思恩小朋友回头再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大家说哦，我原来在小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了，而是他实际的这些经历都一次又一次的给他提醒，让他知道在自己成长的轨迹当中，原来是被恩典所充满着。
5: 同样在这见证当中，我们也看到父母的智慧。当父母家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宝贝，他们即便年龄很小，可是灵里却很智慧，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通透，他们的那种明白，比我们的成年人更加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鼓励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不要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孩子的各种各样的课业当中，因为所有的课业在他们未来的人生当中不一定能够去帮助他们，但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都会帮助他们。
3: 我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圣经当中也鼓励我们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这一节经文呢，不仅送给我们的思恩小朋友，送给我们所有的家人。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第4章14到15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箴言第4章14到15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昨天和姐妹们查考箴言书第4章，这节经文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感动。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即便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长辈也会给予我们相同的教导，因为在创造主创造我们人类时，就已经将生气吹进了始祖亚当鼻孔里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本该也按照神的心意存活。所以全人类无论肤色、民族还是籍贯不同，人却有着极为统一的道德标准。而仔细研究这普世的道德法则，都根据于神在西奈山上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十诫，这本身就是上帝真实存在并创造和掌管一切最有力最鲜活的证据。然而世人对恶的定义和态度却是暧昧的、模糊的，所以恶人的路、坏人的道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被重新定义和解读，自欺欺人的活在其间。然而十五节的经文却向我们启示了神的原则，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我们的造物主喜爱秩序，他不喜欢模棱两可、暧昧不明、含糊不清，他不允许他的孩子们行恶人的路、走坏人的道，甚至连靠近都不行，因为他知道罪人的本性是常在河边走，必定会失邪。因为他知道罪人的本性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他提醒并教导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完全与罪恶隔离，并且要分道扬镳，转身而去，朝相反的方向逃离。主祷文当中，主耶稣要我们向天父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便是对我们有能力转身逃避罪恶的保障。 造物主的眼中只有黑与白，义与恶，好与坏。因此当我们立定心智逃避不经过恶人的道路时，便开始向全然美善的主靠近。主啊，你将普世道德安放在人类心中，但你将高于普世道德的追求圣洁安放在你儿女的心中，让我们靠着你恢复你起初的心意，彰显你荣耀的形象。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追求圣洁的心智与行为，让我们成为黑暗当中的一束光。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呢，是《箴言书》第四章的第14到第15节的经文，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那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出现了很多的动词，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的事情，但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的事情，那就是要躲避，要转身而去。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自己在美国开高速公路的时候的一个经历。我想不管在什么的地方嘛，其实我后来也发现，不光是在美国，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就我们在走高速的过程当中，因为这车速啊都特别快，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呢，我们就需要这个导航。那有的时候这个导航啊特别的清楚，但是有些导航呢就不清楚。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讲，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带着一些图标的一些这个导航，然后特别清晰，能够帮助我少走很多的弯路。但同时呢，那一天发生的一个事情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想到今天刚木星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因为当时呢在跟朋友讲话，所以呢一不留神呢就错过了出口。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下不要紧，因为一旦错过之后呢，接下来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本来那天时间就紧，结果呢来来回回折腾将近10分钟的时间，这就等于多走了1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在我想到今天木星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让我想到那一天的经历，并不是说我走的是个坏人的道，而是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就像我们开高速一样，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一不留神走入了我们不该走入的那条路呢，我们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及时的回转。但是呢，你会发现及时的回转很多的时候是一个态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及时的回转并不是马上就能够步入正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讲的，多开了将近10分钟的车，言外之意也是告诉我们大家，急或是有的时候我们马上愿意回转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伴随着一些代价。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提醒我们大家的一个地方。我想当所罗门写下这一部分书卷的时候，他也是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连想都不要想，我们干脆就不要进去就好了。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所罗门没有说，哎，你可以先试试，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来就行了，没有。所罗门说你连去都不要去，为什么？因为紧接着在15节他讲，他说你不仅不可经过，还有什么？你连躲你都得躲，要转身而去。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在属灵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当我们面对很多属灵问题的时候，所谓属灵的智慧是预防性的，它不是哎出了问题再处理，就像我讲的，哎，你先进去吧，不行再出来。不，在这里所罗门带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原来我们属灵的智慧是预防性。

所以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去想一想，主导文当中主耶稣首先说的是不要让我落入试探，然后才是带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试探随时随地随刻都环绕着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陷入试探。那么不陷入试探，对于我们人所能做的选择之一就是远离坏人的道，看到那一些世界的险恶的时候要躲避，连经过都不要经过，远远的就转身而去。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教导。

它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参考对照，让我们更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义，什么是好，所以才能够更加有动力去追求主。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所犯的那些罪就不算数了啊，就完全是的。在基督里作为新造的人，神涂抹了我们的罪。可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曾经所犯下的那些罪，在今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后，它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无论是骄傲的资本哈，你看我当年是吧，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犯的那些罪怎样怎样。第一，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第二，不能够成为我们捆绑的拦阻，不能够被这些我们曾经过往的罪所牵绊住，没有办法更竭力的去靠近神的圣洁，这是其一。但其二就是我们也要相信，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可能当我们犯罪了，我们认罪悔改，神的确在圣经当中有太多的应许，就是你们悔改，你的罪就涂抹了，你只要悔改我就保抱你，只要悔改我就饶恕你，你只要悔改我就接纳你，没错。但为什么我们还要明知故犯呢？为什么就像刚才我已经骂完人了，骂完说没事，我这个一会儿祷告认罪就行了。不，神对这样明知故犯，这叫试探神的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神必定会有他接下来要交给你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允许我们犯罪，因为他知道我们的 DNA 里刻着罪，因为他怜悯恩待我们，他允许，但他不允许我们明知故犯的去试探他犯罪，这是一个大罪。这个就真的是我觉得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应许，但是一定要整全的去认知神的应许，而不是说只是读到了一些这个饶恕赦免的经文之后就说好，那我就想干嘛干嘛了。其实一个真正读懂神心意的人，一个真正明白了上帝的怜悯、公义、圣洁的人，他会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小心。就像所罗门在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他真的是会离恶人的路和坏人的道远远的走，就是压根不要让自己陷入失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箴言书第四章14到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在这里呢，所罗门劝他的儿女不要连开始都不要走上这些恶人的道路。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醒我们，其实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生命当中的问题，我们一开始都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随着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慢慢的我们一开始只是认为是试一试，结果呢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那说到这个呢，也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在今年看到的一些病人，那因为这些病人都是法院判下来的案子，很多人都有吸毒，很多人都有家暴的一些问题。那在谈到这些吸毒的患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常常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又是为了什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呢当时开始吸毒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好奇心，就是我朋友给我的，我朋友说这个吸了毒之后呢各种各样的好处都有，完了之后呢就想试一试，结果没有想到这一试一试呢，因为他的一些这个对大脑的刺激啊，包括他的这个瘾性啊等等等等，很多人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一开始呢只是试一试，觉得说哎，自己可以去驾驭，没关系，我只是尝一口，慢慢我就不吸了。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说哎，我只是吸一口完了我就不吸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原来完全进入了一个失控的状态。几年过去了，再加上很多的人呢不管是家庭的问题还是其他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总是有很多的羞耻感。一开始在比较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说哎，向别人去承认说自己开始吸毒了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不愿意去讲。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直去掩盖它，不代表它真的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羞耻感再加上其他的这个毒瘾各方面的旗下的工作吧，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就渐行渐远，以至于到最后呢为了这个吸毒甚至失去了工作。因为吸毒的问题呢，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在工作当中表现得非常好，甚至很多人开始慢慢的开始迟到，开始早退，甚至无缘无故的就缺席上班。所以呢在工作当中造成很多的困扰之后呢，就慢慢的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也有很多人为了这吸毒的问题呢这个倾家荡产等等等等。那等后来来找我们的时候呢已然是非常晚了，虽然晚了但永远比不来强。那当然我讲的说非常晚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比一开始如果一旦发现早治疗呢就要轻松很多。所以听着你会发现说，当面对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客人或者这些病人的时候，问题永远都不是最后一步，而是第一步就走错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呢，我们真的就更加的发现，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些问题是错误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说，我们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再去处理，而是一开始我们就去预防。还有呢借这个机会要特别鼓励我们，还有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包括雨泽自己在内也是一样的，当然包括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也是一样的。谈到吸毒的问题，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涉及到罪行的问题，千万千万不要轻忽了人的软弱。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哦，我没有问题，我这个只是尝一尝，我不会真正上瘾的。不，如果都是那么简单，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吸毒的人了。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完全可以战胜这个问题的，结果就没有想到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也听信了自己的谎言。没有想到当自己后来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渐行渐远了。
1: 试探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每时每刻都充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哈，就是你的情绪啊，包括你的一些行为啊，每一天都很容易落入到试探。所以主耶稣才教导我们，你们要警醒祷告，你们要凡事祷告，以免自己陷入到试探当中。当然在我写这一篇灵修笔记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父母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说啊，不要向坏孩子学习，对吧？我不知道雨泽是怎样，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关于这个，我如果身边有坏孩子的话，我爸我妈是非常生气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打我，然后不允许我跟他们有任何过多的交集。你看 这也是来自于我们父母教育我们孩子的一个方式。我的父母不认识主，我的父母没有读过圣经那个时候，但是他们却本性的知道我不能够跟坏孩子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会很容易学坏。你看这是哪里来的？对吧，他们没有听过圣经，他们不知道耶和华创造人，他不知道人的罪性。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有一个教导的智慧？这些都是神早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在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所设立的。因为神的那口灵气，所以我们有道德标准，我们有道德底线。可是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不是只是你遵守道德底线啊，不杀人，不偷窃，是吧？不去做一些违法犯纪的事情。没有，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追求圣洁，像神一样，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哇，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而言是个很难的事情。前两天我跟一个姐妹就聊到了关于教养儿女当中我们现在的一些节目所做的关于教养儿女的一些建议怎样。那这个姐妹也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她说我听了你们节目当中很多关于教养儿女的事情，尤其是不同的年龄段该怎么去教养他们。我说实话，我做不到，我有很多做不到。然后我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也常常会很灰心，很自责，说哎呀，你看人家这个老师在节目当中教导我们要怎样来教育孩子，我做不到怎么办呢？是不是我有问题啊？后来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用这种自责来控告自己，做不到是正常。因为其实在教导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在教导很多的孩子的一些方式方法的时候，不是说我说我也做不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在节目当中的一些老师教导儿女啊，跟孩子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教导，我说我也做不到。可是我们不是因为要做到他们所说的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而是说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竭力去做，这就是忠心，这就是神所要的忠心。神没有说哦，你当然要像某某某啊，比如说我的这个 mentor 伊恩老师把孩子教育得很好，那他教育孩子的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方向，就是我的一个榜样。但是你说我能像伊恩老师做到那样的一个柔和的把所有的孩子用爱抚养长大，然后我做不到，因为我自己的生命没有像伊恩老师那样的美好，或者是破碎之后完全的重建。所以当我做不到的时候，那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目标，我去效仿他，我去学习他，但是我不以他的那个结果为我的一个标准和要求。因为当我以伊恩老师教育孩子的标准，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女儿也做不到，我会对女儿失望，也会对我自己失望。所以那天我也跟这个姐妹讲，我说神对我们的要求追求圣洁，没有人可以达到圣洁，对吧？但是神又说如果你不圣洁，你又没有办法见主面。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我们竭力的去靠近他，竭力的去追求他所为我们设立的那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目标在那里，我们一步一步，哪怕一小步，只要前进，只要我有一颗愿做之心，神都是悦纳的。当我们有了愿做之心的时候，神就会加给我们力量。在教养孩子这件事情当中，没有一个人走过相同的道路，即便是二胎三胎是吧，四胎五胎的妈妈，她每一个孩子也都是从头再来一遍。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有的，每一个孩子的性情、内在思维模式都是不同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而言，神要的不是我们完美，神要的是我们追求。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Josiah Queen 的一首歌曲，叫做 Judas， 就是犹大。它就是根据背叛主的犹大所写的一首赞美诗。但事实上在这首歌曲当中，我听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犹大的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或多或少很多的事情当中像犹大一样背叛主。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主，我们就真的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的面前悔改，回到他的面前得拯救。可惜的是犹大并没有，所以犹大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反面教材。歌曲当中唱到说，我遇见一位来自加利利的传道人，他使瞎眼的得看见，让他们重见光明。他说来跟从我，我会让你看见生命本该有的样子。我曾说我永不回头，我曾说我绝不离开他的身边，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但我软弱，我也惧怕，我竟用一点点的代价出卖了我的主。也许我就像犹大，也许我就是那个贼，也许我就是那个罪人，把你钉在了十字架上。30块银子他并不比我更坏，因为他为钱出卖你，而我却是白白的这样做。不，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亏欠你。不，我不会再让我的生命停留在原样。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悔改，求你洁净我的心，洁净我的手。哦，主啊，你是我唯一的盼望。我是个罪人，是个破碎的人，因你的宝血与恩典我得以存活，却常常忘记我曾说我永不回头，我曾说我绝不离开你的身边，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但我软弱，我也惧怕，我竟用一点点的代价就出卖了我的主。也许我就是那个犹大，也许我就是那个贼，也许我就是那个罪人，把主你钉在了十字架上。我刺透了你的心，是我伤透了你的心，我转身离开，离开那唯一爱我的朋友。但主啊，你为我而死，我不会再让我的生命停留在原样。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徐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问候你们主内平安，非常感恩有机会听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听这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现在呢每天呢我也把这个节目转发给很多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一同成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那么今天呢，我想分享两个见证，一个是关于我妈妈的，一个是关于我女儿的。先分享关于我妈妈的吧。2025年8月27号呢，我突然接到妈妈打来的视频，平时呢都是我打给她，我听她在电话当中语气不对，就问她怎么了，她说不得了了。我一听吓一跳，连忙问怎么了，她说腿突然不能走了。8月十几号的时候呢，我带两个孩子回老家，那时候妈妈还都是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能走了？我心里一慌，
1: 老妈呢就跟我描述了这个场景。2025年的7月底啊，我大姑父去世，妈妈去参加葬礼。先说一下情况，我大姑父呢，虽然前两年啊，我带他做过绝志祷告，我大姑妈呢是信了很多年主的，但是信得糊里糊涂的，不明白真理。他们的女儿啊都不信主，所以葬礼啊就是按照世俗的方法办的。我妈说她去的时候啊，看到别人趴在棺材上哭，她也趴在棺材上哭。还有啊，我爸拿了我表姐给的钱帮大姑父剪头发。我妈说请村里的人祷告，那些人都说因为这两件事啊，我妈大大得罪了神，是大罪，是神在惩罚她，她的腿啊才不能走路了。还举例说村里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得罪了神，后来都死了。我妈一听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也真怕得罪神。
0: 妈妈腿疼了两三天还没有好，然后才打电话给我。我一听也急了，真怕我妈妈腿不能走了呀，那该如何是好？我想妈妈要腿不能走了，让一生好强的老妈该怎么办呢？听完电话当中她跟我讲的，我当时来不及多思考，就跟我妈妈在电话里痛哭流涕，认罪悔改，祷告祈求大能的主赦免我爸妈的罪，医治我的妈妈。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起祈求祷告完，我的心情也安静下来许多。我相信神会带领我妈妈的，我坚信上帝是怜悯人的主。我就跟我妈妈说，没有一个人的罪是大到神无法赦免的，只要你心里真实的信靠，认自己的罪，剩下的就全然交托给主，不要疑惑，单单的信靠他。我也跟妈妈分享了约翰一书1:9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相信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1: 后来我想到我妈妈其实有很多基础病，我怕她会不会是脑梗引起来的腿不能走，又或者是本来她的腿就会疼，随着年龄的增加腿也越来越不好所引起的。我和我弟弟弟媳妇儿回老家，带着她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了几项指标没有什么事儿，医生建议全身检查，我妈又怕浪费钱，后来呢就没有继续检查。医生配了一些药让回去吃，但她的腿就是一直没好。他自己每天恒切祷告，我也为他祷告。想到这些年我们家经历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太多，真的是数算不完。我妈妈75岁了，生了8个孩子，前7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在重男轻女的那个年代，我妈基本上没坐过月子，一生真的过得很艰辛。作为子女，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特别能体会到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无奈。我唯有求主能够怜悯他，医治他，能够给他安慰，每天就是不断地为他代求。我们人啊真的是很有限，但神是无时无刻都在的神。大概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妈妈的腿恢复了，终于能走路了。那一刻我的唇上真的是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到如今我写见证几个月过去了，妈妈的腿都好好的，真的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神，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父神。
0: 接着呢，分享一个关于我女儿的见证。我自己有两个孩子，老大女儿4年级，老二是儿子1年级。9月份的儿子刚上小学，为了培养老二的学习习惯呢，我每天晚上的时间呢，基本上都给了老二。男孩子比较调皮，写字又特别慢，每天我对老大管的就很少，没空管他，所以学习上的事儿呢，只能他自己管自己。期中考试呢，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平时考试的成绩呢，也是不太理想，有时候甚至考70多，转眼又到了期末，我只能叮嘱他，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复习，在能帮他的情况下，我也会帮他一下。每天晚上有时间，我就带他一起祷告，让他不要太紧张。感恩的是他自己知道依靠神，也会跟好朋友分享有一位神，这让我非常的欣慰。我觉得这真的比考多少分都更加重要。我也跟他说了，我们尽力的好好学习，剩下的就交托给神。考试当天呢，我也跟他讲了，让他自己啊多多祷告，安静在神的里面，不急不躁，求主赐聪明智慧，能够好好答卷。
1: 我的心里也默默地想着，如果这次考得好，我一定要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那就是神的帮助。几天后听到其他家长说成绩出来了，我问了老师，3门都在95分以上，何等感恩啊，真的是无论大事小事，神都掌权，神都看顾。主啊，你真是奇妙可畏，我的口就是用来赞美你的，我的一生要来诉说你的荣耀。今天啊，我们的见证先分享到这里，也期待着自己可以常常来到认识你真好，为主做见证。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可以祝福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借着你们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主。愿我们都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谢谢你们的付出，辛苦了。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深深的感恩啊。不过见证的最后呢，雨泽也是提醒你，其实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千万不要忽视了女儿的需要。就像你讲到的，其实这个孩子考多少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知道依靠神。我想也正因为如此呢，千万不要因为重视儿子的成绩呢，就忽略了对女儿的爱。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你对他辅导功课的时间有多少，而是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他足够的爱。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哎，现在让人家很担心的是，我们在社会上面有看到越来越多的单身男女哦，他们没有进入婚姻，可是其实有很多人想进到婚姻里面，
2: 很想啊，
1: 但他们
2: 周边就好多人好想，可是他们都在想，神啊，那个人到底在哪里啊？
1: 对吧？你问他们说为什么不早点结婚呢？他说，我也很想结婚
2: 啊，但是
1: 我
2: 想啊，
1: 我就是找不到那个对象啊。不然你帮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对啊，帮你找啊。
1: 对，所以就会说 ，Oh God，Please， 给我一个这个适合我的他吧，对不对？嗯。啊，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怎么办呢？哎，这个到底是自己的问题呢，还是环境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这要好好来研究一下。
2: 没错。
1: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四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讨论。首先来欢迎的是校园出版社的编辑杨秀仪，欢迎秀仪。
3: 欢迎。
1: 好，接下来欢迎是淡江大学的副教授洪正老师，欢迎。
4: 洪老师。
1: 好，接下来欢迎的是家庭亲子教育专家钟宇老师，欢迎。
4: 欢迎老师。
1: 还有两性婚姻辅导专家洪志美老师，欢迎。是神啊，赶快给我那个最适合我的人吧，进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5: 这年头找对象看似管道很多，其实众里寻他千百度，很多人等了半天等不到上帝给的那个人在哪，于是就跟上帝抱怨说，神啊，说好的那个人呢？只是究竟是上帝没给，时间没到，还是已经给了，人自己却没把握住？上帝有他的法则，跟人想象的不见得一样，于是这事好像也很难有个准。到底说好的那个人在哪儿？上帝会怎么说？您得静下心来才听得见哦。
1: 神啊，你要给我的那个人到底在哪里？
2: 你出现了没？在这里啊，你一直问。
1: 不是，
2: 那你不就是我？
1: 我是要问一下我们的四位来宾说，你有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吗？有或没有？陷入参考，请举牌。
6: 曾经吗？
1: 对
6: 对，当然
1: 就是在寻觅对象的时候。哇哇，玉老师是很肯定的。那我们来先问一下其他三位，都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来，秀仪，
7: 就是在大学生的时候啊，其实你会看到，哎，有班队，有系队，嗯，那松松对对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哎，那我的那一个呢？
1: 对，怎么迟迟都没有出现？嗯、
7: 对，
1: 那。洪老师呢？
6: 从小就问这个问题啊？
2: 多小？
1: 我本来想说国中的时候，
6: 小啊，
1: 从小就。
2: 其实我跟你讲，我刚刚就觉得洪老师会答这个，哎，
1: 真的吗？他早熟的 很，
2: 因为他已经是我们节目的常客，我已经了解他的
6: 了解了。
1: 从小就在问这个问题。
6: 对啊，常常想以后新娘子到底是哪一位啊？
1: 其实这个问题从小问就
2: 新娘子问更多，哎，人家只是问对象，你已经是新娘子。
6: 对啊，我们从小就是会想，哎，我新娘到底是长什么模样啊？
1: 或者是说有喜欢的时候，然后就会说啊，神啊，是不是他？是不是？
6: 对啊，图书馆就是想是不是那个穿绿衣服的？
1: 对
6: 对，然后呢，等公车是穿黄衣服这个嘛？啊，我那个年代听得懂的人就听得懂。
1: 那是不是已经进入到类似
2: 像？我完全听得懂啊，绿衣服就是小绿绿嘛，黄衣服就是小黄、啊。
6: 还好你不想要邮差哈、啊。
1: 好的，那冯老师呢？
8: 有哈，嗯，
1: 也是一样，在这个寻寻觅觅当中。
8: 高中的时候，哎呦，我曾经非常非常迷恋一个男生，都单恋。
1: 是，
8: 嗯，所以一天到晚问是
2: 学长吗？
8: 是不是他？没有，同学。
2: 同学，嗯、
8: 对。
1: 哎呦，后来有得到答案吗？
8: 就不是他嘛。
1: 有得到答案，
8: 人家
2: 就以为不是他。
6: 你这个话是白问，当然不是，当然是。
1: 我说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是不是他？上帝有给你答案吗？
8: 哎，后来我就问他嘛，
1: 对啊，
8: 他就说他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哇 ，crushed。
1: 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问这样的一个题目，要设定这样一个主题，是跟我们常常会邀请到的一位来宾朱慧慈老师，然后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2: 是
1: 这本书叫做《神啊，说好那个人呢》。哦，出了这本两性相关的书籍，那请秀仪来告诉我们一下，是什么样一个动机之下，朱老师终于出书了？
7: 慧慈姐，她其实担任学生辅导大概已经快30年的时间了，
1: 对，非常久。
7: 那她其实，在跟学生作伴的过程当中哦，你就发现学生其实有的问题大概不外乎就是学业，然后人际交往，
2: 对。
7: 那可是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课题就是恋爱跟交友，
1: 对。
7: 那课业问题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解决了，但是唯独就是恋爱交友这件事情是没有课程学的，
1: 没错。
7: 那他实际上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孩子都受了伤，就是从交往的过程当中，然后从摸索的过程当中，然后从 就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那个过程当中，甚至还会经历到约会啊、分手啊这一类的问题。那这个议题就在他心里摆了很多年。那我们也发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就跟慧慈老师在2012年的时候啊，就谈说，请他一定要写这本书，像是一个课程一样，告诉孩子说，你在恋爱交友过程当中，你必须思考什么，你必须想些什么，来引导你走入这个恋爱交友选对象的过程。
6: 对，
7: 那像冯老师啊、洪老师，应该都很清楚，就是传道人啊，或者是当老师的人都非常的忙，那这件事情就搁置了。那可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年8月的时候，慧慈老师发现他得了癌症，而且是末期的第4期，那他在一次很紧急的情况当中，就是必须紧急的先开一个导管的手术，那他躺在那个急诊室里的时候，他就想起这件事，他就觉得说这是神给他的托付，他一定要为这些年轻学生、年轻孩子做这件事，那所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2个月内，他就把这本书整个都写完了。其实当他躺在急诊室里的时候，他就说很奇妙的，就是这些年他在预备这个议题，他在想这样的，所以他那个大纲、章节甚至标题他都有了，所以就在2个月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把它完成了，这是非常。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就是要给你没有虚假、没有污染、好听的诗歌和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响音乐咕咕钟。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0: 糖果姐姐，你唱的真好听。
1: 圣经上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2: 所以我们都要相信主，我们相信他的保守，他的看顾。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地方，都会觉得平安。

0: 了新学校以后，派翠西亚读课本时依然结结巴巴。
1: 母妈，
0: 她像一个念三年级的婴儿。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念，然后问派翠西亚问题，她每次都答错。派翠西亚越来越不想上学，她跟妈妈说：“
1: 我喉咙痛。”
0: 她越来越爱做梦，越来越爱画图，她恨透了学校。当派翠西亚升五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新的老师，轰动全校。他很高，气质很优雅，大家都喜欢他的条纹西装和灰长裤。他穿得好帅哦！一堆喜欢讨好老师的小朋友总是围着他。可是，福克老师完全不在乎谁最可爱，谁最聪明，谁最怎么样怎么样了。当派翠西亚画画的时候，福克老师总是站在他身后，小声地说：“太棒了，真是太棒了！你知道你是天才吗？”老师这么一说，即使那些爱欺负派翠西亚的小朋友都转头过来看他的画。可是当他答错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笑他。有一天，他站起来念故事书，在他眼中，书上的字糊成一堆，同学们又开始大笑了。福克老师说：“
2: 不可以这样，你们自己有那么完美，可以随便挑别人毛病吗？”
0: 从此再也没有人嘲笑他或欺负他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派翠西亚后面的艾瑞克似乎还是很讨厌他。他等在教室门口，看见派翠西亚就拉他头发。他等在操场，见到派翠西亚就贴着他的脸叫他：“
2: 癞蛤蟆，癞蛤蟆！”
0: 派翠西亚好害怕在拐角的地方忽然看见艾瑞克，他很寂寞，只有跟福克老师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觉得快乐。老师会请他擦黑板，那可是优等生的工作呢。每当他做对了什么，老师就拍拍他的背。福克老师对派翠西亚越好，艾瑞克就越欺负他。他带了一群小孩在操场、餐厅甚至厕所等他，一看见他来就跳出来大叫：“
2: 白痴白痴丑八怪！”
0: 派翠西亚眼中充满泪水，他好想回外婆的密西根农场。他发现如果下课前举手要求去上厕所，他就可以先躲在楼梯下面，安全地待在那个黑暗的角落。有一天，艾瑞克跟踪他，发现了他的秘密基地。艾瑞克笑他：“
3: 好，你变成老鼠了吗？”
0: 他把他拖出来，围着他跳舞：“
3: 笨蛋，笨蛋，老笨蛋！”
0: 佩翠西亚抱着头，身体缩成一团。忽然，他听到脚步声，是福克老师。他把艾瑞克抓去校长办公室，然后回来找派翠西亚，温柔地说：“
2: 你不必担心他会再来欺负你了。”
0: 在上课中，派翠西亚先把隔壁同学念的内容记住，或者等福克老师先念一遍，自己再照着念一遍。每当派翠西亚念完，福克老师都说：“
4: 很好。”
0: 派翠西亚相信福克老师不知道他不会阅读。有一天，福克老师请派翠西亚放学后留下来帮忙洗黑板，两人一边工作一边聊天。他忽然说：“
2: 哎，我们来玩游戏，我来说字母或数字，你立刻用湿海绵把它写在黑板上，越快越好。”
0: 他大声说
1: A。
0: 派翠西亚画一个湿湿的 A。 福克老师大声说
2: 8。
0: 他画一个湿湿的疤，老师大声说：“
2: 14 3 D M Q。
0: 他念了很多字母和数字，然后走过来站在派翠西亚背后，和他一起看着黑板。黑板上乱七八糟，派翠西亚知道他都写错了，他扔掉海绵想要逃跑。福克老师抓住他的手臂， 在他面前蹲下来说，
2: 可怜的小宝贝，你以为自己很笨吗？你这么孤单害怕，感觉一定糟透了。
0: 佩翠西亚哭了。
2: 可是啊，小家伙，你不明白吗？你只是独自的方式和别人不同而已。你上学这么久，把这么多的好老师都骗过去了。你真是机智、聪明，而且勇敢啊。
0: 他站起来，把黑板擦干净说，
2: 小家伙，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我向你保证，你一定能学会阅读。
0: 从此，几乎每天放了学，他都会跟福柯老师和教阅读的李老师一起留下来。他们做了好多他不明白的事情。一开始，他在沙子上画圈圈，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他们在荧幕上放一个一个的字母，让派翠西亚大声念出来。有时候他用积木堆出字来，而且一定要念出声音，这种感觉很好。可是他只会念一些单字，还是不会念一整句的句子，他还是觉得自己很笨。这样子过了三四个月，在春季的某一天，福柯老师在派翠西亚面前放了一本他从来没有读过的书，指着书上的一段文字叫他念。这时奇迹发生了，派翠西亚的脑中灵光一闪，单字和句子有了形状，不再模糊不清了。他慢慢地读完了一整句，读完了第一句，再读第二句，最后他读完了一整段。佩翠西亚读得懂，他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然而他没有注意到福柯老师和李老师的眼中都充满了泪水。那天晚上，佩翠西亚一路不停地跑回家，他跳上阶梯，拉开前门，穿过客厅，跑到厨房。他爬上椅子，从柜子里拿出一罐蜂蜜。他回到客厅，从书架上找出多年前外公给他看的那本书。他舀一勺蜂蜜倒在封面上，品尝那甜蜜的滋味，并对自己说，
1: 蜂蜜是甜的，知识也是甜的，蜜蜂在花丛中采集花蜜，我们在书籍中采集知识。
0: 他紧紧握住书和蜂蜜，泪珠沿着他的双颊滚落，但是他并不伤心，他觉得好快乐，好快乐。接下来的一年，小女孩的生活中充满了探险和发现，她开始喜欢上学。那个小女孩就是我。我的名字叫派翠西亚·波拉寇。30年后，我在一个婚礼上遇见福柯老师，我走过去介绍自己，他不认得我了。我告诉他我是谁，还告诉他多年前他改变了我的生命。福柯老师拥抱我，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福柯老师，我回答，我写书给小孩子读，谢谢你，福柯老师。
2: 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作家的派翠西亚·波拉寇，41岁才开始创作童书。小时候，罹患有失读症、失写症、数字统合不良症，让他的童年生活过得很痛苦。14岁以后，他才能够读。如今，他不但能够享受阅读的乐趣，还做了童书作家。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28集。
3: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4: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5: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4: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5: 故事人生。
2: 播音词被捕时，他患了严重的感冒和鼻窦炎，长期未愈。但是他高尚的品格让他并没有对菲利普斯的卑劣行径产生任何报复之心。他一直以来就预备着有一天会被送入监狱，但是他从未想到会是借一位所谓的朋友之手。他在候审期间仍然继续心中最宝贵的工作，旧约的翻译就快完成了，只要还有微弱的亮光照进他的牢房，他就准备完成自己所肩负的护照。牢房中很早就会变得非常黑暗，一天中他仅有几个小时可以写作，其他时间只能在黑暗中静坐。有时朋友们获准来探视丁道尔，他们秘密地将丁道尔的翻译稿带出，这些手稿被送到安特卫普的迈尔斯·科福戴尔那里。科福戴尔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校对者和编辑，他校对经文并做一些必要的修改，随后他会把翻译稿交付印刷。他并没有将荣誉归为己有，因为在翻译稿完成的时候，上面译者的名字只有丁道尔一人。然而最终的出版物却被称为科福戴尔版圣经。1535年秋天，丁道尔病得不能工作。那年冬天非常寒冷，但他不畏严寒，立志要完成翻译。丁道尔冻得不断咳嗽发抖，他意识到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因而他决定要给监狱长写封信。这位监狱长就是贝亨奥普佐姆的侯爵，早些时候也曾帮忙提供给他一些笔墨和纸张。丁道尔的信是用拉丁文写的，这也是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封他的亲笔书信。他在信中提出了自己需要的物品，事实上他并非只是要求一些暖和的衣物，更重要的是索要希伯来文的圣经、语法书和词典。因此这封信显得非常感人。我满怀崇敬地相信您并非不知晓有关于我的决定，因而我借着主耶稣恳求大人您

若是这个冬天我仍要留在这里，你能够要求管理我物品的财务管理员善待我，将我的物品给我。我需要一顶暖和的帽子，因为长期受着鼻膜炎的折磨。在这间牢房里，我的病症变得更严重了，我的头部极其不耐寒，我还需要一件暖和的外衣，因为我目前穿的这件非常薄。我需要一块可以修补绑腿的布，我的大衣破了，衬衫也破了。他手里有我的羊毛衫，若是他能发善心把它给我就太好了。他那里也有我在外面穿的厚绑腿布，还有几顶比较暖和的睡帽。我也盼望他能够允许我晚上点灯，因为独自坐在黑暗中实在是太令人厌倦了。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再次祈求您的仁慈，请您督促财务管理员，让他把我的希伯来文圣经、希伯来文语法书和希伯来文词典给我，这样我就可以用这些书来学习了。作为回报，愿您最期盼的愿望实现，那一定是对您灵魂救恩的盼望。但是如果在冬天结束前当局会对我做出其他决定，我会存心忍耐，持守神的旨意，归荣耀给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永远指引你的心。阿们。威廉·丁道尔。丁道尔是否拿到了这些物品就不得而知了。就这样将近18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鲁文大学的多位教授还有罗马天主教会的其他教士曾去过丁道尔的牢房，他们试图让他重新回归罗马天主教信仰，他们问他问题，为他祷告，同时也威胁他。亨利·菲利普斯总是到场，以备他们需要他的协助。这个叛徒不敢进丁道尔的牢房，他害怕直视丁道尔的眼睛，因而只是在牢房门口打转，来回踱步。自从亨利·菲利普斯背信弃义地将丁道尔交到敌人的手中，他就没有过片刻安宁。流无辜之人的血换来的嫁银并没有能让他高兴太久，他活得毫无目的，在哪里都找不到归属感。他所有所谓的朋友都离弃了他，英王也并未兑现曾许诺的赏金，他被彻底遗忘了。有时菲利普斯像乞丐一样出现在罗马，或是逃到西班牙或法国，随后又回到安特卫普，他永远没有得到安宁。有一次，一位同情他的朋友收留了菲利普斯，但是那位朋友为此付上了惨重的代价。当这位恩主叫他的客人起床的时候，他发现菲利普斯已经偷了自己的衣物和珠宝跑路了。菲利普斯众叛亲离，父母与他断绝关系，朋友都唾弃他，他的同胞公开谴责他，所有人都厌弃他，不信任他，他过着痛苦的生活。这是他为扮演犹大所付上的代价，直到他死。

0: 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1: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时辰。
2: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刘文在这向您问安。
1: 欢迎您在圣经导读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念圣经，这是神的话，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
2: 对，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亲自对他的门徒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可见读圣经是一件很重要也是很有福气的事。
1: 不错，有圣经在手边的朋友，请您和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新约罗马书。我们今天要从罗马书的十六章八节念起。
2: 没有圣经的朋友，您也可以听我把这一节经文念出来。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八节，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
1: 安伯利，这是罗马皇室里一个很普遍的奴隶的名字，不过相传在多麻地拉，也就是最早的基督徒坟场里，有一个装饰的很漂亮的坟墓，墓碑上用粗大的字体刻了安伯利这个名字。
2: 时辰啊，
1: 啊，
2: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安伯利就是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八节所提到的安伯利吗？
1: 这实在是没有人敢肯定的。不过呢，因为一般罗马公民的名字都有三个字，包括他的名字、他的别名和他的姓，而这里的安伯利只有一个名字，表示他是一个奴隶。而且从他的坟墓这么讲究，名字这么粗大来看，他在教会里边一定是一个相当受尊敬的人。
2: 这么看起来，在初代的教会里没有社会阶级存在，甚至于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奴隶也可以成为教会的领袖。
1: 你说的对，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安伯利就是保罗在圣经里面所问候的安伯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接下去读罗马书的十六章九节。
2: 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九节，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
1: 尔巴奴和士大古跟安伯利一样，都是一个很普通的奴隶的名字，
2: 而且他们也和安伯利一样，不但信了主还服侍主，是保罗的同工，是保罗所亲爱的。
1: 是的，罗马书十六章十节里又提到了一些个保罗要问候的人。
2: 我来念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节，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
1: 这节圣经里面的亚比利是个希腊名字，也是一个罗马皇室常见的奴隶的名字。而下面所说的亚利多布家里的人，照当时的习惯的用法来看，这应该是指亚利多布家里的奴隶。
2: 那么亚利多布又是一个什么人呢？
1: 刘文呢、你记得耶稣降生的时候统治巴勒斯坦的是希律王吧？
2: 记得啊，他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大希律王。
1: 一点儿不错，这个大希律王啊，有一个孙子名叫亚利多布，他住在罗马，过着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没有继承任何的王位。
2: 也就是说，亚利多布家里的人指的就是希律王的孙子亚利多布的奴隶。
1: 对，事实上啊，亚利多布死了以后，他把他的仆婢奴隶都给了他的好朋友，就是当时罗马皇帝格老丢，而格老丢把一切都保持原状，所以别人还是一直称这些个已经成了皇帝产业的奴隶是亚利多布家里的人。
2: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的十六章十一节。
2: 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一节，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七树家在主里的人安。
1: 在希腊原文里，希罗天这个名字是从刚才我们所说的分封王希律这个名字来的， 所以这个人很有可能和希律家有些关系。
2: 不过时辰、照我们前面所说的，保罗笔下的亲属通常指的是这个人和他一样是个犹太人。
1: 不错，我们也知道希律王是一个以东人，不是犹太人。也就是说，希罗天既然和希律家有关系，他又是一个犹太人，和希律不一样，那么他应该是希律家里边的一个佣人或者是奴隶。
2: 嗯，有道理。保罗接着问拿其术家在主里的人安。石成啊，这个拿其术又是什么人呢？
1: 拿其术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可是在当时罗马确实有一个很有名的奴隶，名字叫拿其术。
2: 奴隶也可以出名吗？
1: 是啊，这个名叫拿其术的奴隶啊，在他被他的主人释放以后，曾经做过格老丢皇帝的秘书，深操大权，所有别人写给国王的信函和公文都要经过他过目，然后再由他决定要不要送给国王。
2: 我相信这样的人一定有很多人要送钱贿赂他吧。
1: 是的，据说他有400万英镑的家产，都是从别人给他的贿赂来的。
2: 你的意思是说，圣经里拿其术家在主里的人很可能就是这一位有名的拿其术家里信主的奴隶了？
1: 对，请刘文也念一次罗马书16章8到11节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2: 我来念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6章8到11节。请问候主内亲爱的朋友安伯利，也问候侍奉基督的同工尔巴奴和我亲爱的朋友士大古。请问候经历过考验对基督始终忠心的亚比利，也问候亚利多布一家人。请问候犹太同胞希罗天，也问候拿其术一家信主的弟兄们。
1: 让我们再回到和合本圣经罗马书16章9节。
2: 罗马书16章9节，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撒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安。
1: 在这节经文里，为主劳苦这个字的意思是工作到精疲力尽。
2: 这应该是指一个人工作的态度吧？
1: 我很同意。保罗在这里提到三个为主工作到筋疲力尽的人，
2: 他们就是土非拿士、土富撒士和比席士。
1: 是的，比席士这个名字翻译出来就是波斯妇女，她也是一个奴隶的名字。
2: 换句话说，比席士大概是一个做奴隶的波斯妇女。
1: 对，至于土非拿士和土富撒士这两个名字是从同一个字演变出来的。
2: 哦，那这么说这两个人的关系一定是相当的密切了。
1: 事实上圣经学者都相信他们应该是一对姐妹，而且是一对双胞胎的姐妹。
2: 嗯，这倒是蛮有趣的。
1: 是的，更有趣的是土非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文雅，而土富撒的意思呢是娇柔。
2: 那他们的名字是文雅和娇柔，可是他们服侍主却拼命努力到精疲力尽，完全不像他们的名字嘛。
1: 是的，难怪保罗要特别提到他们为主劳苦。
2: 没错，我再继续念罗马书16章13节，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1: 如果我们要知道这节经文里的鲁弗和他母亲是谁，我们就要参考一段经文，那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15章21节。
2: 我来念马可福音15章21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1: 刘文，你看，当圣经提到了这位替耶稣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的时候， 特别说他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
2: 世成啊，从一般我们介绍一个人的习惯来看，一定是亚历山大和鲁弗比他们的父亲更出名，有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圣经的作者才会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
1: 刘文说的一点也不错。再说呢，马可福音起初也是写给罗马教会的，马可福音的作者知道他的读者可能不晓得古利奈人西门，可是他们多半都很熟悉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和鲁弗，所以就用这个方式把古利奈人西门带出来了。
2: 对，我相信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古利奈人西门是要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哪里知道一个罗马兵抓住他，勉强他给耶稣背十字架。所以耶稣所走的每一步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每一个情景，都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了。
1: 我也这么相信，这个西门回家以后一定立刻把他的遭遇告诉了他的家人了，
2: 就是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鲁弗。
1: 是的，他们一家后来听见耶稣的复活，认识他是从神来的弥赛亚，就接受救恩成了基督徒了。
2: 而鲁弗和他的母亲都在罗马教会有很好的侍奉。
1: 是的，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一段翻得很清楚，我们把它读一次。
2: 我来读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六章十二和十三节。请问候主内的同工土菲拿和土富撒，也问候为主勤劳工作的亲爱朋友比西，请问候鲁弗，他是主内一位杰出的工人，也问候他的母亲，他一向待我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1: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让我来介绍一本小册子，叫做《灵命日粮》。
2: 灵命日粮就是灵命每一天的粮食。
1: 对，就像是我们的身体需要粮食来使它健壮，同样的，我们的灵命也需要灵粮。
2: 灵命日粮是免费赠送给您的礼物，请您按照电台的通讯地址来信给圣经导读的节目主持人石成或者是刘文，我们收到您的信以后就会为您寄上。
1: 我再说一遍，这本小册子是灵命日粮，欢迎您来信索取。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南方的城市里，今天早上有一点点的潮湿，有一点点的凉快，初夏的早晨向您说声好。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么今天呢，文慧说话要慢一点，因为呢又有新伙伴出现在第五空间，还有出现在线上，今天要和大家共度这一小时呢。因为我看见呢，有我们的家人问万峰主任回来了没有，他还没回来呢，让他好好的再玩几天吧。那么文慧一直呢在这里。那么今天有新伙伴是谁呢？我看到呢有一位新伙伴叫做0.0 距离，这不是我们一个节目的名称吗？所以我怀疑您是 AI 是不是呢？欢迎您在冒泡告诉我们。那么在第五空间有新伙伴，那么文慧旁边是不是新伙伴呢？好，现在我欢迎他出场。
1: 早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早上好。
0: 哎，这个西福月跟阿琴说是甜甜圈吗？不是甜甜圈不是新田老师，清风笑说：“哎，您好像又感冒了。”那文慧没有感冒，但是呢，因为这几天呢，香港的天气真的是有一点变化无常，一下子呢，像今天早上好凉快，一下子呢又很闷热，要下雨不下雨，气压低得不得了，所以呢，很多人呢就开始出现伤风，未必感冒。伤风又或者是喉咙有痰，那么文慧就是属于后者，所以请大家放心，我没感冒，那我只是呢喉咙有痰，那么希望呢待会节目开开嗓子以后呢好一点。好，梁兰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嗯，那么今天呢6月11号我们节目继续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就是父亲心灵修牧养篇，那么从父子的悲剧当中学习警惕。哎，讲父子悲剧，你会想到哪一些故事呢？特别是圣经人物呢？在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谈谈呢这个社会时事。讲到社会时事啊，梁老师，你喜欢看球赛吗？
1: 不喜欢。
0: 哦，不喜欢。那我还要不要讲呢？
1: 嗯，球是不喜欢，但是其他的运动喜欢。
0: 哦，好吧，因为
1: 跳水。
0: 哦，跳水。我也喜欢看啊，自从有这个全妹
1: 全红婵。
0: 对，那当然啦、啊、之前还有郭晶晶啊，还有什么我忘记了那位
1: 福明霞。
0: 对，我只记得他姓福，忘记了他是什么、那这个前几天就是美国的 NBA 篮球总决赛，哇，这个看了大家热血沸腾。那接着呢，今天呢，哎，我相信中国很多球迷都会注意的，那就是世界杯开赛啦。那么这一回的世界杯呢，是三国联合举办，美国、墨西哥还有应该是巴西吧，联合举办，还是另外一个国家呢？那么是第一回的，但是第一场比赛不是今天，是在咱们中国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钟，那么由墨西哥对阵南非。那您追今年的世界杯吗？如果追的话呢，您可以每天冒泡第五空间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比赛的赛程，还有这个谁赢了谁输了。那你也可以说说你心仪的队伍是谁呢？我心仪的队伍今年没参加世界杯，
1: 所以是哪一支？
0: 意大利
1: 啊，
0: 因为文慧只看帅哥队伍哎，但是西班牙是不错的啊，我也喜欢。好了，那在接下来就是这周的金句，以赛亚书9章6节，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任何代祷事情赶快放上第五空间。今天节目的最后是由梁安老师带领大家来同心纪念你的需要。哇，今天敲铃铛了，要说啥呢？好，今天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除了世界杯开赛，那就是6月11号 是国际游玩日。
1: 嗯，没人知道，
0: 没人知道，
1: 不知道的。
0: 所以呢，要听线上今天咯，我们就会在这里告诉您，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国际游玩日，这是联合国定的，所以不是呢一个小日子，是来自联合国定的，将每年6月11号定为国际游玩日。那么主旨呢，是肯定游戏对儿童成长、学习和心理健康的核心作用，呼吁各界优先保障儿童的游戏时间和空间。
1: 嗯，
0: 那优先保障不是他的学习时间和空间，而是他游戏的时间和空间。
1: 对，
0: 嗯，那么也强调玩不仅仅是娱乐，更是儿童发展的关键，倡导为儿童提高高品质的游戏机会，并且呢确保儿童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权尽情玩乐。好，那我想问一下梁安老师，你喜欢玩游戏吗？
1: 喜欢。
0: 你喜欢啊，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小组，因为文慧是跟梁安老师同一个小组的，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小组当中，我发现有时候我们玩游戏好像你不是那么尽情享受。哎，
1: 很难。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一些什么瞎掰王啊，我要想
0: 哦，很多游戏很有创意的。文慧是很喜欢玩游戏的人啊。那我告诉大伙儿，我在进修儿童教育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一个学期的，叫做创意教学。
1: 创意教学，
0: 对，
1: 我也学了。
0: 你也学了。其中呢大概有因为通常是24堂课嘛，对不对？那么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一是讲游戏的，老师要我们设计游戏，然后呢我们每一堂课就是不同的小组呢带领大家玩游戏，而且要说明那个游戏设计的理念，然后也要给大家投分啊，评分，就是哎，这个游戏的创意怎么样啊，能不能让所有人参与啊，哇，很多很多的设计来的。
1: 但是这个国际游玩日它主要是针对儿童成长的。
0: 谁说大人不可以玩游戏呢？
1: 大人陪着，但是以孩子为中心。
0: 嗯，好，所以这个大人可以玩游戏吗？大家想一想。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信中的关系。罗马书四章十六到二十节。
1: 所以人做后嗣是出于信，因此就属乎恩，以致应许保证归给所有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在这位神面前，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众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他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存着盼望来相信，就得以做多国之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也不可能生育，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仍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刚强，将荣耀归给神。
0: 因信称义是罗马书讨论的重点，因为中文的表达，我们自然想到了一个因果的关系。因为信，人可称义；因为信，人可以得救。那这强调了基督信仰呢，是一个基于信而去使人得救的宗教。不少宗教也要求人做某些事情去达至他们所演绎的得救的，例如上天堂、得道、不用坠落轮回等等。但是基督信仰的最大分别呢，在于人不是靠做任何事情或者修行，而是因着信。但信是什么意思呢？罗马书第四章基本上呢，是根据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讨论因信称义的。经文呢，不单描述他信什么，也描述他怎样信。最重要的就是，他不是信一套理念，而是信一位神，就是四章十七节所说的，一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而他所信的不是这位神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等等的行动和能力，而是呢，相信神本身。这位神在亚伯拉罕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中彰显他自己。亚伯拉罕与他的妻子一直渴望有儿子，但是随着年纪渐大，能够有儿女的机会呢，越来越渺茫了。神却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应许他和跟他一样已经年迈的妻子，他们会有一个儿子的。那这可以参考创世纪的第十七章。按照常理呢，接近百岁的人无法生育。四章十九节说，他也是这样看自己的。虽然四章十九节描述亚伯拉罕信心还是不软弱，但是呢，如果参考创世纪第十七章，他看来又不是那么的有信心的。当神应许他和妻子必定会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创世纪十七章十七节就记述，他脸伏于地窃笑，心里想，一百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育吗？是的，神是一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不过呢，当时亚伯拉罕并没有由衷的相信神能够这样做。虽然这样，第十九到二十节说，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愿意仰望神的应许，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神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呢，不单是一位会赐给他儿子的神明，而是一位与他有关系的朋友。可以参考雅各书2:23，神呢是在他生命中不断与他互动的神。就算亚伯拉罕有怀疑神，但是他一直让神在他生命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信称义不单是一种因果关系或者相信一些事情，而是信神本身。信连接了人类和神之间的关系。

人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刚强，将荣耀归给神。罗马书4章20节。

0: 场年期灵修信中的关系，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0: 是的，愿耶稣的平安呢，在你的心中，特别是呢，高考结束之后呢，孩子们是怎么样呢，来享受这一段时间呢？出去玩，或者是打工，又或者是在家里好好的休息，都可以，因为真的给他们至少一个礼拜时间吧，让他们呢，就是尽情的休息，玩耍。啊，不要忘记了，今天还是国际游玩日呢。
1: 对对，
0: 因为看到大伙儿呢在第五空间彼此问候，特别我们都很关心的微尘的孩子啦，怡染世界的孩子啦，大树的孩子啦，还有呢周应峰的孩子啦，那我们为宝贝们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假期来祷告啊。那刚才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罗马书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特别讲到呢信其中的关系，我就看到了荆州邓飞弟兄呢，在第五空间呢，就问了一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没有回复哎。他说：“因信称义是什么啊？”梁安老师，因信称义，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时间有限，能够说得明白吗？
2: 怎么说呢，简简单单的，就是说，因着你信耶稣基督，在上帝，在我们的天父那里就已经看为义了，但是并不是代表你已经有这个义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0: 对了，披上义袍，谢谢我们的梁安老师啊。那请我们的梁传道再彻底回复我们的邓飞弟兄。那您听到了啊，那其实呢，如果你要听详细一点，那特别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得着新生命呢？欢迎您可以去听哪一个节目呢？哎，可以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救恩论系统神学当中的救恩论。那当然呢，如果你觉得哎那个太深了，甚至有点闷啊，那我就欢迎您直接问主啊，救
2: 救
0: 我，
2: 995让万峰来给你回答。
0: 哦，还有童真牧师，那万峰呢可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特别的答案，可是童真牧师会带你回到圣经中呢，去好好的想一想什么是因信称义啊。那今天灵修有没有好好的跟着崇恩老师去想一想，在神给我们的信心当中，我们跟神保持怎么样的关系呢？好了，早上的7:53，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罗文辉老师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3: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3: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4: 从父子悲剧中学习警惕，作者欧祥江。大卫和亚沙龙这段父子间的悲剧，是我们现代父亲应该引以为鉴的。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这个悲剧当中的情节呢，不难看到事情可以不是这样的。在一些关口，作为父亲的大卫，如果他可以有一些比较正面的表现，那么事情是不需要落到这样的收场的。大卫对亚沙龙死讯的反应是非常凄厉的，在撒母耳记下18:33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我儿。”他悲哀之痛，除了呼喊儿子的名字之外，就缺乏言辞了。而他仿佛活在跟儿子面对面的幻觉中，他以直接第二声的方式说：“我恨不得替你死。”这实在是一出悲剧啊！父亲既然替儿子死也愿意，那他们又何故彼此相恨呢？ 我们不妨以倒叙的方式看看事情为何错失了一些可以翻身的机会。我相信这些片段呢，也必然在大卫的痛悔中出现。悲剧之所以可悲的地方呢，上天仿佛是在作弄人。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事情经过是指向悲剧的收场的。那让我们进入这个时光倒流的隧道里去。虽然大卫父子之间的悲剧已经是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了，但是我们读者的父子关系的可塑性呢还存在，我们边看边自省吧。押沙龙是死在约押的短枪，当时他的头发被树绕住了就悬挂起来，没有招架的能力。大卫明明嘱咐军兵为他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那为什么约押违命呢？约押本来是主动为大卫王做安排，把押沙龙接回耶路撒冷的，那为什么他这么对待押沙龙呢？事情是因为押沙龙回耶路撒冷之旅啊，足足有两年之久没有见王的面。约押是他的传话者，他看见没有半点进展啊，于是呢，他一怒之下就杀了约押的田地，种下约押报仇的伏线。但是大卫又为什么偏偏不见押沙龙的面呢？大卫不见押沙龙是想警戒他，还是他仍然不能原谅押沙龙杀了暗嫩的事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大卫对押沙龙行动上的拒绝是种下了押沙龙的怨愤。难怪在撒母耳记下14:32他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仍在那里。押沙龙逃到基述是因为杀了同父异母的兄长暗嫩，而暗嫩是侮辱了他的亲生妹妹他玛在先的。大卫呢，却一直没有惩罚暗嫩。押沙龙等待了两年，见大卫毫无执行家训，所以呢，才设计杀死这个暗嫩的。大卫知道家里的乱伦事件，他非常生气，但是呢，却没有跟进的行动。是他怕家丑不出外传呢，还是他太偏爱暗嫩这个王子呢？还是他自己其身不正，自己跟拔示巴也犯了奸淫的罪？这样的父亲如果纪律自己的儿子，他比自己的儿子所犯的更甚，在道德上呢，他是无能为力的。或许这一切背后可以说是罪的后果，也应验了神的报应，说刀剑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大卫暗中行的事，神却在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他。所以呢，归根究底，大卫和押沙龙的悲剧，大卫要承担的责任可不少。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卫的道德生活败坏直接影响了他对下一代的管教。我们并不相信宿命论，大卫的悲剧是可以改写的，让大卫成为我们反面的教材。从正面来看呢，我们做父亲的应该有以下的表现：自己要以身作则，成为儿女的榜样。如果有犯罪，应该在神的面前悔罪，求神宽恕怜悯，叫自己能摆脱这些罪，甚至呢，可以向子女们认罪，叫他们引自己的过失为鉴。我们自己有正直的灵，就能对儿女的罪敏感，不可沉默不理，要管教儿女的不是。儿女如果有悔过的，应该主动的接纳饶恕自己的儿女，像天父有怜悯一样怜悯自己的儿女，主动修补破损的关系。 默想。我们做父亲的要警醒自己的行事为人，成为儿女的榜样，对家里大小的事不可以不闻不问，这样大卫与亚沙龙的悲剧就与我们绝缘了。

0: 线上机电的幕后老师们还有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1: 好，
2: 早上好。
1: 恭喜恭喜
2: 啊！恭喜什么呢？
1: 他要订婚了
2: 啊？是吗？
1: 是的。
3: 七点半的钟摆轻轻走。
1: 蒙月啊，恭喜你呀、啊！琴弦老师给你一颗小爱心呢，我也给你一颗大大的爱心。
2: 哦、那我也给大大大大颗爱心，因为我现在好像是第一声知道这个消息，我
1: 就觉得很惊喜。谁叫你不要早上来主持节目、哦？好，不要再讲了。
0: 非常感谢大家在背后默默的为着我所有的事情以及婚姻的事情祷告，真的感觉这是神的恩典。在这条路上，我想我一定也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以后或许还会有更加艰难的路要走，还是需要大家继续的为着我的人生大事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情祷告。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6月11号星期四，那么是今年2026年世界杯开赛日。不过呢咱们要等到呢明天的应该是早晨3点钟才能够看到第一场的赛事，墨西哥对阵南非。好，现在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么星期四呢有文慧在这里，万芳老师还在外游当中，所以今天的代班是
2: 万芳。
0: 梁安老师，你声音出来不要骗人嘛。你要装也要装得像一点，但是你装不来的，因为他的声音呢，他的音量好大，狮子吼，绝世武功，我们没人可以比得上的。
2: 这就是万峰的风格，胡说八道。
0: 哎呀，我从来都不敢这么直白的说。
2: 没事儿，我当面也说过他。
0: 啊、哦，好，大家知道了，这是梁安老师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万芳老师，你要算账的话，绝对不要算在我头上啊。
2: 谁让他出去玩，让我带了2次班，累得要命。
0: 好的，好的，那这个我们的梁安老师其实是很开心的，来这个早晨呢，跟大伙呢认识。你看我讲话呢，都对不起，因为今天早上的文慧的喉咙跟真的是有一些不舒服，所以如果呢我嘴飘了或者是吞音了啊，请大家呢包涵。那。看到了这个大伙儿呢都提到这个孩子暑假干啥呢，有的去打工，有的要学
2: 驾照，
0: 对，那么有的呢正在努力。我看到了鸿雁就上来了，他说呢孩子挂科了，哎呀上火，哎，不要上火啊，那么已经复读了，希望9月份顺利升大二。这个大学呢，有的时候孩子呢可能经过呢高中或者初中一直到高中，到了大学1年级，有些孩子真的会迷茫，甚至迷失了啊。所以很多孩子在大一呢前面高中3年都没有跌倒，到了大一反而就是一下子瘫在那儿了，什么都不想做，所以呢书也不好好读，可能每天呢就是睡觉等等，那么很容易呢在大一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挂科，要么就掉车尾，要么就是一下子滚过了大一，我大一在干嘛呢？所以给大一的学生呢多一点耐性好吗？
2: 对，
0: 对不对？
2: 是，
0: 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这样的过来人嘛，对不对？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谈什么呢？国际游玩日，我们已经在节目一开场抛了一个问题，您觉得大人也应该玩游戏吗？因为梁安老师说这个日子是告诉大人要陪孩子玩游戏，大人自己可以玩游戏吗？
2: 你陪孩子玩的时候自己顺便也就玩了。
0: 哦，那我想请问，如果没有孩子像文慧这样，那我可以跟我的朋友玩游戏吗？
2: 当然啦，你天天我们每个星期五都在玩啦。
0: 对对，好，你没有每个啦，只是轮到文慧带的时候，文慧就很喜欢玩游戏啊。那我看到了我们呢有家人就说喜欢玩，哎，文慧很喜欢玩桌游的啊，那我也很喜欢玩这个要体力的，例如呢我记得我学生时代很喜欢玩躲避球，你玩过吗？
2: 什么样的球？
0: 躲避球，就是呢这个同学们呢围个圈，然后呢就被抽到的同学就进到圈子的中心，然后那个篮球就投，我投到对面，对面投过来，我们的目标就是打中那个在中间圈里头中心那个人，那他就要躲，然后呢被打中了他就输1分了。所以这个叫躲避球，是我学生时代很喜欢玩，但是又好怕。
2: 有没有听众家人玩过呢？可以告诉我们。
0: 我看到呢有人跟我一样喜欢玩这个桌游，例如敏敏，哎，昨天还是上周啊，在家里玩过啊。我喜欢玩 UNO 啦，牛头王啦，瞎掰王啦，还有一种我忘记它的名字，就是好像是以色列的麻将，在香港这边很多老人中心 长者都在玩那个，
2: 是、
0: 啊、好像就是以色列麻将，有人这样说、
2: 大陆就是叫做骨牌，
0: 骨牌哦，是吗？是叫骨牌吗？挺好玩的啊。好，那我们说说这个玩游戏吧。这个玩游戏呢，其实呢，在中国为什么呢要特别跟大伙提这个日子？因为中国呢，中国式的父母，你还玩不赶快做作业，你还玩不赶快去睡觉，你还玩不赶快温书温习，是不是？
2: 这些都是失败的父母。其实
0: 我也不觉得他们是失败，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些观念需要调整啊，他们需要调整一些的观念，或者是开拓一下他们教育的理念。
2: 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遗留下来的这些不好的，就是总是束缚孩子。
0: 其实你不能讲传统文化，哎呀，我好像跟我们的梁安老师有一些意见呢。
2: 有好的，有不好的。
0: 对，因为传统文化当中
2: 分辨，
0: 你知道我们的六艺，艺术的艺，六艺当中也有玩的，例如射箭。对不对？还有下棋，那些其实也是玩，有动态有静态
2: 啊。那一个历史当，那是属于历史当中的好的东西。
0: 对对，
2: 你刚才说这个，家长控制孩子，
0: 或者说他的教育理念是错的，
2: 父母之命，
0: 这
2: 个就不对。
0: 对，我也不觉得家长是一定控制孩子，但是可能就是教育理念有一些的，怎么说呢？有一些需要再拓展，或者是需要改变的。那适度游戏能够舒缓压力，提升认知和空间能力。真的，我们在学这个游戏学的时候呢，的确是文汇就有好几本呢游戏的书啊，真的能够提升呢孩子，包括大人也是。到现在我还要玩游戏，就是因为我要不断的提升我的认知跟空间能力。但是小心了，过度的沉迷就会引发焦虑、忧郁、睡眠不足以及身体机能下降，譬如说现在这个电脑游戏、电竞、视力损害啊，还有肥胖，因为你久坐嘛，带来这些负面影响。那么按照目前发展的游戏，主要分为呢非电子游戏，就是传统的游戏，还有电子游戏。当然现在的孩子最喜欢玩的游戏呢，不是传统游戏了，
2: 电子游戏。
0: 对，特别是年纪越来越大的孩子就喜欢了电子游戏。可是我发现因为父母呢自己呢爱刷手机，还有爱看那些电视剧啊那些，所以呢没有时间好好的陪孩子玩，就把那个什么iPad， 就是那个什么电脑
2: 平板电脑，
0: 对，就把平板电脑丢给孩子，然后让孩子自己在上面玩。所以现在最小的，我看过一个沉迷就是电脑的，就是看那个视频的，你知道年纪多大吗？
2: 婴儿吗？
0: 婴儿还不太会看，也不会点，三岁，沉迷哦。
2: 沉迷。
0: 对，就是父母一拿走他的平板，他就马上哭了，又哭又闹啊，不肯睡觉那些，沉迷了。所以真的要好好的这个注意一下啊，就是呢父母要陪孩子，这是梁安老师特别提醒的，父母要陪孩子，不是让孩子自己去玩。那这个我们要想想啊，为什么有些孩子会沉迷电子游戏呢？他有一些原因的，例如什么呢？
2: 现在呢生活很苦闷，还有的孩子呢欠缺自信心
0: 哦，他要透过那个电子游戏来建立他的信心，打游戏啊，那些积分啊等等。
2: 对，还有现在的家庭可能一个是不是都是一个呢，还是两个，总之孩子很感觉到孤单。即便是两个孩子，我都发现有的孩子他们也是各玩各的。
0: 对。
2: 还有就是压力沉重，你别觉得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没有压力，他们压力很沉重的。从哪儿来的压力呢？真的就是说不清楚的。
0: 是，那所以导致什么样的行为呢？经常打击， 那后果是什么呢？
2: 成瘾。
0: 对了，打击成瘾啊。所以我们真的要说要给孩子空间时间玩游戏，但是不是让他自己玩。如果他有一半的时间呢，例如你给他游戏时间一个小时，能不能有30分钟陪着你的孩子玩呢？那陪玩的有一些核心原则要掌握住啊。第一个，要孩子主导，让孩子决定玩什么怎么玩，父母是参与者而不是指挥官。
2: 嗯，
0: 不是好给你一个小时玩游戏，那所以你要玩什么玩什么玩什么。
2: 嗯，
0: 不是的，让孩子来主导。那第二个核心原则是什么呢？
2: 嗯，其实这个蛮重要的，可能有时候我们的家长会忽略，就是你要坐下来或跪下。
0: 哦，就是蹲下来跪下来坐下来，
2: 你保持跟孩子平等的这样一个位置，目光可以接触得到。如果你是父母指挥官似的，你就是居高临下，眼睛就是向下看的，
0: 对，
2: 这就不对。我们要跟他是平视，目光接触的，
0: 对，就是跟孩子同高度啦。啊，这个同高度不仅指物理的，也指心灵上的。那另外就是无条件的专注。那游戏的时候呢，请你暂时忘掉你要煮的饭啊，你的工作压力，你的手机，真诚的投入跟孩子一起玩。你投入他才会投入啊，对不对？还有鼓励探索和错误，哎，不要呢急于纠正或者是帮忙孩子。有些父母呢跟孩子玩游戏，然后就看着孩子，哎呀你怎么还不出牌，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不会计算，
2: 一点点错了就赶快去主动帮他
0: 对
2: 纠正，
0: 对，纠正，
2: 对。
0: 那这个就有一点，你是在跟孩子玩，你要给他有机会玩。玩一定有他的节奏，孩子的节奏，孩子可能会有一些错误，没关系，享受游戏，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然后呢要提醒妈妈跟孩子玩比较容易，爸爸呢根据一项研究数据就发现，爸爸比较常跟孩子玩肢体就玩游戏，肢体动作比较多的比较耗体能的活动呢，譬如说搔痒啊，还有追赶啊，捉迷藏啊，攀爬，玩球等等。那爸爸喜欢玩这些游戏，那妈妈就比较喜欢坐下来跟孩子呢堆积木等等。而且呢这些孩子往后上学时候的情感控制会比较好。
2: 对，
0: 也就是爸爸呢跟孩子玩游戏的孩子啊，这些孩子上学的时候他那个情感的控制力，情绪的控制力比较好。那过动的状况也比较少，也比较没有情绪或行为问题，所以他能够控制他想要攻击的冲动或暴力行为，在遇到跟同学意见不合的时候也比较不会动口动手。这个就是爸爸带孩子玩游戏，这个孩子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情绪，有一个这样的发展。
2: 这是一个研究数据发现的哈。
0: 对，
2: 所以盼望我们的听众家人如果有这样的条件的话，真是爸爸多一点跟孩子玩肢体动作，肢体游戏。
0: 我觉得一定有条件，那你说我忙得不得了，你能不能花个10分钟呢20分钟呢每天10分钟20分钟应该有。当然我知道很多是离开孩子在外工作的，那能不能呢一起在网上玩游戏呢？那就利用现在的科技
2: 也可以呀。
0: 对，就是父子俩、父女俩一起呢，在一款游戏，然后一起同时呢
2: 互动，
0: 对，互动一起刷呢。那怎么样为孩子分配游戏时间呢？你会和孩子一起玩游戏吗？
3: 常常运动，
4: 身体更强壮。
3: 常常读圣经，
4: 心灵更健康。
5: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大家一起来
4: 动动身体，
3: 锻炼心灵，
5: 让我们
6: 身心灵更强壮。
7: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7: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
5: 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7: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8: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过去几天呢，我们一起看了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这一节既熟悉又震撼人心的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其中提到的弥赛亚的四个称号串起来，我们看看新约中的耶稣是怎么样回应这些身份的。首先，奇妙测试，他的智慧超出我们的想象，他的计划总能让人惊叹。耶稣呢，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处处展现出他超群的智慧。不管是面对法利赛人的刁难呢，还是门徒们的困惑啦，他总是用简单又深刻的话把真理讲得明白。
1: 是的，比如在马太福音22章21节里，法利赛人想陷害耶稣，问该不该向凯撒纳税。耶稣的回答不是该或者不该，而是呢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0: 对了，
1: 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清楚说明了属世和属灵权柄的界限。
0: 所以呢，当我们感到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心的依靠耶稣那超越常人的智慧，他就是我们的奇妙测试，会给我们指路的。再来就是全能的上帝，他不仅有智慧，更有能力实现他的计划。耶稣平静风浪，医治瞎眼的人，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些神迹呢，都说明他不仅仅是个老师或者是先知，而是一位真正掌管自然疾病和死亡的上帝。
1: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风浪的时候呢，我们大可以放心，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有这个能力会翻转局面，没有什么困难是这位全能的上帝解决不了的。
0: 好，再来呢，永在的父，他不像地上的父亲那样有限或者是缺席，他永远都在。新约中呢，约翰福音10章11节说啊，耶稣说的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14章18节里，耶稣又对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永在的父不是一个职位，而是一种亲密的关系。耶稣用永恒的爱看顾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的罪呢，付上生命的代价。
1: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感到孤单，被冷落，甚至失去依靠的时候，请记住这位永在的父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不管环境多么艰难，他都在我们的身边，用爱保护着我们。
0: 最后，和平的君，他带来和平，不仅是停止打仗，更是灵魂深处的安宁。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给的。这份平安不是取决于环境好坏，而是从神而来的恩典，即使身处风暴当中也能内心平静。更重要的是，耶稣借着十字架上的牺牲，修复了人与神之间破裂的关系，为所有信靠他的人带来了真正和好以及和平。所以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吧。今天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1: 我们回顾过去几天，你对哪一个称号感触最深呢？为什么呢？请弟兄姊妹花一些时间默想，向主耶稣表达感谢和需要。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罗弟兄早上好。
2: 青年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0: 哦，罗弟兄，
2: 一个直播间还有夏夜宝宝，我的兄
1: 弟啊，是我们的堂弟兄。
3: 好，堂弟兄你好。
4: 喂，你好，外婆弟兄。
3: 好好好好好好，
1: 早上好堂弟兄。
2: 文慧姐姐，齐天弟兄你们好。
3: 哎，早上好。
0: 对，我就在猜是不是我们的小汪。小汪，我真的觉得是我的兄
1: 弟啊。张强，
5: 文慧老师，杨真成老师，你们好。
6: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刚强。你说要。
1: 早上好，刘弟兄。
5: 文慧老师你好，文慧老师啊。
0: 哎，还有新田老师。
1: 早上好，刘弟兄。我的兄弟呀。我们的小张哥啊，早上好。
3: 好，今天都好。
7: 我从主任亲亲是早上好。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啊，捡起月亮。好，那现在呢，我们是祷告时间，请梁恩老师带领我们。
2: 好，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崭新的一天，我们今天在第五空间，在线上今天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一起来沟通彼此的需要，特特的把以下弟兄姊妹恭敬交托和仰望。拾起月亮，他今天头晕目眩，现在上班仍然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神啊，求你安慰他，医治他，求你大能的手将他的头晕目眩能够有所缓和，让他在工作当中不受到影响。求主引导他走前面的道路。另外，我们还要把这些刚刚高考完的孩子们，微尘的女儿恩惠，还有阿琴的女儿也是高三毕业，准备去打工，已经在去打工了。还有
1: 周应峰
2: 的女儿也是计划要去打暑假工，还有敏敏的儿子以乐也计划去打工，甚至还有一个孩子是鸿雁的孩子，他大一要重新的
1: 复读
2: ，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帮助孩子，因为你是智慧的源头，求你赐给他们有智慧，无论是在读书当中还是在打工当中，都能够从你领受智慧，也从你领受丰盛的恩典，引导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学习当中更多的经历你。这个时候也把还有一个孩子嘛。抒情，还有一个抒情姊妹，她发烧咳嗽，她还要上班，请不到假，求主帮助她。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1: 阿门。谢谢梁老师带领我们呢，一起纪念有需要的家人呐。那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呢，可能天气又有变化。那希望大家好好的保重。文慧明天开始去旅行啦，
3: 耶！
1: 哇，所以下周见。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我是文慧，
3: 我是梁安，
1: 再见，
3: 再见。

0: 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回到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讲杰克家的这个遭遇啊，有好多的小朋友可能边听呢边觉得替他们难受哦，为什么可爱的蚂蚁居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呢？其实啊，我们还不知道后面还有呢，所以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我们先来祈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相不认知，就很像杰克的一家，在你的面前并不知道他们的房子已经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破损。主要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也是如此，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求主你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们宣布那个噩耗的时候，说原来那条裂缝真的就是证明说有大量的白蚁进驻了他们的家。工作人员说，白蚁可能是穿过你家的栅栏，慢慢的侵入了你们的车库的，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你们家的这个房屋里面，但是目前呢，我们还不清楚墙体里面的损坏程度是多少，所以我们必须要打开一面墙才能够确定你们房屋被白蚁侵蚀的程度，这是目前必须马上要做的事情。妈妈说，怎么可能呢？这里这么干燥，怎么会有大量的白蚁爬到我们家的木头里呢？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将妈妈和爸爸带到前院的那一个洒水龙头，指着说，这个洒水龙头呢不断地溅水到墙体上，墙面的湿润就会在非常干旱的时候成为白蚁的一个逃脱之所，白蚁就在这里开始建筑他们的家园。这个城市非常的干旱，白蚁在夏天的时候口渴，他们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就是有水源的地方。想想看，你们家每天都在喷草地，白天很容易晒干墙面，但是到了晚上，这些水分就会储存在你们的墙缝里面。而这些白蚁觉得你们家是绿洲啊，不仅仅是这里的白蚁，可能隔壁几家的白蚁都已经跑到你们家来了。我们估计有很多很多的白蚁是经过长途跋涉跑到你们家来建了一个蚂蚁的王朝，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把你们的车库这一整面墙都砸了，才能够知道里面的损害到底有多大。爸爸妈妈一听就开始犯愁了，什么整面墙砸了，这可怎么是好啊，车库上面还有个大梁，如果这面墙要砸了话，那岂不是整个房屋都要倒塌吗？于是呢，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要不咱们先把外院的墙先拆了，就能够估计一下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白蚁有可能造成多大的伤害。 第二天，厨艺公司严阵以待，安排好了各种灭蚁的药物，而且有各种的防护措施。他们戴着面具，身上穿得严严实实的，预备开始拆墙。小杰克一家也不得不要搬去酒店住一阵子，因为一旦厨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工作，白蚁为了逃生，很可能会跑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更加的意识到，当时房屋中介告诉他们，千万千万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洒水龙头的水碰触到墙体。原来正是因为这个白蚁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小动物。现在呢，不仅仅是他们的家需要住到酒店，他们左邻右舍附近的人家也需要在家的周围喷上灭蚁的农药，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到时候四散的白蚁不会由于要逃命而冲破这个防线，冲到别的邻居家。当然，这些除蚁的药品都是化学物品，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邻居们也都只能纷纷地搬到了酒店。因为这个祸起萧墙是从杰克家开始的，所以呢，杰克家还必须承担起这些邻居家的酒店的费用。你是不是觉得杰克的一家现在真的是四面楚歌啊？不仅自己的家遭受这样的祸害，还带给了左邻右舍的人这么大的不便。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看到的。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非常的小心当地的百姓和居民，不要被他们欺骗，而是要把他们完全的赶尽杀绝呢？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完全的败坏了。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而他在告诉他的百姓需要到了迦南美地就除去一切当地的居民，什么都不要留下的时候，神希望他的子民完全的分别为圣，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败坏了，而百姓们没有抵抗的能力，非常的容易由于一个小的破口就造成更大的破损和伤害。我们的生命也如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样，我们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破口留给撒旦，留给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性。因此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求基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一天一天可以更加的圣洁，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思想什么是圣洁的时候，今天的故事会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蚂蚁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到时候会发现不仅伤害我们的人生，也会伤害我们身周围的人，当然更大的破损就是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当你告诉我们当如何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找借口，也不要短斤少两的去遵行，乃是要完完全全的按照你的话，一字一句的照着你的心意去遵行。求主你保守我们从小就学会听话顺服，只有这样我们才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以色列为什么会被畸变的百姓所欺骗呢？第二，为什么百姓需要把当地所有的居民都灭绝呢？神希望他的百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但愿今天我们透过杰克家的故事，还有读约书亚记这一段时间的记载，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神对圣洁的要求， 还有我们如何能够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的破口，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从妻子的角度， Agnes， 你觉得呢，就是你们的整个28年的这个爱的旅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冲突，或者是甚至是苦难，就是导致你们两个可能甚至有一种走不下去的，或者让你觉得很难过的这种 moment， 这些的处境是怎样的？
2: 其实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先生所讲的那一个的事件，其实那一个的事件在他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了非常隐形的一个伏笔在里面，就他一次都没有表达出来。那我其实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一直都感受不到我跟他的那个默契跟那个契合，总是好像都

0: 讲了，说我呢因为看到这个是不应该存在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罪，罪是要对付的，所以其实我是从罪光里面去跟他来。可是那一个的时候，我们两个的神学嘛，就在这一个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处理的一个的方式。然后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应该就是忍气吞声吞了下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就是成为他后来，我在跟他长达学长婚姻28年，认识32年，我总觉得我们当中都是有一点的卡点，我总是觉得他好像不能够全然的相信，总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怒气在当中，而且他也理不清楚，他也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去证实。这个呢是到后来了，到了后面近期，包括我们现在开始做远东大使，去教导分享夫妻挚爱这个亲密的性的时候，我要感谢上帝，就在这个的 moment， 因为讲到这个夫妻性是更加的亲密的关系，那我又再一次的重提了这件事情。我不是故意要重提，只是因为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的回去过去，我们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包括在性的一个观念啊等等那些，就是这些的事件，我们又再一次走进了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对他造成相当大的一个的伤害，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一个坦然。所以我其实过去是有跟他说道歉，但是对他来讲，那个就是因为他那呢觉得我的道歉不够真诚，因为他觉得我是那一个不知罪的一个悔改。所以最后我明白的时候，我还是很真诚的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对当时候我处理的方式比较欠缺的一个的方面，但是我再一次的强调，我对于他的爱是因为爱，我不愿意我们的感情里面有产生这种。再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过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在很多的磨合，而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们没有办法很亲密，因为那个是信任的一个的亲密，总是觉得有。后来他也必须要坦然，神也彼此的关照，我们自己在这一件的事情上的一个的亏欠，在这件事情上有我们的自私的一面。我也觉得我当时候就是非常的自私，我的自私哈，确实伤害了他，很深伤害了他。这个是我非常以自我中心的去解决了我的事情，我是释放了，可是呢却在他心里面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对他来讲不听话的极大的威胁，对他来讲。
1: 哇哦，所以这个是一直以来就是他造成了你们婚后生活当中的很多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可以这么说，他反映的是你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落差，就是在你们两个的情感的处理里面，你们各自因为还年轻嘛，其实还是孩子，你们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所以呢就会按照我的心意，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处理是我觉得最能够释放的一种方式去做了。没有想到他埋了一个很深的伏笔，而可能志祥大哥或者是你呢，你们两个没有直接很清楚的对这件事情很深的沟通过，或者是彼此接纳认罪悔改过，以至于呢里面有很多的控告。因为撒旦会知道，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哪一些破口，所以他就总是点那个痛点，那一个我们叫做 hot button， 就是一个热点，一点就炸，一点就炸，一点就炸。而且最糟糕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炸。就像你讲的说怒气啊，然后苦毒啊，还有不安全感等等，其实都在那个点上面。其实他的反应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懂得沟通的原生家庭里面出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畅通无阻的沟通，以至于呢我觉得很有趣，你们二位在教导夫妻性关系这个，其实我们讲是最高层的沟通的时候，它反而成了一个你们必须去沟通的一个拦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你们永远没有办法赤裸敞开的去分享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有没有这个 说法，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到目前为止，因为你们都在服侍婚姻家庭，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然后呢

0: 在积极地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许许多多需要去面对、去处理的，反而是现在可能比任何过往的这28年来说，你们的突破和成长更快、更多和更深呢？能不能够这么说？
1: 是的，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去看到自己婚姻过去看不到的一些的问题，隐藏的。可以再次的提出来，虽然是神已经医治了，帮我们解决的，可是我们很少再去认真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在过去的好几年，其实这个问题都有跟他来沟通，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是放下来，完全的，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0: 哇，太伟大了！因为我记得志祥大哥您分享过，说您从那样的家庭里出来，是不喜欢把自己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和别人分享的。所以从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已经受冲击了，就是有好多东西你要面对他去分享。但是就是这件事情，我相信说你们两个没有真的赤裸敞开的分享过，以至于呢，现在你们在教导别人怎么样去建立婚姻家庭的时候，神却借着你们去教导的这个过程，反而带你们进入一个更深的突破了。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们二位在人的眼中看是拥有非常美好的婚姻了，家庭非常和谐，儿女又爱主，又都长大了，你们已经空巢了，你们其实可以说是从我们华人的眼光当中，你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上什么婚姻课程了，还有什么可学的呢？但是没想到，就是你们却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去教导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么说，很诚实说，第一次有了一个更新和突破呢？ Agnes， 你觉得呢？
2: 确实是，当我们准备这一课的时候，我确实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课程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谈什么呢？他问了一个说，夫妻的性是怎么样可以彰显基督、荣耀基督呢？我们都玩着这一方面。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又再次谈的时候，我们真的两个人很坦然地去面对。我很谢谢他再一次地告诉我说，他当然对这件事情有他不解之过，或当然有一些他不能够放下。那这次唯一的一个不同的，我觉得突破的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也第一次地看到了我自己原来是承认我自己的自私，在过去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过去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对罪要很认真，我不容许罪玷污我们，所以我选择坦然。我为什么这样子做？那因为都是出于爱，所以你看我都有一个非常的，好像都可以能够解释我的行为，但是对我先生的伤害，伤害就是一个伤害，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这个会造成伤害，你岂不是应该要更加的欣赏肯定我吗？对不对？因为我这么的坦然，连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其实是可以不选择告诉你，对不对？但是我因为相信你，我选择告诉你。我其实也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里面，我忽然间也质疑了我自己，这样子一个坦然有价值吗？我这样子的一个的敞开，是否就是真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在罪里面我们能够共事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敌人，那个就是撒旦。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两个的不和睦呢？我到底是怎么样？那自从在这个准备过程，我也跟他很坦然。后来在过去，从他口中，他有不时不时他都会问我，他说你有真正的顺服过我吗？你有尊重过我吗？我就开始觉得我哪里有不尊重你啊，我就开始辩解了，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啊？我就开始说女人的顺服又不是什么哇巴拉巴拉巴拉的那一些，觉得都哪来，好像说我们就来理论一下也好，或者来争执一下也好，我们就来一个勇敢的面对，来一场冲突也好。但是我当然我的基础都是要达到合意和谐哈，我说我们就敢敢来，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你的这个理智越来，或者你更好的一个诠释等等，都没有办法。到后来我们都承认说，其实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我们都自私了，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自私造成了一个的伤害，我们真诚的道歉，那我们和好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不再处理的话，那他肯定会拦阻我们，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卡点，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得医治，全然的在透过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 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被福音改变，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叫做政治的自私，什么叫做自我中心，什么叫做舍己。我就看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在挤，都在争论哪一个说话权、主导权、正义感，都要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对方的一个认可，并且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对的，是没有造成伤害的，而这个伤害是全然都是你自己主观带来的一个的论断，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应该值得欣赏，你看当你听我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充满就挤，充满就好像很正确的正确观嘛，对不对？充满的都可以解释的，都可以值得被原谅，值得被欣赏，值得被认可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这一个的学习的课程里面，我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去更加的了解最里面所说的那一个挤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的隐藏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怎么让我们达到了不能够默契信任，也不能够达到说彼此的欣赏，或者在对话里面对接里面能够明白大家讲的是什么。总是会有一种说讲完之后总是会很难忍受对方对于我们质疑的一个的眼光，总是还是觉得难道我又做错什么了吗？你又在这一点的事情上又想要一定要证明我的错，要按照你的方式成了才罢了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隐形的争斗。
0: 是是是，我看到的是现在你们好像突然之间在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了。原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有这个盲点，就像一个帕子蒙住你们的眼睛，别的时候呢已经摸黑着可以照样的去做，但是一到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各执己见。我相信说这个里面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刚刚你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我都看到说这非常有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婚姻都正在操练的一个行为模式。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把自己的理拿出来都是山一样的高，然后对方的都不成立，所以我们很容易造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他人的解读论断，而对自我的呢是一个自我辩护。所以一旦一个人陷入到自我辩护的这个状态里面呢，是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的。但是奇妙的就是我看到你们二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怎么一点一点的突破。因为很有趣，你们教那一课的时候呢，我正在那个教会带他们的家庭营，所以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弟兄姐妹们对你们那天晚上带领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反馈，说哇，我们昨天晚上大使来带领的热辣滚烫的一个信息讨论的非常非常好，你们错过了一个亿什么什么的。当时我就想说这个是 Agnes 夫妇他们在带领的那天晚上的关于夫妻的信的那一刻，我相信这个就是你们得到突破之后你们的事工所带出来的生命的果效和影响力。因为它再也不是纸上谈兵了，而是一个真实的进行了这个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被神的福音翻转之后才能够达到的这种合一的一个果效。所以太奇妙太奇妙，就是神借着你们的这一个愿作之心，让你们的婚姻持续到现在已经进入28年29年的这个光景里面，你们仍然在突破，仍然在改变，而且更新了，就是好像初恋一样的这种亲密哈，能不能这么说？感谢赞美主，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继续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亲情不断电的路上时光，我是孟媛。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小婉姊妹好。今天呢其实要继续上一次我们的话题哈，因为我们聊到了离婚的初期哈，那段日子其实是一段很剧痛期吧，就非常非常慌乱，也是迷茫、孤独、无助，很多很多情绪都突然间出现的，是好像整个世界的一种瘫痪，然后解体。无论是面对着孩子、自己的父母，还有你们曾经共同的朋友、工作方面的社会关系，各种各样，它都是突然之间横刀断开，然后所有的关系好像都要重建一样的。
1: 我觉得其实就像是一个灾难的这个降临，然后是你在当时好像是整个生活的一个崩盘，但是这个崩盘它会影响你的未来、现在、未来。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也会影响你对过去的一些认知和想法，就是过去你怎么选择的这个人，然后你会觉得开始质疑你曾经跟他的，肯定是有种种的美好的回忆，你会觉得这些是真的吗？还是这些是假的？然后肯定对自己有很多的质疑，说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然后肯定也会说当时我为什么还要信任他？肯定有一些蛛丝马迹，会觉得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早点做准备？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崩盘是整个的撕裂，包含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是一个巨大的撕裂，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形容成一个大灾难或者是大地震，我觉得都不为过。
0: 是啊，而且你聊到过一个词，上一期我记得很清楚，你说是失丧，从夫妻关系来讲是一种失丧。突然之间这种撕裂，它其实带来的是身心灵，像什么呢？地震吧，突发洪水，就是像一场突来的大灾难，你方方面面其实都要去处理的。处理失丧的这种情绪已经是很难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孩子，那对于这个孩子，特别是如果是年幼的小孩子，他其实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突然之间爸爸就不要我了，为什么。实际上小孩子的这种失去感，他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呀。
1: 是的，我知道是有很多的女性就是因为想要给孩子一个圆满的家庭，其实可能她一直在这里忍受或者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婚姻，这其实也是一种很不容易的痛苦。我现在好像听到的不多，我记得就是在我青年时期，我听到很多就是父母是孩子考完高考那一天，然后就去扯离婚证，大家的感觉就是所谓的我们为孩子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其实在我看来，一个形式上的婚姻，我觉得当然婚姻真的太复杂了，没有办法给一个很具体的结论，我一定是不鼓励或者说不提倡离婚的。我觉得既然能够在一个婚姻的形式里头，我觉得能够怎么样把这个婚姻做好，或者至少这个妈妈能够怎么样负责好这个责任，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议题。因为所谓母子连心嘛，就是好像男人作为父亲的这个角色是孩子生出来之后，大部分是孩子生出来之后慢慢慢慢建立跟孩子的关系，但其实妈妈在孕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已经跟孩子有非常深的连结了，包含我们体内的这些激素其实也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妈妈，很多是在我们的天性里面的，我们就觉得孩子是很无辜的，孩子是非常的可怜的，然后我们愿意很多的这样子，甚至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去爱孩子。
0: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先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当然我们不可能是完全人，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在神的爱和真理里让自己成长的更完整一些，更独立一些，更坦然自在一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感染我们的孩子的。我们给孩子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给的爱是我们以为最好的爱。那其实，孩子眼中他也愿意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快乐、开心、自由的母亲。他如果一个孩子爱他的妈妈，他希望他的妈妈是个快乐妈妈，而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的一个唉声叹气的妈妈。这样的小孩子，其实他内心也不一定是有安全感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我们在路上时光一定会有机会聊到咱们女性如何做一个独立自在、能够独处的，而且在独处的时候不会感到孤寂的这样的一个妈妈。实际上，说到这个，我还记得小婉那时候说过，在起初离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要面对夜深人静独自一个人的那种孤独感。这一份孤独感又不能在白天的时候显露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只能是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去处理它。我还记得你说过，你大哭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让自己这个情绪发出来。那这个情绪当中有一部分其实就是这个很深很深的有这种孤寂感的，这个是单亲妈妈，我觉得是非常困难，但是肯定每个单亲妈妈都有过的经历。
1: 我其实想到孤寂，我觉得孤独是一个很深的感觉。但是当我真正的面对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最深的感觉其实是歉疚，就是我觉得我很愧对于我的孩子。我觉得是，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其实孩子是挺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说他们的爸爸是谁，就是我选择了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和这样的一个人组合结合组成家庭，然后我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孕育了两个孩子，好像我是那个要为这件事情负主要责任的一个人，所以每当看到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在婚姻的那个阵痛期、剧痛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歉疚其实也挺伤害，也挺折磨我的。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阶段，就那个时候刚好是 COVID 的时期，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因为隔离嘛，所以他们就搬来我的这个小房子跟我住在一起，所以我不得已，那个时候孩子真的非常还非常小，然后我就不得已和我的两个孩子睡在一张大床上，我们三个人睡在一起，然后那时候每天晚上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除了我的婚姻在一个巨大的震动和灾难当中，还有整个世界好像也在面对一场未知的瘟疫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三个人睡关灯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就会一起祷告。他们两个那时候还很小，非常小，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但是我就会教他们说：“亲爱的天父爸爸，我们在神面前，在你的里面，把今天的什么感恩的事情献给你。然后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要跟你说，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当他们每次叫亲爱的天父爸爸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感动，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可能这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形式上的肉身的父亲，但是我相信，因为当时有教会的祷告，我相信这个婚姻是你拿走的。你有对我有一个应许，是你拿走的，你会用你自己来填补。那我就请求你，恳求你，你来自己亲自的做这两个孩子的爸爸。我当时就是持续的在两个孩子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祷告。时候我也会在他们面前就流眼泪啊，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很感动啊。他们两个的祷告有的时候真的会很触动我的心。所以，而且他们那时候还非常的小，就奶声奶气的就会说这些话，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触动我的心。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祷告，陪伴我度过了那么艰难的一个时期。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成了一个我们三个人彼此支持的一个感觉吧。虽然他们两个还是很小很小的孩子，我觉得慢慢的就是因为神也应许我，他在父亲的这个位置上会看顾这两个孩子，当然不是有形的，但是我也觉得慢慢慢慢，我的那个歉疚感，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实践的当中，慢慢的被除去，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0: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段过程坚持了有 一段时间吗？1年2年？他们从小，疫情有至少3年吗？你
1: 三
0: 们都
1: 年，
0: 有，3年都有坚持3年哦。
1: 我觉得差不多有1年多吧，因为后面就好一些，然后就可以，我的父母就可以回他们自己的房子，我们就没有那么的挤。但是最开始就是我们3个人在一起1年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每天晚上。
0: 哇，真好！虽然是很痛苦，但是带来了给你们母子3个人一段非常特殊的，而且是美好的、值得记忆的3年的母子时光哈。这最起码有1年多的母子时光，能把你们3个人在神里面可以合成一体感，一下子那个孤独感就没了啊。
1: 我觉得还是会有，就是因为毕竟我从我的角度，我会觉得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去承担未来的很多的选择，很多的方向。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最具体的一个，就是我那时候，车出了一些问题，我忘了是什么问题，然后我就不知道，因为一般这种事情都是前夫负责的嘛，我就不知道该打谁的电话，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所以当时我就打给了一个我的同事，我知道他是做什么车辆的机械工程师。后来，然后我就该跟他说该怎么办。他教了我一些非常基础的知识，比如说你要先打给保险公司，然后你要拍照怎么样？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然后那一刻，其实我在车里面也有一个思考，就是很多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你觉得有一个生活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理所当然依靠的人，就不在了，你好像也不能给他打电话，所以我说孤独感，我觉得始终还是有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我没有试图在孩子面前演一个什么都没事儿，然后完美的，好像轻描淡写的妈妈，我是真实的把这些，当然了，就是以孩子的年龄。真实的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些困难，有的时候他们想谈的时候，我不会以我的角度出发，说我想让他们一起帮我承担，不是，就是他们谈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就真诚的去承认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所以这个真诚或者这个真实，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建立，因为刚刚我觉得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大的瘟疫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也是在这里给我们3个能够突然紧密的大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就在这个里面生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到现在，随着孩子们的年龄，其实我也在思考什么时候能够跟他们真实的去谈论爸爸的这些经历经过。我并不是要看在那个人的面子上，我觉得我不想去伤害他，我觉得没有，我更多的是想，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孩子一边知道真相的同时，一边也能够在这个里面，他们是不是一个受伤的形式，他们能够慢慢慢慢的了解，对。
0: 听你这样说哈，我就在想，如果你是自己受了重伤，是疼的，但是当然也是很疼很疼的啊。可是你会好过一点，是因为你自己寻求帮助，毕竟是自己身上的伤嘛，你也知道痛在哪里，痛点在哪里。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会在哪里得医治。但是孩子是。就算是母子连心，他们也是独立于你的个体啊，是小孩子，他有他自己独特的情感，有他自己独特的感受。那他们在失去爸爸，因为离婚以后就是几乎见不到爸爸了呀，他们会在心里头觉得自己也是那个被放弃的人吗？他们心里都会觉得自己是，就是爸爸不爱我了吗？他们会问你这个问题吗？
1: 他们倒是没有这样问过，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聊到一些爸爸的事情，我能够从他们的回避的态度里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件事情对他们是有伤害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可能因为我生的是男孩子，就是他们还没有办法 或者他们也没有那么仔细的去想，说他们是不是被爸爸抛弃了，爸爸是不是不爱他们，就他们还没有拿这样的问题呈现到我的面前。但是我觉得这一定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会是他们要面对的一个身份的问题，然后包含 男性的榜样的问题，这都是他们生活当中，可能以后的生命当中要去处理、要去面对的很真实的、很真实的议题，所以一定在这个里面是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确实是他们后来会需要面对、会需要处理的议题。唯一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找到神吧，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人的关系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无解的，答案都是没有答案的。
0: 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大床上，一左一右两个宝贝和你一起祷告，也敞开他们心里头的想法，他们想说的话都跟天父爸爸讲，其实是挺美好的一个画面啊。虽然是很遗憾，他们肉身的爸爸没有办法参与他们很真实的每一天的养育他们的工作，但是从另一个视角，他们确实也不用跟着坏榜样学了，知道你还会有机会常常，特别是哥哥哈，他是愿意跟你敞开心思跟你来聊天的。我也相信他现在跟你聊天的这种安全感，愿意敞开心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这种意识啊，应该跟你在几年前疫情的时候的这种年幼的时候哈，大床时间、大床时光，呵呵，这种大床时光是有点关系的。小的时候你花了时间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聊聊心事，他们在成年的路上遇到的一些事情也会愿意跟你说一些的。我仔细想想哈，对于你来说，还是有太多不容易了。你提到每每看到孩子，你会有一种亏欠感，因为你会假想，你会假设。若是我的孩子能有一个更成熟的爸爸，该多好！若是他们有一个好的榜样，该多好！这些假想也还是会存在着的吧？
1: 是的，
0: 会引发你的亏欠感吗？
1: 其实是两个方面的。我觉得越小的时候，我会越觉得。

0: 因为提到对孩子这个亏欠感啊，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家庭，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支持，一个爱。但现实真的特别骨感啊。当我们作为母亲，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一个完美的家庭，引号的完美，我世上我不认为存在完美家庭。就连圣经中的第一家庭完美吗？亚当夏娃第一桩兄弟谋杀案就发生在这第一家庭里面呀。所以你看，罪就是这么深入到方方面面，婚姻里面也是有罪性存在的呀。我们需要恩典和慈爱。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恩典和慈爱，啊，早早的把他们带到天父的爱和恩慈里面，他们的人生才有真真正正的保障啊。地上的爸爸妈妈都不可靠，迟早小孩子们会学会这个功课的。他们进入成人世界也会有很多的挑战，就算是再好的母亲，可能等孩子成年，他们再大一点。进入社会去工作，去挑战他们人生的时候，母亲可能只能剩下默默无闻的为他们祷告了。
1: 是的，但是我记得，就是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妈妈是有这个树林上的权柄的，就是可以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征战，甚至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做遮盖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进入社会，就是我们的母爱最后会退回成一个。我们只是为他祷告，我们只是为他们举手，为他们遮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是会很担心，还是很记挂。但是我觉得总是有神的这个依靠，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亲子关系。所以不可能给孩子完美的爱，我们也不可能给孩子完美的原生家庭。不论是像我这样真正单亲的，还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姐妹当中，在婚姻当中可能是一种隐形的单亲的这样的状态。神总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渴望，也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匮乏，他也了解他给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可能甚至了解孩子要更多。所以，只要孩子有这个愿意信靠神的心，我自己觉得，作为妈妈的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所以，我们能够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的影响，可能我觉得就是一个都不能说是成功的榜样，就是只能说是一个跌。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榜样。他们就看到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妈妈，但是。正是因为我的跌跌撞撞，他们可能会更大的安全感寄托在神的身上。
0: 是的，是的，感谢小婉的分享哈，也真的是，哎呀，时间过得好快，每次一跟小婉聊天，就不知不觉又到节目的尾声了。还好我们还有会，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路上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要暂停在这里了。生活总是在继续的，或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是阴雨连绵的日子，亦或是忽然有这样地震的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但愿每个人信靠神的心都能与日俱增吧。
1: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小婉，我们下次再见喽。
1: 谢谢孟媛姐，谢谢大家，再见。

0: 太多的帮助，因为我就谦卑下来承认说，我就是很有限的，我也很怜悯那个时候的我自己。我唯一问心无愧的就是，我做了我自己觉得在我的当下的能力、资源的能力上，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事情，但是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只能说，在那个情况下，我无能为力。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一天，也许在我跟孩子的关系当中，孩子会来问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当时会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知不知道我这样的选择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和伤害？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只能坦诚地讲说，确实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我只能做我能够在我的所能的能力范围内做，我觉得是最好最对的事情。我也是不成熟的，我也是不完美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我觉得有一些他们的担子是真的，他们自己要去负担、要去背的。但是他们如果随时愿意回来，妈妈的这个资源、妈妈的关系都是在的。
1: 太不容易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 是柳暗花明也好， 是千回百转也罢， 在人生长河中， 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 想一想， 让你能够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 您好， 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耶利米弟兄， 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 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主要查考约瑟的事迹，延续我们上次的话题，这次仍旧分享约瑟的父亲雅各的事迹。与此相关的经文记载是在创世纪28到35章。我介绍过本篇的两个要点，第一是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 第二是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已经谈过了雅各生命中前三个关键时刻，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在此重复。现在我们直接透过创世纪第35章的记载来思想雅各生命中的第四个关键时刻。在伯特利的关键时刻，上帝成功让自己的意思成为雅各的意思。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5章。 创世纪35章1到3节说，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顺便提一下，以下是雅各不愿回到故乡的好理由。 雅各在一路上积累的一些包袱，这些包袱会让他回到自己故乡的时候浑身不自在。请你仔细看35章2节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上帝，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坞给上帝，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 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创世纪35章第4到第7节继续说道，他们就把外邦人的上帝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上帝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惧怕，就不追赶雅各的种子了。 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有意思的一点是，雅各在那里遇见上帝的地方的名字就是伯特利之前加上了一个小小的词伊勒，意思就是上帝的家之上帝。 在这之前，伯特利的意思是上帝的家，如今雅各与上帝的关系更亲密了，上帝成为了上帝的家之上帝。现在的雅各与上帝建立了个人的关系，他不只是在伯特利的时候才与上帝有关系，现在伯特利的上帝已经成为他的上帝。第7节说，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 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上帝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上帝在那里向他显现。接下来第8到10节这样记载，利百加的乃母底波拉死了，就站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上帝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 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第十一到十五节说，上帝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艾萨克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上帝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这是雅各的行事为人与他的名字以色列相称。他再也没有重蹈覆辙，再也没有耍诡计骗人。上帝的管教最终使这个人破碎。雅各是个老人，疲惫空虚，没有一点力气。他一辈子都在和上帝搏斗，最后在他晚年期间，上帝赢得了他。雅各终于不再反抗上帝。好了，我们继续探讨第二个要点，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的教导。雅各的故事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接下来让我提出几个观点。在我提出我的观点之前，让我与你分享雅各对自己一生因为反抗上帝而经历的遭遇所做出的总结。我们来看创世纪47章，这一点再清楚不过。雅各被约瑟带到埃及，现在请你仔细看看创世纪47章第7到9节，经文说，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请仔细看第9节，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这句总结雅各一生的话，多么悲哀。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归向了上帝，上帝在征战中得胜了。但当法老说，告诉我你几岁，雅各竟说，我130岁，我这一生过得很苦，我这一生过得很苦。我从雅各一生中所学习到的功课并不容易。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身上其实有很多雅各不好的一面，甚至比我们想象中还多。我们很自我，并迫切希望成功。雅各教会了我3个功课，我要与你分享，然后就结束这篇讲道。首先，第1个功课是，如果痛苦会带来

天，美好的教会，美好的家庭，帮助我们拥有我们一切所需。求你不要让问题临到我们的生命里，保守我们，让我们一切安好。上帝啊，求你不要让任何人生病。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认为生命的最巅峰就是拥有一切所需，拥有足够的金钱，还在还清所有账单之后仍然有余钱，没有人生病。但是上帝并不是这样看待生命。我从雅各一生中所学到的功课是，如果上帝看见痛苦仍为我们带来永恒的益处，那上帝会不惜容许我们在生命中经历一切痛楚。当我们看到上帝为那雅各成为他希望雅各成为的人，而那可怜的雅各所遭遇的种种，我发现我们有时过多反抗上帝，而我们反抗的正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的祝福。在我们看来，那些祝福都是负面的。有人说过，我们过度高估了好人的影响，以及我们能为我们做的事。通常，另一类人是更重要的。在雅各和拉班相处期间，上帝阻止拉班陷害雅各，但上帝却使用拉班在雅各身上动工。可怜的雅各离开拉班的时候，是无奈地摇着头。假设雅各是牧师，拉班是他教会里的成员之一，雅各一定会屈膝跪下说：“耶和华，你为什么把这个人带到这会众里来？”而上帝会说：“我带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教你一两样功课，除去在我们生命中带给我们不快的一切事物，不见得总是好事。有时上帝让我们在生命中经历那些令我们不快的事物，是为了使我们成为圣洁。你会说够了，我生命中令我不快的事物已经够多了，够了，好吗？上帝知道，是他让这些令我们不快的事物临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不必代表任何人做任何事。我所观察到的事就是，如果疼痛会带来永恒的益处，那么上帝会忍痛让你痛苦。其二，只要我们放下自己，信靠上帝，上帝就会与我们一同坚忍到底。我很喜欢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的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上帝开始的他必会完成。而所谓圣徒的坚忍，就是浸信会的其中一个观点。其实并不是圣徒自己在坚忍，而是上帝在圣徒里面帮助圣徒坚忍。我们简短地探讨了雅各的一生之后，有一点在我看来很有意思。雅各这个不可爱的人，你知道上帝怎么称呼他自己吗？听好，这一点让我感到很蒙福。上帝一次在诗篇二十篇中称自己为雅各的上帝，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二十一节称自己为雅各的君。啊，我们在马拉基书一章三节中还读到上帝亲口说：“我却爱雅各，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你。”你可能想逃避上帝，你可能按着自己的意思行，明显的在背离上帝。你或许会想，我已经放弃自己，所有人都已经放弃我，上帝也放弃我了。不是的，上帝没有放弃你，他会差遣天上的猎犬来追赶你，知道你拖着疲惫的脚步跨过那道珍珠之门。上帝是坚忍的上帝。雅各一次又一次拒绝上帝在他生命里赐下的恩典，但上帝却很有耐心，年复一年地保守着这个他所爱的人，直到后来才为着自己的旨意而得着雅各。这个故事一定能让你看见我们的上帝有多艰难。有人说过，上帝在我们

0: 奔跑人生道路期间，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刻俯身屈就我们。雅各确实很老了，他年纪老迈，生活模式在很久前就已经成型，以我们这一代的言语来说，就是他太老了，改不了了，算了吧，别管老雅各了，他老早就已经定型。这句话说的没错，有些研究指出，在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人当中，年纪较长的人很少，我们往往在30岁那年得救，许多年长的人并没有得救，因为他们已经定型，我们已经习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生活。但你认为这一点阻止得了上帝吗？当然阻止不了。上帝能够拯救任何他要拯救的老人，上帝能够改变任何他想要改变的老人。你可能已经年纪老迈，你说我一辈子都很顽固，看来我到死的那一天还是很顽固。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除非你自己想要顽固致死。这是因为上帝要使你成为仁慈的人，只要你尊他为生命的主，那他就能改变你。心理学家会说，太迟了，雅各改不了了。然而他不受自己的心理学定律所限制，即便我们对自己绝望，上帝也不会对我们绝望，因为他的忍耐永无止境，他的资源无穷无尽。让我与你分享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上帝掌管你生命的方式不一定与他掌管雅各的方式一样。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说的并不是你应当像雅各一样，以便让上帝追逐你，让他在人生道路上追逐你，赐给你雅各所经历的比鲁伊勒的关键时刻，并且弄伤你，直到你再没有一丝气力。这并不是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实际上，我认为上帝透过他的话语为我们行的最美好的事之一，就是把雅各和约瑟摆在一起，让我们得以看见这两者。让我来说明我的意思。上帝在一开始就告诉雅各，我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只要你耐心等候我，这个计划就必能成就。而雅各说，上帝啊，我等不了了，让我自己来吧。于是他延迟了上帝在他生命中的祝福，挣扎了一辈子。雅各所做的一切都在除去上帝要给他的祝福，最后上帝不得不亲自管教雅各。上帝在梦中告诉约瑟说，约瑟啊，你必掌权，你的家人要向你屈膝，我对你有个美好的计划。看看约瑟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看见约瑟生在旷野中的一个坑里，他说，耶和华啊，这就是你的计划吗？这怎么行得通啊？好啊，难道就是让我深陷这个肮脏的坑里吗？耶和华，你说你有一个计划，我等候你，我信靠你。他接下来从坑里出来了，他以奴隶的身份被带到埃及。上帝啊，你有美好的祝福为我存留，但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很不像。耶和华，我不明白，也许我应该自己来促成这一切。不对，上帝应许说你会成就这计划。耶和华，我等候你。约瑟生在埃及，对上帝忠心，他是诚实的人，拒绝了波提乏的妻子的试探，并且委身于上帝的旨意。接下来的事你知道的，他在监狱里，他在监狱里说，耶和华，你说我会成功，我曾经在坑里度过不少时间，我曾经是奴隶，而现在我是囚犯。这怎么行得通啊？但约瑟耐心等候，他耐心的安息，不像雅各，约瑟没有自己来操纵一切，他没有自己试图促成一切。就在不久之后，记得约瑟在创世纪50章20节说了什么吗？ 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明白，即便是艰苦的时间，也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能安睡的拼布被子。我们只要放松安息，相信上帝的应许，并且与他合作，我们没有理由自己来促成一切。我可以举出两个最近发生的例子，来论证我在生命中所学到的这个功课是真理。我恐怕忘不了这两件事。我有个朋友是商人，他很成功，凡经他手处理的事都会变成财富。我从来没有见过别人能像他这样。我的意思是，他总有些很疯狂的点子，但这些点子偏偏都行得通。我见过有人对他说，我不知道你接下来会做什么，或者会到哪里去，但我想要投资10万，结果投资成功了。这个人是基督徒，我知道上帝对他的生命有着美好的计划，上帝要使用他，但他却持续按自己的意思而行。每一次一听见他的消息，我都会听见他在做些疯狂的事，这些事都是违背上帝旨意的。这一点导致他生活变得一塌糊涂，并且面临一切问题。而今，上帝不得不以管教雅各的方式来管教他。大概3-4年前，上帝开始透过健康方面来管教他。他生病了，他得了克隆氏症，胃肠发炎，上帝让他住院，无能为力。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熬过这一关。他住院的时候，我记得自己跟他聊天，他告诉我，他对上帝说，上帝啊，我要告诉你，求你救我，我要服侍你，我不会再让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一生服侍你，我会出去做你要我做的事。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主啊，如果你容许我出院赚钱，我会将这些钱都献给你，我要成为你的仆人。于是他痊愈了，出院了。几个月前我见过他，我又听见了那相同的措辞，新房子，新车子，新的梦想，新的拓展机会，新的物资。这星期我给他打电话，我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我问，你好吗？我这么问，只是想问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答道，我好多了。我问道，什么叫你好多了？他说，我刚出院。我问他，你住院了？他说，是的，我原本想给你打电话，后来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知道他为什么没有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这辈子第一次病得这么重。他告诉我，他接受的一切治疗，他无法工作，他因为所服用的药物而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我不知道上帝对其他人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在我看来，他就像雅各。如果他不学会这门功课，那么上帝不会放过他，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放过他，而他必须付上沉重的代价，直到他学会上帝要掌管他的生命。假如他放轻松，等候上帝动工，那么他就能走出他为自己设下的死胡同。我有个朋友在神学院里服侍，我的另一个朋友也认识这个朋友，我们往往无法理解这个朋友。他参与服侍，似乎是出于种种错误的理由。你永远无法与他谈论属灵的事，他总是告诉你，你应该怎样在这方面获得成功，在那方面获得成功。你可以怎样把这个节目转变为全国瞩目的节目，以便让这个节目变成另一个更让全国瞩目的节目。他关注的并不是如何服侍别人，如何为基督赢得人的生命，而是如何更成功，从而成为全国瞩目的名人。这个人的生命中似乎总有一些东西显得不一致。假如你是牧者，你会看着这个人说，他看起来很好啊， 看来他才是对的，而我是错的。他让很多事情变成可能。这星期我的朋友告诉我，我们的这个朋友如今濒临毁灭，他的事工快完蛋了，他对上帝的服事似乎已经画上了句号。除非他的灵里破碎，否则他将永远在基督的事工里无份。各位朋友，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雅各之路，另一条则是约瑟之路。我要鼓励你，最好的道路是约瑟之路。上帝掌权，他知道什么最适合你，屈膝在他面前寻求他，让他告诉你他要你做什么吧，然后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做吧，他一定会高举你。好了，这次的信息讲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非常欢迎你再次按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也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这一次有机会一连39堂课呢，要一起来查考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也谢谢主，很多弟兄姐妹来信告诉我从这卷书当中所学习到的一些心得分享，我们都要为着我们所领受的来感谢神哈。那么当然，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林成也非常期待你可以随时来信和我们分享的。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耶利米书36章，所以现在呢也请你把圣经准备好，翻开耶利米书36章，我们要一块儿来查考的经文是第一节到19节。耶和华的话语的记录和诵读。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27堂。过去我们谈过呢，耶利米书的34到39章啊，其实都是在讲末期王朝的一些景况。那注意，这六章的经文在结构编排上是非常整齐的。先有34、35这两章，西底家和以色列人和利甲族领袖并利甲族啊，关于这个忠诚不忠诚、悖逆顺服的一个对比。那么另外在37、38章呢，就讲到耶利米和西底家的一个对话。中间有36章的一个过渡段落和39章啊，这显明了以色列结果啊这样的一个章文。那么谈到结构啊，我们说耶利米这卷书它的篇章次序并不是按照历史时间顺序排列的，它在编排上啊是非常有意思的。比方34、35章来说呢，上回我们从内容方面呢做出一个对比，如果我们从章节的结构编排上来看呢，就会发现当中的整齐之美了。比方说34章的8到11节就描述了西底家和以色列人对于神的悖逆。那么这个悖逆和35章1到11节呢，就讲到了利甲族的领袖和百姓对他们祖先的顺服。那你注意，一个悖逆一个顺服，这是一个对比。34章12到16节就讲到了神谴责以色列人他们不顺服，35章的12到16节就讲到了神称许利甲族人的顺服。另外34章的17到22节谈到了神宣告对以色列人的判决，而35章的17到19节呢，就谈到了神宣告对利甲族人的应许。从中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结构的这个优美。好，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谈36章。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谈谈这个结构的问题。耶利米书36章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卷独立的单元，但是呢，这一章啊，其实是整卷书里可以说是起策略性的一个铺陈。这一章和耶利米书的25、26章还有45章啊，其实都起着一种呼应的关系。首先呢，25章和36章呢，在史料上是可以互相补足的，因为这两章啊所记载的时间都是同一年，也就是主前605年的事儿。同样这两章也都讲到从约西亚到约雅敬第四年间呢，耶利米向王和众民发出的一个警告。那么另一方面呢，在耶利米书36章和45章啊，也是互相呼应的，因为也都谈到了巴路的一个叙述。同时呢，耶利米书36章、26章在性质上啊，性质上是很相似的。36章好像是26章的一个递进，所以这两章在好几方面是相互呼应的。首先呢，他们的章段起首都标示在约雅敬年间发生的事儿。其次呢，是在地理的处境上，我们看见先知啊是越来越不自由了。之前在26章的时候，他好像还可以在圣殿中宣告神的话，但是到了36章的记载呢，四年以后耶利米已经被拘管，不能够进耶和华的殿，所以只能由文士巴路啊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读出他所写下的话。那么另外呢，26章和36章都讲到耶和华颁下他话语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他的子民听了以后要悔改。另外26、 36章这两章的经文也都记述了部分首领听了耶利米的信息以后不同的反应。所以总的来说呢，36章好像是一个针线，将耶利米书一些重要的部分给缝了起来。首先，26章和36章呢，好像是书本的两个小托架，支撑着27章到35章的段落。而36章和45章呢，又是另一对小托架，将37章到44章呢，给撑起来。好，那么我们来讲讲36章的这个时代背景。36章呢，记载内容的事儿是发生在约雅敬王第四年，也就是主前的605年左右。主前605年的夏天呢，尼布甲尼撒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加基米施啊，击败了埃及的军队。那么这段历史呢，你可以参照耶利米书46章第二节。那么这场战役之后呢，他随即就挥军南下，在第二年呢就到了叙利亚，也就是巴勒斯坦。先知多年以前预言的这个来自北方的敌人，来自北方的敌人这个审判呢，如今已经就到了犹大的门口。那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耶利米感到有公布书卷的必要，但是呢，这个书卷究竟准备了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耶利米在圣殿宣读，大约是在约雅敬王第五年，也就是在主前的604年12月。那个时候正是巴比伦军队围攻亚什基伦，腓力士平原备受威胁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大还是埃及的附庸，现在呢，埃及已经不能够再给予协助，必须照情势有所转变。所以在这个国难当前的时刻，朝野宣告禁食，京城圣殿呢聚集了大批的民众，这正是宣读神话语的大好时机。好，那么36章呢，不但详细了记述了当时的环境，也强调了目击者的观察和见证。记述的人是文士巴录，他不但是传记，也是神学专论。王将书卷焚毁，表明了他对先知的话完全拒绝，因为耶利米所传的是审判的信息。又一次呢，我们看见整个民族，不管是百姓、祭司、先知、官长以及君王，他们都不尊重耶和华的全能，不听从先知的信息。那么这个主题啊，其实是一再在耶利米书当中出现的，而36章呢，就是书中的一个中心要义了。36章就标示着耶利米啊，作为先知所承受的一个压力。在26章那儿前面呢，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耶路撒冷的最高法庭那儿，他们还是维护耶利米真先知的一个地位，他先知的工作目的也是确定的，被肯定的。但是到了36章啊，我们会发现他先知的工作已经遭到众民的反对。而在36章以后呢，从37到43章都是描述耶利米因为先知的职分而受苦了。另一方面呢，关于先知的口述信息怎样笔录成为书卷呢，在36章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那么你可以参照36章的17节、18节还有32节。耶利米书36章可以分成三大段落，第一段呢是36章的1到8节，是先知受命和记录书卷。第二段是从36章的9到26节，则是三次宣读书卷的记录。那么第三段呢，是从36章的27节到后面，是最后的结语，再次反映了之前呢，前边1到4节先知受命的事儿。我们呢要分两讲来讨论36章，今天先讲 耶和华的话语的记录和诵读。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就要来看耶利米书36:1-19的经文。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我们回到圣经耶利米书36:1-2，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卷书，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这卷书的内容啊，可算是耶利米预言最早的版本，包括了1-26和46-51全部或者说大部分的内容。书卷的内容呢，是对以色列和犹大的。之后呢，36:3就表达了神要耶利米颁布他话语的一个心意。那我们看经文36:3，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神的审判呢，本来是有条件性的，并不是不能改变的。犹大只要他们肯悔改，还是可以蒙神赦罪的。所以耶利米书啊，如果你往回翻耶利米书18:11，就曾经记载神曾经吩咐耶利米说，18:11我们看，你要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那在26:2呢，到3也曾经这样记载，耶利米书26:2-3曾经这样记载，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可以肯悔改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换句话说，神借着先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如果百姓听见神的话，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可以回头离开恶道。但是现在呢，到了36:3，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也看见呢，神多么渴望他的百姓能够回心转意，离开恶道这样一个心意。也许神的信息呢，是以文字的形式向犹大表达是比较有效的。这是神最后的警告，希望犹大肯悔改，及时的回头，好得着神的赦免和拯救。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留意到吗？从这儿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是不是？神的心是一颗怎么样的心呢？神总是给机会给罪人，希望他们悔改。前边我们读过耶利米书29:11那里提过的，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巴不得没有一个人沉沦受苦，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用受刑罚。他愿意人得福，他不愿意人受祸，是不是？这也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心意。但很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理解神的心意，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珍惜神给的时间和机会，是不是？弟兄姐妹，今天作为神的仆人呢，我们是应该提醒众民要好好把握神给的机会，就好像耶利米一样。好，我们接着往下看36:4，我们接着往下看经文。所以耶利米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这位文士巴路呢，是第一次出现，那是在
耶利米书的32章12节，那里提到耶利米从哈拿灭买了一块地，他将那张地契交给了巴路。从那个时候起呢，巴路一直是耶利米忠心的文书和朋友。巴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蒙福的，也是可称颂的意思。巴路的一生呢，可以说是和耶利米息息相关，他一生都跟随耶利米，他是神为耶利米安排的，可以说是亲密伙伴，是耶利米悲伤中的安慰和鼓励。耶利米受到囚禁和限制的时候，自由的巴路就带他传话，以至于神的道呢就没有被拦阻了。好，我们看36章5到8节的经文，耶利米书36章5到8节的经文。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着百姓所说的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那这里提到了先知被阻止进到圣殿做公开的宣讲。那么自从19章1节到20章1节记述了耶利米打碎那个象征以色列民的这个瓦器以后呢，百姓就开始憎恶他，不准他进入圣殿，也可能是因为他在圣殿前传讲了审判和悔改的信息。那么你可以参照2处的经文哈，在7章1到15节，还有26章2到6节。所以人们怕他呢再进圣殿再讲审判的话，以致会让百姓呢恐慌，于是就阻止他再讲话。但是人的做法是不能够限制神心意的传达。虽然耶利米不能够进圣殿去讲道，但是他的文书巴路呢却能够把耶利米从神领受的信息传达开来。好，那么我们看耶利米书36章9到19节啊，就记述了耶和华的话是怎样在百姓和官长面前诵读出来。36章9节10节，我们先来看。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5年9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巴路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那由于当时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巴比伦人已经围困非利士人的亚什基伦，所以对犹大的威胁已经是越来越大，所以全百姓呢都在慌乱中开始进食。那你注意，在危难中啊，人总是希望用自己的方法来求救，但是我们发现如果百姓他们肯早早听从神的话，就不会落入现在的光景，是不是？现在他们是再有机会在耶和华的殿上听神的话，他们会不会改变态度呢？那我们来看经文36章11到19节，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你对照的来看。耶利米书36章11到19节，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玛、
示玛雅的儿子地莱雅，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哈拿尼亚的儿子西底加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里。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路向百姓念那书时候所听见的。众首领就打发古士的曾孙示利米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尤底到巴路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们这里来。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路就念给他们听，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面面相关，对巴路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的话告诉王。他们问巴路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十八节，巴路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的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众首领对巴路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那这里记述了基玛雅的儿子米该雅呢，当他听了巴路的传话，就马上到了王宫，进入文士的房间里。当时所有的官长呢都聚集在那儿，所以米该雅呢，他就对他们复述了巴路宣读的话。这些人听了以后非常的震惊，紧张的说不出话来，而且呢感到十分的恐惧，因为这个事态实在是太严重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必须要向王报告，但是呢他们也是刻意的要保护耶利米和巴路，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这一段叙述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36章的17节18节。那这里说提到啊，这个他们问巴路的话以及巴路答复的话，提到耶利米的时候并没有讲耶利米的名字，只是提到代名词他啊，你是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那么这个就暗示到他们很是重视当下所听见的从耶利米而来的信息。现在呢，他们不是想查究耶利米是不是真先知，而是想要研究这个书卷的真实性。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耶利米要写成书卷来诵读，有什么目的呢？他口传的信息给自己已经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了，现在还要写在这个书卷，写在这个书卷可能比口说的更有凭据，不是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吗？再想想耶利米，他怎么这么固执呢？他人已经没法在圣殿讲道了，却还差来巴路代讲。这个信息真是这么重要吗？这个信息也可以说是耶利米和巴路要用生命作为赌注去传达的一个信息，而且也渐渐应验了。所以这样的信息促使他们实在不能够再轻看。所以在认真思考以后，这些首领开始关心起巴路和耶利米的安全，他们想要保护他们，所以叫他们藏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任约雅敬。那之前在耶利米书26章24节就曾经记载过，约雅敬啊已经将乌利亚从埃及逮捕处死，他也绝对不会宽容耶利米和巴路，特别是当他们传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何况当时有一些假先知啊，为了取悦约雅敬和其他的首领，已经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他们早就看耶利米如同眼中钉，要置他于死地。如果现在这个信息被发现出来，那就有更充分的理由。
但是我们看见这些文士，他们保护巴路，保护耶利米，这些勇敢而正义的文士，愿神纪念他们。原来我们也发现耶利米啊，他并不孤单。弟兄姐妹，神在每一个世代里面，我相信他也都预备一些敬虔正直的人来保护他的仆人，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这一周啊，真儿跟胡康哥还有殷勤姐呢，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你们二位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来分享，就是你们觉得这过去45年对方带给你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你们在这个婚姻里面哈，这个是我现场提问的，就是这45年，你们看到这么多挑战之后，再回望神所赐给你们的这个配偶，你们觉得对方的身上哪一点是真的？你们不断的献上感恩的，觉得哇，神真的是给了我世界最好、宇宙间最好的配偶，请殷勤姐先来。
2: 好的，我深深的感恩。我觉得我在胡康的身上看到的他那个 integrity，integrity 中文应该怎么翻？就是
0: 他的品格。
2: 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从一般的如果世界上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胡康不是一个很细腻、非常体贴那种典型。但是呢，他让我非常的敬佩他，而且他讲的话是言行一致，他敬畏神，他爱人是真心的，所以我就在他的面前，我觉得心中非常的有安全感。就是说，当他信神的时候，他就很专一的跟随主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感恩的地方。
0: 哇，好 sweet 啊！一个诚信的品格，我觉得这个是在神眼中看最为宝贵的，非常非常棒。那胡康哥呢？
1: 我这是常常不断的感恩啊，就是我能够娶到殷勤，她真的是人如其名啊，是非常的殷勤。努力，他的持续力、坚韧力啊，是超越常人的。带领4个孩子，照顾家庭，然后他又工作，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有参与服侍。那他只要是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之后啊，他就是坚持到底，而且他无怨无悔，能够为家庭的摆上，在照顾孩子上面啊，只是尽心竭力。很多地方我都疏忽到了，没有注意到的。他都是一个一个都能够 take care 的非常好，他也是非常喜乐的来做这些事情。那我是觉得说，我能够娶到像他这样的一个贤惠的妻子啊，真是神的恩典。他有许多的优点，是我们在5年约会期间我都没有注意到、没有发现的。那结完婚之后，给我非常多的惊喜。我觉得说，我是何能何德能够娶到他，我真的是很感恩。
0: 哇！我整个现在我的这个粮已经吃到饱了，我整个这个录音室是被爱都已经充满了。我相信，当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真的每一个人都会嘴角上扬，真的会深深的感受到他们二位溢于言表的对彼此的欣赏、爱和感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组成了一个美好婚姻的这一个本质，因为除非我们心里向神是不断地为对方献上感恩，而对方的生命也有不断地让我们值得倾慕的这些地方，才有可能让我们可以携手一生45年，仍然不减退半点的爱。甚至可以这么说，我相信我说完以后，两位可以作为补充，就是你们会深深地感受到说，哦，原来过去的这45年，不仅没有消磨你们的爱情，反而让你们越到晚年，你们的爱越浓烈、越完全、越深刻，甚至可以说你们仍然在更新。因为待会儿我们就会谈到你们现在所侍奉的家庭事工，在神学院所专修的家庭事工的硕士的这个课程等等。那可不可以说你们实际上在爱的道路上面从来没有停止过你们的脚步呢？
1: 我真的是觉得爱情在家庭里面是可以长久持续，而且不断的升温。那这个是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动工，而且引导带领我们，经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为他的优点、为他的长处而感恩，为他的一些可能有些缺点或是一些跟我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也是求神来调整我，让我能够看到怎么样成为彼此的互补。我们尤其是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都住在外州嘛， 我们两个人就是天天在一起相处了，24/7就一直在一起。其实我们在职场上退休之后呢，那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侍，后来又在神学院一起进修，同进同出，觉得真的是很美好。我们有很多的话可以说，很多的事情可以交流，很多的想法可以彼此互相互换，而且可以彼此带导、彼此鼓励。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情啊，可以持续的成长。那这次让我们经历到主耶稣说的很丰盛的生命，在家庭里面哈，在夫妻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也可以体会得到。
0: 哇，好美，好美。英琴姐。
2: 我真是觉得，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真是越来越亲密。尤其现在呢，没有像以前一大早就要赶着上班，或者是年轻的时候要一起注意孩子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 enjoy and relax 那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还会手拉着手一起谈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会彼此开玩笑，很有意思的开得我们两个笑得进入梦乡了。那甚至我们在一起上神学院的时候，胡康的时候还开了一个玩笑。后来我自己常常就跟朋友分享，就是我们不但是同窗了，也是同床了，所以在这个同进同出的过程里面，很多的甜美。那我们俩一起出去宣教的时候也是，就随时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立刻分享。其实我觉得我要把很多的功劳，当然要归给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跟机会，但是我觉得先生他的带领是他刻意的来带领我们经营我们老年人的这个服侍的生活，我觉得也是带给我很多的恩典跟幸福。
0: 哇哦，太美了！同床同窗同工，同父一个，所以你们两个真正的是体现了神创造婚姻的时候，那二人必成为一体。你们二人现在完完全全的就是同进同出了，在神的面前越来越彼此相爱，越来越合一。那这个过程呢，我相信虽然从现今的角度回望过去，就是眨眼之间的，但我也深信每一个处在婚姻当中的人都会明白，每一天的日子是没有办法去跳跃性的来述说的。其实，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智慧，很多很多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有从真理而来的这个认知，才有办法带着我们一点点的去成长、去面对、去突破。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涉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所以我想问，就是是不是因为你们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长在婚姻家庭里面，所以你们才对教会当中的婚姻家庭有负担呢？为什么你们会参与在教会当中服侍家庭呢？
1: 的确，我们是在婚姻当中经过了挣扎跟痛苦啊，更深刻的体会到家庭事工的重要性。后来神也感动我，带领妻子一起投入教会的家庭事工。当时我们也参加了国际家庭更新协会的恩爱夫妻营，然后担任主领夫妇，服侍了10多年的时间。这段期间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在陪伴许多夫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帮助别人，其实自己也是一次一次的经历神的医治跟更新啊，让我们能够夫妻两个更多的彼此认识、彼此接纳跟同心服侍。我们也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神的爱最先要彰显的地方就是家庭。那我们深信，家庭事工不只是教会其中的一个事工，而是所有事工的根基啊，因为一个健康的家庭才能培育出健康的生命，而健康的生命呢，才能够真正长久的服侍神。
0: Amen。 哇，所以连参与家庭施工的服饰也是胡康哥带领着殷勤姐一起来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稀有的。因为通常我服侍家庭生活这么多年，我所看到的这很多都是姐妹单打独斗的在做，那我就意识到说，其实哪怕是看起来是姐妹更多的在参与，但是如果背后没有丈夫的支持和丈夫的看见，丈夫的带领的话，其实是很难做成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殷勤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一般人的生活压力都不小，一家之主养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若是加上先生本身个性严谨，自我要求高，那么他们的压力所带来的情绪，相信妻子们是最明显感受到的。小青认识好几位姐妹，她们分享自己的先生压力大，情绪紧绷，自我要求与要求他人的标准很高，所以时常发脾气，甚至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都能让他们暴怒，破口大骂很久。同一个屋檐下的家人与他们相处起来真的好辛苦。在姐妹的形容中，配偶暴怒的脾气一来，就好像雷阵雨突然降下，常让人措手不及，有时候也像狂风暴雨，就算撑着伞也会全身湿透。亲爱的朋友，小青今天想和你聊聊如何帮助自己与孩子以健康稳定的心与时常发脾气的配偶相处。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冲突与亲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现在来听听一位小曼姐妹的分享。她说，我先生对家人很负责，但是他时常会发很大的脾气，他是个非常严厉的人，我以前很受不了，常常跟他吵架，后来发现我们的关系变得很糟，事情也无解，因为在气头上的先生，我对他的解释、说理、讲自己的想法，他通通都听不进去，反而更加生气。学习婚姻真理之后，我愿意在一生一世的盟约中接纳先生的软弱，学习改变自己。因此，现在大部分的时候，冲突当下，我都会安静聆听，不给意见，或是暂时离开冲突现场，等先生慢慢冷静。其实我心里仍会感到委屈，只是现在多了怜悯，所以我能在先生发怒的过程中安静为自己和先生祷告。先生总是认为我不够看重他，不懂他，也许对他来说，我就是达不到他的标准吧。依靠神，我知道我可以更加敏锐先生的需要，所以当先生工作一天快回家的时候，我就预备好家里的一切状态，我会根据先生进门时的动作、表情，察觉他当下的情绪来关心他。例如，我会说，看你这么累，今天事情比较多，是吧？或是说，应该又塞车了吧？要不要先洗个澡，再吃点东西呢？接着，我就当一个安静倾听的妻子，给先生一些时间，转换心情。我希望他回家第一时间就感到被关心、被重视。虽然如此，我们难免还是会有冲突，但是却不再失控。有时候先生发怒完、冷静之后，还会跟我道歉。不过，我比较不能忍受的是先生对孩子带着情绪的管教，我担心孩子心里受到伤害。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是否也跟小曼姐妹有相同的担心呢？面对家中时常发脾气的爸爸，孩子们通常会特别成熟，甚至他们有自己一套应对父亲的方式。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心里不会受伤。鼓励妈妈多花时间陪伴、聆听孩子的心声，并且尽可能有智慧地缓和冲突的当下。例如， 冲突的当下，妈妈可以找适当的时机带着孩子到另一个房间，行动上就是尊重并接续爸爸的管教，但接续后也同时安慰孩子，彼此同心不断祷告，其中要求神不要让事情擦枪走火变成夫妻冲突，让家里又多了第二个战场。曾有孩子说，我很自责，我爸妈感情不好，全都是我害的。全这个字真的很伤人，也会伤得很久。请好朋友务必谨慎，避免冲突扩大。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教导孩子，在最需要的时候可以呼求耶稣，要相信耶稣的安慰与保护。冷静之后，要学习为父母祷告。如此一来，孩子比较不容易成为无助的受害者，而是可以因着神知道自己被保护，并且可以有智慧、有力量的面对冲突，成为家中的代祷勇士。亲爱的朋友，若是你在家中要面对时常发脾气的先生，你真的太不容易了。请好朋友要时常祷告，求神医治自己受伤的心，也帮助自己努力饶恕先生的软弱。每次冲突，当下的情况与个人心境都不太相同，需要一次次来到神的面前，请他赐下智慧、和睦、饶恕与怜悯的心，为着婚姻合一而努力。建议姐妹除了冲突当下的回应，其实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对先生的完全专注。情绪起伏很大的先生压力也很大，他们大声发脾气，看起来好像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者，但其实却反映了他们心灵的脆弱与无力掌控的挫败。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帮助者，就是爱他、接纳他、理解他的妻子。我们需要对丈夫更加专注，鼓励夫妻可以增加一些专注又亲密的小习惯，例如可以安排时间与先生约会，行程以先生为主，让他放松，旅程中不给意见，只专注陪伴先生。平时可以为先生准备他爱吃的食物以及缓和心情的饮品，家中时常播放轻松的音乐，与先生聊一些轻松的话题。鼓励姐妹可以学习为先生按摩，多多拥抱，增加肢体接触。最重要的，请一定不能忽略的事，就是夫妻的亲密关系。夫妻的亲密关系是神所赐的，它不但能使夫妻合一，也为婚姻带来极大的祝福。配偶之间的浪漫需要刻意去创造和经营，老夫老妻更需要爱情的滋润。上帝的婚姻中设立夫妻亲密关系，除了生养敬虔的后代，更是对彼此爱的最高表现。稳定的亲密关系会建立男人的自信心，让他觉得被接纳，也是最直接让丈夫感受到被爱的方式。如果我们生活忙到没时间和配偶约会，也很少可以轻松享受彼此的亲密关系，那么夫妻两人也就无法在婚姻里经验真实的满足和幸福，日子久了甚至会破坏婚姻关系。洗衣服、煮饭、打扫都可以假手他人，唯独亲密关系无人能取代妻子。所以鼓励姐妹朋友要调整好自己的生活优先顺序，简化日常生活事项，包括家中例行琐事、工作、服饰等等，提醒自己保留精神和体力给丈夫，一起享受上帝赐予在婚姻中最美好的礼物。在婚姻里的亲密关系是圣洁的，令人享受的是爱的连结。若是妻子愿意主动满足丈夫，让丈夫觉得被需要， 那么他就会越来越有自信，身体心灵得到安慰与关爱，心情必定会越来越稳定。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分享如何帮助自己与孩子以健康稳定的心与时常发脾气的配偶相处，希望借由节目的分享可以帮助身处同样困境的朋友在冲突中有智慧地缓和配偶的情绪，保护家人受伤的心，学习完全专注配偶的需要。时常承受配偶情绪的朋友，相信你的压力也好大，担心自己撑不下去，也忧心同住的家人。但是请好朋友不要放弃，小心相信你已经非常尽力了。让我们休息一下，如果可以请找亲近的属灵伙伴聊聊，让耶稣继续陪着你。若是姐妹已经很努力，但是配偶情况越来越严重，时常出现无法控制的言语暴力，或是她自己过度激动到身体状况有明显的不适，请姐妹要优先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并积极协助配偶咨询专业人员。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接纳包容我的一切，请你医治安慰我和家人的心，赐我温柔与智慧，能接纳包容我的配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祝福好朋友在困境中依旧仰望神，相信神。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

境之旅，我是唐曼。回到旧约的生命记，要说这卷书的特别之处，应是其核心内容的重复性叙述。因为重要才需要重复，而生命记的重复无论对当时还是对今日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站在40年旷野漂流的末尾，即将卸任也即将离世的一代领袖摩西，他面对新生代的讲话，开篇不是展望美好愿景，反而是严厉的提醒与警告。对即将结束旷野磨难，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开启新生活的新一代来说，他们深知自己的父辈倒闭旷野的原因，不是因为环境太恶劣，而是对上帝的轻忽与不信。那些像瘟疫一样蔓延的不幸，导致整整一代人都不能到达应许之地的悲剧，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岂不是历史之鉴吗？若听见福音，却一再的推迟、质疑、讥诮、拒绝，岂不是让自己与永生之主隔绝，锁定永死的定命？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5节就讲述了耶稣三问彼得爱主之心的故事。耶稣在岸上呢，为彼得带来一个深刻的经历，让他不再因为自己曾经否认主耶稣而耿耿于怀。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也三次问彼得是否真心爱他。彼得表示自己确实是真心爱主的，那么耶稣呢，就让彼得来去牧养他的羊。我亲爱的朋友，你说自己爱耶稣是一回事，但是是否愿意侍奉主才是对你真正的检验。彼得他悔改了，那么耶稣在此呢，叫他把自己的生命来交付给主。从此以后，彼得他的生命就起了重大改变了，他由一个冲动鲁莽的渔夫就变为稳重谨慎的传道人了。那么现在呢，他的罪得饶恕了，也完全明白耶稣所讲的有关主死亡与复活的这个救赎意义了。好，耶稣三次问彼得是否真心爱他，耶稣不会满足于不假思索而又肤浅的回答，他直接指出问题的症结。彼得面对基督时要处理自己的真感情和内在动机。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耶稣问你，你真的爱我吗？那么你会如何回答呢？在这段经文里头，主耶稣预言彼得将会因他的名而殉道。人们传说彼得后来为信仰呢，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像主耶稣那样的来死。即使彼得将来会有这样的下场，但是耶稣仍叫彼得去跟随他。我们对将来呢会有焦虑和恐惧，但是如果我们肯定神掌管一切，那么就可以蛮有信心的来跟随耶稣了。彼得好奇地问耶稣，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将会怎么样死呢？耶稣叫彼得不要理这件事。你看，我们总想拿自己跟他人去做比较，以此衡量自己对基督的钟爱程度，或者是以此质疑神的公义。耶稣他给我们的回答正如他给彼得的一样，他说，这与你何干，你只管跟从我吧。好，那么早期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约翰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那么多年以后呢，他就回到了以弗所。那个时候约翰已经年纪老迈了，在主后的一世纪末他就死在了以弗所。好，约翰他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就是叫人知道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作者清楚而有条理地列举了证据，证明耶稣的宣称。在法庭上控辩双方提出所有证据以后呢，听审的人必须做出抉择。那么同样，读完了整卷的约翰福音书的人也必须做出抉择，你是否接受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我亲爱的朋友，你就是陪审员，证据已经呈现在你面前了，你必须要做出决定。箴言9章10节经文记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读完了约翰福音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吧，这是你所做出的最明智的抉择。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翰福音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游览历程之后，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申命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旧约圣经《申命记》的研读和查考了。面对眼前的这一群以色列的新生代，摩西就回顾了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旅程，他就详细解释了当时发生的事。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几乎全都死了，摩西他就嘱咐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要他们预备好身心灵，务必要进到神所应许之地。摩西就叙述他们前辈的经验，让年轻的一代呢能够从中来吸取教训，得到益处，不至于重蹈上一代悖逆神的覆辙。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服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好，以色列众人指的就是将要征服迦南的以色列的新生代。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4章29到35节经文的记载，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出埃及后的第二年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有牧师见证说，我曾经站在尼波山上，远远的可以望见耶路撒冷，那里一点儿也不像应许之地，看起来像是一片废墟。这告诉我们，好几个世纪之后，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一些事。当年摩西看着这片土地，他看到的是一片青翠的美好之地，今天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片沙漠了。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西乃山是在何烈山里面，从何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呢有大概是11天的路程。加迪斯巴尼亚是进到应许之地的入口，只要11天就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了，但是这一段路程以色列人却足足走了38年之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顺服神，他们的前进变成了漂流，他们仿佛成为在沙漠中的无业游民和流浪儿。因为他们属灵成长得很慢，所以在漫无边际令人惶恐的旷野中，他们就漂流了38年。今天呢，我们也是领悟缓慢的人，我们是一群不听属灵老师的教导，而且属灵智商很低下的学生，好像要等候神把学校给烧了，我们才肯迷途知返一样。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当旷野漂流的日子接近尾声的时候，摩西第一次向以色列的新生代就去说话了，当初是用口述，那么后来呢才把他的话给记录下来。有些批评家就挑这件事的毛病，他们说摩西的年代呀没有书写的工具。当然现在呢已经证实，早在摩西之前就已经有文字记录了。摩西他是这篇演讲的主讲人，但是他说得很清楚，内容是从神而来的。摩西回顾了以色列出埃及后的历史，详细总结了他们漂流的经验教训，这其中也提到他自己所犯的大错。好，申命记的一章9到13节经文记载，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领袖。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有这段记录，摩西感到被激怒了，因为担子太重了，以至于让他产生莫名的挫败感了。 他认为是他独自一个人背负管理以色列的重担。神许可他任命一些长老，于是呢，就成立了一个70个人的委员会了。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后来就变成公会了。公会呢，就是后来谋害耶稣的机构。充满挫折感的摩西看不到是神在背负着管理以色列的重担。摩西他是神所挑选的领袖，他并不需要人为的委员会的。摩西在这里呢，就提到他所犯的大错。你看，很少人愿意提到自己的错误，但是摩西他做到了。长老委员会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其实并不好，而且麻烦更大。教会呢，也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我认为最糟糕的就是长执会不支持牧师。在冲突发生时，不是长执会同工的离开，就是牧师辞职不干。如果牧师忠心地传讲神的道，长执会有责任要支持牧师。可是不幸的是，长执会总是为一些事情和牧师意见不合，互不相容，一支教会呢就分崩离析，举步维艰了。那么你想知道摩西是怎么样评估以色列民所走的这个旷野路吗？好，申命记的1章第19节就记载摩西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好，我相信摩西的话，因为摩西他是当事人。这个旷野呢，又大又可怕，以色列民走得很辛苦。好，摩西记载的第二个错误是在加迪斯巴尼亚所做的决定，这是百姓的错。你看，问题又来了，还是成立委员会之后出现的麻烦。好，申命记的1章20到2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望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好，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摩西要选派一个小组去窥探这地，可是神已经说过了，他所赐给选民的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当然这块地上呢有大巨人，但是神说过会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这些以色列民要一个小组，摩西要一个小组，那么结果呢，他们又回到可怕的旷野了。你看，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不信神的话的。神说那是一块美地，探子窥探之后呢，也同意那的确是一块美地，但是他们说那里有大巨人呐。神说他会解决这些巨人的，因为神会帮助以色列人的，但是选民就是不信神。今天基督徒会发现自己有时呢，也要面对生命中的巨人。身为神的儿女，你会发现你处在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当你只是一个侏儒时，你知道要去面对巨人太困难，而且还很危险。那么神同样应允我们，他会赐予我们足够的力量来去应对巨人的问题的。能够明白这一点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真正的问题呢，不是在于外在的环境如何，而是在于内在的思想包袱太大。也就是说，我们心里边不信，那么这个才是问题所在的。摩西他借着这段历史就教导以色列新生代和今天的我们，信与不信就是生跟死的抉择。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那么现在呢，摩西他很清楚地对选民重申神的话。当年来到加迪斯巴尼亚的人，因为不信神，他们那一代人呢，都必死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可以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好，申命记的一章34-3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好，加勒、约书亚和其他的人不同，他们是信靠神的探子，他们所带回来的是正面而且真实的报告。那么事实上，加勒他是紧紧地抓住他所要的地。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加勒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来来回回地走在那地上，认定要那个大巨人所住的山头，他说，这就是我要的，神把这块土地呢就赐给他为产业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已为人父母还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呢？你想向神索要什么呢？如果你以为啊自己可以坐着不动就能够得到你所想要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有很多人以为他们只要是坐着不动啊，一直祷告就可以了。我当然认同祷告以及跟主亲近的重要性，但是你也必须走出去去争取啊。你知道吗？神说神会给加勒他脚掌所踏的地。我们有很多人得不到神的祝福，因为花太多时间坐着不动了。如果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就不应该这样的，要起来行动的。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经文都是告诉基督徒要行动，几乎没有经文教我们是坐着不动。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那么约书亚呢，后来他就成为摩西的接班人了。为什么神拣选他呢？因为他有经验，他是忠心跟随神的人。约书亚和加勒带回正面的报告，因为他们信神。你看，信心是最基本的，他们就信神，他们就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不动还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就表示你不信，所以你必须跨出信神的第一步。好，申命记的一章39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好，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不可忽略的事。首先，可以负责任的年龄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进到应许之地的人中，有一些人在加迪斯巴尼亚时还是青少年。根据民数记的14章29节经文的记载，神把年龄呢定在20岁，所有20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了，但是当时的小孩子却都存留下来了。当年长的人拒绝进到应许之地时，神并没有要求未成年的人也负起责任。神应许他们的子孙可以进到应许之地。那么上一代的选民说了，他们不想要进到应许之地，那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小孩的安全。你看，他们只想到孩子。神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其实是在羞辱神。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神不会眷顾他们的孩子的。但是事实上，神对他们说，我会眷顾你们的孩子。你们担心会遇到危险的小孩子呀，必能够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来到应许之地的边境了，这一群以色列的新生代准备要进到迦南美地了。 申命记的1章41节记载摩西说，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以色列民在加迪斯巴尼亚拒绝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就面临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了。如果他们回头，就要面对旷野。摩西说这是又大又可怕的旷野。他们知道犯罪了，如果一回头就要回到旷野生活，所以呢，他们决定要进到应许之地了。好，申命记的1章42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这种征战呢是不必要的，因为以色列民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现在他们愿意征战，不是因为他们信神，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了。你看，他们的动机是惧怕，而不是信心。他们因为恐惧而征战，而不是相信神的。好，申命记的1章43到46节记载摩西说，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何日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好，我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信心。如果当时以色列民信神而去，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现在呢，他们是擅自去了，结果是不同的。我相信信心和擅自之间是大不相同的。有一个朋友李某，他曾经对我说，我信神，我相信神会祝福我的事业。我开始投资的时候呢，相信神会祝福我，结果我破产了。这是对神有信心还是擅自的行为呢？李某听他的同事刘某说过，神是我们的合伙人。刘某事业成功，他说当他把神当作自己的合伙人之后，神就祝福他，让他事业呢一帆风顺。我相信神可能是这样带领这个人的。可是我的朋友李某心想，如果神使我成功的话，我就让神做我的合伙人。其实神并没有带领李某。你看，信心和擅自的行为是有区别的。擅自，他的意思就是无理，妄自尊大。上山地去，与第26节的不肯上去相对比，但其共同之处呢，就是违背神的话语，离开约柜和摩西，按己意来去行事。结果呢，这些举动反而是招来了更大的不幸了。那么这就明确地教导今天的圣徒，唯有遵行神话语，才是得胜生活的秘诀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申命记的2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其实不幸的本质不是缺乏证据，而是拒绝相信证据。古代以色列人亲眼目睹了出埃及、过红海、天降玛拿、磐石出水等等大神迹，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不信神。而今日许多的不信者 也是如此，他们并非没有看见创造与恩典的见证，而是宁可相信传统、习俗、理性和感觉，也不肯相信那位透过宇宙万物就明明可知的神。人心的刚硬，为自己招来的损失难以估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现在让人家很担心的是，我们在社会上面有看到越来越多的单身男女哦，他们没有进入婚姻，可是其实有很多人想进到婚姻里面，
1: 很想啊，
0: 但他们
1: 周边就好多人好想，可是他们都在想，神啊，那个人到底在哪里啊？
0: 对吧？你问他们说为什么不早点结婚呢？他说，我也很想结婚
1: 啊，但是我想啊，
0: 我就是找不到那个对象啊。不然你帮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啊，帮你找啊。
0: 对，所以就会说 ，Oh God，Please， 给我一个这个适合我的他吧，对不对？嗯。啊，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怎么办呢？哎，这个到底是自己的问题呢，还是环境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这要好好来研究一下。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四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讨论。首先来欢迎的是校园出版社的编辑杨秀仪，欢迎秀仪。
1: 欢迎。
0: 好，接下来欢迎是淡江大学的副教授洪玉正老师，欢迎。
1: 洪老师。
0: 好，接下来欢迎的是家庭亲子教育专家钟宇老师，欢迎。
1: 钟宇老师。
0: 还有两性婚姻辅导专家冯志美老师，欢迎。
1: 洪老师。
0: 是神啊，赶快给我那个最适合我的人吧，进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2: 这年头找对象看似管道很多，其实众里寻他千百度，很多人等了半天等不到上帝给的那个人在哪，于是就跟上帝抱怨说，神啊，说好的那个人呢？只是究竟是上帝没给，时间没到，还是已经给了，人自己却没把握住？上帝有他的法则，跟人想象的不见得一样，于是这事好像也很难有个准。到底说好的那个人在哪儿？上帝会怎么说？您得静下心来才听得见哦。
0: 神啊，你要给我的那个人到底在哪里？
1: 你
0: 出现了没？
1: 在这里啊，你一直问。
0: 不是，
1: 那你不是我。
0: 我是要问一下我们的四位来宾说，你有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吗？嗯，有或没有？陷入参考，请举牌。
3: 曾经吗？
0: 对
3: 对，当然
0: 就是在寻觅对象的时候。哇，玉老师是很肯定的。那我们来先问一下其他三位，都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来，秀仪，
4: 就是在大学生的时候啊，其实你会看到，哎，有班队，有系队，嗯，然后松松对对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哎，那我的那一个呢？
0: 对，怎么迟迟都没有出现？
4: 对，
0: 那。洪老师呢？
3: 你从小就问这个问题啊？
1: 多小？
0: 我本来想说国中的时候，
3: 从小
0: 就开始问。
1: 其实我跟你讲，我刚刚就觉得洪老师会答这个，哎，
0: 真的吗？他早熟的很，
1: 因为他已经是我们节目的常客，我已经了解他的
3: 了解了。
0: 从小就在问这个问题。
3: 对啊，常常想以后新娘子到底是哪一位啊？
0: 其实这个问题从小问就
1: 新娘子问更多，哎，人家只是问啊。对象，你已经是新娘子。
3: 对啊，我们从小就是会想，哎，我新娘到底是长什么模样啊？
0: 或者是说有喜欢的时候，然后就会说啊，神啊，是不是他？是不是？
3: 对啊，图书馆就是想是不是那个穿绿衣服的？
0: 对
3: 对，然后呢，等公车是穿黄衣服这个嘛？啊，我那个年代听得懂的人就听得懂了。
0: 那是不是已经进入到
1: 我们完全听得懂啊？绿衣服就是小绿绿嘛，黄衣服就是小黄。
3: 你不是想要邮差哈？
0: 好的，那冯老师呢？
5: 有哈，嗯，
0: 也是一样，在这个寻寻觅觅当中。
5: 高中的时候，哎呦，我曾经非常非常迷恋一个男生，都单恋。
0: 是，
5: 嗯，所以一天到晚问是不是
1: 学长吗？
5: 是不是他？没有，同学。
1: 同学，嗯，
5: 对。
0: 哎呦，后来有得到答案吗？
5: 就不是他嘛。
0: 有得到答案，
5: 人家
1: 就
5: 以为
1: 就不是他。
3: 你这个话是白问，当然不是，当然是。
0: 我说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是不是他？上帝有给你答案吗？
5: 哎呦，后来我就问他嘛，
0: 对啊，
5: 他就说他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哇 ，crushed。
0: 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问这样的一个题目，要设定这样一个主题，是跟我们常常会邀请到的一位来宾朱慧慈老师啊，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1: 是
0: 这本书叫做《神啊，说好那个人呢》。哦，出了这本两性相关的书籍，那请秀仪来告诉我们一下，是什么样一个动机之下，朱老师终于出书了？嗯，
4: 慧慈姐她其实担任学生辅导大概已经快30年的时间了，
0: 对，非常久。
4: 那她其实，在跟学生作伴的过程当中哦，你就发现学生其实有的问题大概不外乎就是学业，嗯，然后人际交往，
1: 对。
4: 那可是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课题就是恋爱跟交友，
0: 对对。
4: 那课业问题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解决了，但是唯独就是恋爱交友这件事情是没有课程学的，
0: 没错。
4: 那他实际上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孩子都受了伤， 就是从交往的过程当中，然后从摸索的过程当中，然后从就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那个过程当中，甚至还会经历到约会啊、分手啊这一类的问题。那这个议题就在他心里摆了很多年，那我们也发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就跟慧慈老师在2012年的时候啊，就谈说，请他一定要写这本书，像是一个课程一样，告诉孩子说，你在恋爱交友过程当中，你必须思考什么，你必须想些什么，来引导你走入这个恋爱交友选对象的过程。
3: 对，
4: 那像冯老师啊、洪老师，应该都很清楚，就是传道人啊，或者是当老师的人都非常的忙，那这件事情就搁置了。那可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年8月的时候，慧慈老师发现他得了癌症，而且是末期的第4期，那他在一次很紧急的情况当中，就是必须紧急的先开一个导管的手术，那他躺在那个急诊室里的时候，他就想起这件事，他就觉得说这是神给他的托付，他一定要为这些年轻学生、年轻孩子做这件事。那所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2个月内，他就把这本书整个都写完了。哇！其实当他躺在急诊室里的时候，他就说很奇妙的，就是这些年他在预备这个议题，他在想这样的，所以他那个大纲、章节甚至标题，他都有了，
1: 是，
4: 所以就在2个月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把它完成了，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0: 听得很感动啦。
1: 对啊，
0: 我们当然也希望慧慈老师能够一切安好。那说到说择偶哦，因为我们讲说，我们常常就是真的会问到上帝说：“神啊，这个你要为我预备的这个人在哪里？”那有两种说法，一直是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其实他又为我们预备很多人，就是要在茫茫人海当中，他让我们遇到很多，然后呢来选。可是也有一种是说，上帝就为你只预备那一个人，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大家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看法，冯老师？
5: 两个都对呀、
0: 都对。
5: 在那个人没出现之前，那当然就是茫茫人海，你
0: 然后就不断的跟上帝祷告，
5: 对，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可是，一旦你决定要进入婚姻，那就是他喽，就不再做第二人想了。
0: 对，那怎么确定呢？
5: 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去。做一个有智慧的决定。所以我想在择偶这方面，我们还是需要列出几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能够符合这些条件，我觉得就放心吧。
0: 那当初您在择偶的时候，你列的基本条件是
5: 那我们讲很重要的哈，就是有人生三个最重要的决定，我们用英文说都是 M 开头的哈。第一个就是 Master， 就是谁是你生命的主，所以这是我需要先确定的，我人生的主是谁。然后第二个是 mission， 就是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而活，我需要知道我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我需要认识我的主，决定我的主是谁，决定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第三就是 mate， 就是我要找一个配偶，但这个配偶呢，他一定是要跟我有相同的使命，然后我们跟随同一位主。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的顺序，那就没问题啦。所以我遇到我先生的时候，所以之前哈，我喜欢的男生其实都符合前面这两个，只是说他们都不喜欢他了哈，那个人不喜欢我，那就算了，不是他咯。那我也不是我先生第一个告白的对象，我先生之间还有几个，那也都符合，有他们是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人生使命，可是对方也没有点头啊。所以当我们彼此遇到了，然后我们彼此对对方点头，哇，你不知道那个多美妙。
1: 对啊，可是像洪老师的状况，就是他从年轻时候就在旁边看到小绿绿跟小黄黄，根本就不会知道他是不是同一个信仰，或者是人生的什么未来的 mission 这种。那怎么办？他究竟是不是我们喜欢的，或者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个对象？
3: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谈情说爱呢，还是要就是还是要自己去做点事情。就是你自己还是要有付出了。
1: 是
3: 有些人常常有一种说，既然是神配合的，那我就在这里
0: 坐那边等就好了。
3: 看天上掉下来的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通常不太好，
0: 而且掉下来很恐怖，突然掉下来，
3: 对不对？
0: 女的或男的，
3: 所以你一定要去做点事。你也比如说亚伯拉罕，他也得做点事啊，要回他的本乡去找啊。所以我想这个有一些，我觉得目前很多单身的朋友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症结点就在这儿。 他也不改变自己，也不做任何的努力，然后他就相信说，上帝啊，你说好的那个人谁跟你说好了啊？你说好了也要努力啊。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也还蛮用心的，我这个决定要跟自己另一半告白的时候，对，我记得那一个晚上我是深思熟虑啊，哎，忧国忧民啊，我在那个操场啊，在大学，在政大的操场，我绕了大概三四十圈了。
1: 真的假的？你是在绕耶利哥城是吧？
4: 真的，
3: 他绕了，我一边绕一边祷告。后来想一想，自己一个人力量不够，我回宿舍再找一群人，没有了，再找一个人，找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朋友，跟我一起绕啊。哦，
1: 真的，
0: 就一直在祷告这样子。
3: 对，真的在祷告啊。然后就各种情况，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演变。
1: 是哦，
0: 祷告的迫切。
1: 哎，我觉得你这么认真啊，你的另外一半是好幸福的，因为你们这么谨慎，
3: 真的是谨慎，
1: 对不对？
3: 真的是谨慎。
0: 玉老师有，怎么看这个？玉老师刚刚是举叉了，所以我说玉老师怎么看刚刚那个说法？
4: 我自己的状况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还蛮幸运的，就是学生时代可能有不少的追求者，可是就。看来看去都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的男生不太一样，
0: 就没有感觉哦。
4: 对，然后后来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因为他就非常非常努力，这样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我也就很快就结婚了。那我觉得我回头去想起来，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就是尤其是进入婚姻这么多年之后，还有看到很多身边人的例子，我就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幸运，就这样。傻傻的就结婚，然后就一路顺利到底。我猜其实当中可能有一些还蛮重要的条件，像我今天看到那个惠慈老师他写的那个择偶的五项度，我就觉得当年我如果曾经有这样的教导，也许那个犹豫不决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不知道如何判断的状况就会好很多。
0: 玉老师刚刚说，惠慈老师的这个书里面五个项度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择偶五项度哪五项度？第一个，外貌。由上而下看下来，好，外貌、背景、性格、品格跟信仰跟价值观，我们来问一下秀仪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从上排到下有没有什么，就有一个什么逻辑吗？还是？
4: 好，其实这个就跟刚刚冯老师讲说，我们在找对象要有方向的意思是一样的，
1: 是，
4: 就是。可是我们实际上哦，我们大概人都是视觉的动物嘛，所以男生看女生，女生看男生，第一眼都是外貌，就是最显而易见的，包括他的背景、学识啊、兴趣啊，你大概都可以很快的接触到。可是呢，他在你的交往选择里面，他应该是多少的比重？就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譬如说你今天要去买一台车，他的外貌会是100%的比重吗？他只要外貌漂亮，你不用去管他引擎，你不用去管他这个车的性能，然后你就用外貌来决定一切。
0: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三角是说信仰跟价值观其实是比重应该越大，
4: 它越下面的越重要。
1: 是，
4: 那可能外貌就是在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考虑它的百分比只能占5%呢？还是10%，因为其实有的时候看不，很多人就是第一眼决定一切
0: 啊，是啊，
4: 就是一见钟情，他的外貌就是100分了，
0: 实际上面不是很多人都是外貌协会的，
4: 对，可是实际上如果这个人外貌让你觉得非常不 OK， 但是他是不是应该只在你择偶条件里面的10%？
0: 对，
4: 你应该往下看。往下看他的性格，他的品格，他的价值观，那个可能是应该占更多分数比例的地方。
1: 是，
4: 那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向度表来理解说，当你在找对象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考虑这些事情。
0: 好，但是为什么信仰跟价值观在惠慈老师的书当中，他特别认为比重应该是五项当中最重要的？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哦，朱蔚慈老师所提出的择偶五项度啊，我发现其实跟着交往时间也很有关系。
1: 是，
0: 在刚开始交往的时候，认识的时候，应该都是先看外貌跟他的背景嘛。
1: 很容易啊。
0: 但是相处久了以后，就会慢慢越来越了解他的，包括品格啊、性格啊，还有他的价值观。
2: 其实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论述哈，
0: 就
2: 是说从这个物理性的特征，然后社会性特征到心理的乃至心灵的，对。但是其实有一些研究会发现说，其实在这个上面，在那个一开始啊，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啊，那个是才能。
0: 才能。
2: 才能。
1: 在放在哪里？
2: 在外貌之上，就是说在一开始。
1: 对。哦，对，先让一个很有工作能力或者是在班上表现特别好的人，
2: 那个东西它是会有吸焦的作用了，就是说确实有些人就是会目眩，你说哇这个人好厉害啊，
1: 还有才华，好会画画。
2: 是啊，就是说你看哇他这个譬如说主持的那么好啊，对不对啊，
1: 文笔那么好啊，老师教书教这么好啊，是
0: 是，然后又看到他漂亮
1: 啊，制作人写本写这么好
2: 啊对啊，确实啊，尤其这个外貌的这个重要性啊，会随着时间的过去啊，
0: 对
2: 它的效果呢，
0: 效能就降低了。
2: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五项度其实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素食的爱情真的是不可靠的。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机会往下走，就你还没办法发现他真正的，比如说他的个性啊，那他这个为人处事上面，他的那个品格道德上是怎么样，可能你都还没有去了解的时候，一下子你可能就越过了不应该越过的界限。对，所以这个如果爱情太仓促，真的是高风险的一种行为。
1: 可是有很多女性，我要帮很多的女生讲，就是工作的职场，从学校也没有对象，然后也许没成功，然后到了职场上又不是，那的人对象，我的对象到底在哪里呀？
2: 我话多一点，我就是说我辅导一些个案的话，我发现啊，其实用心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人的活动的空间是有限嘛，对不对？那个有一个理论叫五条街理论，就是说一个人结婚最后的对象，都是在你的生活圈五条街之内的，对，工作的伙伴呐、啊，楼上楼下啦，会来拜访的客户啊，
0: 便利商店，
2: 对，或者你想，
1: 原来那五条街是五条街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对。

0: 情况。
1: 好，我想我们真的先要问自己，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我想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婚。那如果这个五项度是这么样的正确，是这么样的重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那个最重要的是在下面哈，信仰、价值观、品格这个部分。那真的这个专家也做过研究说，那种从外表来的这种吸引的感觉，最长最长只能持续30个月，就是2年半，2年半之后就没了，你剩下来的就是内心的东西。所以你如果看重的是里面的东西，你看重的是什么？你看重的是信仰，你看重的是品格，你看重的是价值观，那你要到哪里去遇到这样的人？所以刚刚洪老师讲的我也完全同意，我跟我先生我们是在短宣队认识的，我想要一个爱主的弟兄，那所以我就要到有爱主的弟兄会去的地方
2: 去找，
1: 对，
3: 因为比例比较高。
1: 对，那当然我不是为了要找对象去，可是确实物以类聚啊，你看中什么事你就要到这些地方去。那婚友社呢，它是一个比较什么样的人他可能都接受的，
0: 对，
1: 那我觉得遇到这样的人的几率相对的比较低啦。
0: OK，
1: 所以我真的还是我同意洪老师说的，你要做做功课，你觉得你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那你就要把自己放在有这种对象的群体和活动里面。我说如果我们是真的这么看重下面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是需要长一点的时间相处，真的不是只是说吃个饭
2: 人家介绍一样。
3: 是啦，
1: 对对对，所以如果可以共同参与在一些任务啊，比如说使命啊，我们去完成一下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活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是成功率会高的。我很快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位男生啊，一位弟兄，他真的是又帅又英俊，他是很多姐妹都心仪的对象，可是结果最后他选的女朋友或者未婚妻让大家都很不解耶，因为那个女孩子其实外表真的不是特别的出色，可是后来他们结婚幸福美满，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觉得哎呦他好聪明哦，他会选这个女孩子。我觉得因为这个男生看到的是这个女孩子里面的品格，她的生命，她的灵命，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外面是不可靠的，里面最重要。
3: 是的，
2: 不过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在教会里面的姐妹，那他们就会很困扰的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女多男少嘛，然后呢有时候打趣的说教会里面直优的男生又更少，所以那神啊，你为我预备的弟兄在哪里呢？
3: 真的，
2: 有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
3: 那个 always 还是老师，我的灵命很好，我也很属灵，我很认真，我也有祷告，
2: 我也有祷告，
3: 可是还是没有，
2: 就是没出现。对啊，玉老师，如果有人来问你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4: 我是住新竹，我们竹科那边有很多工程师找不到对象，
1: 来新竹。
4: 好，这是另外这啊题外话。我会觉得在这五个向度里面啊，就是我们反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如果要进入婚姻，前面三个条件也许可能不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可能跟品格、跟信仰、价值观很有关系哈。可是我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那问题是大家在看找对象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会先看前面的？也就是说，不管当然是男女比例，各个场合你会找到适合对象的那个几率不同。另外一个情况是，当那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会那个会被看中、会被追求、会被选上的人？这个我觉得可以反向思考。就是我其实遇到很多教会的姐妹，或是遇到很多像我现在教大学生，大三开始拉警报，有没有？然后或者是说遇到我很多同学，他们其实条件也都很好，可是他可能都还没有结婚，为什么？那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如果是一个女孩子，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有男生追求我，然后能够进入婚姻，你需要什么条件？我们再回很现实的，第一个外貌，背景、性格，这人家最容易看到的嘛。那很多女孩子呢，其实你有没有费心？如果你真的当一回事，男生还是喜欢漂亮的老婆啊。
3: 对啊，
4: 如果能够选搭丑的跟漂亮的，如果品格没有差太多，我猜绝大多数的男人会想要一个漂亮的老婆。
3: 对，
4: 那我觉得一个基本的打扮你有做到吗？很多女孩子会觉得我为什么要为了取悦男人去做这种事？那你不要嘛，你就坐在那边继续问无语问苍天啊，对不对？

0: 很现实的问题啊，对不对？然后就是你基本的你。我觉得外貌这种东西，也许长相恐怕没有什么太多可以，但是你基本的打扮是可以做到的嘛。那再来背景，今天一个男生要找对象，他也是在看一个女孩子外，我是不是看起来觉得还不错啊？然后做什么工作啊？他的教育条件怎么样？那你有没有好好充实自己，让自己的背景看起来也不差？对吗？再来是性格，好，男生看到一个女生也很漂亮，条件也不错。但是如果很粗鲁啊，说话很怎么样啊，然后我还遇到那种女孩子跟男生去联谊的时候，回来就很哀怨说为什么都没有看上我，那我就说因为你刚刚笑得很大声啊，就是说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合宜的举止哈，那让人家觉得你很好相处很友善，不会觉得自己很棒很了不起，或是让人家觉得很有压迫感，那这个你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我觉得你那个决胜关键至少就出来了嘛，就是当那个机会你那个对的人出现的时候，他才会看到你啊。你可以了解吗？如果我觉得前面三个恐怕是你要有机会交到男朋友进入婚姻的一个先决条件，好看的外貌，还不错的条件，好的个性。那如果你这个东西都有了，你问心无愧，我为了这个事情付出努力，你再来无语问苍天，我觉得还有点道理。可是很多女孩子只是坐在那边哀怨，什么都没有做。
1: 我懂，可是玉如老师，我有另外一个看法，我觉得现在像吴君如那种笑很大，也很有人爱啊，
2: 率真，
1: 就是很直率的，也很有，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是说我们要本于我们自己的本来的性格，然后去找到那个命定的另外一半。如果我本来就笑很大声，我到了那个联谊地方呢，结果后来事后才发现你其实是笑很大声，那是不是更不好？
2: 那真正交往之后笑着，
0: 也不是说叫你要去。pretend 或是去假
2: 的，对，
0: 可是我觉得那个完全不在这个事情上费心思，我觉得本身也是一个
2: 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准备啦。其实顾英刚刚洪老师有讲了嘛，就是你必须要 do something。
0: 其实你
2: 不可能坐在那边等。
0: 很多其实是到了可能适婚年龄，甚至30多岁、40岁都还找不到对象，非常着急的。但是你回过头来看那些可能大学时代一下子就被追走的女生，或者一大堆男生想要追的女生，都是什么样的女生？也许那是一个你可以参考，或是稍微想一下。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那个人就一堆人追？为什么？通常你去问问男孩子，什么情况下这个女孩子一堆人追？那大概是怎样？大概其实大概就不拖这个啊，还不错的外表啊，很好的个性啊，还不错的条件啊。
3: 不过我可不可以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下，就是一大堆男人追的这些女孩子后来也结婚了。但也不一定代表他们就真的后来幸福快乐了。
0: 那我要说的是，
3: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
0: 你要找到男朋友要进入婚姻，
3: 这
0: 件事情，我觉得前面三个条件其实是可以做的，
1: 对。
0: 但是是不是确保你的婚姻能够很幸福很长久，后面那两个才是重要的。可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办法跨过这个，能够有一个交往的对象，你根本谈不到后面的东西。
2: 我问一下秀仪，在朱老师这个书里面啊，我相信他在辅导的这么。丰富的经验里面，
1: 对，
2: 有一定有很多的这个单身的年轻的朋友会常会问一个问题是，我其实觉得我条件不错啊，我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啊，可是我就是找不到对象啊，要么就是我有感动他没感动，要么是他有感动我没感动。
1: 对，
4: 其实很多学生他们还更喜欢玩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放在上帝的印证里，
2: 就是求印证，是不是？
1: 求印证，
4: 对。
2: 那他们怎么求印证？
4: 就很好玩哦，就是有类似听过这样的例子，就是说，譬如说这个女生的字里面有个真啊，隔天一翻圣经，哇，
1: 有个真，
4: 上帝就说这是什么，这个是你的珍宝之类的，这个上帝给我印证了，
2: 对，
4: 就是其实我有听过刘晓婷牧师讲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玩的，他说哈，婚姻是上帝的发明，可是恋爱不是上帝的发明，所以其实。上帝给我们是婚姻的法则，我们要怎么守这个誓约，我们要怎么彼此相爱。可是恋爱其实是一个功课，恋爱并不是说我等在那里，然后或者是为什么我条件很好啊，他为什么不来追我啊，或者是我就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啊，其实就像刚刚洪老师或周老师讲的，这当中是有很多功课的。这择偶五项度是一个功课，
1: 对。
4: 然后你怎么了解这个求印证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功课。然后其实刚刚还有提到，就是说我觉得在你正式交往之前，其实有一个过程叫做约会。那这个约会当然可能还是会被那个 那个刚刚说的那些条件被筛选过，可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群体里，你有跟异性相处的机会，你就利用这样的时间有更深入的彼此认识。嗯，其实都这些都还谈不到交往，但是就是有一个认识的阶段，那来寻求那一个人。
2: 所以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那个你在跟上帝求这个适合的人出现，那印证，我觉得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聊一下，会不会男生求印证跟女生求印证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1: 不一样。
2: 等一下回来聊。
1: 好。

0: 我想好奇的问一下洪老师，
1: 是
0: 之前你怎么求印证？如果你喜欢这个女的，你要确定她是上帝为你预备的这个女朋友，或是甚至是将来的老婆，
1: 对
0: 你都怎么求印证？
1: 我觉得这个印证哈，就是说不会是一个人的呢，这是双方的，
0: 双方都要有感动，对不对？
1: 对对对，双方都有一个
0: 对，因为常常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跑去女的面前说，姐妹，我觉得上帝感动我，觉得上帝今天感动我要跟你告白，
1: 对啊，
2: 真的吗？
0: 你就是上帝为我预备那最好的，
1: 对，那
2: 个上帝没有跟我讲，
1: 那个叫你那个叫独白，
0: 是独白哦，
1: 对对对
0: 对，
1: 那是有藏心中的小诗，
0: 那所以是双方的，
1: 要一定是双方同感一领，对，所以我当时跟自己的女朋友，我们其实是有，就是说有一些共同的印证，
0: 对，
1: 所以才能够继续的往下走下去。对，那其实我回到前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您刚刚提到嘛，就像教会界啊，很多的这个姊妹啊，
0: 女多一男啊，
1: 对啊，女多一男，这是人口上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好，像大台北地区这个女性适婚女性比适婚男性多，那这个是你短期内也没办法改变，对，所以我自己在教会我这样子观察哈，左思右想啊，除了刚刚几位老师们讲的之外哈，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的姊妹哈，有一个误解了哈，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说我不错啊，好，那为什么没有人来看上我啊，或者说没有男生来追求我，其实我觉得你自己认定的不错，都还不到一个所谓的预备好的状态。
0: 怎么说？
1: 对，因为我可以看，就是说您刚刚讲外貌也好啦哈，或者是背景啦，或者是个性也好，其实这个东西有些时候都是真的非常的表面，像我常常给一些这个辅导的姊妹们哈，我就说你如果把自己预备好，那个新郎一定会来的，但是你要像聪明的童女把自己预备好，你没有预备好那个日子不会来，
0: 可是
1: 因为上帝很担心他来了你没有油，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自己预备好。
0: 可是老师，那人家可能就会进一步问，那怎么样才叫预备好？
1: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进入到生命很深层的部分了，譬如说自己里面有没有练进啊，有没有很多这个其实是表里不一致的地方。我相信很多姐妹哈，真的在外面就是一副，对不对啊？这个大家闺秀的样子，你呢回到家里那个样子，真的自己能够接受吗？
2: 哎，老师，
1: 自己能够接受吗？
0: 哇，好严重的感觉。
2: 老师，我想讲，是不是那个预备好，应该是像我自己进入婚姻，我觉得我最深刻的体会，所谓的预备好，真的不是所谓的预备好自己而已，而是我预备好无条件的接纳对方。
1: 对，
2: 他有很多不完全或什么的，
1: 对，
2: 我预备好了可以接纳这一块嘛。如果未来有很多的像结婚誓词一样嘛，不论生老病死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还愿意持守在婚姻里嘛的这个预备。
1: 就那个爱是不是真的你自己已经进入到他的那个核心，然后你自己已经预备好了，对，很多人都只是要，但对于付出跟给予这一块其实他没有什么操练。
2: 是，
1: 对。另外一个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从经济学的这个供需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要有差异化的特色了。
2: 是，
1: 对，
2: 差异化的特色
0: 就是做到你跟别人到底有什么不
1: 一样。真的，现在这个世代真的你要让人家一眼，因为真的是你知道同类型产品太多了，
2: 这说法真太好，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行销学的概念。
0: 其实老师非常符合市场，
1: 是
0: 在
1: 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我是觉得姐妹们要稍微更主动一点，主动不是说我们交往吧，还不是这个哈，主动是说你要在很多地方哈，你要去展现你的惠子兰心，
0: 很容易讨喜哈。
1: 对，我观察过那个，就是说带的团契的姊妹们里面哈，那一种就是说非常非常主动愿意，譬如说啊，我们现在先把环境整理一下，他马上回
2: 应，好，
1: 对，很快。
0: 他们的口吻有这么的啊，这么的啊，
2: 预备很好的那种，
1: 就是说这种性情就很吸引人啊。结果果不其然，很快果然是这个名花有主，
2: 很快就被追走，
0: 立刻就消出去了。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世代真的，如果说在教会界的姐妹，因为真的这样的问题的蛮多的，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自己那个你知道那个属天的特质要那个显明出来。
0: 洪老师应该也辅导过不少的。
3: 对，我们真的鼓励姐妹哈，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他去选 他主人未来的媳妇，他就是除了主人给他的两个条件，一个就是你要回到我本族本家，第二个这个女孩子要愿意来，
2: 是
3: 之外，这个老仆人又加一个，就是我不论跟哪一个女孩子讲说请你给我水喝，她不仅要愿意，她还要主动的说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那我以前讲过嘛，这个骆驼她带了十匹骆驼，
0: 对，
3: 那如果一匹骆驼这喝的是一个人十倍的水，十匹骆驼是一百倍，所以其实老仆人在找一个愿意主动 serve、嗯、主动服侍别人，然后在人际关系上面是主动、嗯、不是被动，而且愿意多给、嗯、我向他要一，他给我一百的，哇，这么慷慨，这么愿意舍己主动的女孩子，而且很勤快的、嗯、所以其实有一本书叫做想结婚、嗯、他那里面也是鼓励女孩子，就是可以几个女生聚集在一起说、嗯、我们来请教会的单身弟兄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吃饭、嗯、所以五个女生她可以可能请七个男生来，这就是展现厨艺啊、嗯、但我们也不是故意的要好像用这样子来阿谀奉承别人，不是、嗯、而是说让对方有机会认识，
2: 对，就是给一个机会让大家认识。
3: 其实男生他都会希望他将来的太太是会煮饭的、嗯、是会理家的，是会把这些事情都搞定，
2: 而且还是要会主动的、嗯、就是老公我来煮顿饭，而且你也来吃，而且你来吃没关系，你家的亲戚都来吃，你的朋友也可以来吃
3: 对，所以我当初看上我先生，除了说他很爱煮、嗯、这些之外，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他打动我的心、嗯、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短宣队，然后每一次的聚会结束，我先生都是那时候是我们都还不算是男女朋友了，就是他都是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哦、他确定灯都关了，冷气都关了，所有的会场恢复原貌、哦、他是最后在那边打扫啊捡垃圾的人，我就说这个男生
0: 好负责，
3: 太佩服他了。
2: 对，他现在离开你们家的时候是不是最后一个走的
3: 哦，我跟你讲
2: 他现在是、
3: 啊、我后来才发现哦，为什么捡到一个这么好的男人，他那是真的，比较理智的。
2: OK，、嗯嗯、
3: 我先生真的做得比我多，
0: 捡到的是他的责任感。
3: 所以专家说哈，女人最欣赏的男性特质，真的就是这个责任感。嗯，他最后会选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嗯。那男人最后会选什么样的女人呢？其实这个跟信仰无关哦，就是一般的这样的研究。嗯、男人会选择什么样的女人呢？温柔、嗯。你知道这个温柔里面就是。他不是一个主观很强掌控要求别人顺着他，这个温柔里面就有很多那个他是喜乐的，他是不批评论断，不在别人背后讲是非的，他是有爱心的，他愿意服务别人，他里面是谦卑的，我觉得这个是男人要寻找的。哇，
2: 老师你讲这个，你找这个条件不多啊
3: 可是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啊，
2: 这是我们的目标。
0: 所以其实有关于这个交友也好，结婚也好，其实就聊到一个，就是大家会谈到是那要不要两个人是要有共同的信仰？有几种说法哈，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呢，确认是男女朋友之前，对方就需要跟我有一样的信仰，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是，我们可以先交往，但结婚前呢，双方都要有一样的信仰。三，可以跟不同信仰的结婚，只要对方不要排斥就好。四，不只要有相同的信仰，而且呢虔诚的程度也必须要差不多。嗯，大概有这几种说法，大家对以上四种说法有没有？
2: 是一二三四，大家的选择有不一样的论述吗？洪老师，您觉得是要到一二三四？
0: 因为最后一定都会面对到说是不是相同的信仰。
1: 理想的状况当然是一跟四了。理想了哈，就是说最好在交往前就已经是大家
0: 对，在交往之前就要确定他跟你的信仰是一样的，
1: 就是还或者是说两个人的那个好像凌晨就近前的程度也差不多哦，这个、当然是好
0: 哈，对，
1: 而且这个真的就是人家所说的天作之合，对不对？但是我会觉得以现在的真实的状况来讲，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是有那个信心，我觉得第二个。我们可以先交往，但是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共赴一二嘛。
0: 在婚前一定要决定。
1: 对对，
2: 先交往，
1: 但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绝对会比刚刚的一跟四，你付出的代价会比较多。
2: 对， 对，
1: 你心里要有预备，嗯哼，对，而且你自己要很清楚知道说，好，那如果真的，因为我现在辅导的个案里面就有这样，就是已经从大一走到现在，两个人都已经毕业了，硕士都念完了，对不对？结果呢，这个啊、这个弟兄吧，就是这个男生呢，跟这个信仰呢还是若即若离，对。所以这个姊妹是很好的姐妹，但是她，我看她是很辛苦，所以其实这个她早就预先就知道了。那我那时候就跟她讲说，你如果要走二这一个路线的话，你自己要很清楚说，也许这个是神不一定成就。
0: 可是像三呢，有些说我们虽然进到婚姻，但是我们不同信仰，可是我的另一半并不排斥。我这个是
1: 台湾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说这个 gay 几类西几类，嫁一个姊妹本来有信，
0: 哦，但是失掉一个，
1: 后来呢嫁到没有信仰的家庭去，对不对？啊，就真的慢慢的在信仰上就离开了，软弱了，嗯，太容易哦。
0: 玉老师怎么看以上的四种说法？你觉得哪一个？
2: 我在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先生其实并没有信仰，我是结了婚之后才信主的，所以我其实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婚姻中，我们夫妻的信仰是不相同的。那我会觉得，夫妻在婚姻中信仰相同真的非常重要。
4: 对，
2: 所以如果能够在结婚前就确知对方跟自己有相同的信仰，我觉得这是对婚姻非常大的一个保障。那我可能还没有在婚姻中阵亡，虽然目前我先生跟我信仰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些年其实有，如果我们当中有辛苦的地方，大概就是信仰的这一个点哈。所以当时我们可能彼此看了也还蛮对眼的啊，然后个性、兴趣各方面都还蛮 match 的。然后我觉得我先生让我很欣赏，就是他有很好的品格，哈，个性跟品格都很好。然后我觉得我在婚姻中我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如果我们婚姻有那个，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太完美或是可惜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相同的信仰，那个没有相同的信仰真的是。尤其是我们信主越久越深，越觉得那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好，那
0: 请问一下，辛苦的那个现实面是什么？比如说哪些？
2: 就是我觉得有信仰的人看待事情，跟你人生的 vision 跟目标跟没有其实真的是不一样。即使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婚姻中我们相处的也很好，我们也对孩子很好，可是我们就像是一般的家庭一样，我们在心灵的这个部分，信仰这个灵命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彼此分享和沟通。那这让我很多时候觉得有一定程度的遗憾跟痛苦。所以我常常会很希望我的先生在信仰如果跟我一样那有多好，那这也是我不断在跟寻求的。不过我觉得如果我猜，我其实在教会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姐妹，就是太太是信主的，先生是不信主的。不过我要说的是，我的婚姻走到现在，我跟我先生还是甜甜蜜蜜的走到现在，是因为我们尽可能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吧。对，就是圣经上教导我们做妻子的要敬重丈夫，我们要温柔，要贞洁，好，要怎么样，我尽量去做。然后我觉得我先生在我，因为我们是结婚之后我才信主，在我刚开始要信主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是知识分子还去信这种什么东西啊，他会觉得非常奇怪哈。然后到他开始，也就是从不认同到你要去你去，否则怎么办，他也拦不住我哈。到后来他基本上是OK， 你去，他未必能够嘴巴说鼓励，但是现在我每个礼拜教会去教会，是他载我去，然后载我回来，然后他会问说你教会有没有什么活动，就是基本上是从那个观望、冷漠，一直到你不能说他支持，但是他显然是接纳，而且他也看到这个信仰在他婚姻中带来的好处，他的老婆越来越像才德的妇人，
0: 对，这个影响真的很大。
2: 对，然后就是说我们在婚姻中是这样子的，爱他、敬重他，然后我有时候会开他玩笑，就跟他说：“你看才德的妇能谁的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胜过珍珠啊之类的。”然后他会知道我其实在引用圣经。的话，他就会说：“哇，你真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开始有机会去听，在一个基督教里面的婚姻的价值观是什么，然后那让从来没有接触过信仰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很令人 surprise， 而且令人向往之地。今天刚好冯姐在这里，有一次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送给我冯姐的那个 CD 哈，关于夫妻怎么相处。那我就利用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我们寒暑假会带着孩子去玩的那个机会，我就把那个 CD 放在车上
0: 听。
2: 那我大概在车上就开始睡觉了，然后孩子可能打打闹闹会睡觉，唯一从头到尾把那个 CD 听到完的是那个我先生，因为他要开车嘛，所以冯姐那 那一套 CD 从头到尾听完的其实是我老公。哇，那我觉得其实真的也是很感谢主。他听完之后呢，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们基督教真的很奇怪，就是说他有机会去听到这样子在婚姻中的价值观，是他在他的父母的婚姻中，在别人的婚姻中是从来没有听过的，而且如此美好。
4: 是，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慢慢其实是会有
0: 潜移默化的。对啊，那秀仪在朱老师这本书当中特别提到信仰这个部分，有没有特别 highlight 的？
5: 信仰这一条路，其实就像我觉得玉如老师刚刚讲的，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啦。就是他当然觉得说，如果你要，因为在学生群里面啊，或他们其实真的非常基督徒，毕竟是非常非常少数。那他要去找到一个对象的时候，他要碰到的是不是基督徒没有共同信仰的人，其实那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所以那个慧慈老师就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真诚的认识对方，也让对方来认识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们真的是可以一起来走这条路的时候，他有那个愿意的心，那就往下走。但是这个是不是说，哎，我一定要在结婚前就一定要让他信主？或者是像玉如老师的例子一样，是他们还可以再走更长久一点，给他时间。那这个是可以你自己做选择。但是就像洪老师讲的，你要有心理准备，
2: 是，
5: 你要有心理准备走下这条路是一个辛苦的路。
3: 不过圣经确实有非常明确的说哈，信与不信的缘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所以我们仍然是鼓励基督徒的，不管是男女哈，年轻人，我们要找有相同信仰的。然后呢，其实我是同意第四点，就是你们有相同的人生目标，相同的这个信仰的步伐哈。那同父一轭就是一只两只牛要那个轭放在上面，要一起耕田，所以它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他们方向要相同；第二个，他们脚步的快慢不能太悬殊。
0: 对，
3: 那如果一只牛要往这边，一只牛要往那边，你能够想象到那个拉扯吗？其实那个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会告诉年轻人，这个你如果愿意顺服神，那你可以免去很多的辛苦，但是如果你要做其他的选择，那也是有你要面对的后果。那我想可能我还需要提出一个观念哈，就是婚姻并不是美满幸福人生的必要条件。圣经里面其实有两个人是单身的，可是他们都活得非常丰富精彩。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保罗。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结婚，但是他们遵行神的旨意，他们活出最美好、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人生。所以我必须说，没有错，婚姻是非常美好的礼物。但是今天如果没有婚姻，也不代表我有什么大问题，或者我就无法经验美满幸福的人生。我想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过一个愿意舍己的人生啊。那当然我们刚刚玉如老师说的，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谈吐，我们跟人的人际关系一般，这些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程度了。但是如果这些我们都做了，然后我今天还是没有遇到那个所谓最合适的，那我也不需要自卑或者觉得上帝亏欠我我仍然可以过一个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然后不断地祝福别人的这样的生命。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认识许多单身的姐妹，她们真的是发热发光，被上帝大大使用。所以我想我就做这样的一个平衡了哈。
0: 就另外两位老师那个最后给我们单身朋友一些建议，玉老师。
2: 我觉得婚姻是很美好的祝福哈，如果能够拥有很好。那如果想要拥有美好的婚姻，也许今天提供的这个择偶的五条件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不管是你在选择别人同时是在预备自己上，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思考的点。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很好的人生这样。
0: 洪老师，
1: 我觉得婚姻是神预备的，但是呢，婚姻也是正如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要努力去选择、去寻求、去甚至是去争取，那套一句可能是比较哲学性的 用词，就是有时候在婚姻当中有主动的被动，但是也有被动的主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好好去想一想，对，我会不会现在是太被动了，会不会有些地方我又太主动了，离开上帝的心意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
0: 对啊，当然我们也都祝福啦，渴望进入婚姻的单身朋友能够赶快的上帝为他们预备一个很好的另一半，让他们进到婚姻，可是就像是刚刚几位老师都有讲到，你真正进到婚姻才发现原来他不是 ending， 他是另外一个。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南方的城市里，今天早上有一点点的潮湿，有一点点的凉快，初夏的早晨向您说声好。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么今天呢，文慧说话要慢一点，因为呢又有新伙伴出现在第五空间，还有出现在线上，今天要和大家共度这一小时呢。因为我看见呢，有我们的家人问万峰主任回来了没有，他还没回来呢，让他好好的再玩几天吧。那么文慧一直呢在这里。那么今天有新伙伴是谁呢？我看到呢有一位新伙伴叫做0.0 距离，这不是我们一个节目的名称吗？所以我怀疑您是 AI 是不是呢？欢迎您在冒泡告诉我们。那么在第五空间有新伙伴，那么文慧旁边是不是新伙伴呢？好，现在我欢迎他出场。
1: 早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早上好。
0: 哎，这个西福月跟阿琴说是甜甜圈吗？不是甜甜圈。不是新田老师，清风笑说：“哎，您好像又感冒了。”那文慧没有感冒，但是呢，因为这几天呢，香港的天气真的是有一点变化无常，一下子呢，像今天早上好凉快，一下子呢又很闷热，要下雨不下雨，气压低得不得了，所以呢，很多人呢就开始出现伤风，未必感冒。伤风，又或者是喉咙有痰，那么文慧就是属于后者，所以请大家放心，我没感冒，那我只是呢喉咙有痰，那么希望呢待会节目开开嗓子以后呢好一点。好，梁兰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那么今天呢6月11号我们节目继续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就是父亲心灵修牧养篇，那么从父子的悲剧当中学习警惕。哎，讲父子悲剧，你会想到哪一些故事呢？特别是圣经人物呢？在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谈谈呢这个社会时事。讲到社会时事啊，梁老师，你喜欢看球赛吗？
1: 不喜欢。
0: 哦，不喜欢。那我还要不要讲呢？
1: 球是不喜欢，但是其他的运动喜欢。
0: 哦，好吧，因为
1: 跳水。
0: 哦，跳水。我也喜欢看呢、啊。自从有这个全妹、
1: 全红婵，
0: 对，那当然啦、啊。之前还有郭晶晶啊，还有什么？我忘记了那位
1: 福明霞。
0: 对，我只记得他姓福，忘记了他是什么。那这个前几天就是美国的 NBA 篮球啊、总决赛，哇，这个看了大家热血沸腾。那接着呢，今天呢？哎，我相信中国很多球迷都会注意的，那就是世界杯开赛啦。那么这一回的世界杯呢，是三国联合举办，
1: 嗯
0: 啊，美国、墨西哥还有应该是巴西吧啊，联合举办还是另外一个国家呢？那么是第一回的，但是第一场比赛不是今天，是在咱们中国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钟，那么由墨西哥对阵南非。那您追今年的世界杯吗？如果追的话呢，您可以每天冒泡第五空间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比赛的赛程，还有这个谁赢了谁输了。那你也可以说说你心仪的队伍是谁呢？我心仪的队伍今年没参加世界杯，
1: 所以是哪一支？
0: 意大利
1: 啊。
0: 因为文慧只看帅哥队伍。哎，但是西班牙是不错的啊，我也喜欢。好了，那在接下来就是这周的金句，以赛亚书9:6，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任何代祷事情，赶快放上第五空间。今天节目的最后是由梁安老师带领大家来同心纪念你的需要。哇，今天敲铃铛了，要说啥呢？好，今天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除了世界杯开赛，那就是6月11号 是国际游玩日。
1: 嗯，没人知道，
0: 没人知道，
1: 不知道的。
0: 所以呢，要听线上今天咯，我们就会在这里告诉您，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国际游玩日，这是联合国定的，所以不是呢一个小日子，是来自联合国定的，将每年6月11号定为国际游玩日。那么主旨呢，是肯定游戏对儿童成长、学习和心理健康的核心作用，呼吁各界优先保障儿童的游戏时间和空间。
1: 嗯，
0: 那优先保障不是他的学习时间和空间，而是他游戏的时间和空间。
1: 对，
0: 嗯，那么也强调玩不仅仅是娱乐，更是儿童发展的关键，倡导为儿童提高高品质的游戏机会，并且呢确保儿童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权尽情玩乐。好，那我想问一下梁安老师，你喜欢玩游戏吗？
1: 喜欢。
0: 你喜欢啊，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小组，因为文慧是跟梁安老师同一个小组的，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小组当中，我发现有时候我们玩游戏好像你不是那么尽情享受。哎，
1: 很难。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一些什么瞎掰王啊，我要想
0: 哦，很多游戏很有创意的。文慧是很喜欢玩游戏的人啊。那我告诉大伙儿，我在进修儿童教育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一个学期的，叫做创意教学。
1: 创意教学，
0: 对，
1: 我也学了。
0: 你也学了。其中呢大概有因为通常是24堂课嘛，对不对？那么其中大概有1/3或者是1/4是讲游戏的，老师要我们设计游戏，然后呢我们每一堂课就是不同的小组呢带领大家玩游戏，而且要说明那个游戏设计的理念，然后也要给大家投分啊，评分，就是这个游戏的创意怎么样啊，能不能让所有人参与啊，哇，很多很多的设计来的。
1: 但是这个国际游玩日它主要是针对儿童成长的。
0: 谁说大人不可以玩游戏呢？
1: 大人陪着，但是以孩子为中心。
0: 嗯，好，所以这个大人可以玩游戏吗？大家想一想。
2: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信中的关系。罗马书四章十六到二十节。
1: 所以人做后嗣是出于信，因此就属乎恩，以致应许保证归给所有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在这位神面前，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众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他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存着盼望来相信，就得以做多国之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也不可能生育，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仍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刚强，将荣耀归给神。
0: 因信称义是罗马书讨论的重点，因为中文的表达，我们自然想到了一个因果的关系。因为信，人可称义；因为信，人可以得救。那这强调了基督信仰呢，是一个基于信而去使人得救的宗教。不少宗教也要求人做某些事情去达至他们所演绎的得救的，例如上天堂、得道、不用坠落轮回等等。但是基督信仰的最大分别呢，在于人不是靠做任何事情或者修行，而是因着信。但信是什么意思呢？罗马书第四章基本上呢，是根据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讨论因信称义的。经文呢，不单描述他信什么，也描述他怎样信。最重要的就是，他不是信一套理念，而是信一位神，就是四章十七节所说的，一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而他所信的不是这位神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等等的行动和能力，而是呢，相信神本身。这位神在亚伯拉罕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中彰显他自己。亚伯拉罕与他的妻子一直渴望有儿子，但是随着年纪渐大，能够有儿女的机会呢，越来越渺茫了。神却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应许他和跟他一样已经年迈的妻子，他们会有一个儿子的。那这可以参考创世纪的第17章。按照常理呢，接近百岁的人无法生育。四章十九节说，他也是这样看自己的。虽然四章十九节描述亚伯拉罕信心还是不软弱，但是呢，如果参考创世纪第17章，他看来又不是那么的有信心的。当神应许他和妻子必定会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创世纪17章17节就记述，他脸伏于地窃笑，心里想，100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育吗？是的，神是一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不过呢，当时亚伯拉罕并没有由衷的相信神能够这样做。虽然这样，第19到20节说，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愿意仰望神的应许，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神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呢，不单是一位会赐给他儿子的神明，而是一位与他有关系的朋友。可以参考雅各书2:23。神呢，是在他生命中不断与他互动的神。就算亚伯拉罕有怀疑神，但是他一直让神在他生命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信称义，不单是一种因果关系或者相信一些事情，而是信神本身。信连接了人类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的信仰有时会流于只是着重神能够为我做什么，而忽略了神自己吗？我可以怎样借着每天灵修、每周敬拜或者其他的方法，深化与神的关系呢？

人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刚强，将荣耀归给神。罗马书4章20节。

0: 常年期灵修信中的关系，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汉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0: 是的，愿耶稣的平安呢，在你的心中，特别是呢，高考结束之后呢，孩子们是怎么样呢，来享受这一段时间呢？出去玩，或者是打工，又或者是在家里好好的休息，都可以，因为真的给他们至少一个礼拜时间吧，让他们呢，就是尽情的休息，玩耍。啊，不要忘记了，今天还是国际游玩日呢。
1: 对对，
0: 因为看到大伙儿呢在第五空间彼此问候，特别我们都很关心的微尘的孩子啦，怡染世界的孩子啦，大树的孩子啦，还有呢周应峰的孩子啦，那我们为宝贝们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假期来祷告啊。那刚才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罗马书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特别讲到呢信其中的关系，我就看到了金州邓飞弟兄呢，在第五空间呢，就问了一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没有回复哎。他说：“因信称义是什么啊？”梁阿老师，因信称义，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时间有限，能够说得明白吗？
1: 怎么说呢？简简单单的，就是说，因着你信耶稣基督，在上帝，在我们的天父那里就已经看为义了，但是并不是代表你已经有这个义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0: 对了，披上义袍，谢谢我们的梁安老师啊。那请我们的梁传道再彻底回复我们的邓飞弟兄。那您听到了啊？那其实呢，如果你要听详细一点，那特别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得着新生命呢？欢迎您可以去听哪一个节目呢？哎，可以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救恩论，系统神学当中的救恩论。那当然呢，如果你觉得哎那个太深了，甚至有点闷啊，那我就欢迎您直接问主啊，救
1: 救
0: 我，
1: 让万峰来给你回答。
0: 哦，还有童真牧师，那万峰呢，可以给您一些比较特别的答案。可是童真牧师会带你回到圣经中呢，去好好的想一想什么是因信称义啊。那今天灵修有没有好好的跟着崇恩老师去想一想，在神给我们的信心当中，我们跟神保持怎么样的关系呢？好了，早上的7:53，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罗文辉老师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从父子悲剧中学习警惕，作者欧祥江。大卫和亚沙龙这段父子间的悲剧，是我们现代父亲应该引以为鉴的。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这个悲剧当中的情节呢，不难看到事情可以不是这样的。在一些关口，作为父亲的大卫

如果它可以有一些比较正面的表现，那么事情是不需要落到这样的收场的。大卫对亚沙龙死讯的反应是非常凄厉的，在撒母耳记下18:33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我儿。他悲哀之痛，除了呼喊儿子的名字之外，就缺乏言辞了。而他仿佛活在跟儿子面对面的幻觉中，他以直接第二声的方式说，我恨不得替你死，这实在是一出悲剧啊。父亲既然替儿子死也愿意，那他们又何故彼此相恨呢？我们不妨以倒叙的方式看看事情为何错失了一些可以翻身的机会。我相信这些片段呢，也必然在大卫的痛悔中出现。悲剧之所以可悲的地方呢，上天仿佛是在作弄人。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事情经过是指向悲剧的收场的。那让我们进入这个时光倒流的隧道里去。虽然大卫父子之间的悲剧已经是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了，但是我们读者的父子关系的可塑性呢还存在，我们边看边自省吧。亚沙龙是死在约押的短枪，当时他的头发被树绕住了，就悬挂起来，没有招架的能力。大卫明明嘱咐军兵为他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那为什么约押违命呢？约押本来是主动为大卫王做安排，把亚沙龙接回耶路撒冷的，那为什么他这么对待亚沙龙呢？事情是因为亚沙龙回耶路撒冷之旅啊，足足有2年之久没有见王的面，约押是他的传话者，他看见没有半点进展啊，于是呢，他一怒之下就杀了约押的田地，种下约押报仇的伏线。但是大卫又为什么偏偏不见亚沙龙的面呢？大卫不见亚沙龙是想警戒他，还是他仍然不能原谅亚沙龙杀了暗嫩的事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大卫对亚沙龙行动上的拒绝是种下了亚沙龙的怨愤。难怪在撒母耳记下14:32他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仍在那里。亚沙龙逃到基述是因为杀了同父异母的兄长暗嫩，而暗嫩是侮辱了他的亲生妹妹他玛在先的。大卫呢，却一直没有惩罚暗嫩。亚沙龙等待了2年，见大卫毫无执行家训，所以呢，才设计杀死这个暗嫩的。大卫知道家里的乱伦事件，他非常生气，但是呢，却没有跟进的行动。是他怕家丑不出外传呢，还是他太偏爱暗嫩这个王子呢？还是他自己其身不正，自己跟拔示巴也犯了奸淫的罪？这样的父亲如果纪律自己的儿子，他比自己的儿子所犯的更甚，在道德上呢，他是无能为力的。或许这一切背后可以说是罪的后果，也应验了神的报应，说刀剑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大卫暗中行的事，神却在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他。所以呢，归根究底，大卫和亚沙龙的悲剧，大卫要承担的责任可不少。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卫的道德生活败坏，直接影响了他对下一代的管教。我们并不相信宿命论，大卫的悲剧是可以改写的，
让大卫成为我们反面的教材。从正面来看，我们做父亲的应该有以下的表现：自己要以身作则，成为儿女的榜样。如果有犯罪，应该在神的面前悔罪，求神宽恕怜悯，叫自己能摆脱这些罪，甚至呢，可以向子女们认罪，叫他们引自己的过失为鉴。我们自己有正直的灵，就能对儿女的罪敏感，不可沉默不理，要管教儿女的不是。儿女如果有悔过的，应该主动的接纳，饶恕自己的儿女，像天父有怜悯一样，怜悯自己的儿女，主动修补破损的关系。默想，我们做父亲的要警醒自己的行事为人，成为儿女的榜样，对家里大小的事不可以不闻不问，这样大卫与亚沙龙的悲剧就与我们绝缘了。

0: 线上今天的幕后老师们还有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1: 好，
2: 早上好。
1: 恭喜
2: 啊，恭喜
1: 什么呢？
2: 他要订婚了
1: 啊？是吗？
2: 是的。
3: 七点半的钟摆轻轻走。
2: 蒙月啊，恭喜你呀、啊！秦贤老师给你一颗小爱心呢，我也给你一颗大大的爱心。
1: 哦、那我也给大大大大颗爱心，因为我现在好像是第一声知道这个消息，
2: 谁叫你不要早上来主持节目了、哦？好，不要再讲了。
0: 非常感谢大家在背后默默的为着我所有的事情以及婚姻的事情祷告，真的感觉这是神的恩典。在这条路上，我想我一定也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以后或许还会有更加艰难的路要走，还是需要大家继续的为着我的人生大事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情祷告。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6月11号星期四，那么是今年2026年世界杯开赛日。不过呢咱们要等到呢明天的应该是早晨3点钟才能够看到第一场的赛事，墨西哥对阵南非。好，现在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么星期四呢有文慧在这里，万峰老师还在外游当中，所以今天的代班是
2: 万峰。
0: 梁安老师，你声音出来不要骗人嘛。你要装也要装得像一点，但是你装不来的，因为他的声音呢，他的音量好大，狮子吼，绝世武功，我们没人可以比得上的。
2: 这就是万峰的风格，胡说八道。
0: 哎呀，我从来都不敢这么直白的说。
2: 没事儿，我当面也说过他
0: 啊。好，大家知道了，这是梁安老师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万峰老师，你要算账的话绝对不要算在我头上啊。
2: 谁让他走谁让他出去玩，让我带了2次班，累得要命。
0: 好的好的，那这个我们的梁安老师其实是很开心的，来这个早晨的跟大伙呢认识。你看我讲话呢都对不起，因为今天早上的文慧的喉咙跟真的是有一些不舒服，所以如果呢我嘴飘了或者是吞音了啊，请大家呢包涵。那看到了这个大伙儿呢都提到这个孩子暑假干啥呢，有的去打工，有的要学
2: 驾照，
0: 对，那么有的呢正在努力。我看到了鸿雁就上来了，他说呢孩子挂科了，哎呀上火，哎，不要上火啊，那么已经复读了，希望9月份顺利升大二。这个大学呢有的时候孩子呢可能经过呢高中或者初中一直到高中，到了大学一年级，有些孩子真的会迷茫，甚至迷失了啊。所以很多孩子在大一呢前面高中3年都没有跌倒，到了大一反而就是一下子瘫在那儿了，什么都不想做，所以呢书也不好好读，可能每天呢就是睡觉等等，那么很容易呢在大一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挂科，要么就掉车尾，要么就是一下子滚过了大一，我大一在干嘛呢？所以给大一的学生呢多一点耐性好吗？
2: 对不对是
0: 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这样的过来人嘛，对不对？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谈什么呢？国际游玩日。我们已经在节目一开场抛了一个问题，您觉得大人也应该玩游戏吗？因为梁安老师说这个日子是告诉大人要陪孩子玩游戏，大人自己可以玩游戏吗？
2: 你陪孩子玩的时候自己顺便也就玩了。
0: 哦，那我想请问，如果没有孩子像文慧这样，那我可以跟我的朋友玩游戏吗？
2: 当然啦，你天天我们每个星期五都在玩了。
0: 对对，好，你没有每个啦，只是轮到文慧带的时候，文慧就很喜欢玩游戏啊。那我看到了我们呢有家人就说喜欢玩，哎，文慧很喜欢玩桌游的啊。那我也很喜欢玩这个要体力的，例如呢我记得我学生时代很喜欢玩躲避球，你玩过吗？
2: 什么样的球？
0: 躲避球，就是呢这个同学们呢围个圈，然后呢就被抽到的同学就进到圈子的中心，然后那个篮球就投，我投到对面，对面投过来，我们的目标就是打中那个在中间圈里头中心那个人，那他就要躲，然后呢被打中了他就输一分了。那所以这个叫躲避球，是我学生时代很喜欢玩，但是又好怕。
2: 有没有听众家人玩过呢？可以告诉我们。
0: 我看到呢有人跟我一样喜欢玩这个桌游，例如敏敏，哎，昨天还是上周啊，在家里玩过啊。我喜欢玩 UNO 啦，牛头王啦，瞎掰王啦，还有一种我忘记它的名字，就是好像是以色列的麻将，在香港这边很多老人中心， 长者都在玩那个，
2: 是、
0: 好像就是以色列麻将，有人这样说。
2: 大陆就是叫做骨牌，
0: 骨牌啊、是吗？是叫骨牌吗？挺好玩的啊。好，那我们说说这个玩游戏吧。这个玩游戏呢，其实呢，在中国为什么呢？要特别跟大伙提这个日子，因为中国呢，中国式的父母，你还玩？不赶快做作业？你还玩？不赶快去睡觉？你还玩？不赶快温书温习？是不是？
2: 这些都是，失败的父母。其实
0: 我也不觉得他们是失败，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些观念需要调整啊。他们需要调整一些的观念，或者是开拓一下他们教育的理念。
2: 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遗留下来的这些不好的，就是总是束缚孩子。
0: 其实你不能讲传统文化，哎呀，我好像跟我们的梁安老师有一些意见呢。
2: 有好的，有不好的。
0: 对，因为传统文化当中
2: 分辨，
0: 你知道我们的六艺、艺术的艺，六艺当中也有玩的，例如射箭，对不对？还有下棋，那些其实也是玩，有动态有静态
2: 啊。那一个历史当，那是属于历史当中的好的东西。
0: 对对，
2: 你刚才说这个，家长控制孩子，
0: 或者说他的教育理念是错的，
2: 父母之命，这个就不对。
0: 对，我也不觉得家长是一定控制孩子，但是可能就是教育理念有一些的，怎么说呢？有一些需要再拓展，或者是需要改变的。那适度游戏能够舒缓压力，提升认知和空间能力。真的，我们在学这个游戏学的时候呢，的确是文慧就有好几本呢游戏的书啊，真的能够提升呢孩子，包括大人也是。到现在我还要玩游戏，就是因为我要不断的提升我的认知跟空间能力。但是小心了，过度的沉迷就会引发焦虑、忧郁、睡眠不足以及身体机能下降，譬如说现在这个电脑游戏、电竞，视力损害啊，还有肥胖，因为你久坐嘛，带来这些负面影响。那么按照目前发展的游戏，主要分为呢非电子游戏，就是传统的游戏，还有电子游戏。当然现在的孩子最喜欢玩的游戏呢，不是传统游戏了，
2: 电子游戏。
0: 对，特别是年纪越来越大的孩子就喜欢了电子游戏。可是我发现因为父母呢自己呢爱刷手机，还有爱看那些电视剧啊那些，所以呢没有时间好好的陪孩子玩，就把那个什么iPad， 就是那个什么电脑，
2: 平板电脑，
0: 对，就把平板电脑丢给孩子，然后让孩子自己在上面玩。所以现在最小的，我看过一个沉迷，就是电脑的，就是看那个视频的。你知道年纪多大吗？
2: 婴儿吗？
0: 婴儿还不太会看，也不会点，三岁，沉迷哦。
2: 沉迷。
0: 对，就是父母一拿走他的平板，他就马上哭了，又哭又闹啊，不肯睡觉那些，沉迷了。所以真的要好好的这个注意一下啊，就是呢父母要陪孩子，这是梁安老师特别提醒的，父母要陪孩子，不是让孩子自己去玩。那这个我们要想想啊，为什么有些孩子会沉迷电子游戏呢？他有些原因的，例如什么呢？
2: 现在呢生活很苦闷，还有的孩子呢欠缺自信心
0: 哦，他要透过那个电子游戏来建立他的信心，打游戏啊，那些积分啊等等。
2: 对，还有现在的家庭可能一个，是不是都是一个呢？还是两个？总之孩子很感觉到孤单，即便是两个孩子，我都发现有的孩子他们也是各玩各的。
0: 对。
2: 还有就是压力沉重，你别觉得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没有压力，他们压力很沉重的。从哪儿来的压力呢？真的就是说不清楚的。
0: 是，那所以导致什么样的行为呢？经常打击， 那后果是什么呢？
2: 成瘾。
0: 对了，打击成瘾啊。所以我们真的要说要给孩子空间时间玩游戏，但是不是让他自己玩。如果他有一半的时间呢，例如你给他游戏时间一个小时，能不能有30分钟陪着你的孩子玩呢？那陪玩的有一些核心原则要掌握住啊。第一个，要孩子主导，让孩子决定玩什么怎么玩，父母是参与者而不是指挥官。
2: 嗯，
0: 而不是好给你一个小时玩游戏，那所以你要玩什么玩什么玩什么。
2: 嗯，
0: 不是的，让孩子来主导。那第二个核心原则是什么呢？
2: 嗯，其实这个蛮重要的，可能有时候我们的家长会忽略。嗯，就是你要坐下来或跪下。
0: 哦，就是蹲下来跪下来。嗯，坐下来，
2: 你保持跟孩子平等的这样一个位置。
0: 嗯，
2: 目光可以接触得到。
0: 嗯，
2: 如果你是父母指挥官似的，你就是居高临下。
0: 嗯，
2: 眼睛就是向下看的。
0: 对，
2: 这就不对。我们要跟他是平视，目光接触的。
0: 对，就是跟孩子同高度啦。啊，这个同高度不仅指物理的，也指心灵上的。
2: 嗯，
0: 那另外就是无条件的专注。那游戏的时候呢，请你暂时忘掉你要煮的饭啊，你的工作压力，你的手机，真诚的投入跟孩子一起玩。你投入他才会投入啊，对不对？
2: 嗯，
0: 还有鼓励探索和错误。哎，不要呢急于纠正或者是帮忙孩子。有些父母呢，
2: 嗯，
0: 跟孩子玩游戏，然后就看着孩子，哎呀你怎么还不出牌，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不会计算，
2: 一点点错了就赶快去主动帮他。
0: 对，
2: 纠正。对，
0: 那这个就有一点，你是在跟孩子玩，你要给他有机会玩。
2: 嗯，
0: 玩一定有他的节奏，孩子的节奏，孩子可能会有一些错误，没关系，享受游戏，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然后呢，要提醒妈妈跟孩子玩比较容易，爸爸呢，根据一项研究数据就发现，爸爸比较常跟孩子玩肢体啊，就玩游戏，肢体动作比较多的啊，比较耗体能的活动呢，譬如说搔痒啊，还有追赶啊，捉迷藏啊，攀爬、玩球等等。
2: 嗯，
0: 那爸爸喜欢玩这些游戏，那妈妈就比较喜欢坐下来跟孩子呢堆积木等等。而且呢，这些孩子往后上学时候的情感控制会比较好。
2: 对，
0: 也就是爸爸呢跟孩子玩游戏的孩子啊，这些孩子上学的时候他那个情感的控制力，情绪的控制力比较好。
2: 嗯，
0: 那过动的状况也比较少，也比较没有情绪或行为问题，所以他能够控制他想要攻击的冲动或暴力行为，在遇到跟同学意见不合的时候也比较不会动口动手。这个就是爸爸带孩子玩游戏，这个孩子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情绪。
2: 嗯，
0: 有一个这样的发展，
2: 这是一个研究数据发现的哈。
0: 对，
2: 所以盼望我们的听众家人，如果有这样的条件的话，真是爸爸多一点跟孩子玩肢体动作，肢体游戏。
0: 我觉得一定有条件。那你说我忙得不得了，你能不能花个十分钟呢？20分钟呢？每天10分钟、20分钟应该有。当然，我知道很多是离开孩子在外工作的。那能不能呢一起在网上玩游戏呢？那就利用现在的科技
2: 也可以啊。
0: 对，就是父女俩一起呢在一款游戏，然后一起同时呢，
2: 互动。
0: 对，互动，一起刷呢。那怎么样为孩子分配游戏时间呢？你会和孩子一起玩游戏吗？
3: 常常运动，
4: 身体更强壮；
3: 常常读圣经，
4: 心灵更健康。
5: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大家一起来
4: 动动身体，
3: 锻炼心灵，
5: 让我们
6: 身心灵更强壮。
7: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7: 深藏在我心。
5: 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 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7: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8: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过去几天呢，我们一起看了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这一节既熟悉又震撼人心的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其中提到的弥赛亚的四个称号串起来，我们看看新约中的耶稣是怎么样回应这些身份的。首先，奇妙测试，他的智慧超出我们的想象，他的计划总能让人惊叹。耶稣呢，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处处展现出他超群的智慧。不管是面对法利赛人的刁难呢，还是门徒们的困惑啦，他总是用简单又深刻的话把真理讲得明白。
1: 是的，比如在马太福音22章21节里，法利赛人想陷害耶稣，问该不该向凯撒纳税。耶稣的回答不是该或者不该，而是呢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0: 对了，
1: 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清楚说明了属世和属灵权柄的界限。
0: 所以呢，当我们感到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心的依靠耶稣那超越常人的智慧，他就是我们的奇妙测试，会给我们指路的。再来就是全能的上帝，他不仅有智慧，更有能力实现他的计划。耶稣平静风浪，医治瞎眼的人，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些神迹呢，都说明他不仅仅是个老师或者是先知，而是一位真正掌管自然疾病和死亡的上帝。
1: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风浪的时候呢，我们大可以放心，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有这个能力会翻转局面，没有什么困难是这位全能的上帝解决不了的。
0: 好，再来呢，永在的父，他不像地上的父亲那样有限或者是缺席，他永远都在。新约中呢，约翰福音10章11节说啊，耶稣说的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14章18节里，耶稣又对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永在的父不是一个职位，而是一种亲密的关系。耶稣用永恒的爱看顾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的罪呢付上生命的代价。
1: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感到孤单被冷落，甚至失去依靠的时候，请记住这位永在的父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不管环境多么艰难，他都在我们的身边，用爱保护着我们。
0: 最后，和平的君，他带来和平，不仅是停止打仗，更是灵魂深处的安宁。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给的。这份平安不是取决于环境好坏，而是从神而来的恩典，即使身处风暴当中也能内心平静。更重要的是，耶稣借着十字架上的牺牲，修复了人与神之间破裂的关系，为所有信靠他的人带来了真正和好以及和平。所以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吧。今天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1: 我们回顾过去几天，你对哪一个称号感触最深呢？为什么呢？请弟兄姊妹花一些时间默想，向主耶稣表达感谢和需要。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罗弟兄，早上好。
2: 青年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0: 哦，罗弟兄，
2: 在一个直播间，还有夏月宝宝。我的兄
1: 弟呀，是我们的唐弟兄。
3: 好，唐弟兄你好。
4: 哎，你好，外公弟兄。
3: 好。
1: 早上好，唐弟兄。
2: 文慧姐姐，齐天弟兄你们好。
3: 哎，早上好。
0: 对，我就在猜是不是我们的小汪。小汪，我真的觉得是。我的兄
1: 弟呀，刚强。
2: 文慧老师、杨真成老师，你们好。
5: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刚强。你说要。
1: 早上好，刘弟兄。
2: 文慧老师你好。文慧老师啊。
0: 哎，还有新田老师。
1: 早上好，刘弟兄。我的兄弟呀。我们的小张哥啊，早上好。
3: 好，今天都好。
6: 文慧主任、新田老师，早上好。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啊，捡起月亮。好，那现在呢，我们是祷告时间，请梁恩老师带领我们。
2: 好，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崭新的一天，我们今天在第五空间，在线上今天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一起来沟通彼此的需要，特特的把以下弟兄姊妹恭敬交托和仰望。拾起月亮，他今天头晕目眩，现在上班仍然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神啊，求你安慰他，医治他，求你大能的手将他的头晕目眩能够有所缓和，让他在工作当中不受到影响。求主引导他走前面的道路。另外，我们还要把这些刚刚高考完的孩子们，微臣的女儿恩惠，还有阿琴的女儿也是高三毕业，准备去打工，已经在去打工了。还有
1: 周应
2: 峰的女儿也是计划要去打暑假工，还有敏敏的儿子以乐也计划去打工，甚至还有一个孩子是鸿雁的孩子，他大一要重新的
1: 复读
2: ，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帮助孩子，因为你是智慧的源头，求你赐给他们有智慧，无论是在读书当中还是在打工当中，都能够从你领受智慧，也从你领受丰盛的恩典，引导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学习当中更多的经历你。这个时候也把还有一个孩子吧。舒晴姊妹，她发烧咳嗽，她还要上班，请不到假，求主帮助她。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1: 阿门。谢谢梁老师带领我们呢，一起纪念有需要的家人呐。那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呢，可能天气又有变化。那希望大家好好的保重。文慧明天开始去旅行啦，
3: 耶！
1: 哇，所以下周见。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我是文慧，
3: 我是梁安，
1: 再见，
3: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我们正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33天。其实不断改变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绝对不可能透过40天的信息就能够学习或者是掌握，而这仅仅是一个操练的开始。那真儿特别的期待啊，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孩子们，都能够透过学习呢，养成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习惯。从现在开始就学习花时间付上代价的来跟随耶稣。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读诗篇113篇、利未记的第19章、以赛亚书的第24章以及加拉太书的第4章。我们要透过小故事还有讨论，继续的思考什么是温柔，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神温柔的性情来。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故事吧。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住着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它的名字叫做风影。正如它的名字一般，飞奔起来如风如影，迅捷难以捉摸，而且它既强壮又自由，从来没有被任何人骑过，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驯服它。它总是随心所欲的，所以天马行空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风影的。很多驯马人都慕名前来，想要成为第一个驯服风影的，可是通通都败下阵来，没有什么人有足够的耐心和能力让风影驯服。直到一位叫梁木的牧马人搬到了草原上，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的，他既善良又温柔，非常的有耐心，而且他从来不称自己为驯马人，而是牧马人。梁牧听了许许多多关于风影的传说，他也知道驯服风影将是一个巨艰难的任务，但是呢，他却似乎信心满满。每天清晨，他都带着新鲜的草料和清水，慢慢地接近风影。起初，风影以为他和所有那些想要驯服他的驯马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对他充满了警惕。每当梁木靠近他，他就会迅速地逃离。而梁木没有因此气馁，他知道时间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信任。日复一日，梁木一天也不间断地来到草原，保持着极大的耐心和温柔。他也从不使用暴力，更不用诡计，从来不强迫风影做任何他这个阶段仍然做不到的。就这样，他总用温柔的声音、细心的照料以及坚定的引导，来不断地向风影表达他的善意、他的能力。渐渐地，风影开始放下了戒心，慢慢慢慢地缩近他与梁木之间的距离，并且开始接受他所带来的食物和水，甚至慢慢地习惯了梁木对他的触碰。可是他仍然丝毫都不愿意被梁木骑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想啊， 一旦这人成了我的主人，我不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吗？那我的人生岂不就会失去完全的自由了吗？梁木似乎看出了风影心里面的挣扎，他也不着急，总在风影吃食物的时候在他的旁边述说历世历代各种各样千里马的光荣的事迹。虽然风影口头上或者是态度上总表现出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是千里马，我更是一匹自由的千里马，可是渐渐的，风影不得不承认自己与那些伟大的千里马相比似乎严重缺乏了点什么。他思前想后也不知道到底缺在哪儿，于是终于一天他开口了，请问你能告诉我，究竟我要做到像他们那些伟大千里马的工作，我现在还缺些什么？我怎么就觉得好像我跟他们没什么不一样，在能力上，在体力上，在我的品质上，我都是一流的千里马的，可是我该怎么才能做到像他们那样呢？听到风影的问题，梁木高兴坏了。我当然知道你缺乏什么了，可你愿意听吗？
4: 那你说说看吧。
3: 你呀，缺一个懂你、爱你、能够带你走向千里马生涯的主人。
4: 啊，主人？又是主人？我可不要什么主人，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那被主人管辖的马，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无力，我可不想像他们一样的做一群懦弱无用只知道听命的奴隶马。
3: 这时梁木回应说，我想你对被驯服有误会，被驯服并不是懦弱，更不是软弱，而是将你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才干、所有千里马的特质，有规划、有节制、有目标、有方向的去使用。只有这样，你的所有的才能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功用，才能够成就大事，也能够真正的完成一匹千里马所能够完成的。
4: 那我该怎么做呢？
3: 相信我，接受我做你的主人，让我引导你把自己真正的力量不是透过野性和随心所欲来表达，而是透过你对我的信任和接受我对你的爱与引导来表达。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风影，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你会相信梁木的建议吗？你会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位主人吗？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一个敬拜者吗？我们的受造就是为了要敬拜，所以呢，有的人是敬拜上帝，而有的人呢，就是敬拜假神，没有中间地带，我们要么就是敬拜神，要么就是敬拜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被我们奉为神的偶像，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有可能是金钱、地位、才干、名利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占据我们对生命之主的敬畏以及顺服。所以今天透过故事我们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找一位主人。很多人说我就是我生命的主，那么是的，这些人的确就是他们自己生命的主，所以呢，他们就在敬拜自己的私欲，把自己当作神，或任何其他物品当作神，都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这人的愁苦就必加增。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啊，我们这一生可千万要认定目标，看对方向，并且要找对生命之主啊。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在天父上帝的旨意之下，我们就会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桀骜不驯，而我们的人生呢，也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方向。虽然我们如风如影地过了这一生，但却一声叹息，没有任何的果效。今天我们还小，更加的需要知道我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今天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第四章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凭着上帝的应许做了神的儿女。既是上帝的儿女，那我们就要听从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旨意。而他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出他的心意，完成他的使命。如果主耶稣基督他本与父神有同等的能力、形象和尊荣，但是他却放下这一切，学会了驯服、顺服的功课，那他表现出来的这个温柔的性情，就像是一匹被驯服的千里马一样的。而这样的温柔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圣灵里面的一个生命的品格。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操练这样温柔的性情吗？哪怕很聪明、很能干、很有能力，但是却愿意谦卑地驯服在天父的旨意当中，而表达出来的呢，就是对人、对神的一种长久、温柔、忍耐、谦卑的心。这个是上帝的性情，是我们所没有的。如果我们今天要效法，那第一个需要做的呢，就是谦卑地悔改在天父的面前，并且顺服听命，透过听父母亲的话来表达出我们驯良的千里马的这种性情。因为温柔的本意就是在爱里面的驯服，在真理里面的节制，在信任里面的跟从。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做一匹驯良的千里马吗？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亲情不断电的路上时光，我是孟媛。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小婉姊妹好。今天呢其实要继续上一次我们的话题哈，因为我们聊到了离婚的初期哈，那段日子其实是一段很剧痛期吧，就非常非常慌乱，也是迷茫、孤独、无助，很多很多情绪都突然间出现的，是好像整个世界的一种瘫痪，然后解体。无论是面对着孩子、自己的父母，还有你们曾经共同的朋友、工作方面的社会关系，各种各样，它都是突然之间横刀断开，然后所有的关系好像都要重建一样的。
1: 我觉得其实就像是一个灾难的这个降临，然后是你在当时好像是整个生活的一个崩盘，但是这个崩盘它会影响你的未来、现在、未来。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也会影响你对过去的一些认知和想法，就是过去你怎么选择的这个人，然后你会觉得开始质疑你曾经跟他的，肯定是有种种的美好的回忆，你会觉得这些是真的吗？还是这些是假的？然后肯定对自己有很多的质疑，说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然后肯定也会说当时我为什么还要信任他？肯定有一些蛛丝马迹，会觉得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早点做准备？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崩盘是整个的撕裂，包含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是一个巨大的撕裂，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形容成一个大灾难或者是大地震，我觉得都不为过。
0: 是啊，而且你聊到过一个词，上一期我记得很清楚，你说是失丧，从夫妻关系来讲是一种失丧。突然之间这种撕裂，它其实带来的是身心灵，像什么呢？地震吧，突发洪水，就是像一场突来的大灾难，你方方面面其实都要去处理的，处理失丧的这种情绪已经是很难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孩子，那对于这个孩子，特别是如果是年幼的小孩子，他其实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突然之间爸爸就不要我了，为什么？实际上小孩子的这种失去感，他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呀。
1: 是的。我知道是有很多的女性就是因为想要给孩子一个圆满的家庭，其实可能她一直在这里忍受或者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婚姻，这其实也是一种很不容易的痛苦。我现在好像听到的不多，我记得就是在我青年时期，我听到很多就是父母是孩子考完高考那一天，然后就去扯离婚证，大家的感觉就是所谓的我们为孩子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其实在我看来，一个形式上的婚姻，我觉得当然婚姻真的太复杂了，没有办法给一个很具体的结论，我一定是不鼓励或者说不提倡离婚的。我觉得既然能够在一个婚姻的形式里头，我觉得能够怎么样把这个婚姻做好，或者至少这个妈妈能够怎么样负责好这个责任，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议题。因为所谓母子连心嘛，就是好像男人作为父亲的这个角色是孩子生出来之后，大部分是孩子生出来之后慢慢慢慢建立跟孩子的关系，但其实妈妈在孕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已经跟孩子有非常深的

0: 连接了，包含我们体内的这些激素，其实也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妈妈。很多是在我们的天性里面的，我们就觉得孩子是很无辜的，孩子是非常的可怜的，然后我们愿意很多的这样子，甚至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去爱孩子。
1: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先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当然，我们不可能是完全人，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在神的爱和真理里，让自己成长得更完整一些、更独立一些、更坦然自在一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感染我们的孩子的。我们给孩子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给的爱是我们以为最好的爱，那其实。孩子眼中，他也愿意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快乐、开心、自由的母亲。他如果一个孩子爱他的妈妈，他希望他的妈妈是个快乐妈妈，而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的一个唉声叹气的妈妈。这样的小孩子，其实他内心也不一定是有安全感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我们在路上时光一定会有机会聊到咱们女性如何做一个独立自在。能够独处的，而且在独处的时候不会感到孤寂的这样的一个妈妈，实际上，说到这个，我还记得小婉那时候说过，在起初离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要面对夜深人静独自一个人的那种孤独感，这一份孤独感又不能在白天的时候显露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只能是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去处理它。我还记得你说过，你大哭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让自己这个情绪发出来。那这个情绪当中有一部分其实就是这个很深很深的有这种孤寂感的，这个是单亲妈妈，我觉得是非常困难，但是肯定每个单亲妈妈都有过的经历。
0: 我其实想到孤寂，我觉得孤独是一个很深的感觉。但是当我真正的面对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最深的感觉其实是歉疚，就是我觉得我很愧对于我的孩子。我觉得是，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其实孩子是挺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说他们的爸爸是谁，就是我选择了。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和这样的一个人组合结合组成家庭，然后我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孕育了两个孩子，好像我是那个要为这件事情负主要责任的一个人，所以每当看到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在婚姻的那个阵痛期、剧痛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歉疚其实也挺伤害，也挺折磨我的。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阶段，就那个时候刚好是 COVID 的时期，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因为隔离嘛，所以他们就搬来我的这个小房子跟我住在一起，所以我不得已，那个时候孩子真的非常还非常小，然后我就不得已和我的两个孩子睡在一张大床上，我们三个人睡在一起，然后那时候每天晚上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除了我的婚姻在一个巨大的震动和灾难当中，还有整个世界好像也在面对一场未知的瘟疫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三个人睡关灯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就会一起祷告。他们两个那时候还很小，非常小，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但是我就会教他们说：“亲爱的天父爸爸。”我们在神面前，在你的里面，把今天的什么感恩的事情献给你。然后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要跟你说，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当他们每次叫亲爱的天父爸爸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感动，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可能这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形式上的肉身的父亲，但是我相信，因为当时有教会的祷告，我相信这个婚姻是你拿走的。”你有对我有一个应许，是你拿走的，你会用你自己来填补。那我就请求你，恳求你，你来自己亲自的做这两个孩子的爸爸。我当时就是持续的在两个孩子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祷告。时候我也会在他们面前就流眼泪啊，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很感动啊。他们两个的祷告有的时候真的会很触动我的心。所以，而且他们那时候还非常的小，就奶声奶气的， 就会说这些话，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触动我的心。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祷告，陪伴我度过了那么艰难的一个时期。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成了一个我们三个人彼此支持的一个感觉吧。虽然他们两个还是很小很小的孩子，我觉得慢慢的就是因为神也应许我，他在父亲的这个位置上会看顾这两个孩子，当然不是有形的，但是我也觉得慢慢慢慢，我的那个歉疚感，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实践的当中，慢慢的被除去，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1: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段过程坚持了有一段时间吗？1年2年？他们从小，疫情有至少3年嘛？你们都有，3年都有坚持3年哦。
0: 我觉得差不多有1年多吧，因为后面就好一些，然后就可以，我的父母就可以回他们自己的房子，就我们就没有那么的挤。但是最开始就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1年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每天晚上。
1: 哇，真好！虽然是很痛苦，但是带来了给你们母子三个人一段非常特殊的，而且是美好的、值得记忆的3年的母子时光哈。这是最起码有1年多的母子时光，能把你们三个人在神里面可以合成一体感，一下子那个孤独感就没了啊。
0: 我觉得还是会有，就是因为毕竟我从我的角度，我会觉得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去承担未来的很多的选择，很多的方向。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最具体的一个，就是我那时候，车出了一些问题，我忘了是什么问题，然后我就不知道，因为一般这种事情都是前夫负责的嘛，我就不知道该打谁的电话，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所以当时我就打给了一个我的同事，我知道他是做什么车辆的机械工程师。后来，然后我就该跟他说该怎么办。他教了我一些非常基础的知识，比如说你要先打给保险公司，然后你要拍照怎么样。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然后那一刻，其实我在车里面也有一个思考，就是很多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你觉得有一个生活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理所当然依靠的人，就不在了，你好像也不能给他打电话，所以我说孤独感，我觉得始终还是有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我没有试图在孩子面前演一个什么都没事儿，然后完美的，好像轻描淡写的妈妈，我是真实的把这些，当然了，就是以孩子的年龄，真实的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些困难，有的时候他们想谈的时候，我不会以我的角度出发，说我想让他们一起帮我承担，不是，就是他们谈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就真诚的去承认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所以这个真诚或者这个真实，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建立，因为刚刚我觉得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大的瘟疫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也是在这里给我们三个能够突然紧密的大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就在这个里面生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到现在，随着孩子们的年龄，其实我也在思考什么时候能够跟他们真实的去谈论爸爸的这些经历经过。我并不是要看在那个人的面子上，我觉得我不想去伤害他，我觉得没有。我更多的是想，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孩子一边知道真相的同时，一边也能够在这个里面，他们是不是一个受伤的形式，他们能够慢慢慢慢的了解，对。
1: 听你这样说哈，我就在想，如果你是自己受了重伤，是疼的，但是当然也是很疼很疼的啊。可是你会，好过一点，是因为你自己寻求帮助，毕竟是自己身上的伤嘛，你也知道痛在哪里，痛点在哪里。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会在哪里得医治。但是孩子是。就算是母子连心，他们也是独立于你的个体啊，是小孩子，他有他自己独特的情感，有他自己独特的感受， 那他们在失去爸爸，因为离婚以后就是几乎见不到爸爸了呀。他们会在心里头觉得自己也是那个被放弃的人吗？他们心里都会觉得自己是就是爸爸不爱我了吗？他们会问你这个问题吗？
0: 他们倒是没有这样问过，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聊到一些爸爸的事情，我能够从他们的回避的态度里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件事情对他们是有伤害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可能因为我生的是男孩子，就是他们还没有办法，或者他们也没有那么仔细的去想，说他们是不是被爸爸抛弃了，爸爸是不是不爱他们？就他们还没有拿这样的问题呈现到我的面前，但是我觉得这一定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会是他们要面对的一个身份的问题，然后包含 男性的榜样的问题，这都是他们生活当中，可能以后的生命当中要去处理，要去面对的很真实的议题。所以一定在这个里面是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确实是他们后来会需要面对、会需要处理的议题。唯一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找到神吧，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人的关系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无解的，答案都是没有答案的。
1: 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大床上，一左一右两个宝贝和你一起祷告，也敞开他们心里头的想法，他们想说的话都跟天父爸爸讲，其实是挺美好的一个画面啊。虽然是很遗憾，他们肉身的爸爸没有办法参与他们很真实的每一天的养育他们的工作，但是从另一个视角，他们确实也不用跟着坏榜样学了，知道你还会有机会常常，特别是哥哥哈，他是愿意跟你敞开心思跟你来聊天的。我也相信他现在跟你聊天的这种安全感，愿意敞开心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这种意识啊，应该跟你在几年前疫情的时候的这种年幼的时候哈，大床时间、大床时光，呵呵，这种大床时光是有点关系的。小的时候你花了时间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聊聊心事，他们在成年的路上遇到的一些事情也会愿意跟你说一些的。我仔细想想哈，对于你来说，还是有太多不容易了。你提到每每看到孩子，你会有一种亏欠感，因为你会假想，你会假设。若是我的孩子能有一个更成熟的爸爸，该多好！若是他们有一个好的榜样，该多好！这些假想也还是会存在着的吧？
0: 是的，
1: 会引发你的亏欠感吗？
0: 其实是两个方面的。我觉得越小的时候，我会越觉得那种不确定感会越强。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有一个爸爸，我的孩子可能就不会被欺负。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不会在班级里面受一些不好的对待。可能更多的就是，如果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爸爸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男性的榜样，他们就更容易找到他们生命当中的方向，更容易找到他们生命当中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担负的责任。渐渐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想这些事情，除了让我自己觉得比较低落之外，好像对他们的生活，甚至对我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太多的帮助，因为我就谦卑下来承认，说我就是很有限的。我也很怜悯那个时候的我自己，我唯一问心无愧的就是我做了我自己觉得在我的当下的能力、资源的能力上，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事情，但是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只能说在那个情况下我无能为力。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一天，也许在我跟孩子的关系当中，孩子会来问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当时会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知不知道我这样的选择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和伤害？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只能坦诚的讲说，确实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我只能做 我能够在我的所能的能力范围内做，我觉得是最好最对的事情。我也是不成熟的，我也是不完美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我觉得有一些他们的担子是真的，他们自己要去负担，要去背的。但是他们如果随时愿意回来，妈妈的这个资源，妈妈的关系都是在的。
1: 太不容易了，因为提到对孩子这个亏欠感啊，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家庭，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支持，一个爱。但现实真的特别骨感啊，当我们作为母亲，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一个完美的家庭（引号的完美），我世上我不认为存在完美家庭，就连圣经中的第一家庭完美吗？亚当夏娃第一桩兄弟谋杀案就发生在这第一家庭里面呀，所以你看，罪就是这么深入到方方面面，婚姻里面也是有罪性存在的呀。我们需要恩典和慈爱，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恩典和慈爱，啊，早早的把他们带到天父的爱和恩慈里面，他们的人生才有真真正正的保障啊。地上的爸爸妈妈都不可靠，迟早小孩子们会学会这个功课的。他们进入成人世界也会有很多的挑战，就算是再好的母亲，可能等孩子成年，他们再大一点，进入社会去工作，去挑战他们人生的时候，母亲可能只能剩下默默无闻的为他们祷告了。
0: 是的，但是我记得，就是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妈妈是有这个树林上的权柄的，就是可以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征战，甚至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做遮盖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进入社会，就是我们的母爱最后会退回成一个，我们只是为他祷告，我们只是为他们举手、为他们遮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是会很担心，还是很记挂。但是我觉得，总是有神的这个依靠，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亲子关系。所以，不可能给孩子完美的爱，我们也不可能给孩子完美的原生家庭。不论是像我这样真正单亲的，还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姐妹当中，在婚姻当中可能是一种隐形的单亲的这样的状态，神总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渴望，也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匮乏，他也了解他给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可能甚至了解孩子要更多。所以只要孩子有这个愿意信靠神的心，我自己觉得作为妈妈的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所以我们能够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的影响，可能我觉得就是一个不能说是成功的榜样，就是只能说是一个跌，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榜样。他们就看到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妈妈，但是正是因为我的跌跌撞撞，他们可能会更大的安全感寄托在神的身上。
1: 是的，是的，感谢小婉的分享哈，也真的是，哎呀，时间过得好快，每次一跟小婉聊天，就不知不觉又到节目的尾声了。还好我们还有会，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路上时光。那啊，今天的节目呢，要暂停在这里了。生活总是在继续的，或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是阴雨连绵的日子，亦或是忽然有这样地震的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但愿每个人信靠神的心都能与日俱增吧。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小婉，我们下次再见喽。
0: 谢谢孟媛姐，谢谢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世界大不同的，我们要回答一位听友的来信，他问了一个问题，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我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太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只是很多人没有这么直接的问出来。这位听友呢说，我想在这里问你们一个重要又不那么急切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什么生活上的难题，只是信仰上的疑惑。而且我知道呢，这应该是一个很难为人的问题，但它确实令我很困扰，几乎要打破我从小到大的信仰。首先，我是十分愿意又渴望接受基督信仰的。从幼儿园开始，妈妈就带着我去教会，她去敬拜，我在主日学跟小朋友玩，或者听老师讲圣经故事，挺愉快的。因此，我的童年记忆当中对教会的感觉还不错，对圣经的故事也算是挺熟悉的。知道耶稣基督对世界是很重要的，有神，有天堂，有地狱，也喜欢旧约大卫的故事，这都是我童年对基督信仰的主要见解。之后便是小学、初中、高中。小学中途呢断了几年去教会，是因为妈妈的缘故，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只不过对于还在童年时期的我，去不去教会其实并不重要，信仰的意义对于一个每天快乐的孩子影响也不大。到了初高中呢，除了疫情那几年呢，我也是跟着妈妈去教会。我说这些啊，我就想表达一个客观的事实，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几乎是陪伴了我出生以来的整个人生，它影响了我的世界观，是我成长当中比重不小的东西。从前我没有做过很多深入的思考，我脑子笨，也不善于思考，但随着越来越长大，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人总是要逼着自己去想很多的问题。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死了，我有些伤心。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得了癌症不治身亡，他感到绝望，想要自杀，虽然最后没有真正的自杀成功，但我挺难受的。在我的家里，我的爷爷得了老年痴呆，认不出我，我不想表现出来，但我的心里依然非常的难过。这些事情在人看来也许并不那么严重，可是在我看来，这就是问题的来源。啊，抱歉，我说了这么多。首先我想问的是，如果人没有了记忆，神经受损，海马体萎缩，忘了自己的家人，那爱是否来自于记忆呢？如果是这样，人是否是纯物质的呢？爱的神圣性又在哪里呢？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知道基督救恩给了所有人，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那些经历过痛苦的人很多，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有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梦想只是吃一口肉，但是到死可能连这个梦想都没有实现。曾经中国的土地上被地主士族买办阶级剥削的老百姓们，被侵略者屠杀的百姓们，他们有机会接触基督信仰吗？难道他们死后也要因着没有听到基督信仰的福音而去地狱受苦吗？这些问题非常的困扰我，以至于我在信仰当中没有办法迈出下一步。我希望听到你们的解答。
2: 哇，我们非常感恩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听友给我们写信，而且他的信件呢，其实相信可以让很多的信徒心里面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或迟或晚，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就是如果神是爱，如果我们天天耳提面命的说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但是我又怎么去解释我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苦难，无论是我自己经历的，还有我的旁边我所看重的人，我所亲爱的人所经历的，还有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长河当中所凸显出来的一个无爱的真实的现象，我怎么去看待神是爱呢？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讲，我们都需要有个人化的经历。如果我们从自己自身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人如果失去了爱，失去了爱的环境，失去了爱的能力，失去了被爱的一个体验，人是完全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人之所以可以活下去，哪怕失意的人，他仍然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就像你的信念当中提到，爷爷得了老年痴呆，认不出你来了，你虽然不表现，可是你心里很难过，这就是一种爱存在的真实的表达。为什么呢？因为失意的人他看见的爱不是靠自己想得起来的，而是他一生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他在爱的环境当中，在爱他的人的环境当中，他是被爱包围，是安全的，他是可能 能不记得你是谁了，可是他却在这个关系当中正常的照样的可以活下去。你靠近他的时候他感觉安全，不认识他，他从来没有有过关系的，会带给他一种极深的不安全感。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爱的实际的体现，哪怕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个爱却深深的刻在你的灵魂的记忆当中。换句话来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爱的形象赋予了我们一个爱的使命，他爱我们，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哪怕这个人不认识神，他里面对爱的渴求，对被爱的渴望都存在。所以我们无论是什么人在这个地上活着，就是因为爱的驱动力让我们不断地往前迈进，要活下去，要活下去，因为我里面还没有品尝过爱，或者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爱我，所以这个责任带给我们活下去的动力。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因为信主了，我们会发现说，哇，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原来神的爱就是他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和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甚至是人没有办法想象那种极深的黑暗、堕落和死亡的幽谷当中，神都在那里用他的爱浸透，用他的拯救挽回。这就是神的爱，我们无法想象，因为我们人是趋于要追求光明、爱和安全的，我们会避祸，这个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凡是没有爱的地方，凡是充满罪恶、充满黑暗的地方，我们都是想要去逃避的。没有人想要去迎合这样的一个无爱的世界，唯有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却进入到这一个黑暗、死亡和无爱的世界当中，与我们同吃同住同活，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真实的存在，以至于可以懂得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所以如果今天你问我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的与我们共担苦难，而且背负我们所有人的苦难，最后呢，解决了苦难对我们的辖制和诅咒。今天使我们这一群本来没有任何生的希望的人，可以因着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可以一下子不需要再受灵魂的痛苦。所以感谢赞美主，你从小在这样的信仰当中，但是我相信你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突破的，意识到神的爱向你所发出的主动的这个事实，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在你的过往的生命当中，虽然有诸多的苦难，虽然你没有思考，但是他没有停止爱你，甚至在你现在充满疑惑的时候，他也很久忍耐等着你能够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对他的认知，而真实的主动的回应他的爱。这就是神给你的爱，不是存在于你的一个主观意识里，而是他主动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1: 我们这位听友说呢，这个问题重要又不那么急切，而且有点难为人啊。其实我反而在这里说恭喜你啊！为什么要说恭喜你呢？因为你真正的开始把妈妈的神思考，然后去践行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了。
2: 是，
1: 这是你和上帝建立个人化关系的一个起点。虽然这个起点是带着疑惑的，虽然这个起点是带着很多的一些怀疑，甚至只是不满的，可是恭喜你，这说明你已经迈上了与神亲近的道路。当然呢，与神亲近的这个道路呢，不仅仅是停留在说哦，我有疑惑，而是你要寻找答案。而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那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你在寻找的时候如何寻见呢？就是回到神自己的启示当中。你说你对圣经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很喜欢，可是你是一个碎片化的，你之所以对神的爱模糊不清，就是因为你知道神是爱，可是你又不知道神的爱具体是什么样的。那好不好就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从头到尾的把圣经好好的查考一遍。其实你所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圣经里面都有，不一定是要说真儿或者是牧信或者是其他的牧者给你讲哈，把我们嚼过的馒头喂给你，那其实营养还是流失的。那就回到圣经的本身，自己去把圣经原原本本的去读一遍，甚至我特别鼓励你要细细的查考一遍，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 为什么苦难当中神的爱大过一切？为什么有人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你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的就是神真实的爱，因为他给了你方向，他给了你指引，他给了你亮光，他给了你医治。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的经文当中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一段经文很好的解释了我们如何知道神的爱，体会神的爱，明白神的爱，接纳神的爱，学习神的爱，传扬神的爱。
2: 是，
1: 在这里面有一段说，你知道，你还要信。你现在对神的爱或者对神的故事对神的话语只停留在知道，还不是全知道，是片面的有限的知道的基础上，那么不妨就让自己真知道，真正的去知道了神的话语之后，并附上信心的相信神并不是创造灾难让人死亡的神，神是带给我们救赎带给我们生命的神。
2: Amen。 昨天的馒头的对话里我们分享的浪子的比喻啊，实际上讲的就是天父上帝的爱，讲的就是神的爱，一个具体的爱的落实，一个昂贵的代价。在整个忍耐等候的过程当中，你似乎看不到这个爱的动作是什么，但是爱的实质就是很久忍耐，就是完全的接纳，就是你回头的时候他总在那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爱。哪怕我们诸多的罪，但他却不丢弃我们。如果你去听这两天的凌晨箴言呢，正儿正好分享了，就是在我们极深极深的黑暗里面，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最细腻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他道成肉身，他完全的在忍耐等候，哪怕我们在极深的肩负罪恶的时候，他也没有决定要丢弃我们。哪怕我们自己都自我放逐了，我们都觉得我们不可能有人会拯救我们会爱我们的时候，他仍然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不要忘了罗马书五章八节说的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也就意味着说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都不会愿意接纳那一个最深的罪恶所压伤的我们自己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要爱我们，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的爱以自己的完全牺牲做出表达，神的爱以他的有边界又不强迫的圣洁来作为一个表达，而神的爱呢，更是赐予了我们新生。今天他说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哦，这就是一个新生啊，
1: 是
2: 一个新的身份，你不再住在这个世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你是属于神的。那我们整一周馒头的对话讲的就是神的宣告，说你是属于我的，你要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今天神的爱赋予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位亲爱的小听友，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生在一个信徒的家庭，但不会让你自动成为上帝的儿女，只有当你踏出相信的这一步，说相信神为爱你的缘故已经挽回了你，已经为你成就了救恩，那么今天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地活在他的爱中，
1: 回到他的话语的本身去认识神。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发现整本圣经都是神写给你最深情的情书。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回到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讲杰克家的这个遭遇啊，有好多的小朋友可能边听呢边觉得替他们难受哦，为什么可爱的蚂蚁居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呢？其实啊，我们还不知道后面还有呢，所以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我们先来祈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相不认知，就很像杰克的一家，在你的面前并不知道他们的房子已经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破损。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也是如此，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求主你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们宣布那个噩耗的时候，说原来那条裂缝真的就是证明说有大量的白蚁进驻了他们的家。工作人员说，白蚁可能是穿过你家的栅栏，慢慢的侵入了你们的车库的，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你们家的这个房屋里面，但是目前呢，我们还不清楚墙体里面的损坏程度是多少，所以我们必须要打开一面墙才能够确定你们房屋被白蚁侵蚀的程度，这是目前必须马上要做的事情。妈妈说，怎么可能呢？这里这么干燥，怎么会有大量的白蚁爬到我们家的木头里呢？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将妈妈和爸爸带到前院的那一个洒水龙头，指着说，这个洒水龙头呢，不断地溅水到墙体上，墙面的湿润就会在非常干旱的时候成为白蚁的一个逃脱之所，白蚁就在这里开始建筑他们的家园。这个城市非常的干旱，白蚁在夏天的时候口渴，他们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就是有水源的地方。想想看，你们家每天都在喷草地，白天很容易晒干墙面，但是到了晚上，这些水分就会储存在你们的墙缝里面。而这些白蚁觉得你们家是绿洲啊，不仅仅是这里的白蚁，可能隔壁几家的白蚁都已经跑到你们家来了。我们估计有很多很多的白蚁是经过长途跋涉跑到你们家来建了一个蚂蚁的王朝，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把你们的车库

后这一整面墙都砸了，才能够知道里面的损害到底有多大。爸爸妈妈一听就开始犯愁了，什么整面墙砸了，这可怎么是好啊，车库上面还有个大梁，如果这面墙要砸了话，那岂不是整个房屋都要倒塌吗？于是呢，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要不咱们先把外院的墙先拆了，就能够估计一下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白蚁有可能造成多大的伤害。第二天，除蚁公司严阵以待，安排好了各种灭蚁的药物，而且有各种的防护措施。他们戴着面具，身上穿得严严实实的，预备开始拆墙。小杰克一家也不得不要搬去酒店住一阵子，因为一旦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工作，白蚁为了逃生，很可能会跑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更加的意识到，当时房屋中介告诉他们，千万千万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洒水龙头的水碰触到墙体。原来正是因为这个白蚁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小动物。现在呢，不仅仅是他们的家需要住到酒店，他们左邻右舍附近的人家也需要在家的周围喷上灭蚁的农药，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到时候四散的白蚁不会由于要逃命而冲破这个防线，冲到别的邻居家。当然，这些除蚁的药品都是化学物品，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邻居们也都只能纷纷地搬到了酒店。因为这个祸起萧墙是从杰克家开始的，所以呢，杰克家还必须承担起这些邻居家的酒店的费用。你是不是觉得杰克的一家现在真的是四面楚歌啊？不仅自己的家遭受这样的祸害，还带给了左邻右舍的人这么大的不便。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看到的，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非常的小心当地的百姓和居民，不要被他们欺骗，而是要把他们完全的赶尽杀绝呢？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完全的败坏了。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而他在告诉他的百姓需要到了迦南美地就除去一切当地的居民，什么都不要留下的时候，神希望他的子民完全的分别为圣，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败坏了，而百姓们没有抵抗的能力，非常的容易由于一个小的破口就造成更大的破损和伤害。我们的生命也如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样，我们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破口留给撒旦，留给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性。因此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求基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一天一天可以更加的圣洁，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思想什么是圣洁的时候，今天的故事会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蚂蚁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到时候会发现，不仅伤害我们的人生，也会伤害我们身周围的人。当然，更大的破损就是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当你告诉我们当如何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找借口，也不要短斤少两的去遵行，乃是要完完全全地按照你的话，一字一句地照着你的心意去遵行。求主你保守我们从小就学会听话顺服，只有这样我们才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以色列为什么会被畸变的百姓所欺骗呢？第二，为什么百姓需要把当地所有的居民都灭绝呢？神希望他的百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但愿今天我们透过杰克家的故事，还有读约书亚记这一段时间的记载，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神对圣洁的要求，还有我们如何能够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的破口，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从妻子的角度 ，Agnes， 你觉得呢？就是你们的整个28年的这个爱的旅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冲突，或者是甚至是苦难，就是导致你们两个可能甚至有一种走不下去的，或者让你觉得很难过的这种 moment， 这些的处境是怎样的？
2: 其实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先生所讲的那一个的事件。其实那一个的事件，在他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了非常隐形的一个伏笔在里面，就他一次都没有表达出来。那我其实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一直都感受不到我跟他的那个默契跟那个契合，总是好像东西有一点卡，他又说不出来。那我们每当在重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我不应该，他会问我说，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那时候当我情感出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得到我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罪，所以我觉得处理罪的，对不对？我觉得不应该我同时间跟一个人谈恋爱，我怎么可能会同时间又会产生像这样呢？因为我是比较大胆的去剖析我自己，并且我也跟他讲了说，我呢因为看到这个是不应该存在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罪，罪是要对付的，所以其实我是从罪光里面去跟他来。可是那一个的时候，我们两个的神学嘛，就在这一个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处理的一个的方式。然后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应该就是忍气吞声吞了下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就是成为他后来我在跟他长达学堂婚姻28年，认识32年，我总觉得我们当中都是有一点的卡点，我总是觉得他好像不能够全然的相信，总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怒气在当中，而且他也理不清楚，他也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去证实。这个呢是到后来了，到了后面近期，包括我们现在开始做远东大使，去教导分享夫妻挚爱这个亲密的性的时候，我要感谢上帝，就在这个的 moment， 因为讲到这个夫妻性是更加的亲密的关系，那我又再次的重提了这件事情。我不是故意要重提，只是因为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的回去过去，我们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包括在性的一个观念啊等等那些，就是这些的事件，我们又再一次走进了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对他造成相当大的一个的伤害，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一个坦然。所以我其实过去是有跟他说道歉，但是对他来讲，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人觉得我的道歉不够真诚，因为他觉得我是那一个不知罪的一个悔改。所以最后我明白的时候，我还是很真诚的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对当时候我处理的方式比较欠缺的一个的方面，但是我再一次的强调，我对于他的爱是因为爱，我不愿意我们的感情里面有产生这种。再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过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在很多的磨合，而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们没有办法很亲密，因为那个是信任的一个的亲密，总是觉得有。后来他也必须要坦然，神也彼此的关照，我们自己在这件的事情上的一个的亏欠，在这件事情上有我们的自私的一面。我也觉得我当时候确实非常的自私，我的自私确实伤害了他，很深伤害了他。这个是我非常以自我中心的去解决了我的事情，我是释放了，可是呢却在他心里面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对他来讲不听话的极大的威胁，对他来讲。
0: 哇哦，所以这个是一直以来就是他造成了你们婚后生活当中的很多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可以这么说，它反映的是你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落差。 就是在你们两个的情感的处理里面，你们各自因为还年轻嘛，其实还是孩子，你们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所以呢就会按照我的心意，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处理是我觉得最能够释放的一种方式去做了，没有想到他埋了一个很深的伏笔。而可能志祥大哥或者是你呢，你们两个没有直接很清楚的对这件事情很深的沟通过，或者是彼此接纳认罪悔改过，以至于呢里面有很多的控告。因为撒旦会知道，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哪一些破口，所以他就总是点那个痛点，那一个我们叫做 hot button， 就是一个热点，一点就炸，一点就炸，一点就炸。而且最糟糕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炸。就像你讲的说怒气啊，然后苦毒啊，还有不安全感等等，其实都在那个点上面。其实他的反应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懂得沟通的原生家庭里面出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畅通无阻的沟通，以至于呢我觉得很有趣，你们二位在教导夫妻性关系这个其实我们讲是最高层的沟通的时候，它反而成了一个你们必须去沟通的一个拦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你们永远没有办法赤裸敞开的去分享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有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到目前为止，因为你们都在服侍婚姻家庭，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然后呢在积极的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许许多多需要去面对去处理的，反而是现在可能比任何过往的这28年来说，你们的突破和成长更快更多和更深呢，能不能够这么说？
1: 是的，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去看到自己婚姻过去看不到的一些的问题，隐藏的可以再次的提出来。虽然是神已经医治了帮我们解决的，可是我们很少再去认真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在过去的好几年其实这个问题都有跟他来沟通，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是放下来完全的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0: 哇，太伟大了。因为我记得志祥大哥您分享过说，您从那样的家庭里出来是不喜欢把自己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和别人分享的，所以从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已经受冲击了，就是有好多东西你要面对他去分享。但是就是这件事情，我相信说你们两个没有真的赤裸敞开的分享过，以至于呢现在你们在教导别人怎么样去建立婚姻家庭的时候，神却借着你们去教导的这个过程反而带你们进入一个更深的突破了。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们二位在人的眼中看是拥有非常美好的婚姻了，家庭非常和谐，儿女又爱主又都长大了，你们已经空巢了，你们其实可以说是从我们华人的眼光当中，你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上什么婚姻课程了，还有什么可学的呢？但是没想到就是你们却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去教导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么说，很诚实说，第一次有了一个更新和突破呢？ Agnes 你觉得呢？
2: 确实是，当我们准备这一课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课程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谈什么呢，他问了一个说夫妻的性是怎么样可以彰显基督荣耀基督呢，我们都玩着这一方面。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又再次谈的时候，我们真的两个人很坦然的去面对。我很谢谢他再一次的告诉我说，他当然对这件事情有他不解之过，或当然有一些他不能够放下。那这次唯一的一个不同的，我觉得突破的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也第一次的看到了我自己原来是承认我自己的自私，在过去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过去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对罪要很认真，我不容许罪玷污我们，所以我选择坦然。我为什么这样子做？那因为都是出于爱，所以你看我都有一个非常的好像都可以能够解释我的行为，但是对我先生的伤害，伤害就是一个伤害，我不大明白 为什么这个会造成伤害，你岂不是应该要更加的欣赏肯定我吗？对不对？因为我这么的坦然，连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其实是可以不选择告诉你，对不对？但是我因为相信你，我选择告诉你。我其实也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里面，我忽然间也质疑了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坦然有价值吗？我这样子的一个的敞开，是否就是真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在罪里面我们能够共事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敌人，那个就是撒旦。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两个的不和睦呢？我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自从在这个准备过程，我也跟他很坦然。后来在过去，从他口中，他有不时不时他都会问我，他说：“你有真正的顺服过我吗？你有尊重过我吗？”我就开始觉得，我哪里有不尊重你啊？我就开始辩解了，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啊？我就开始说，女人的顺服又不是什么哇巴拉巴拉巴拉的那一些，觉得都哪来？好像说我们就来理论一下也好，或者来争执一下也好，我们就来一个勇敢的面对，来一场冲突也好。但是我当然我的基础都是要达到合意和谐哈。我说我们就敢敢来，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你的这个理智越来，或者你更好的一个诠释等等，都没有办法。到后来我们都承认说，其实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我们都自私了，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自私造成了一个的伤害，我们真诚的道歉，那我们和好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不再处理的话，那他肯定会拦阻我们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卡点，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得医治，全然的在透过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被福音改变。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私，什么叫做自我中心，什么叫做舍己。我就看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在挤，都在争论哪一个说话权、主导权、正义感，都要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对方的一个认可，并且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对的，是没有造成伤害的，而这个伤害是全然都是你自己主观带来的一个的论断，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应该值得欣赏。你看，当你听我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充满就挤，充满就好像很正确的正确观嘛，对不对？充满的都可以解释的，都可以值得被原谅，值得被欣赏，值得被认可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这一个的学习的课程里面，我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去更加的了解罪里面所说的那一个己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的隐藏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怎么让我们达到了不能够默契信任，也不能够达到说彼此的欣赏，或者在对话里面对接里面能够明白大家讲的是什么。总是会有一种说讲完之后总是会很难忍受对方对于我们质疑的一个的眼光，总是还是觉得难道我又做错什么了吗？你又在这一点的事情上又想要一定要证明我的错，要按照你的方式成了才罢了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隐形的争斗。
0: 是是是，我看到的是现在你们好像突然之间在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了。原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有这个盲点，就像一个帕子蒙住你们的眼睛，别的时候呢已经摸黑着可以照样的去做，但是一到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各执己见。我相信说这个里面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刚刚你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我都看到说这非常有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婚姻都正在操练的一个行为模式。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把自己的理拿出来都是山一样的高，然后对方的都不成立，所以我们很容易造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他人的解读论断，而对自我的呢是一个自我辩护。所以一旦一个人陷入到自我辩护的这个状态里面呢，是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的。但是奇妙的就是我看到你们二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怎么一点一点的突破。因为很有趣，你们教那一课的时候呢，我正在那个教会带他们的家庭营， 所以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弟兄姐妹们对你们那天晚上带领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反馈，说哇，我们昨天晚上大使来带领的热辣滚烫的一个信息讨论得非常非常好，你们错过了一个意义什么什么的。当时我就想说，这是 Agnes 夫妇他们在带领的那一天晚上的关于夫妻的信的那一刻，我相信这个就是你们得到突破之后你们的事工所带出来的生命的果效和影响力，因为它再也不是纸上谈兵了，而是一个真实的进行了这个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被神的福音翻转之后才能够达到的这种合一的一个果效。所以太奇妙太奇妙，就是神借着你们的这一个愿作之心，让你们的婚姻持续到现在已经进入28年29年的这个光景里面，你们仍然在突破，仍然在改变，而且更新了，就是好像初恋一样的这种亲密哈，能不能这么说？感谢赞美主，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继续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映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真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真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被掳到远方了， 珍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远弗届地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但是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领导。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的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大的挑战。珍儿骨子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熊猫、企鹅、斑马等动物恐怕是令我最容易接纳的。但这并不表示说珍儿对自己的错误可以黑白分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会用灰色地带的解释来宽待了，求主赦免我们。但珍儿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持黑白分明的真理，而是不要用两种尺度、两种标准双标的去面对自己和他人。当我们慢慢地用神的标准和态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眼睛渐渐地可以看见，我们的嘴巴渐渐地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这时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不指出别人的错误，谁来帮助他们成长呢？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其实越在口不择言、按耐不住的时候，越是智慧与信心试卷大大展开的时候。我们向人闭嘴，向神开口，这是一个聪明学生的选择。毕竟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对吗？ 往往等我们和神说完之后，灰头土脸的人，忧伤痛悔的那个人，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权柄认识与代价。这章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知道人子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与启示，还有他的门徒所显出的种种难处。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其中的51到56节，想要烧灭撒玛利亚人，因为门徒们不知道主耶稣做工的目的。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到56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到5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在这里说，主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即将就要临到了，他就坚定地将他的脸面朝向耶路撒冷去，也就是他定意要背起十字架，要成就父神的旨意。52节，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撒玛利亚是位于犹太地的北面，在主前700多年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之后呢，犹太人多半被掳到了亚述，而另将一些异族人呢是迁徙到这个地方。从此那里的居民血统是非常杂乱的。到了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是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看他们是杂种，是不屑跟他们来往的。53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在耶稣的时代，撒玛利亚人对于路过这个地方前往耶路撒冷守节的犹太人呢，也同样是怀有敌意的，是特别有敌意的，是拒绝提供住宿。因此住在加利利的犹太人通常会避免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而沿着约旦河东边的路线南下耶路撒冷。54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雅各跟约翰的个性真的是挺急躁的，在这里他们又说了急躁的话：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吗？降下来干嘛？是要烧灭这些人，像以利亚所做的。先知以利亚曾经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亚哈王所派的军兵，所以雅各跟约翰希望也能够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人。第55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耶稣是转过身来责备雅各，责备约翰说，你们的心灵到底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因为天然的人只能看见别人的缺点，却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反而很多时候是拆毁了主的建造。56节，耶稣继续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主耶稣非常清楚地说，他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也就是不是要报复，乃是要供应。接着主耶稣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路加福音九章51到56节，在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定义这两个字非常有力量，意思就是坚定的、专注的、不回头的。耶稣清楚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不是掌声，是十字架，不是欢迎，是拒绝，但是他依然往前走。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使命往往不是舒服的路，而是清楚方向的路。只要是神的旨意，即使辛苦也要往前走。但是接下来就发生这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门徒雅各约翰立刻生气说，主啊，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您有没有觉得非常熟悉？这反应好像我们，当人拒绝我们、伤害我们、不尊重我们、讨厌我们，我们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常常不是怜悯，而是要给他一点教训，要让他知道我们是对的。门徒呢？约翰跟雅各呢？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主耶稣争气，但其实他们只是为自己出气。

说不是赢过别人，而是放过别人，不是证明自己是对，而是仍然选择爱。门徒想用火，耶稣却选择走，因为耶稣来不是要毁灭人，是要拯救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在服事里，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在工作场所当中，在学校，一定也会遇到不接待我们的人，是吗？我们会遇到误解我们的人，拒绝我们的人，让我们灰心的人，我们会遇到让我们觉得好不公平，不知所措的人，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不理解，这些人让我们好失望，好灰心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主提醒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不是学会发火，而是学会怜悯，不是学会反击，而是学会放手。有时候最像耶稣的不是能力，是温柔，不是火，是爱。但愿你我都能够学会这样属灵生命的成熟，即使被拒绝，依然选择往前走，继续爱，继续服侍，继续跟随主。因为真正的门徒不带火气，只带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的境况中，我们因为爱依然往前走，紧紧地跟随耶稣而走，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

弟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第一和第二个意象。阿摩斯书七章一到六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在春天作物刚长出时，看哪，主造了蝗虫，看哪，这是王收割后长出的春天作物。蝗虫吃尽那地青草的时候，我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弱小，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耶和华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看哪，主耶和华命火施行审判，火就吞灭深渊，烧尽产业。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弱小，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主耶和华说，这灾也可免了。
1: 阿摩斯传递了五个神谕后，神使先知看见五个异象，这五个异象不一定是在一个情况下领受的。第一个异象是在春天发生，而第四个异象则是在夏天。首四个异象都以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作为开始，第一个和第二个异象属于事件性质，就是即将有事发生，而第三个和第四个异象的事件需要神向先知解释异象的意思。异象是神向先知沟通的其中一种媒介，先知是在清醒的意识下领受神的异象的。在异象中，神使先知听到他的声音，看见他的作为，而在场的人却觉察不到。例如，以赛亚先知在圣殿看到神的荣美和呼召，以利沙先知看到天军天马。第一个和第二个意象的结构十分相似，两个意象都是以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做开始，然后是描述意象的内容，接着是先知的代求，最后是耶和华对先知代求的回应，这灾可以免了。这两个意象是神即将对雅各进行的惩罚。神的第一个行动是借着蝗虫在春天收割后吃尽那地的青草，这是在经济上带来严重的破坏。神的第二个行动是施行火的审判，烧尽产业。若两个审判行动临到，以色列还能剩下什么呢？于是阿摩斯恳切地为雅各家向神代求，先知求神停止惩罚的行动，并且赦免以色列人的罪行。阿摩斯求神向雅各家施恩的理据是，他们弱小，怎能站立得住呢？先知深知神是一位满有怜悯的上帝，结果神听了先知的请求，愿意改变心意，向以色列人免除了这两个灾祸。阿摩斯这个举动显出了两个特性：一，先知精确地看到以色列人的真实光景，雅各家却自以为是，以为有坚固的堡垒，且在撒玛利亚山安稳，可是他们在先知的眼中是弱小、无助且可怜的，他们的军事力量微弱，敬拜和属灵状况更是败坏。二，先知其中一个功能是为自己国土的好处代求，他是犹大国人，却视以色列人为一家人，并以雅各家来称呼北国，他们有共同的列祖。他一方面忠心地代表神向百姓讲话，传递神谕和意象，另一方面代表百姓向神祈求怜悯和宽恕。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以赛亚先知透过神的心情代求，耶和华见没有公平就不喜悦，他见无人竟无一人代求，甚为诧异。你愿意成为代祷勇士吗？你是否愿意为居住的那城求平安，求神赐下平安给这地与这地的民？ 反思你自己看事物时是否有属灵的眼光。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为你继续分享的是信仰书籍《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今天是我们进入这本书主题的最后一个结论的分享。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带着疑问句的书名，就是要让基督徒从上帝的视角来检视关于苦难的主题。这本书是美国基督教界非常有名望的一位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之前多多分别和你概略地分享了几个主题，分别是难解的谜、被拆毁的樊篱、唯独信靠、无奈中的指望、胜过信心、还有极或不然以及罪的工价。今晚我们要分享这本书的总结主题，就是义人的冠冕。究竟生命中遭遇的苦难、困境、莫名的打击，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从上帝那里得到荣耀的冠冕呢？让我们进入今天听书说话的内容吧。

听书说话，多多要陪你说的这本书是美国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不可理喻的上帝》。今晚多多要分享这本书中的最后一个主题，艺人的冠冕。作者杜伯生在这个主题里提到他所写的《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可以浓缩成简单的信念，就是没有什么比我们的信心锻炼还要令上帝高兴。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他都会尽全力来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对上帝没有这样的信心，就无法讨主的喜悦。那么基督徒应当对上帝有着什么样的信心呢？这个信心就是圣经希伯来书11章1节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跟世界所说的信心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所说的信心是因着眼睛看见的环境、资源、趋势等等来决定它的有跟没有，或者是大跟小。但是上帝向我们所要的信心就是，还没有看见就先相信上帝能、上帝可以、上帝有能力掌管。即使在似乎要被击败的时候，仍然固执地持守相信上帝能、上帝可以、上帝有能力掌管。作者杜伯生曾经为家庭至上的这个机构拍摄第一部影片，影片中提到一个5岁大的黑人小孩，凡是认识他的人绝对不会忘记他。杜德生和一位护士葛丽斯·薛弗勒在那孩子生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照料着他，折磨他的疾病是肺癌，这病的末期是非常可怕的，患者的肺中会被液体堵住，让患者无法呼吸，这实在不是一个5岁小孩所能够承受的。小男孩的母亲是个基督徒，她不但深爱着自己的孩子，更在这漫长的梦魇当中陪在孩子的身边。她常常会将孩子放在腿上，抱着他，轻轻地告诉他关于耶稣的故事。出自母爱的本能，这位母亲正在为她儿子的临终做准备。护士格丽斯告诉杜伯生说，有一天她走进病房的时候，听见小男孩说他听到了铃声。他说，铃声在响呢，妈咪，我可以听得到。护士格丽斯认为这是小男孩在弥留阶段会出现的幻觉，所以他就离开了。但是几分钟之后，他再次回到病房，仍然听到小男孩说铃声的故事。格丽斯对男孩的母亲说，我确信你儿子所听到的是不存在的，这个病让他产生了幻觉。只见那位母亲将孩子抱进她的胸前，然后微笑地对葛丽斯说，薛弗勒小姐，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她的幻觉，因为我曾经告诉她，只要她感到害怕，也就是当她感到无法呼吸的时候，只要她仔细听，就会听到来自天堂的铃声。孩子整天都在说的就是这个。就这样，这个小男孩在那天晚上在妈妈的怀中过世了。这个勇敢的小兵丁，他的勇气没有记载在隔天的报纸上，但是他跟母亲两个人将是永远在天国的信心英雄榜上。

书中，作者杜伯生还提到另外一个信心英雄榜上被纪念的人，这位女士的名字叫玛丽安·曼威尔。玛丽安曾经寄给杜伯生一封信，两个人因此而相识。玛丽安是一位可爱的女士，她即使在苦难打击中，却仍然紧紧地持守住她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几年前，她在写给杜伯生的信中说，她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父亲是牧师，母亲是老师。在她出生后第八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她躺在那个吊床上，有个大弹簧忽然断裂了。由于原先被拉得很紧，因此他弹出来的力道也很强，所以一下子就弹到刺穿了玛丽安头上最柔软的部位。当时情况非常严重，他的父母亲、叔叔还有阿姨们都认为他不可能活下去。最后总算找到医生了，将他送到八公里以外的医院去。但是除了清洁和包扎伤口之外，医护人员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并且告诉玛丽安的父母亲说，她一点存活的希望都没有。为此，玛丽安的父母亲相信上帝会垂听祷告。事实上，玛丽安的确活了下来。即使医生们都说，活下来了，肢体会残障，智能会不足。但是玛丽安不止活下来了，情况也没有医生说的那么严重，她可以走路，还有灵活的脑袋，只是她不能跑步、玩跳绳或是玩球，也无法接住任何丢向她的东西，因为玛丽安的左半边残废了。还有她说自己不漂亮，因此玛丽安认为是因为这样她才会孤单一个人。玛丽安的母亲在她十岁的时候因为癌症过世了。玛丽安曾经告诉母亲自己将来要当个护士和宣教士，而母亲则是开心地说，那真是太好了。其实母亲知道这个孩子的残疾什么也做不成。母亲过世之后，父亲再娶，他们全家人搬到另外一个小镇。玛丽安在高中的时候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即使她因为身体的缘故并没有朋友。有一次他在大街上被一个粗鲁的男人骂着说，没有人会跟你这样的女孩交往的。但是上帝却没有遗弃他，也没有嫌弃他。在经历一段痛苦的时期，玛丽安知道耶稣基督可以赐给他力量，使他能够平静坦然地面对自己。而奇妙的就是，不久之后玛丽安和同校的一位男生结婚了，主赐给他们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女长成之后，每个人都找到很好的基督徒伴侣。在这将近40多年里，她的丈夫克林顿一直都保护着玛丽安。杜伯生说，这位原本可以埋怨上帝不该让她生命如此艰难的玛丽安，她所经历的一切都足以让她可以对上帝怀恨。她的人生似乎拿到了一副最坏的牌，但是玛丽安却一点愤怒或幻灭的蛛丝马迹都没有，反而他充满了满满的感恩。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义人的冠冕》。在这个篇章里，作者杜伯生没有说太多属灵的道理，而是透过两个故事让读者体会圣经的真理：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基督徒在患难中经历的过程可以成为上帝熬炼我们的品格，增长我们信心的机会，结果是会为我们生命带来永不落空的盼望。希望和你分享的这本书能够使你认识苦难能够成为上帝使我们生命丰盛的祝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虽然声音不好，但是我格外的感恩哦。生病了几天，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当能够再一次回到录音室和你分享这些好书的时候，心中格外的感谢上帝。真的，在生病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每一天的日常生活能够正常的行走，正常的吃喝，正常的服侍工作，都是恩典，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更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神的恩典都一定够用的。也谢谢书香家人呢，我知道有许多人经常的为刘文祷告，我也很盼望有机会能够为你祷告。如果有任何需要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防弹衣，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我很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防弹衣，警察穿上防弹衣对自身的安全确实更有保障。洛杉矶交通警察艾文于1973年买了一件防弹衣，并开始每天穿上它。次年9月，他取第一宗违规案件，开罚单给一名机车骑士时，竟遭对方以 0.32 左轮手枪朝他胸部开了一枪，结果他仅受到轻微淤伤。防弹衣即使未能覆庇全身，但对维护生命安全多了一层保障，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属灵方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以防止撒旦及邪恶势力的攻击。防守装备包括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信德的藤牌。攻击装备有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此外还有真理的腰带、平安的福音鞋，和防弹衣一样，这套军装只有穿在身上才发生效用。有些警员在执勤时遭到杀害，原因是他们懒得穿防弹衣。同样的情形，信徒灵命受到恶者攻击，正是因为不穿上上帝所提供的这一套军装。假如我是警察，我每天一定穿防弹衣。你呢？信主的人也不能不穿全副军装。我们借着读经、祷告、遵行主的诫命，并做见证，必能抵挡仇敌的攻击。有人说，每套军装都是上帝为每一个人个别量身定做的，可惜多数的信徒并不乐意穿上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撒旦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我们最软弱之处，但是当我们穿上你所赐的全备军装，就能抵挡恶者的诡计和攻击。帮助我们不断地操练自己，装备自己，成为基督的精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书香园地》，下面来听这一首《征战的兵器》。

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用信心做盾牌，用救恩做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不断地警醒。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的书名取得真好，《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斯布珍纵使已经去世100多年，但是 他像留声机一样留下了上帝的恩典的痕迹，以及这些真理的奖章，激励人心，不仅翻转了那世代的人，也继续影响了这个世代。我们今天要看到他的事工继续的发展，我们要进到第44章 火车司机布道所，以及第45章平民的福音。 众向斯布珍提问，信耶稣是出于上帝的拣选还是个人的选择呢？斯布珍说，强调个人选择的是绝对自私的人，自私的人只相信自己，自私的人自以为意，这种骄傲的人怎么会接受救恩呢？如果他们坚持救恩是出于个人的选择，那他们需要自己去跟上帝辩论，我只传讲我是罪人蒙主恩。 15/9年7月，斯布珍到卡斯尔顿布道，会后去火车站搭火车，遇到许多火车司机、修车技工、行李搬运工聚集，他们坚持非要听斯布珍短讲，否则就不发车。卡斯尔顿是英国的铁路运输中心，铁路工人超过1000人，当天聚集听到的人很多。斯布珍在 月台上讲，要相信上帝，他会给信他的人一条合他心意的轨道，他会给你能力，如同火车头带着车厢往前开。上帝的大能不止让你更有力量，而且能够让你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车，让你更省力。即使你的车子开在荒野，周围好像没有人烟，但是你走在真理的轨道上，主必与你同在。 斯布珍的短讲让许多铁路工人哭了，泪水留在乌黑的脸庞上。斯布珍很能体会人的难处，他一生带领成千上万人信耶稣，关键不在口才或文笔，而是他确实是罪人之友。斯布珍深知铁路工人对福音的需求，但他力量有限，无法照顾他们，就为他们祷告。直到1866年， 有个名叫陆夫的年轻人在斯布珍的布道会上信主，接下传福音给火车工人的棒子，成立铁道宣道会，日后成为英国铁道运输界著名的福音使者。 1859年5月， 都市会幕募款总额超过1万英镑，建堂委员会 按预定计划开始建堂，对外招标。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建案，受到广泛的注意。共有250位建筑师参与设计竣图，建堂委员会筛选到3家，再交给斯布珍决定。斯布珍决定波科克建筑师，理由是这三个建筑案有个设计案四边用夸大的柱子， 会成为拦阻。一个设计案的屋顶有着太过高耸的塔顶，都市会幕的意向是要接纳更多可木真理的殉道者与低调谦卑的人前来。波科克的设计案建筑物外没有大柱子，屋顶平整，符合我们对教会的期待。太浮夸的巨大柱子与尖塔突然增加建造费用，对空间没有实用的价值。波科克的建筑设计有属灵的见解，计算经费最切实，没有浮边与不切实际的设计，让贫穷的百姓可以进来聚会。只是会发布波科克得标，并且聘请他担任建堂委员会的成员。某个晚上，有人来找斯布珍说， 我给你两个选择，一是我借给你2万英镑，你逐年摊还，就不用对外募款，但是别人不会知道；二是我捐50英镑。斯普人想了一下说，你捐50英镑就可以了，上帝的事工他自己会供应。建堂委员会向伦敦市政府提出建造申请，市政府经过2个月的评审后通过，于8月16日开始动工。1860年1月，建堂委员会宣布建堂奉献已经到达16868英镑。斯普珍搭船到法国巴黎募款。有人问，盖大教堂的目的是为自己留名吗？斯普珍回答，愿在天上留名，地上不留名。又有人问，盖大教堂会不会让小教堂更微缩呢？斯普珍回答说，不，我祈勉众教会一起兴旺主福音。斯普珍的法国之行带回许多奉献款，直接交给教会会计，只是会宣布所有建堂奉献者都以代号征信，外人不知道谁奉献多少数目，教会刻意严格保密，以免将建堂归功给某一个人或少数的富有的人。斯普珍写道，我们教会90%以上是贫穷人，有10000笔以上的建堂奉献低于1英镑，我们是一群微不足道的人，我们怀抱梦想，持续仰望上帝，我们是一群有信心的人，因着大有信心，上帝将给我们更大的托付。1860年8月，奉献总额达到22196英镑，19便士8先令，执事会第一次举行感恩聚会，大家一起献上祷告。斯普珍只在会后简短地说，许多建堂奉献来自小额捐款，这提醒我们，教会应该像温柔的母亲眷顾穷人。多笔奉献来自瑞典、法国、瑞士、美国、澳洲、印度等等，提醒我们，教会应该像火车站铺设更多的轨道，差派宣教士出去并支持各地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喜乐，似乎望见即将成就的事工，我们何等的感谢主，一起从事看得见的建筑，也培养看不见的天国精兵。愿上帝祝福保守我们，无论事工有多少，没有离开那起初的爱。1860年12月，会堂竣工，顺利通过市政府的安全检查，奉献金额超过3万英镑，但是装修费尚有缺口，厂商先装修而且完工了。斯普珍拒绝使用会堂，他说，我不在上帝事工上欠债。1861年1月6日，建堂委员会宣布奉献超过31000英镑。2月10日，斯普珍再度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格拉斯哥、博斯、邓迪、阿伯丁、海伦斯堡等地讲道。斯普珍写道，每当我为苏格兰祷告，心里就充满福音的负担。我相信苏格兰高地是上帝培养宣教人才的后花园。他拒绝在主日布道时为建堂募款，因此在讲道之外另安排募款聚会。海伦斯堡的牧师安德森帮助他，与他同行到各地教会募款。安德森牧师是著名的作家，尤其对宗教改革时的古圣乐很有研究，在苏格兰深受敬重。他还有一项特别的恩赐，就是奉献。他晚年时说道，我的钱囊总是空空如洗，上帝交给我的每一分钱，我无时无刻想转交给需要帮助的人或团体。安德森建议斯普珍将募款讲道取消入场收费，改为信心奉献。1861年3月15日，斯普珍回到伦敦，将捐款交给司库。清点后，建堂委员会宣布奉献款已经达到38600英镑，足以支付所有费用，同时正式宣布即日起不再收建堂奉献。3月18日，都市会幕开始聚会。斯普珍的侍奉是用讲台信息，用对平民的眷顾，用对妓女的连续高举基督，永远高举基督，成为一切侍奉的核心。 1860年四不沾向指示会报告，穷人需要福音，我们应该到更多都市的贫民区成立布道中心，积极与当地教会连结，与在地服务机构合作，同心推动都市福音。我们不可能建造超大型的会堂来容纳都市的居民，要把都市当作没有围墙的合场，让更多没有进到教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这个建议是斯布珍牧会的分水岭，是在盖大会堂容纳更多人，还是到更多的社区设立福音中心？这攸关教会发展的方向。在执事会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执事会最年长的执事坎培尔说，我们要思想的不是现今做工的成效，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成立一座大教会，以后在哪里又

偏离被石架跟随主的窄路，事工太庞大，常会遮住仆石的十字架。我们要思索的是，百年之后我们希望留下什么？是盖一间世界最大的教堂，聘请全球最大教会的传道人吗？不，这只会使后来的人更自叹不如，让人觉得挫折。是上帝祝福满满的教会，我们的人最多，斯普真讲的才是真理吗？不，拥有许多人才，合神心意的教会，绝对不是登上天国的豪华梯子就看不起别人。如果事工的成果不是匍匐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而是高举斯普真，可能将他推成19世纪的新教皇，或成为新教派的领袖，甚至日后成为斯普真派，花时间分门结派与人争执，美好的服侍与合神心意的传道人，给后代的印象是在讲台上单纯的宣讲福音，在讲台下照顾孤儿寡妇，在公众处传扬真理，在生活上与哀哭的人同哭，有着认识主的丰富，也有关照穷人的富足。美好的服侍是心存谦卑，我们与我们所做的都不用被纪念。百年之后，我们是可被遗忘的人，我们的传道人是可被遗忘的传道人。我们教会不是像漩涡式将所有资源吸收进来，形成更庞大的组织，而是分享出去，成就他人。斯普真写道，坎佩尔博士是我最好的同工，减少我日后许多的试探与不必要的重担。这个决定促使斯普真把一生的服事集中在五个区块：讲台信息、神学教育、社区关怀、儿童主日学与文字侍奉。谨慎不随着教会组织越大，事工就包山包海，只是会继而通过在贫民区广设小型图书馆、附设书店，鼓励居民平日前来阅读，只是会委托哈顿为各项事工编列预算。哈顿说，浪费爱心奉献常成为外界要抓教会把柄最好的切入点。执事会请长期参与社会工作的李奇前来分享，他说道，关怀穷人的事工很容易将注意的焦点放在贫穷的社会问题，而忽略了控制经费的运用与评估执行力。如果有人声称从事爱心事工却任意挥霍，所做的事与所花的钱不成比例。精算师是堵破口的人，进行的事工要有效益，必须精准控制预算，不要吸收一堆享受别人爱心而不付出劳力的人。斯普真支持李奇的看法，执事会共同订立关怀穷人事工的原则。关怀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是靠着上帝的力量教导他们真理，不是借着娱乐去讨好人。娱乐的事工短时间会吸引很多人，但只会使罪人的心更顽梗。我们要用真理教导，真正信主的人应该有改变，包括道德提升、工作勤奋、增加让生活环境干净的行动力。信主后的妓女必须离开原来的行业，信主后的乞丐要去学一技之长，信主后的酒鬼必须不再踏进酒店一步，信主后的逃家者要回去学习孝顺父母。一个声称得蒙耶稣宝血洗净的人，要远离纵情欢乐的诱惑，宁愿让外界讽刺我们严格，取笑我们古板，我们也要坚持。信主得救的人要守住该有的圣洁与生活的见证，否则真正被轻看的将是救赎的真理。李奇向执事会提出中途之家的计划，来保护曾经堕落如今愿意信主的少女。他说道，邪恶的组织竭尽所能地想控制无知的心灵，叫这些少女从事邪恶的事，又要承受一切后遗症。这些罪恶不是用基督徒一时的爱心就可以挽回，改变人心的侍奉是有真理、有要求，需要持续的委身。只有活出真理，才能打赢这场仗。改变曾经沉沦恶习的人是困难的工作，开始先鼓励资深的姐妹参与事工。中途之家的同工都以 T 女士为代号，长期陪伴少女们成长。
社会上有许多离家少女，有的

是家里穷，必须在外谋生；有的是家庭暴力，没有亲情而流浪街头；有的是太早沾染恶习，加速他们的堕落；有的是受不了困苦或被责备，一时愤而离家；有的是被虐待，只好逃离；有的是因毒品堕落或接触不好的人被引诱等等。教导这些少女，不是让他们回家或回去工作，需要成立少女中途之家，让他们有安居之处，不被街上吼叫的狮子迅速吞吃掉。中途之家有营养的食物，有家的温暖。当我们说上帝的供应不短缺，他们碗里必须看到有食物。当我们说上帝的作为改变人心，他们必须先在我们身上看到坚定不移的爱。斯普珍后来写道，贫民区的福音不求快，我们要在罪恶的领域一寸一寸前进，抢救灵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看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来继续读以赛亚书的第4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的第1节到26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49章。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有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

0: 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己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啊、我将你灵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的1-2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多多相信，在我们走这一条信仰的旅程中，肯定曾经在面对困境时祷告了很久，却仍然看不见盼望，甚至怀疑神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呢？神是不是不再爱我们了呢？当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先后因为亡国耶路撒冷遭到攻破，百姓遭到被掳的境遇之时，我想他们也一定会思想着，神是不是已经忘记我们了呢？神都知道，神也都看见他百姓的叹息和忧伤。第14节，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锡安指的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指神的百姓。神知道他的百姓怎么想，所以他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很真切地回应百姓心中的疑虑。15节和16节就是神的回答，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神以母亲不会忘记他吃奶的孩子为例，让神的百姓能够深刻地体会神不离不弃的爱，特别是吃奶的婴孩，几乎是占据了母亲全部的心思意念。那即便有粗心的母亲会忘记要喂养孩子，可神说他也不会忘记的。这是神对百姓心中疑问的回答，而且是肯定的回答，是保证的回答。弟兄姐妹，多多希望你今天能够特别将16节前半段的经文存记在心上，不要忘记，当你感到神忘记你了，感觉神不再爱你的时候，希望圣灵会帮助你想起这句话， 耶和华神将你铭刻在他的掌上。

外，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因为当时他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已经荒凉了，大部分的人也都被仇敌掳去，那么神还能够挽回吗？得罪神而被掳的百姓还能够得到神的解救吗？面对百姓的这些疑问，在23节神也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于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25节说，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掠夺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弟兄姐妹，请你思想在困境中的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眼前所看到的是荒凉，是无助，但是神安慰他们，告诉他们，我不会忘记你们，我将你们铭记在我的手掌上，我会为你们征战，会带领你们，使你们重回耶路撒冷。虽然说这在当时的百姓心中并不是很确信的一个预言，而且在当时来看还真是不可能实现，但是神怎么说他就会怎么成就的，因为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话语他自己必定会成全的。第26节是49章最后一节，也是神再次对他的百姓的宣告，神说，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雅各指的就是以色列，雅各是软弱的，但是耶和华神的大能要拯救扶持他的子民，拯救他的百姓。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9章1-2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章的经文里更多的认识耶和华神，相信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不会忘记我们。相信他虽然使我们遭遇艰难，经历失去，但是他必定会为我们夺回所失去的，解救我们，为我们征战。多多希望今天的经文信息能够使弟兄姐妹靠主更近，爱主更深。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28集。
3: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4: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5: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4: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6: 故事人生，
2: 播音词被捕时，他患了严重的感冒和鼻窦炎，长期未愈。但是他高尚的品格让他并没有对菲利普斯的卑劣行径产生任何报复之心。他一直以来就预备着有一天会被送入监狱，但是他从未想到会是借一位所谓的朋友之手。他在候审期间仍然继续心中最宝贵的工作，旧约的翻译就快完成了，只要还有微弱的亮光照进他的牢房，他就准备完成自己所肩负的护照。牢房中很早就会变得非常黑暗，一天中他仅有几个小时可以写作，其他时间只能在黑暗中静坐。有时朋友们获准来探视丁道尔，他们秘密地将丁道尔的翻译稿带出，这些手稿被送到安特卫普的迈尔斯·科福戴尔那里。科福戴尔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校对者和编辑，他校对经文并做一些必要的修改，随后他会把翻译稿交付印刷。他并没有将荣誉归为己有，因为在翻译稿完成的时候，上面译者的名字只有丁道尔一人。然而最终的出版物却被称为科福戴尔版圣经。1535年秋天，丁道尔病得不能工作。那年冬天非常寒冷，但他不畏严寒，立志要完成翻译。丁道尔冻得不断咳嗽发抖，他意识到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因而他决定要给监狱长写封信。这位监狱长就是贝亨奥普佐姆的侯爵，早些时候也曾帮忙提供给他一些笔墨和纸张。丁道尔的信是用拉丁文写的，这也是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封他的亲笔书信。他在信中提出了自己需要的物品，事实上他并非只是要求一些暖和的衣物，更重要的是索要希伯来文的圣经、语法书和词典。因此这封信显得非常感人。我满怀崇敬地相信您并非不知晓有关于我的决定，因而我借着主耶稣恳求大人您，若是这个冬天我仍要留在这里， 你能够要求管理我物品的财务管理员善待我，将我的物品给我。我需要一顶暖和的帽子，因为长期受着鼻膜炎的折磨。在这间牢房里，我的病症变得更严重了，我的头部极其不耐寒。我还需要一件暖和的外衣，因为我目前穿的这件非常薄。我需要一块可以修补绑腿的布，我的大衣破了，衬衫也破了。他手里有我的羊毛衫，若是他能发善心把它给我就太好了。他那里也有我在外面穿的厚绑腿布，还有几顶比较暖和的睡帽。我也盼望他能够允许我晚上点灯，因为独自坐在黑暗中实在是太令人厌倦了。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再次祈求您的仁慈，请您督促财务管理员，让他把我的希伯来文圣经、希伯来文语法书和希伯来文词典给我，这样我就可以用这些书来学习了。作为回报，愿您最期盼的愿望实现，那一定是对您灵魂救恩的盼望。但是如果在冬天结束前，当局会对我做出其他决定，我会存心忍耐，持守神的旨意，归荣耀给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永远指引你的心。阿们。威廉·丁道尔。丁道尔是否拿到了这些物品就不得而知了。就这样将近18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鲁文大学的多位教授还有罗马天主教会的其他教士曾去过丁道尔的牢房，他们试图让他重新回归罗马天主教信仰，他们问他问题，为他祷告，同时也威胁他。亨利·菲利普斯总是到场，以备他们需要他的协助。这个叛徒不敢进丁道尔的牢房，他害怕直视丁道尔的眼睛，因而只是在牢房门口打转，来回踱步。自从亨利·菲利普斯背信弃义地将丁道尔交到敌人的手中，他就没有过片刻安宁。流无辜之人的血换来的嫁银并没有能让他高兴太久，他活得毫无目的，在哪里都找不到归属感。他所有所谓的朋友都离弃了他，英王也并未兑现曾许诺的赏金，他被彻底遗忘了。有时菲利普斯像乞丐一样出现在罗马，或是逃到西班牙或法国，随后又回到安特卫普，他永远没有得到安宁。有一次，一位同情他的朋友收留了菲利普斯，但是那位朋友为此付上了惨重的代价。当这位恩主叫他的客人起床的时候，他发现菲利普斯已经偷了自己的衣物和珠宝跑路了。菲利普斯众叛亲离，父母与他断绝关系，朋友都唾弃他，他的同胞公开谴责他，所有人都厌弃他，不信任他，他过着痛苦的生活。这是他为扮演犹大所付上的代价，直到他死。

0: 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1: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5: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山东的Joy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会说阿们的嘴。她说，宇泽牧师你们好，主内平安。那么这次呢，我是被前段时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节目当中一个姐妹见证的提醒呢，来为我的儿子做一个见证的。那么前两天在听节目的见证当中呢，听到了江苏徐姐妹的见证，讲到她八个月大的老二打疫苗发烧被神医治的见证，她要记下来等孩子大一点讲给孩子听。我就想到我们家老二的见证。
7: 我们家小宝呢，十个月大的有一天早上啊，我和丈夫在家里看着孩子玩，他正是学爬的年龄，在家满地的爬着玩，我们呢就跟在他后面保证他安全就行了。小宝啊很喜欢洗澡，看见地上有洗脸盆呢就会特别的开心，然后就要坐进去。这天巧了，地上放着他姐姐用的一个小盆，他很机灵啊，开开心心的就坐进去了。一开始呢我也想说这个盆有点小，如果平衡掌握不好容易翻倒，但是呢也没有很在意。看着小宝玩的开心，我准备拿手机给他拍视频，丈夫一直在孩子旁边护着他。刚好啊，小宝从盆里呢自己爬出来又要爬进去，我想呢正好可以录下来小家伙怎么坐进去的。丈夫可能看到我在录视频啊，就想站起来让一让，他也不想当背景板。就在他起身让到一边的时候，眼看那个小盆开始慢慢倾斜，我以为呢丈夫会护着孩子，而他可能以为呢我会护着孩子，孩子的脸冲着地吧唧就趴在地上了。我当时就慌了，扔了手机，心里想完了完了完了，鼻子磕坏了。我抱起小家伙，他哭得稀里哗啦，嘴唇是鲜红的血，我很是心疼，摸摸他的鼻子，好像鼻子没事，可能是磕到了嘴巴。看着嘴唇的血，丈夫赶紧拿洗脸毛巾蘸凉水给孩子擦。一时间啊，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嘴唇流的血还是牙齿里流的血，我俩手忙脚乱。我抱着孩子安慰，一边想给他挤点奶安慰一下，衣服上也被蹭到了血。看他一直在流血，我很紧张，生怕磕坏了，脱口而出，耶稣啊，帮帮我们，求你医治小宝，让他不要有事儿。安抚了一会儿，孩子不哭了。丈夫心疼地说，小家伙刚长了几颗小牙，也不知道有没有把这牙磕坏了，慢慢的血也不流了。我们看了看孩子的牙齿好像没事儿，但是上嘴唇肿得很高，看上去很不舒服，但是孩子好像不疼不痒了，开始平静地玩起来，只是嘴巴肿得很厉害，嘴巴已经闭不上了。
6: 丈夫哄孩子睡着了，拍了照片给我看，嘴巴还是肿的，还能看到磕破的地方。这么小的宝宝该怎么办呢？也不知道接下来破口的地方会不会变成溃疡，或者会不会影响他喝奶吃辅食呢？我能做什么呢？这时候焦虑的我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唯一的出路就是祷告。白天呢，我去上班了， 了，心里只要开始担心小宝呢，就马上祷告呼求。等我下班回到家，看到小宝嘴巴已经不肿了，看到他开开心心的样子，又看到他香喷喷的吃辅食，我父母还有我们夫妻俩都特别的感恩，真的非常神奇。早上还那么严重，等到晚上就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感叹小宝宝的愈合能力真强，也讨论上帝给小婴儿创造的特殊的出场设置，在容易受伤的阶段有超强的自愈能力。那时候我心里也要想，要不要写信给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做见证，后来就慢慢的搁置了。
7: 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听到了姐妹的见证，我也想到，如果这些孩子成长经历的恩典记录下来，等孩子长大了，给他讲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多好啊！很亏欠啊，当时我没有把这个见证记录下来，还好被你们节目当中姐妹的见证提醒，不然时间长了，还真的就忘记了。以后啊，也没有什么好给孩子讲述的了。我要经常把孩子的见证存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里，如果孩子长大了，听节目，没准儿还能听到关于自己的见证。随着小宝的慢慢成长，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成为了11个月大的小宝宝。每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会一起祷告，姐姐早就知道爸爸妈妈闭上眼睛说话是祷告，而老二呢，刚开始看到我们闭眼睛说话会愣愣的看着我们，每当丈夫祷告我会应声说阿们，他就会左看看爸爸右看看妈妈。如今啊，这个小家伙看到我们闭上眼睛，他就会说阿们，希望他长大以后真的能够明白阿们的意思，也会感恩神怎样医治了他那一张会说阿们的嘴。
6: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诸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会说阿们的嘴哈，真的是太可爱的一个见证了。就先祝福这个孩子，我觉得每次读到类似的见证的时候，再次让我们被提醒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个伤痛是痛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呢却疼在父母的心里。但是呢也为大家祷告，就像我们诸位姐妹所分享的那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信实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大家尤其是父母们借着每一次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更加的体恤天父对我们的爱，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尚且不完全还如此的爱自己的孩子，更何况那完全的天父呢。那么说到这个孩子们在生活当中对主的经历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小朋友，那就是来自于浙江的思恩小朋友，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感恩有神。他说，福音电台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读小学三年级，特别喜欢听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每天听着节目你的分享啊，心里都暖暖的。那么今天呢，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几个小见证，每一个小见证都让我满心的感恩，荣耀归给神。那么第一个见证呢，是有关于我妈妈的。以前妈妈的脾气啊特别不好，一点小事呢就容易着急生气，我有时候不小心做错事呢，妈妈就会非常严厉的说我，那时候我心里还是会有点害怕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妈妈慢慢就变了，她变得比较温柔，也比较有耐心，就算我偶尔调皮犯错，有时候妈妈也不会再轻易发脾气了，而是轻声细语的跟我讲道理，还会抱着我说没关系。家里的氛围也因为妈妈的改变而变得特别的温馨，我知道这都是神的带领，让妈妈的心被温柔所包裹，真的太感恩了。
7: 第二个见证呢，是我找眼镜的小经历。有一天晚上啊，我把眼镜好好的放在书桌上面，想着第二天上学可以直接戴，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翻遍了书桌，怎么都找不到我的眼镜，眼看着上学就要迟到了，我急得手心都冒汗了。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听认识你真好节目里好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分享东西找不到的时候的祷告，神就会帮忙，我就静下心来认真的祷告，祈求神帮助我找到我的眼镜。祷告完之后，我又在书桌附近找了找，没想到眼镜竟然真的是出现在了书桌的小抽屉边上，明明之前翻了好多遍我都没看到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一刻啊，我的心里啊真的是满了惊喜，深深的感受到神就在我的身边，一直眷顾着我。
6: 那么第三个见证呢，是有关于我的身体。以前我的身体特别不好，总是容易生病，还经常得肺炎，隔三差五呢就得去医院打针吃药，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不仅自己难受，爸爸妈妈也跟着操心不已。后来妈妈跟我说啊，把身体的事情呢祷告交托给神，让神来守护我。就这样呢，我们一直坚持祷告，没有想到这一年下来我的身体变得特别棒，一次病都没有生过，上学从来没有因为生病而请假，体育课上跑跳玩耍都浑身有劲儿，再也不用被病痛所困扰了，这都是神的恩典，让我拥有了 健康的身体。
7: 最后一个见证是我的期末考试，考试之前我心里还有点小紧张，我担心我自己考不好，姥姥爸爸妈妈还有我自己就一起为我的考试祷告，祈求神赐给我平静的心和认真答题的智慧。考试的时候我一直记着祷告的内容，做题特别仔细，每一道题我都认真的检查，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考了99分的高分，这是我这一次考试的最高分。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神听到了我们的祷告赐给我的祝福，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儿，都是神对我满满的爱与眷顾。每一个见证啊，都让我更加相信神有力量。我会一直带着这份感恩，好好生活，好好学习，也会把神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再次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认识你真好这个温暖的节目，谢谢各位的聆听。
6: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思恩小朋友带给我们的见证，这么小就3年级啊才，然后就有这么多的见证跟我们大家分享，我觉得多么智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恩典的见证呢都能够记录下来。我想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的思恩小朋友回头再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大家说哦，我原来在小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了，而是他实际的这些经历都一次又一次的给他提醒，让他知道在自己成长的轨迹当中原来是被恩典所充满着。
7: 同样在这见证当中，我们也看到父母的智慧。当父母家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宝贝，他们即便年龄很小，可是灵里却很智慧，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通透，他们的那种明白，比我们的成年人更加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鼓励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不要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孩子的各种各样的课业当中，因为所有的课业在他们未来的人生当中不一定能够去帮助他们，但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都会帮助他们。
6: 我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圣经当中也鼓励我们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这一节经文呢，不仅送给我们的思恩小朋友，送给我们所有的家人。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7: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第4章14到15节的经文。
6: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7: 箴言第4章14到15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昨天和姐妹们查考箴言书第四章，这节经文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感动。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即便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长辈也会给予我们相同的教导，因为在创造主创造我们人类时，就已经将生气吹进了始祖亚当鼻孔里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本该也按照神的心意存活。所以全人类无论肤色、民族还是籍贯不同，人却有着极为统一的道德标准。而仔细研究这普世的道德法则，都根据于神在西奈山上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十诫，这本身就是上帝真实存在并创造和掌管一切最有力最鲜活的证据。然而世人对恶的定义和态度却是暧昧的、模糊的，所以恶人的路、坏人的道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被重新定义和解读，自欺欺人的活在其间。然而十五节的经文却向我们启示了神的原则，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我们的造物主喜爱秩序，他不喜欢模棱两可、暧昧不明、含糊不清，他不允许他的孩子们行恶人的路、走坏人的道，甚至连靠近都不行。因为他知道罪人的本性是常在河边走，必定会失邪。因为他知道罪人的本性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他提醒并教导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完全与罪恶隔离，并且要分道扬镳，转身而去，朝相反的方向逃离。主祷文当中，主耶稣要我们向天父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便是对我们有能力转身逃避罪恶的保障。 造物主的眼中只有黑与白，义与恶，好与坏。因此当我们立定心智逃避不经过恶人的道路时，便开始向全然美善的主靠近。主啊，你将普世道德安放在人类心中，但你将高于普世道德的追求圣洁安放在你儿女的心中，让我们靠着你恢复你起初的心意，彰显你荣耀的形象。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追求圣洁的心智与行为，让我们成为黑暗当中的一束光。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呢，是箴言书第四章的第14到第15节的经文，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那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出现了很多的动词，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的事情，但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的事情，那就是要躲避，要转身而去。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自己在美国开高速公路的时候的一个经历。我想不管在什么的地方嘛，其实我后来也发现不光是在美国，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就我们在走高速的过程当中，因为这车速啊都特别快，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呢，我们就需要这个导航。那有的时候这个导航啊特别的清楚，但是有些导航呢就不清楚。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讲，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带着一些图标的一些这个导航，然后特别清晰，能够帮助我少走很多的弯路。但同时呢，那一天发生的一个事情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想到今天刚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因为当时呢在跟朋友讲话，所以呢一不留神呢就错过了出口。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下不要紧，因为一旦错过之后呢，接下来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本来那天时间就紧，结果呢来来回回折腾将近10分钟的时间，这就等于多走了1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在我想到今天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让我想到那一天的经历，并不是说我走的是个坏人的道，而是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就像我们开高速一样，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一不留神走入了我们不该走入的那条路呢，我们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及时的回转。但是呢你会发现及时的回转很多的时候是一个态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及时的回转并不是马上就能够步入正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讲的，多开了将近十分钟的车，因为这也是告诉我们大家，急或是有的时候我们马上愿意回转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伴随着一些代价。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提醒我们大家的一个地方。我想当所罗门写下这一部分书卷的时候，他也是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连想都不要想，我们干脆就不要进去就好了。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所罗门没有说你可以先试试，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来就行了，没有。所罗门说你连去都不要去。为什么？因为紧接着在15节他讲，他说你不仅不可经过，还有什么，你连躲你都得躲，要转身而去。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在属灵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当我们面对很多属灵问题的时候，所谓属灵的智慧是预防性的，它不是出了问题再处理，就像我讲的你先进去吧，不行再出来。不，在这里所罗门带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原来我们属灵的智慧是预防性的，在我们源头的地方呢就避免进入。所以呢所罗门在这里说要躲避，连进去都不要进去，这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问题，不是这个出了问题再处理。但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人面对自己属灵的问题都是出了问题以后再处理。我记得以前好像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经历哈，那是我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

0: 那时候我还在中国读大学，有一次呢，我们去到一个短宣啊，我们去到一个农村，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到陕西，特别有意思呢，当地的这个弟兄姐妹都特别的热情。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属灵上的一些搅扰呢，有个弟兄啊就特别的生气，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说了很多的脏话。当时呢，我们现场有一个老师就提醒他说：“哎，弟兄啊，你不要说脏话。”然后我们弟兄说：“没事，我等下说完之后，我认罪悔改就行了。”你看，这就是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我先让我的嘴过瘾了，哎，完了之后我知道神会怜悯我，我认罪就行了。不，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真正要去做的。如果按照所罗门在这里给我们教导，就是哎，连脏话我们想都不要想。不是说这个事情是容易的，当然我们需要去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但问题是弟兄姐妹，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是形成一种模式，说没问题，我出了问题再处理，我们慢慢的就培养了一种心态，那就是对于罪的代价我们已经完全不在乎了，反而就觉得说我们没关系啊，神会赦免我们的。所以呢，希望透过这两句经文，也希望透过刚才牧师带给我们的分享呢，我们能够更加的重视我们自己属灵的问题，常常预防很多属灵的罪。
1: 神最厌恶的一种行为就是明知故犯，哈，就是我们说无知者无罪。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无知者无罪。其实我现在回到圣经的本身，我觉得的确在我们无知的时候所犯下的罪，并不是意味着说就不算数了，而是说那一些我们所犯下的罪，在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它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参考对照，让我们更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义，什么是好，所以才能够更加有动力去追求主。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所犯的那些罪就不算数了啊，就完全是的。在基督里作为新造的人，神涂抹了我们的罪，可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曾经所犯下的那些罪，在今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后，它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无论是骄傲的资本哈。你看我当年是吧，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犯的那些罪怎样怎样。第一，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第二，不能够成为我们捆绑的拦阻，不能够被这些我们曾经过往的罪所牵绊住，没有办法更竭力的去靠近神的圣洁，这是其一。但其二就是我们也要相信，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可能当我们犯罪了，我们认罪悔改，神的确在圣经当中有太多的应许，就是你们悔改，你的罪就涂抹了，你只要悔改我就保抱你，只要悔改我就饶恕你，你只要悔改我就接纳你，没错。但为什么我们还要明知故犯呢？为什么就像刚才我已经骂完人了，骂完说没事，我这个一会儿祷告认罪就行了。不，神对这样明知故犯，这叫试探神的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神必定会有他接下来要交给你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允许我们犯罪，因为他知道我们的 DNA 里刻着罪，因为他怜悯恩待我们，他允许，但他不允许我们明知故犯的去试探他犯罪，这是一个大罪。这个就真的是我觉得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应许，但是一定要整全的去认知神的应许，而不是说只是读到了一些这个饶恕赦免的经文之后就说好，那我就想干嘛干嘛了。其实一个真正读懂神心意的人，一个真正明白了上帝的怜悯、公义、圣洁的人，他会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小心。就像所罗门在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他真的是会离恶人的路和坏人的道远远的走，就是压根不要让自己陷入试探。所以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去想一想，主导文当中主耶稣首先说的是不要让我落入试探，然后才是带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试探随时随地随刻都环绕着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陷入试探。那么不陷入试探，对于我们人所能做的选择之一，就是远离坏人的道，看到那一些世界的险恶的时候要躲避，连经过都不要经过，远远的就转身而去，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教导。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箴言书第四章十四到第十五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在这里呢，所罗门劝他的儿女不要连开始都不要走上这些恶人的道路。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醒我们，其实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生命当中的问题，我们一开始都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随着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慢慢的我们一开始只是认为是试一试，结果呢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那说到这个呢，也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在今年看到的一些病人。那因为这些病人都是法院判下来的案子，很多人都有吸毒，很多人都有家暴的一些问题。那在谈到这些吸毒的患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常常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又是为了什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呢当时开始吸毒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好奇心，就是我朋友给我的，朋友说这个吸了毒之后呢各种各样的好处都有，完了之后呢就想试一试，结果没有想到这一试一试呢，因为他的一些这个对大脑的刺激啊，包括他的这个瘾性啊等等等等，很多人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一开始呢只是试一试，觉得说哎，自己可以去驾驭，没关系，我只是尝一口，慢慢我就不吸了。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说哎，我只是吸一口完了我就不吸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原来完全进入了一个失控的状态。几年过去了，再加上很多的人呢不管是家庭的问题还是其他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总是有很多的羞耻感。一开始在比较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说哎，向别人去承认说自己开始吸毒了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不愿意去讲。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直去掩盖它，不代表它真的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羞耻感再加上其他的这个毒瘾各方面的旗下的工作吧，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就渐行渐远，以至于到最后呢为了这个吸毒甚至失去了工作。因为吸毒的问题呢，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在工作当中表现得非常好，甚至很多人开始慢慢的开始迟到，开始早退，甚至无缘无故的就缺席上班。所以呢在工作当中造成很多的困扰之后呢，就慢慢的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也有很多人为了这吸毒的问题呢这个倾家荡产等等等等。那等后来来找我们的时候呢，已然是非常晚了。虽然晚了，但永远比不来强。那当然我讲的说非常晚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比一开始，如果一旦发现早发现早治疗呢，就要轻松很多。所以听众们，你会发现说，当面对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客人或者这些病人的时候，问题永远都不是最后一步，而是第一步就走错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呢，我们真的就更加的发现，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些问题是错误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才讲的说，我们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再去处理，而是一开始我们就去预防。还有呢，借这个机会要特别鼓励我们，还有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包括雨泽自己在内也是一样的，当然包括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也是一样的。谈到吸毒的问题，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涉及到罪行的问题，千万千万不要轻忽了人的软弱。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哦，我没有问题，我这个只是尝一尝，我不会真正上瘾的。不，如果都是那么简单，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吸毒的人了。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完全可以战胜这个问题的，结果就没有想到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也听信了自己的谎言。没有想到当自己后来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渐行渐远了。
1: 试探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每时每刻都充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哈，就是你的情绪啊，包括你的一些行为啊，每一天都很容易落入到试探。所以主耶稣才教导我们，你们要警醒祷告，你们要凡事祷告，以免自己陷入到试探当中。当然在我写这一篇灵修笔记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父母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说啊，不要向坏孩子学习，对吧？我不知道雨泽是怎样，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关于这个，我如果身边有坏孩子的话，我爸我妈是非常生气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打我，然后不允许我跟他们有任何过多的交集。你看 这也是来自于我们父母教育我们孩子的一个方式。我的父母不认识主，我的父母没有读过圣经那个时候，但是他们却本性的知道我不能够跟坏孩子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会很容易学坏。你看这是哪里来的？对吧，他们没有听过圣经，他们不知道耶和华创造人，他不知道人的罪性。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有一个教导的智慧？这些都是神早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在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所设立的。因为神的那口灵气，所以我们有道德标准，我们有道德底线。可是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不是只是你遵守道德底线啊，不杀人，不偷窃，是吧？不去做一些违法犯纪的事情。没有，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追求圣洁，像神一样，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哇，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而言是个很难的事情。前两天我跟一个姐妹就聊到了关于教养儿女当中我们现在的一些节目所做的关于教养儿女的一些建议怎样。那这个姐妹也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她说我听了你们节目当中很多关于教养儿女的事情，尤其是不同的年龄段该怎么去教养他们。我说实话，我做不到，我有很多做不到。然后我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也常常会很灰心，很自责，说哎呀，你看人家这个老师在节目当中教导我们要怎样来教育孩子，我做不到怎么办呢？是不是我有问题啊？后来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用这种自责来控告自己，做不到是正常。因为其实在教导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在教导很多的孩子的一些方式方法的时候，不是说我说我也做不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在节目当中的一些老师教导儿女啊，跟孩子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教导，我说我也做不到。可是我们不是因为要做到他们所说的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而是说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竭力去做，这就是忠心，这就是神所要的忠心。神没有说哦，你当然要像某某某啊，比如说我的这个 mentor 伊恩老师把孩子教育得很好，那他教育孩子的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方向，就是我的一个榜样。但是你说我能像伊恩老师做到那样的一个柔和的把所有的孩子用爱抚养长大，然后我做不到，因为我自己的生命没有像伊恩老师那样的美好，或者是破碎之后完全的重建。所以当我做不到的时候，那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目标，我去效仿他，我去学习他，但是我不以他的那个结果为我的一个标准和要求。因为当我以严老师教育孩子的标准，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女儿也做不到，我会对女儿失望，也会对我自己失望。所以那天我也跟这个姐妹讲，我说神对我们的要求追求圣洁，没有人可以达到圣洁，对吧？但是神又说如果你不圣洁，你又没有办法见主面。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我们竭力的去靠近他，竭力的去追求他所为我们设立的那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目标在那里，我们一步一步，哪怕一小步，只要前进，只要我有一颗愿做之心，神都是悦纳的。当我们有了愿做之心的时候，神就会加给我们力量。在教养孩子这件事情当中，没有一个人走过相同的道路，即便是二胎三胎是吧，四胎五胎的妈妈，她每一个孩子也都是从头再来一遍。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有的，每一个孩子的性情、内在思维模式都是不同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而言，神要的不是我们完美，神要的是我们追求。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Josiah Quinn 的一首歌曲，叫做 Judas， 就是犹大。它就是根据背叛主的犹大所写的一首赞美诗。但事实上在这首歌曲当中，我听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犹大的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或多或少很多的事情当中像犹大一样背叛主。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主，我们就真的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的面前悔改，回到他的面前得拯救。可惜的是犹大并没有，所以犹大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反面教材。歌曲当中唱到说，我遇见一位来自加利利的传道人，他使瞎眼的得看见，让他们重见光明。他说来跟从我，我会让你看见生命本该有的样子。我曾说我永不回头，我曾说我绝不离开他的身边，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但我软弱，我也惧怕，我竟用一点点的代价出卖了我的主。也许我就像犹大，也许我就是那个贼，也许我就是那个罪人，把你钉在了十字架上。30块银子他并不比我更坏，因为他为钱出卖你，而我却是白白的这样做。不，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亏欠你。不，我不会再让我的生命停留在原样。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悔改，求你洁净我的心，洁净我的手。哦，主啊，你是我唯一的盼望。我是个罪人，是个破碎的人，因你的宝血与恩典我得以存活，却常常忘记我曾说我永不回头，我曾说我绝不离开你的身边，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但我软弱，我也惧怕，我竟用一点点的代价就出卖了我的主。也许我就是那个犹大，也许我就是那个贼，也许我就是那个罪人，把主你钉在了十字架上。我刺透了你的心，是我伤透了你的心，我转身离开，离开那唯一爱我的朋友。但主啊，你为我而死，我不会再让我的生命停留在原样。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徐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问候你们主内平安，非常感恩有机会听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听这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现在呢每天呢我也把这个节目转发给很多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一同成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那么今天呢我想分享两个见证，一个是关于我妈妈的，一个是关于我女儿的。先分享关于我妈妈的吧。2025年8月27号呢，我突然接到妈妈打来的视频，平时呢都是我打给她，我听她在电话当中语气不对，就问她怎么了，她说不得了了。我一听吓一跳，连忙问怎么了，她说腿突然不能走了。8月十几号的时候呢，我带两个孩子回老家，那时候妈妈还都是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能走了？我心里一慌，
1: 老妈呢就跟我描述了这个场景。2025年的7月底啊，我大姑父去世，妈妈去参加葬礼。先说一下情况，我大姑父呢，虽然前两年啊，我带他做过绝志祷告，我大姑妈呢是信了很多年主的，但是信得糊里糊涂的，不明白真理。他们的女儿啊都不信主，所以葬礼啊就是按照世俗的方法办的。我妈说她去的时候啊，看到别人趴在棺材上哭，她也趴在棺材上哭。还有啊，我爸拿了我表姐给的钱帮大姑父剪头发。我妈说请村里的人祷告，那些人都说因为这两件事啊，我妈大大得罪了神，是大罪，是神在惩罚她，她的腿啊才不能走路了。还举例说村里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得罪了神，后来都死了。我妈一听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也真怕得罪神。
0: 妈妈腿疼了两三天还没有好，然后才打电话给我。我一听也急了，真怕我妈妈腿不能走了呀，那该如何是好？我想妈妈要是腿不能走了，让一生好强的老妈该怎么办呢？听完电话当中她跟我讲的，我当时来不及多思考，就跟我妈妈在电话里痛哭流涕，认罪悔改，祷告祈求大能的主赦免我爸妈的罪，医治我的妈妈。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起祈求祷告完，我的心情也安静下来许多。我相信神会带领我妈妈的，我坚信上帝是怜悯人的主。我就跟我妈妈说，没有一个人的罪是大到神无法赦免的，只要你心里真实的信靠认自己的罪，剩下的就全然交托给主，不要疑惑，单单的信靠他。我也跟妈妈分享了约翰一书1:9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相信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1: 后来我想到我妈妈其实有很多基础病，我怕她会不会是脑梗引起来的腿不能走，又或者是本来她的腿就会疼，随着年龄的增加腿也越来越不好所引起的。我和我弟弟弟媳妇儿回老家，带着她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了几项指标没有什么事儿，医生建议全身检查，我妈又怕浪费钱，后来呢就没有继续检查。医生配了一些药让回去吃，但她的腿就是一直没好。他自己每天横切祷告，我也为他祷告。想到这些年我们家经历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太多，真的是数算不完。我妈妈75岁了，生了8个孩子，前7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在重男轻女的那个年代，我妈基本上没坐过月子，一生真的过得很艰辛。作为子女，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特别能体会到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无奈。我唯有求主能够怜悯他，医治他，能够给他安慰，每天就是不断的为他代求。我们人啊真的是很有限，但神是无时无刻都在的神。大概过了1个月的时间，我妈妈的腿恢复了，终于能走路了。那一刻我的唇上真的是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到如今我写见证几个月过去了，妈妈的腿都好好的，真的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神，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一切荣耀颂赞 都归给父神。
0: 接着呢，分享一个关于我女儿的见证。我自己有两个孩子，老大女儿4年级，老二是儿子1年级。9月份的儿子刚上小学，为了培养老二的学习习惯呢，我每天晚上的时间呢，基本上都给了老二。男孩子比较调皮，写字又特别慢，每天我对老大管的就很少，没空管他，所以学习上的事呢，只能他自己管自己。期中考试呢，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平时考试的成绩呢，也是不太理想，有时候甚至考70多。转眼又到了期末，我只能叮嘱他，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复习，在能帮他的情况下我也会帮他一下。每天晚上有时间我就带他一起祷告，让他不要太紧张。感恩的是他自己知道依靠神，也会跟好朋友分享有一位神，这让我非常的欣慰。我觉得这真的比考多少分都更加重要。我也跟他说了，我们尽力的好好学习，剩下的就交托给神。考试当天呢，我也跟他讲了，让他自己啊多多祷告，安静在神的里面，不急不躁，求主赐聪明智慧，能够好好答卷。
1: 我的心里也默默地想着，如果这次考得好，我一定要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那就是神的帮助。几天后，听到其他家长说成绩出来了，我问了老师，3门都在95分以上，何等感恩呐！真的是无论大事小事，神都掌权，神都看顾。主啊，你真是奇妙可畏，我的口就是用来赞美你的，我的一生要来诉说你的荣耀。今天啊，我们的见证先分享到这里，也期待着自己可以常常来到认识你真好，为主做见证。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可以祝福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借着你们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主。愿我们都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谢谢你们的付出，辛苦了。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深深的感恩啊。不过见证的最后呢，雨泽也是提醒你，其实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千万不要忽视了女儿的需要。就像你讲到的，其实这个孩子考多少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知道依靠神。我想也正因为如此呢，千万不要因为重视儿子的成绩呢，就忽略了对女儿的爱。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你对他辅导功课的时间有多少，而是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他足够的爱。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听了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现在让人家很担心的是，我们在社会上面有看到越来越多的单身男女哦，他们没有进入婚姻，可是其实有很多人想进到婚姻里面，
2: 很想啊，
1: 但他们
2: 周边就好多人好想，可是他们都在想，神啊，那个人到底在哪里啊？
1: 对吧？你问他们说为什么不早点结婚呢？他说，我也很想结婚
2: 啊，但是我想啊，
1: 我就是找不到那个对象啊。不然你帮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对啊，不然你找啊。
1: 对，所以就会说 ，Oh God，Please， 给我一个这个适合我的他吧，对不对？嗯。啊，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怎么办呢？这个到底是自己的问题呢，还是环境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这要好好来研究一下。
2: 没错。
1: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四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讨论。首先来欢迎的就是校园出版社的编辑杨秀仪，欢迎秀仪。
2: 欢迎。
1: 好，接下来欢迎是淡江大学的副教授洪英正老师，欢迎。
2: 洪老师。
1: 好，接下来欢迎的是家庭亲子教育专家钟宇老师，欢迎。
2: 欢迎老师。
1: 还有两性婚姻辅导专家洪志美老师，欢迎。是神啊，赶快给我那个最适合我的人吧，进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3: 这年头找对象看似管道很多，其实众里寻他千百度，很多人等了半天等不到上帝给的那个人在哪，于是就跟上帝抱怨说，神啊，说好的那个人呢？只是究竟是上帝没给，时间没到，还是已经给了，人自己却没把握住？上帝有他的法则，跟人想象的不见得一样，于是这事好像也很难有个准。到底说好的那个人在哪儿？上帝会怎么说？您得静下心来才听得见哦。
1: 神啊，你要给我的那个人到底在哪里？
2: 你出现了没？在这里啊，你一直问。
1: 不是，
2: 那你不是我。
1: 我是要问一下我们的四位来宾说，你有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吗？有或没有？陷入参考，请举牌。
4: 曾经吗？
1: 对
4: 对，当然
1: 就是在寻觅对象的时候。哇哇，玉老师是很肯定的。那我们来先问一下其他三位，都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来，秀仪，
5: 就是在大学生的时候啊，其实你会看到，有班队，有系队，嗯，那松松对对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那我的那一个呢？
1: 对，怎么迟迟都没有出现？
5: 对。
1: 那洪老师呢？
4: 你从小就问这个问题啊？
2: 多小？
1: 我本来想说国中的时候，
4: 小啊，
1: 说从小就。
2: 其实我跟你讲，我刚刚就觉得洪老师会答这个，
1: 真的吗？他早熟的 很，
2: 因为他已经是我们节目的常客，我已经了解他的
4: 了解了。
1: 从小就在问这个问题。
4: 对啊，常常想以后新娘子到底是哪一位啊？
1: 其实这个问题从小问就。
2: 新娘子问更多，人家只是问对象，你已经是新娘子。
4: 对啊，我们从小就是会想，我新娘到底是长什么模样啊？
1: 或者是说有喜欢的时候，然后就会说啊，神啊，是不是他？是不是？
4: 对啊，图书馆就是想是不是那个穿绿衣服的？
1: 对
4: 对，然后呢，等公车是穿黄衣服这个嘛？啊，我那个年代听得懂的人就听得懂。
1: 那是不是已经进入到类似像？
2: 我完全听得懂啊，绿衣服就是小绿绿嘛，黄衣服就小黄
4: 黄、啊。还好，你不想要邮差哈、啊。
1: 好，那冯老师呢？
6: 有哈，嗯，
1: 也是一样，在这个寻寻觅觅当中。
6: 高中的时候，我曾经非常非常迷恋一个男生，都单恋。
1: 是，
6: 所以一天到晚问是
2: 学长吗？
6: 是不是他？没有同学。
2: 嗯、
1: 对。后来有得到答案吗？
6: 就不是他嘛。
1: 有得到答案，
6: 人家对我
2: 就不是他的那
4: 个。你这个话是白问，当然不是，当然是。
1: 我说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是不是他？上帝有给你答案吗？
6: 后来我就问他嘛，
1: 对啊，
6: 他就说他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哇 ，crushed。
1: 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问这样的一个题目，要设定这样一个主题，是跟我们常常会邀请到的一位来宾朱慧慈老师啊，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2: 是
1: 这本书叫做《神啊，说好那个人呢》。出了这本两性相关的书籍，那请秀仪来告诉我们一下，是什么样一个动机之下，朱老师终于出书了？
5: 慧慈姐她其实担任学生辅导大概已经快30年的时间了，
1: 对，非常久。
5: 那她其实，在跟学生作伴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学生其实有的问题大概不外乎就是学业，然后人际交往，
2: 对。
5: 那可是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课题就是恋爱跟交友，
1: 对。
5: 那 课业问题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解决了，但是唯独就是恋爱交友这件事情是没有课程学的，
1: 没错。
5: 那他实际上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孩子都受了伤，就是从交往的过程当中，然后从摸索的过程当中，然后从就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那个过程当中，甚至还会经历到约会啊、分手啊这一类的问题，那这个议题就在他心里摆了很多年。那我们也发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就跟慧慈老师在2012年的时候啊，就谈说，请他一定要写这本书，像是一个课程一样，告诉孩子说，你在恋爱交友过程当中，你必须思考什么，你必须想些什么，来引导你走入这个恋爱交友选对象的过程。
1: 对，
5: 那像冯老师啊、洪老师，应该都很清楚，就是传道人啊，或者是当老师的人都非常的忙，那这件事情就搁置了。那可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年八月的时候，慧慈老师发现他得了癌症，而且是末期的第四期，那他在一次很紧急的情况当中，就是必须紧急的先开一个导管的手术，那他躺在那个急诊室里的时候，他就想起这件事，他就觉得说这是神给他的托付，他一定要为这些年轻学生、年轻孩子做这件事，那所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两个月内，他就把这本书整个都写完了。哇！其实当他躺在急诊室里的时候，他就说很奇妙的，就是这些年他在预备这个议题，他在想这样的，所以他那个大纲、章节甚至标题他都有了，
2: 是，
5: 所以就在两个月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把它完成了，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1: 听得很感动啦。
2: 对，
1: 我们当然也希望慧慈老师能够一切安好。那说到说择偶哦，因为我们讲说，我们常常就是真的会问到上帝说，神啊，这个你要为我预备的这个人在哪里？那有两种说法，一直是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其实他又为我们预备很多人，就是要在茫茫人海当中，他会让我们遇到很多，然后呢来选。可是也有一种是说，上帝就为你只预备那一个人，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大家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看法，冯老师？
6: 两个都对呀、啊，
1: 都对。
6: 在那个人没出现之前，那当然就是茫茫人海你，
1: 然后就不断的跟上帝祷告，
6: 对，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可是，一旦你决定要进入婚姻，那就是他喽，就不再做第二人想了。
1: 那怎么确定呢？
6: 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去做一个有智慧的决定，所以我想。在择偶这方面，我们还是需要列出几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能够符合这些条件，我觉得就放心
1: 吧。那当初您在择偶的时候，你列的基本条件是？
6: 是。那我们讲很重要的哈，就是有人生三个最重要的决定。我们用英文说都是 M 开头的哈。第一个就是 Master， 就是谁是你生命的主。所以这是我需要先确定的，我人生的主是谁。然后第二个是 mission， 就是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而活，我需要知道我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我需要认识我的主，决定我的主是谁，决定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第三就是 mate， 就是我要找一个配偶，但这个配偶呢，他一定是要跟我有相同的使命，然后我们跟随同一位主。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的顺序，那就没问题啦。所以我遇到我先生的时候，所以之前哈，我喜欢的男生其实都符合前面这两个，只是说他们都不喜欢他了哈，那个人不喜欢我，那就算了，不是他喽。那我也不是我先生第一个告白的对象，我先生之间还有几个，那也都符合，有他们是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人生使命，可是对方也没有点头啊。所以当我们彼此遇到了，然后我们彼此对对方点头，哇，你不知道那个多美妙。
2: 对啊，可是像洪老师的状况，就是他从年轻时候就在旁边看到小绿绿跟小黄黄，根本就不会知道他是不是同一个信仰，或者是人生的什么未来的 mission 这种。那怎么办？他究竟是不是我们喜欢的，或者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个对象？
4: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谈情说爱呢，还是要就是还是要自己去做点事情。就是你自己还是要有付出了。
2: 是。
4: 有些人常常有一种说，既然是神配合的，那我就在这里
1: 坐那边等就好了。
4: 看天上掉下来的哈。 天上掉下来礼物通常不太好，
1: 而且掉下来很恐怖，突然掉下来，对不对？一个女的或男的，
4: 所以你一定要去做点事。你也比如说亚伯拉罕，他也得做点事啊，要回他的本乡去找啊，所以我想这个有一些我觉得目前很多单身的朋友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症结点就在这儿。他也不改变自己，也不做任何的努力，然后他就相信说，上帝啊，你说好的那个人谁跟你说好了啊？你说好了也要努力啊。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也还蛮用心的，我这个决定要跟自己另一半告白的时候，对，我记得那一个晚上我是深思熟虑啊，哎，忧国忧民啊，我在那个操场啊，在大学，在政大的操场，
2: 是
4: 我绕了大概30-40圈了。
2: 真的假的？你是在绕耶利哥城是吧？
4: 真的，太绕了。我一边绕一边祷告，后来想一想，自己一个人力量不够，我回宿舍再找一群人，没有了，再找一个人，找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朋友，跟我一起绕啊。哦，
2: 真的，
1: 就一直在祷告这样子。
4: 对，真的在祷告啊。然后就各种情况，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演变。
2: 是哦，
1: 祷告的迫切。
2: 哎，我觉得你这么认真啊，你的另外一半是好幸福的，因为你们这么谨慎。
4: 真的是谨慎，
2: 对不对？
4: 真的是谨慎。
1: 玉老师有怎么看这个？玉老师刚刚是举叉了，所以我说玉老师怎么看刚刚那个说法？
5: 我自己的状况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还蛮幸运的，就是学生时代可能有不少的追求者，可是就。看来看去都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的男生不太一样，
1: 就没有感觉哦。
5: 对，然后后来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因为他就非常非常努力，这样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我也就很快就结婚了。那我觉得我回头去想起来，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就是尤其是进入婚姻这么多年之后，还有看到很多身边人的例子，我就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幸运，就这样。傻傻的就结婚，然后就一路顺利到底。我猜其实当中可能有一些还蛮重要的条件，像我今天看到那个惠慈老师他写的那个择偶的五项度，我就觉得当年我如果曾经有这样的教导，也许那个犹豫不决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不知道如何判断的状况就会好很多。
1: 玉如老师刚刚说，惠慈老师的这个书里面五个项度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择偶五项度哪五项度？第一个，外貌。由上而下看下来，好，外貌、背景、性格、品格跟信仰跟价值观，我们来问一下秀仪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这从上排到下，有没有什么，就有一个什么逻辑吗？还是？
5: 好，其实这个就跟刚刚冯老师讲说，我们在找对象要有方向的意思是一样的，
2: 是，
5: 就是，可是我们实际上哦，我们大概人都是视觉的动物嘛，所以男生看女生，女生看男生，第一眼都是外貌，就是最显而易见的，包括他的背景，

0: 还是10%？因为其实有的时候看不，很多人就是第一眼决定一切
1: 啊。是啊，
0: 就是一见钟情，他的外貌就是100分了。
1: 那实际上面不是很多人都是外貌协会的。
0: 对，可是实际上，如果这个人外貌让你觉得非常不 OK， 但是他是不是应该只在你择偶条件里面的10%？
1: 对，
0: 你应该往下看。往下看他的性格，他的品格，他的价值观，那个可能是应该占更多分数比例的地方。
2: 是，
0: 那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向度表来理解说，当你在找对象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考虑这些事情。
1: 好，但是为什么信仰跟价值观在惠慈老师的书当中，他特别认为比重应该是5项当中最重要的？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好。

0: 哦，朱蔚慈老师所提出的择偶五项度啊，我发现其实跟着交往时间也很有关系。
1: 是，
0: 在刚开始交往的时候，认识的时候，应该都是先看外貌跟他的背景嘛。
1: 很容易啊。
0: 但是相处久了以后，就会慢慢越来越了解他的，包括品格啊、性格啊，还有他的价值观。
2: 其实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论述哈。
0: 对，就
2: 是说从这个物理性的特征，然后社会性特征到心理的乃至心灵的，对。但是其实有一些研究会发现说，其实在这个上面，在那个一开始啊，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啊，那个是才能。
0: 才能。
2: 才能。
1: 在要放在哪里？
2: 在外貌之上，就是说在一开始。
1: 对。哦，对，先让一个很有工作能力或者是在班上表现特别好的人，
2: 那个东西它是会有吸焦的作用了。就是说，确实有些人就是会目眩于说，哇，这个人好厉害啊，
1: 还有才华，好会画画。
2: 是啊，就是说，你看哇，他这个，比如说，主持的那么好啊，对不对？啊，
1: 文笔那么好啊，老师教书教这么好，是。
0: 然后又看到他漂亮，
1: 制作人写本写这么好
2: 啊。对啊，确实啊，尤其这个外貌的这个重要性啊，会随着时间的过去哈。
0: 对，
2: 它的效果呢，
0: 效能就降低了。
2: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五项度其实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素食的爱情真的是不可靠的。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机会往下走，就你还没办法发现他真正的，比如说他的个性啊，那他这个为人处事上面，他的那个品格道德上是怎么样，可能你都还没有去了解的时候，一下子你可能就越过了不应该越过的界限。对，所以这个如果爱情太仓促，真的是高风险的一种行为。
1: 可是有很多女性，我要帮很多的女生讲，就是工作的职场，从学校也没有对象，然后也许没成功，然后到了职场上又不是，那的人对象，我的对象到底在哪里呀？
2: 我话多一点，我就是说我辅导一些个案的话，我发现啊，其实用心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人的活动的空间是有限嘛，对不对？那个有一个理论叫五条街理论，就是说一个人结婚最后的对象，都是在你的生活圈五条街之内的，对，工作的伙伴呐、啊，楼上楼下啦，会来拜访的客户啊，
0: 便利商店，
2: 对，或者你
1: 原来那五条街是五条 街, 五条街这个意思，
0: 对，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每天其实对于一些可能的合适的对象，其实并没有好好用心的，然后呢？我讲这个东西最重要的，假如是一个基督徒来讲，就是说，哎，可能这里有几个可能性，那我要祷告啊，我要寻求啊。很多人每天没有啊，照样这样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然后呢，青春岁月就晃掉了。
0: 可是现在也有人会说，那没关系，那我就去参加民间的婚友社啊，那我不是就跨出去了吗？我可以认识更多不在我同一个产业或是领域的朋友，这样我交友的机会就多啦。大家怎么看婚友社这种现在在负责撮合这个单身男女他们感情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好，我想我们真的先要问自己，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我想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婚。那如果这个五项度是这么样的正确，是这么样的重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那个最重要的是在下面哈，信仰、价值观、品格这个部分。那真的这个专家也做过研究说，那种从外表来的这种吸引的感觉，最长最长只能持续30个月，就是两年半之后就没了，你剩下来的就是内心的东西。所以你如果看重的是里面的东西，你看重的是什么？你看重的是信仰，你看重的是品格，你看重的是价值观，那你要到哪里去遇到这样的人？所以刚刚

0: 洪老师讲的我也完全同意，我跟我先生我们是在短宣队认识的，我想要一个爱主的弟兄，那所以我就要到有爱主的弟兄会去你的地方
1: 去找，
0: 对，
2: 因为比例比较高。
0: 那当然我不是为了要找对象去，可是确实物以类聚啊，你看中什么事你就要到这些地方去。那婚友社呢，他是一个比较什么样的人他可能都接受的，
1: 对，
0: 那我觉得遇到这样的人的几率相对的比较低啦。
1: OK，
0: 所以我真的还是我同意洪老师说的，你要做做功课，你觉得你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那你就要把自己放在有这种对象的群体和活动里面。我说如果我们是真的这么看重下面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是需要长一点的时间相处，真的不是只是说吃个饭
1: 人家介绍一
2: 下。
0: 对对对，所以如果可以共同参与在一些任务啊，比如说使命啊，我们去完成一下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活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是成功率会高的。我很快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位男生啊，一位弟兄，他真的是又帅又英俊，他是很多姐妹都心仪的对象，可是结果最后他选的女朋友或者未婚妻让大家都很不解耶，因为那个女孩子其实外表真的不是特别的出色，可是后来他们结婚幸福美满，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觉得哎呦他好聪明哦，他会选这个女孩子。我觉得因为这个男生看到的是这个女孩子里面的品格，她的生命，她的灵命，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外面是不可靠的，里面最重要。
2: 是的。
1: 不过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在教会里面的姐妹，那他们就会很困扰的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女多男少嘛，然后呢有时候打趣的说教会里面直优的男生又更少，所以那神啊，你为我预备的弟兄在哪里呢？
2: 真的，而
1: 且有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
2: 那个 OS 还是老师，我的灵命很好，我也很属灵，我很认真，我也有祷告，
1: 我也有祷告，
2: 可是还是没有，
1: 就是没出现。对啊，玉老师，如果有人来问你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3: 我是住新竹，我们竹科那边有很多工程师找不到对象，
0: 来新竹。
3: 对，另外这题外话，我会觉得在这五个向度里面啊，就是我们反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如果要进入婚姻，前面三个条件也许可能不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可能跟品格跟信仰价值观很有关系哈。可是我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那问题是大家在看找对象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会先看前面的？也就是说，不管当然是男女比例，各个场合你会找到适合对象的那个几率不同。另外一个情况是，当那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会那个会被看中、会被追求、会被选上的人？这个我觉得可以反向思考。就是我其实遇到很多教会的姐妹，或是遇到很多像我现在教大学生，大三开始拉警报，有没有？然后或者是说遇到我很多同学，他们其实条件也都很好，可是他可能都还没有结婚，为什么？那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如果是一个女孩子，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有男生追求我，然后能够进入婚姻，你需要什么条件？我们再回很现实的，第一个外貌，背景、性格，这人家最容易看到的嘛。那很多女孩子呢，其实你有没有费心？如果你真的当一回事，男生还是喜欢漂亮的老婆啊。
2: 对啊，
3: 如果能够选搭丑的跟漂亮的，如果品格没有差太多，我猜绝大多数的男人会想要一个漂亮的老婆。
2: 对，
3: 那我觉得一个基本的打扮你有做到吗？很多女孩子会觉得我为什么要为了取悦男人去做这种事？那你不要嘛，你就坐在那边继续问无语问苍天呢、对不对？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对不对？然后就是你基本的你我觉得外貌这种东西，也许长相恐怕没有什么太多可以，但是你基本的打扮是可以做到的嘛。那再来背景，今天一个男生要找对象，他也是在看一个女孩子外，我是不是看起来觉得还不错啊？然后做什么工作啊？他的教育条件怎么样？那你有没有好好充实自己，让自己的背景看起来也不差？对吗？再来是性格，好，男生看到一个女生也很漂亮，条件也不错。但是如果很粗鲁啊，说话很怎么样啊，然后我还遇到那种女孩子跟男生去联谊的时候回来就很哀怨，说为什么都没有看上我？那我就说因为你刚刚你笑得很大声啊， 就是说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合宜的举止哈？那让人家觉得你很好相处，很友善，不会觉得自己很棒很了不起，或是让人家觉得很有压迫感。那这个你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我觉得你那个决胜关键至少就出来了嘛。就是当那个机会你那个对的人出现的时候，他才会看到你啊。你可以了解吗？如果我觉得前面三个恐怕是你要有机会交到男朋友、进入婚姻的一个先决条件。好看的外貌，还不错的条件，好的个性。嗯，那如果你这个东西都有了，你问心无愧，我为了这个事情付出努力，你再来无语问苍天，我觉得还有点道理。可是很多女孩子只是坐在那边哀怨，什么都没有做。
4: 我懂，可是玉老师，我有另外一个看法，我觉得现在像吴君如那种笑很大，也很有人爱啊，
1: 率真的，
4: 很直率的，也很有，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是说我们要本于我们自己的。本来的性格，然后去找到那个命定的另外一半。如果我本来就笑很大声，我到了那个联谊地方呢，结果后来事后才发现你其实是笑很大声，那是不是更不好？
1: 那真正交往之后笑的，
3: 也不是说叫你要去pretend 或是去假
1: 的，对。
3: 可是我觉得那个完全不在这个事情上费心思，我觉得本身也是一个
1: 骄傲，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准备啦。其实顾英刚刚洪老师有讲的嘛，就是你必须要 do something。
3: 其实
1: 你不可能坐在那边等。
3: 很多其实是到了可能适婚年龄，甚至30多岁、40岁都还找不到对象，非常着急的。但是你回过头来看那些可能大学时代一下子就被追走的女生，或者一大堆男生想要追的女生，都是什么样的女生？也许那是一个你可以参考，或者稍微想一下。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那个人就一堆人追？为什么？通常你去问问男孩子，什么情况下这个女孩子一堆人追？那大概是怎样？大概其实大概就不拖这个啊，还不错的外表啊，很好的个性啊，还不错的条件啊。
0: 不过我可不可以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下，就是一大堆男人追的这些女孩子后来也结婚了。但也不一定代表他们就真的后来幸福快乐了。
3: 那我要说的是，
0: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
3: 你要找到男朋友要进入婚姻，
0: 这个我
3: 同意。这件事情，我觉得前面三个条件其实是可以做的，
4: 对。
3: 但是是不是确保你的婚姻能够很幸福很长久，后面那两个才是重要的。可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办法跨过这个，能够有一个交往的对象，你根本谈不到后面的东西。
1: 我问一下秀仪，在朱老师这个书里面啊，我相信他在辅导的这么。丰富的经验里面，
4: 对，
1: 有一定有很多的这个单身的年轻的朋友会常会问一个问题，是我其实觉得我条件不错啊，我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啊，可是我就是找不到对象啊，要么就是我有感动他没感动，要么是他有感动我没感动。
4: 对，
5: 其实很多学生他们还更喜欢玩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放在上帝的印证里，
1: 就是求印证，是不是？
4: 求印证，
5: 对。
1: 那他们怎么求印证？
5: 就很好玩哦，就是有类似听过这样的例子，就是说，譬如说这个女生的字里面有个真啊，隔天一翻圣经，哇，
4: 有个真，
5: 上帝就说这是什么，这个是你的珍宝之类的，他就这个上帝给我印证了，
1: 对，
5: 就是其实我有听过刘晓婷牧师讲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玩的，他说哈，婚姻是上帝的发明，可是恋爱不是上帝的发明，所以其实。上帝给我们是婚姻的法则，我们要怎么守这个誓约，我们要怎么彼此相爱。可是恋爱其实是一个功课，恋爱并不是说我等在那里，然后或者是为什么我条件很好啊，他为什么不来追我啊，或者是我就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啊。其实就像刚刚洪老师或周老师讲的，这当中是有很多功课的。这择偶五项度是一个功课，
4: 对。
5: 然后你怎么了解这个求印证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功课。然后其实刚刚还有提到，就是说我觉得在你正式交往之前，其实有一个过程叫做约会。那这个约会当然可能还是会被那个刚刚说的那些条件被筛选过，可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群体里，你有跟异性相处的机会，你就利用这样的时间有更深入的彼此认识。其实这些都还谈不到交往，但是就是有一个认识的阶段，那来寻求那一个人。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那个你在跟上帝求这个适合的人出现，那印证，我觉得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聊一下，会不会男生求印证跟女生求印证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4: 不一样，
1: 等一下回来聊。
4: 好，
1: 我想 好奇的问一下洪老师，
6: 是
1: 之前你怎么求印证？如果你喜欢这个女的，你要确定她是上帝为你预备的这个女朋友，或是甚至是将来的老婆，嗯、
6: 对
1: 你都怎么求印证？
6: 我觉得这个印证哈，就是说不会是一个人的嘞，这是双方的，
1: 双方都要有感动，对不对？
6: 对对对，双方都有一个
1: 对，因为常常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跑去女的面前说，姐妹，我觉得上帝感动我，觉得上帝今天感动我要跟你告白，
6: 对啊，
0: 真的吗？
1: 你就是上帝为我预备那最好的，
6: 对，
1: 那
0: 叫上帝没有跟我讲，那叫
6: 你那个叫独白，
1: 是独白哦，
6: 对对对
1: 对，
6: 那是有藏心中的小诗，
1: 那所以是双方的，
6: 要一定是双方同感一领，对，所以我当时跟自己的女朋友，我们其实是有，就是说有一些共同的印证。
1: 对，
6: 所以才能够继续的往下走下去。对，那其实我回到前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您刚刚提到嘛，就像教会界啊，很多的这个姊妹啊，哈，
1: 女多一男
6: 啊，对啊，女多一男，这是人口上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嗯，好，像大台北地区这个女性适婚女性比适婚男性多，啊，那这个是你短期内也没办法改变，嗯，对，所以我自己在教会我这样子观察哈，左思右想啊，除了刚刚几位老师们讲的之外哈，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的姊妹哈，有一个误解了哈，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说我不错啊，哈，那为什么没有人来看上我啊，或者说没有男生来追求我，其实我觉得你自己认定的不错，都还不到一个所谓的预备好的状态。
1: 怎么说？
6: 对，因为我可以看，就是说您刚刚讲外貌也好啦哈，或者是背景啦，或者是个性也好，其实这个东西有些时候都是真的非常的表面，像我常常给一些这个辅导的姊妹们哈，我就说你如果把自己预备好，那个新郎一定会来的。但是你要像聪明的童女，把自己预备好，哎，你没有预备好，那个日子不会来。
1: 可是
6: 因为上帝很担心他来了，你没有油，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自己预备好。
1: 可是老师，那人家可能就会进一步问，那怎么样才叫预备好？
6: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进入到生命很深层的部分了，譬如说自己里面有没有练劲啊，哈，有没有很多这个其实是表里不一致的地方。我相信很多姐妹哈，真的在外面就是一副，对不对啊？这个大家闺秀的样子，你呢回到家里那个样子，真的自己能够接受吗？
0: 哎，老师，
6: 自己能够接受吗？
1: 哇，好严重的感觉。
0: 老师，我想讲，是不是那个预备好，应该是像我自己进入婚姻，我觉得我最深刻的体会，所谓的预备好，真的不是所谓的预备好自己而已，而是我预备好无条件的接纳对方。
6: 对，
0: 他有很多不完全或什么的，
6: 对，
0: 我预备好了可以接纳这一块嘛。如果未来有很多的像结婚誓词一样嘛，不论生老病死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还愿意持守在婚姻里嘛的这个预备好。
6: 就那个爱是不是真的你自己已经进入到他的那个核心，然后你自己已经预备好了？对，很多人都只是要，但对于付出跟给予这一块，其实他没有什么操练。
0: 是，
6: 对。另外一个哈，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从经济学的这个供需的角度来讲哈，我觉得你要有差异化的特色了。
0: 是，
6: 对。
0: 差异化的特色
1: 就是做到你跟别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6: 真的，现在这个世代真的，你要让人家一眼，因为真的是你知道同类型产品太多了。
0: 这个说法真太好，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行销学的概念。
1: 其实老师非常符合市场。
6: 是
1: 在
6: 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姐妹们要稍微更主动一点。主动不是说我们交往吧，还不是这个哈。主动是说你要在很多地方哈，你要去展现你的蕙质兰心，
1: 很容易讨喜哈。
6: 对，我观察过那个，就是说带的团契的姊妹们里面哈，那一种就是说非常非常主动愿意，譬如说啊，我们现在哈先把环境整理一下，他马上回应，
0: 好，
6: 对，很快。
1: 他们的口吻有这么的啊，这么的啊，
0: 预备很好的那种，
6: 就是说这种性情就很吸引人啊。结果果不其然，很快果然是这个名花有主，
0: 很快就被追踪，
1: 立刻就消出去了。
6: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世代真的，如果说在教会界的姐妹，因为真的这样的问题的蛮多的，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自己啊那个你知道那个属天的特质要那个显明出来。
1: 冯老师应该也辅导过不少的。
0: 对，我们真的鼓励姐妹哈，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他去选 他主人未来的媳妇，他就是除了主人给他的两个条件，一个就是你要回到我本族本家，第二个这个女孩子要愿意来，
4: 是
0: 之外，这个老仆人又加一个，就是我不论跟哪一个女孩子讲说请你给我水喝，他不仅要愿意，他还要主动的说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那我以前讲过嘛，这个骆驼他带了十匹骆驼，
1: 对，
0: 那如果一匹骆驼这喝的是一个人十倍的水，十匹骆驼是一百倍，所以其实老仆人在找一个愿意主动 serve、嗯、主动服侍别人，然后在人际关系上面是主动、嗯、不是被动，而且愿意多给、嗯、我向他要一，他给我一百的，哇，这么慷慨，这么愿意舍己主动的女孩子，而且很勤快的、嗯、所以其实有一本书叫做想结婚，他、嗯、那里面也是鼓励女孩子，就是可以几个女生聚集在一起说、嗯、我们来请教会的单身弟兄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吃饭、嗯、所以五个女生她可以可能请七个男生来，这就是展现厨艺啊、嗯、但我们也不是故意的要好像用这样子来阿谀奉承别人，不是，而是说让对方有机会认识，
4: 对，就是给一个机会让大家认识。
0: 其实男生他都会希望他将来的太太是会煮饭的、嗯、是会理家的，是会把这些事情都搞定，
4: 而且还是要会主动的、嗯、就是老公我来煮顿饭，而且你也来吃，而且你来吃没关系，你家的亲戚都来吃，你的朋友也可以来吃
0: 对，所以我当初看上我先生，除了说他很爱煮、嗯、这些之外，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他打动我的心、嗯、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短宣队，然后每一次的聚会结束，我先生都是那时候是我们都还不算是男女朋友了，就是他都是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哦、他确定灯都关了，冷气都关了，所有的会场恢复原貌、哦、他是最后在那边打扫啊捡垃圾的人，我就说这个男生
1: 好负责，
0: 太佩服他了。
4: 对，他现在离开你们家的时候是不是最后一个走的
0: 哦，我跟你讲
4: 他现在是、啊、
0: 我后来才发现哦，我怎么捡到一个这么好的男人，他那是真的比较理智的、嗯
4: 嗯、
0: 我先生真的做得比我多，
1: 看到是他的责任感
0: 所以专家说哈，女人最欣赏的男性特质真的就是这个责任感、嗯、他最后会选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嗯、那男人最后会选什么样的女人呢？其实这个跟信仰无关、哦、就是一般的这样的研究、嗯、男人会选择什么样的女人呢？温柔、嗯、你知道这个温柔里面就是他不是一个主观很强掌控要求别人顺着他，这个温柔里面就有很多那个他是喜乐的，他是不批评论断，不在别人背后讲是非的，他是有爱心的，他愿意服务别人，他里面是谦卑的，我觉得这个是男人要寻找的。哇，
4: 老师你讲这个，你找这个条件不多啊
0: 其实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4: 了，这是我们的目标。
1: 所以其实有关于这个交友也好，结婚也好，其实就聊到一个，就是大家会谈到是那要不要两个人是要有共同的信仰？有几种说法哈，让大家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呢，确认是男女朋友之前，对方就需要跟我有一样的信仰，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是，我们可以先交往，但结婚前呢，双方都要有一样的信仰。三，可以跟不同信仰的结婚，只要对方不要排斥就好。四，不只要有相同的信仰，而且呢虔诚的程度也必须要差不多。嗯，大概有这几种说法，大家对以上四种说法有没有？
4: 是一二三四，大家的选择有不一样的论述吗？洪老师，你觉得是要到一二三四？
1: 因为最后一定都会面对到说是不是相同的信仰。
6: 理想的状况当然是一跟四了。理想了哈，就是说最好在交往前就已经是大家
1: 对，在交往之前就要确定他跟你的信仰是一样的，
6: 就是还或者是说两个人的那个好像凌晨就近前的程度也差不多哦，这个、当然是好
1: 哈，对，
6: 而且这个真的就是人家所说的天作之合，对，但是我会觉得以现在的真实的状况来讲，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是有那个信心，我觉得第二个我们可以先交往，但是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共赴于恶嘛。
1: 哦，在婚前一定要决定。
6: 对对，
4: 先交往，
6: 但
4: 这个过程，
6: 但这个过程绝对会比刚刚的一跟四，你付出的代价会比较多。
4: 对，
6: 你心里要有预备，嗯哼，对，而且你自己要很清楚知道说，好，那如果真的，因为我现在辅导的个案里面就有这样，就是已经从大一走到现在，两个人都已经毕业了，硕士都念完了，对不对？结果呢，这个啊、这个弟兄吧，就是这个男生呢，跟这个信仰呢还是若即若离，对。所以这个姊妹是很好的姐妹，但是她，我看她是很辛苦，所以其实这个她早就预见，预先就知道了。那我那时候就跟她讲说，你如果要走二这一个路线的话，你自己要很清楚说，也许这个是神不一定成就。
1: 可是像三呢，有些说我们虽然进到婚姻，但是我们不同信仰，可是我的另一半并不排斥。我这个是
6: 台湾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说这个 gay 几类西几类。嫁一个姊妹本来有信，
1: 但是失掉一个，
6: 后来呢，嫁到没有信仰的家庭去，对不对？啊，就真的慢慢的在信仰上就离开了，软弱了，太容易哦。
1: 玉如老师怎么看以上的四种说法？你觉得哪一个？
3: 我在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先生其实并没有信仰，我是结了婚之后才信主的，所以我其实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婚姻中，我们夫妻的信仰是不相同的。那我会觉得，夫妻在婚姻中信仰相同真的非常重要。
4: 对，
3: 所以如果能够在结婚前就确知对方跟自己有相同的信仰，我觉得这是对婚姻非常大的一个保障。那我可能还没有在婚姻中阵亡，虽然目前我先生跟我信仰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些年其实有，如果我们当中有辛苦的地方，大概就是信仰的这一个点哈。所以当时我们可能彼此看了也还蛮对眼的啊，然后个性、兴趣各方面都还蛮 match 的。然后我觉得我先生让我很欣赏的是他有很好的品格，哈，个性跟品格都很好。然后我觉得我在婚姻中我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如果我们婚姻有那个，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太完美或是可惜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相同的信仰，那个没有相同的信仰真的是。尤其是我们信主越久越深，越觉得那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好，那
1: 请问一下，辛苦的那个现实面是什么？比如说哪些？
3: 就是我觉得有信仰的人看待事情，跟你人生的 vision 跟目标，跟没有其实真的是不一样。即使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婚姻中我们相处的也很好，我们也对孩子很好，可是我们就像是一般的家庭一样。我们在心灵的这个部分，信仰这个灵命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彼此分享和沟通。那这让我很多时候觉得有一定程度的遗憾跟痛苦。所以我常常会很希望我的先生在信仰，如果跟我一样，那有多好。那这也是我不断在跟寻求的。不过我觉得，如果我猜，我其实在教会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姐妹，就是太太是信主，先生是不信主的。不过我要说的是，我的婚姻走到现在，我跟我先生还是甜甜蜜蜜的走到现在，是因为我们尽可能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吧。对，就是圣经上教导我们做妻子的要敬重丈夫，我们要温柔，要贞洁，好，要怎么样，我尽量去做。然后我觉得我先生在我，因为我们是结婚之后我才信主，在我刚开始要信主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是知识分子还去信这种什么东西啊，会觉得非常奇怪哈。然后到他开始，也就是从不认同到你要去你去，否则怎么办，他也拦不住我哈。到后来他基本上是OK， 你去，他未必能够嘴巴说鼓励，但是现在我每个礼拜教会去教会，是他载我去，然后载我回来，然后他会问说你教会有没有什么活动，就是基本上是从那个观望、冷漠，一直到你不能说他支持，但是他显然是接纳，而且他也看到这个信仰在他婚姻中带来的好处，他老婆越来越像才德的妇人。
1: 对，这个影响真的很大。
3: 对，然后就是说我们在婚姻中是这样子的，爱他、敬重他，然后我有时候会开他玩笑，就跟他说：“你看，才德的妇能谁的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胜过珍珠啊之类的。”然后他会知道我其实在引用圣经的话，他就会说：“哇，你真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开始有机会去听，在一个基督教里面的婚姻的价值观是什么，然后那让从来没有接触过信仰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很令人 surprise， 而且令人向往之地。今天刚好冯姐在这里，有一次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送给我冯姐的那个 CD 哈，关于夫妻怎么相处。那我就利用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我们寒暑假会带着孩子去玩的那个机会，我就把那个 CD 放在车上
1: 听。
3: 那我当时在车上就开始睡觉了，然后孩子可能打打闹闹会睡觉，唯一从头到尾把那个 CD 听到完的是那个我先生，因为他要开车嘛，所以冯姐那一套 CD 从头到尾 尾听完的其实是我老公。那我觉得其实真的也是很感谢主，他听完之后呢，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们基督教真的很奇怪，就是说他有机会去听到这样子在婚姻中的价值观，是他在他的父母的婚姻中，在别人的婚姻中是从来没有听过的，而且如此美好。
4: 是，
3: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慢慢其实是会有
1: 潜移默化的。对啊，那秀仪在朱老师这本书当中特别提到信仰这个部分，有没有特别 highlight 的？
5: 信仰这一条路，其实就像我觉得玉如老师刚刚讲的，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啦。就是他当然觉得说，如果你要，因为在学生群里面啊，或他们其实真的非常基督徒，毕竟是非常非常少数。那他要去找到一个对象的时候，他要碰到的是不是基督徒没有共同信仰的人，其实那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所以那个慧慈老师就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真诚的认识对方，也让对方来认识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们真的是可以一起来走这条路的时候，他有那个愿意的心，那就往下走。但是这个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在结婚前就一定要让他信主？或者是像玉如老师的例子一样，是他们还可以再走更长久一点，给他时间。那这个是可以你自己做选择。但是就像洪老师讲的，你要有心理准备，
4: 是，
5: 你要有心理准备走下这条路是一个辛苦的路。
0: 不过圣经确实有非常明确的说哈，信与不信的缘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所以我们仍然是鼓励基督徒的，不管是男女哈，年轻人，我们要找有相同信仰的。然后呢，其实我是同意第四点，就是你们有相同的人生目标，相同的这个信仰的步伐哈。那同父一轭就是一只两只牛要那个轭放在上面，要一起耕田，所以它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他们方向要相同；第二个，他们脚步的快慢不能太悬殊。那如果一只牛要往这边，一只牛要往那边，你能够想象到那个拉扯，其实那个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会告诉年轻人，这个你如果愿意顺服神，那你可以免去很多的辛苦，但是如果你要做其他的选择，那也是有你要面对的后果。那我想可能我还需要提出一个观念哈，就是婚姻并不是美满幸福人生的必要条件。圣经里面其实有两个人是单身的，可是他们都活得非常丰富精彩。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保罗。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结婚，但是他们遵行神的旨意，他们活出最美好、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人生。所以我必须说，没有错，婚姻是非常美好的礼物。但是今天如果没有婚姻，也不代表我有什么大问题，或者我就无法经验美满幸福的人生。我想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过一个愿意舍己的人生。那当然我们刚刚玉如老师说的，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谈吐，我们跟人的人际关系一般，这些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程度了。但是如果这些我们都做了，然后我今天还是没有遇到那个所谓最合适的，那我也不需要自卑或者觉得上帝亏欠我，我仍然可以过一个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然后不断地祝福别人的这样的生命。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认识许多单身的姐妹，她们真的是发热发光，被上帝大大使用。所以我想我就做这样的一个平衡了。
1: 就另外两位老师那个最后给我们单身朋友一些建议，玉老师。
3: 我觉得婚姻是很美好的祝福哈，如果能够拥有很好。那如果想要拥有美好的婚姻，也许今天提供的这个择偶的五条件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不管是你在选择别人，同时是在预备自己上，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思考的点。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很好的人生，这样。
1: 洪老师，
6: 我觉得婚姻是神预备的，但是呢，婚姻也是正如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要努力去选择、去寻求、去甚至是去争取。 啊，那套一句啊，可能是比较哲学性的用词，就是有时候在婚姻当中有主动的被动，嗯，但是也有被动的主动，嗯，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好好去想一想，对我会不会现在是太被动了。会不会有些地方我又太主动了，离开上帝的心意了？嗯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
1: 对啊，当然我们也都祝福啦，渴望进入婚姻的单身朋友能够赶快的，上帝为他们预备一个很好的另一半，让他们进到婚姻。可是，就像是刚刚几位老师都有讲到，你真正进到婚姻才发现，原来他不是 ending， 他是另外一个。